0: 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往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诗丽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0: 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咱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我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戴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

0: 效果，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 海淀区的潘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吧。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新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8: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8: 不懂科学。
7: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8: 是，
7: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8: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9: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8: 走
9: 走
8: 走。 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7: 哎，
8: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7: 对，
8: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7: 是，
8: 那就坏菜了。
7: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0: 对啊，
7: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8: 对对，
7: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8: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

0: 跨境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0-1-2-1-2-9-34-96.1-2-0-2-0-1-2-1-0-3-9-7-42-0-3-0-2-0-1-2-1-3-8-5.3-4-0-2-0-1-2-1-0-3-0-9-2.25-0-2-0-1-2-0-6-0-6.6-0-2-0-1-2-0-5-0-2-0-1-2-0-5-6-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3: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

0: 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

0: 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咱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

0: 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 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

0: 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

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棋盘王林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

0: 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1: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2: 小满，夏之初，麦灌浆，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德盈满，寄望未来。
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向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是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由于参与戊戌变法，谭嗣同、林旭、杨锐、杨生秀、刘光第与康广仁六人被斩首，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就义之前高呼了四句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子得其所，快哉快哉。而谭嗣同在大牢的时候写了一首更有名的绝命诗，由于是写在墙壁上的，诗的题目就叫《狱中题壁》，当时传遍了全国，无人不知。谭嗣同的诗是这么写的：望门投止思张俭，人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这首诗留下了一个谜团，最后一句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两个人吗？到底是谁呢？后人有着诸多的猜测，而答案之一是梁启超的推论。梁启超在所著的《引兵史诗话》中写道：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南海指的是康有为，大刀王五又是谁呢？为什么谭嗣同心中能与康有为比肩呢？
1: 多部影视作品以大刀王五为题材进行过展现，洪金宝导演的这一部《神州第一刀》就是其中之一。大刀王五生于1844年，死于1900年，名正义，字子斌，原籍河北沧州，回族，家中排行第五，因其刀法娴熟，人称大刀王五。梁启超在所著《引兵史实话》中记述道：王五为幽燕大侠，以保镖为业，其势力范围北极山海关，南极清江湖，生平以除强扶弱为事。王五是河北沧州人，12岁的时候就到烧饼铺学徒，由此可见他的出身并非习武世家或是小康农户，而沧州是闻名遐迩的武术之乡，也是武林高手的荟萃之地和镖师的摇篮，武术场设遍地。一方面受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也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少年王五立志做个镖师。
0: 15岁的时候，他常到当时沧州出名的陈兴镖局偷艺自学，而且十分刻苦。后来被镖局掌柜李凤岗发现，认为王五是可造之才，欲收为徒。但因李凤岗是回族人，而王五是汉族，当时有艺不传教外的说法，经人说和，王五改为回族，拜李凤岗为师。李凤岗认为王五拜师很有诚意，所以教他

他的武功也很用心。少年的王武跟着师父出居庸关，越八达岭，踏遍了热河、张家口、绥远、包头的山山水水，并深入到蒙古高原的腹地。

0: 在跟随李凤岗十几年的赛上走镖生涯中，王武得到了师傅的真传，由一个习武少年变成了一个强壮的硬汉。在以前习武的年代，徒弟跟着师傅是十八般兵器都要练习的，不过每个师傅都有自己的专长的武学，而李凤岗的专长其实是六合拳。那么王武这个大刀王武的名头是怎么来的呢？
1: 大刀王武三十岁的时候，在北京遇到了他的第二位师傅，绰号山西董的一名高手。大刀王武跟随山西董学的是一套单刀的刀法。由于王武武勇彪悍，臂力过人，所以专门请名将锻造了一把大刀。刀片大，刀背厚，十分沉重，传说有100斤重，是世间稀有的上乘兵器。因为效法关云长的大刀，王武的这把刀也叫青龙偃月大刀。
0: 这把大刀不但享誉京华，而且威震塞外，从此以后江湖上都称他为大刀王武了。这张照片右边站的人就是大刀王武，是他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照片的背面写着元顺镖局王子兵王子亮，王子兵就是大刀王武。从王武的面容上看，当时他很年轻，而照片背面上又写着是在元顺镖局，应该是在镖局刚刚创办的时候拍摄的。
1: 1874年，大刀王武30岁的时候进京创办起元顺镖局，地址在北京西半壁街，当时正是镖行的兴盛时期，北京外城一带镖局比比皆是。大刀王武开设镖局其实是为了生计，那时候有歌谣传唱：走镖者英雄也，白龙马，梨花枪，走遍天下是家乡。镖局是一门奇怪的行业，干这行的人被达官贵人、大商巨贾请来做保镖，保护人身或押运货物上路，直到目的地为止。
0: 梁启超记载，王武生平以锄强扶弱为事，这表现在哪方面呢？王武当时为元顺镖局设立了4条规矩，我们摘抄了下来，一起来看看。第一，重要的镖车要亲自押送。第二，凡是来访的朋友，只要提到大刀王武的，要热情款待，走的时候还要返还给他盘缠。第三，冬夏要为贫困的人施舍衣服，冬天要施舍寒衣，夏天要施舍单衣。第四，春节期间镖局的车马装上东西去周济穷人，要做好事。从这些规矩里可以看出王武对贫困者的同情心，对朋友的道义。还有一件事能反映大刀王武以锄强扶弱为事，甲午战争失败后，御史安维俊向朝廷上书严惩误国者，弹劾李鸿章，遭到贬斥，被革职戍边，这种贬官很是落魄，行走江湖不免危险。王武出于义愤，自愿担负起了护送安维俊的责任，一路照顾安维俊的起居，把他平安送到目的地。这件事被传开后，王武得到了京师大侠的外号。1895年秋，王武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震动，认为要增强百姓的素质，他自费开办文武义学，免费招有志青年入学，特聘有名学者教授经史心学，自己教人武功。可见王武虽是一介武夫，心里却充满了爱国情怀。
1: 凭借自己的仗义豪侠和一身好本领，大刀王五渐渐在北京闯出了自己的名堂。元顺镖局开张一周年的时候，王五结识了谭嗣同。起因是当时燕京著名的五路镖师之一的胡志廷向王五推荐谭嗣同为徒。有传闻，经过商量决定，少年谭嗣同暗地跟着王五学单刀和七星剑，但不以师徒相称。不到两年，谭嗣同得到真谛，武功超群。实情是这样的吗？
0: 谭嗣同，字复深，号壮飞，生于1865年，就义于1898年，祖籍湖南浏阳，出生在北京，童年也在北京度过。谭嗣同自幼好动不好静，对武学有着浓厚的兴趣。1875年，谭嗣同认识王五的时候，他只有10岁，而王五已经31岁，是个成名的镖师了。所以有人说两人一见如故、肝胆相照之类的话，应该是不可信的。而且那个时候王五的元顺镖局还处在创业初期，又恰逢他拜山西董为师改学单刀，还要经常风尘仆仆奔走于塞外镖路之上，所以大概王五也没什么时间教少年谭嗣同武功，两人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两人相识2年之后，由于谭嗣同父亲离京任职，他也自然一同前去，在陕甘两湖等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这期间与王五有没有保持联系，没有资料记载。不过按照当时交通和通讯的不发达程度，两人即使想保持联系也不容易。所以如果说谭嗣同从王五那儿学到了真功夫，恐怕没这个条件。
1: 谭嗣同一走就是18年，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爆发后，年已而立的谭嗣同悲愤焦急地回到北京，寻找康有为，共求救国图强之路。可惜的是，谭嗣同到北京的时候，康有为已经南归广东了。但这次谭嗣同进京，却见到了大刀王五。第二年，谭嗣同再次进京的时候，又去找了大刀王五。这时候，谭嗣同31岁，而王五已经52岁了。如果说21年前谭嗣同拜王五为师是出于对武学的兴趣的话，那么此时谭嗣同再接纳王五，一定是有目的的。
0: 为什么说谭嗣同是有目的的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谭嗣同和大刀王五在封建社会中属于不同档次的人。谭嗣同是宦门之后，父亲官拜湖南巡抚，是封疆大吏，官运正红，本人是候补知府，出身门第和本人的身份已经定下了他四品官的前程。如按照封建社会的正统道路走下去，或许也会不失尚书总督之尊。另外，谭嗣同博览群书，著有《人学》一书，用以太来解释世界之本源，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大刀王五不通文墨，出身寒微，是个小镖局的掌柜的，虽然从他个人来讲已经是混得很不错，10几年的功夫由烧饼铺的小学徒混成了北京镖界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无论元顺的买卖还是个人的声誉都处在上升时期，不过还是属于下层阶级，是高攀不上官府的。要知道谭嗣同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想要干一番大事业，干大事就得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信得过的人。在甘肃和两湖时期，谭嗣同就开始结交各个阶层拥有各种能力的人，可以肯定他是在组建自己的事。 也许当初谭嗣同认识王武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想法，可是随着他的思想逐渐形成，他就更不可能不把王武拉在身边了。首先，王武自身的本领高强，手下又有一班功夫过硬的镖师，在江湖上也有一大帮朋友，而且王武是个正直的人，一向有侠名，这些优点都是谭嗣同所需要的。那么王武为什么愿意把比自己小20岁的谭嗣同当成朋友呢？因为练武的人通常没有什么文化，于是就容易佩服有学问的人。谭嗣同的学问当然没得说，又是有前途的官府公子，既然他看得起王武，王武当然愿意与他当朋友了。在日常的接触中，谭嗣同管王武叫武爷，而王武称呼谭嗣同为三哥，这是因为谭嗣同在家中排行第三。为了表示尊重，尽管王武比谭嗣同的年纪大，还是叫他一声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世诏，谭嗣同奉旨进京，任四品金清玄、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张照片，前面的是光绪皇帝，右面的就是谭嗣同，拍摄的时期估计是百日维新期间。那个时候，谭嗣同满面笑容，心里一定认为可以大展拳脚，实现自己的抱负了。王武非常支持谭嗣同，他说维新变法是富国强民之路，也是王武所愿，能与傅申同道同志乃王武之福分。傅申是谭嗣同的字，从那时开始，谭嗣同的衣食住行都是由大刀王武操持，他还选派精壮的武师护卫谭嗣同的住所，王武也常随谭嗣同的左右，足见两人关系的亲近程度。此时王武深感重任在肩，唯恐维新受挫，便在谭嗣同的支持下广交武林豪杰，发展赞同变法的人加入到维新行列，积极宣传变法的重大意义、方法和目的。
1: 然而变法的过程中困难重重，谭嗣同在新旧斗争日益尖锐，光绪皇帝担心朕位机不保之际，寄变法的希望于袁世凯身上，主观去拉拢当时手握军权的袁世凯，结果被袁世凯所出卖，瞬息之间政变突发。1898年9月21日，光绪皇帝被幽禁，康有为由天津乘英国轮船出走香港，梁启超也东渡日本，百日维新结束，变法失败。其实慈禧太后最恨之入骨的人就是谭嗣同，因为他曾夜访袁世凯，共同订立了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用武力迫使慈禧就范的计划。当时很多人劝谭嗣同赶快离开北京，谭嗣同都不同意，大刀王武也赶到谭嗣同居住的浏阳会馆，力劝他即刻移居元顺镖局。
0: 这在陈叔通的《谭嗣同就义》译文中有记载，我们来看看。光绪戊戌政变，浏阳谭嗣同所从学剑术侠客大刀王武，名正仪，愿侠以出王。在梁启超的《引兵使诗话》里也有这样的说法。戊戌之变，浏阳与谋夺门迎辟，是未救，而浏阳被逮，王武怀此志不衰。在1985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大刀王武》中，比较真实的展现了这一段，我们一起来看看。
1: 戊 无论大刀王五怎样劝说谭嗣同，谭嗣同就是拒绝出走，还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又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使。可见谭嗣同的决心有多么坚定。
0: 谭嗣同死后的情况，生活在当时的赵炳麟在所写的《伯言文存》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戊戌时，谭嗣同之受刑也，人无敢问者，侠客伏尸大哭，敌其血敛之，道路目者皆曰：此参政见师王武功也。参政就是指的谭嗣同，从简单的描述中就可以感受到王武对谭嗣同的死是多么的悲痛欲绝，他冒着生命危险赶到刑场伏尸大哭，洗涤净烈士身上的血污，收尸装殓。王武将谭嗣同入殓后，在居所密设灵堂祭奠七日，又至圣棺扶棺送往浏阳安葬。据说王五年末返回北京，遵照谭嗣同的遗愿，联络武林豪杰等待时机再行变法，同时他决计刺杀宰仪荣禄为谭嗣同复仇，但因防范森严多次没有得手。谭嗣同虽然死了，但王武内心为国为民抗争的烈火依旧燃烧着。时间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找到了王武。就是这个人，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张德成一直很仰慕王武的武艺和为人，专门由天津来到北京，亲临元顺镖局，恳请王武出山，赴天津共建灭洋大业。王武自然是痛快地答应了。
1: 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各地兴起。自1898年天津出现义和团，不到一年时间内，团员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5-6万人，声势浩大。义和团与外国侵略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举焚烧了各国租界以外的全部教堂，并迅速控制了天津城。义和团势力在天津的迅猛发展，使列强各国惊恐万分。王武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天津，开始训练团民，并参加与外国军队的斗争。
0: 王武到天津后，协助张德成整训团民队伍。义和团在天津的老龙头火车站、北仓、廊坊等地和八国联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抵抗洋枪洋炮。王武率集训的大刀队冲锋在前，王武的武艺自然比别人高出不少，刀成利谋，转眼间就已经用大刀劈死了数名洋鬼子。等到战斗结束后，王武擦着刀上的血，激动地对旁人说：这把刀今天才真正的成为刀，因为他开了洋荤，沾了回血，我王武也不虚称大刀王武了，对得起这把刀，也对得起祖宗了。然而随着外国侵略者不断增

0: 兵，义和团在天津的运动节节失利，王武也离开了天津，回到了北京。毕竟他一手创建的元顺镖局在北京，他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也都在北京。这动荡的局势也使王武的心头涌动着不安。可是王武的生命就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结束的。大刀王武的继室夫人王章氏1960年病逝于王武的故居，享年98岁。他生前曾对来人讲述过王武去世的经过。原来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王武返回北京，本想出走塞省再谋发展，可是许多北京的友人都来投奔大刀王武，把元顺镖局当作避难之所，外柜内柜30多间房间住得满满的。这些人携老带幼，既不能随王武出关，又不能丢下不管，于是王武冒着风险留了下来。可是由于混混向清政府告密，清政府派兵前来逮捕王武。王武怕连累了镖局中避难的100多口男女老少，没有进行任何的抵抗，从容就捕。随后王武被清政府转送给了八国联军，并被德军枪杀在前门外东河一隅，时年56岁。王武死后头颅被割了下来，挂在朝阳门的城楼上示众，家人无法给王武入殓。这时惊动了一位英雄，是王武生前的好友，也是威震中外赫赫有名的荆门大侠霍元甲。当他听到消息后，立即从天津赶到北京，凭借自己高超的武功，在夜色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城墙，将王武的头颅取下，送回王武家中埋葬。
1: 大刀王武就义后，他的那把青龙偃月大刀，连同谭嗣同的宝剑，都有比王武小18岁的继室夫人王章氏保存在北京崇文区西半壁胡同的13号院元顺镖局中。王武逝世后，镖局就停业了。王章氏带着王武的独生儿子一直居住在原来的镖局中，每到王武的忌日，都要把大刀拿出来祭奠王武。
0: 关于大刀王武的传说还有很多，通过这些历史材料，我们能看到一个武艺高强、为人正直的京师大侠形象。尤其是在王武人生的最后，受到谭嗣同的影响，积极参与变法维新，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投入到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不可否认，王武只是一个镖师，他的文化不高，思想具有局限性，但他一生都在坚持锄强扶弱的行为准则，对朋友讲义气而不怕牺牲等侠义品格，值得后人敬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有许多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了生命，大刀王武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恐怕才是他的故事始终为人所纪念传颂的真正原因吧。
2: 一心切耳斩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

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放假啦，功课做完了吗？
1: 还差一道题。
0: 什么难题能难住你呀？你呀，遇上事儿别自己扛，实在做不出来的题，你叫上西莲呀。
1: 要是他也不会呢？
0: 那就你们俩一起做呗。
1: 嗯。
0: 哎，你这手怎么这么凉？不加衣服。
1: 这是不是还疼啊？
0: 好了嘛。
1: 给你揉揉就好了。

0: 林姨，您在这儿休息，我先回去了。
1: 远志啊，
0: 哎，
1: 下次你把西林也叫上，我给你们俩包饺子。

0: 远志。
1: 哎，行，林毅，等放假了，我就跟西林过来吃。那我先回去了，李姨。
0: 别乱跑啊！
1: 哎，您早点休息啊。

0: 进。
1: 丁医生，你怎么来了？
0: 啊，韩希林刚出血，我来替他看一会儿。
1: 要不我来吧？
0: 啊，没事，我来就行。

0: 他找你。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来看看你。
1: 我有什么好恨的？小乐，
0: 那我先走了。
1: 嗯。
0: 何大卫，你不走吗？
2: 哦，对了，小太阳福利院有个孤儿叫王芷恒，是我跟潘小爱一起资助的学生，可从其他医院转过来，疑似脑胶滞留。
1: 什么？
2: 疑似脑胶滞留。
0: 他几岁？
2: 才14，
0: 这么小。
1: 走吧，咱们去看看。
0: 嗯，
1: 你在这看一下，

0: 患者什么情况？那边医院说发热三天，头晕复视一天，投入
1: CT 显示脑干障碍半渗血，疑似脑胶质瘤。准备做什么检查？已经预约了增强头颅 MRI， 也查了肿瘤指标，正在跟神外确定是不是要进行活检，进行最后确诊，并且进行胶质瘤基因分型诊断。
0: 之前福利院的孩子还问我什么时候来看他们，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1: 福利院的负责人来了吗？来了，他去办手续了。这些都是无亲无故的孩子，丁医生、韩医生，拜托你们了。
0: 明天和神外一起会诊吧。

0: 患者王志恒，男，14岁，昨晚入院，激热3天，头晕复视1天，头颅 CT 显示为脑干桥脑炎水肿胀，低密度隐水肿，胀位效果明显。
1: 这么小的孩子才14岁，就得了这么恶性的病。
2: 14岁，又是脑胶质瘤。
0: 马主任，患者是我们福利院的孩子，福利院的院长跟我们科室的潘医生、郝医生非常熟悉，所以安排住在了神内。
3: 戴主任，患者的脑胶质瘤长在脑干上，这非常靠近延髓心跳呼吸中枢，这是神外的手术禁区。
4: 14岁的孩子，脑胶质瘤。
5: 是的，昨天刚刚入院，现在神内和神外会诊刚刚结束。
4: 这孩子的监护人呢？
5: 他是个福利院的孩子。
4: 哦，
5: 院长，您看这患者是留在神内还是神外？
4: 麦肯这一来啊，一切就都明朗了。
6: 是的，阿基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印度，那也就是说现在就剩咱们和日本了。
4: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咱们的化疗单，所以化疗单改良小组势在必行。
1: 当年徐根和莫家是在九院的帮助下研制化疗单的，那莫家突然离世，他的那份专利转给了西谷，这才导致到今天化疗单都不能上市的原因。
7: 哼，你放心，化疗单上市这件事我一定全力以赴。
4: 你说呢？
5: 要是留在神内的话，就交给中西结合小组，他们不是正在研制化疗单吗？
4: 行，就按你说的办。

0: 丁主任，你刚说的保守治疗是具体指什么方法？靶向治疗或者化疗放疗，具体哪一种，还等基因分型结果出来才知道。嗯，没有其他治疗方法了吗？你也是医生，国际上除了这些，你还有其他办法吗？ 到时候我们内部病例讨论会上，大家可以再讨论一下。
1: 谢谢你。

0: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
1: 手术风险太大了，脑胶质瘤贴近盐水呼吸心跳中枢，而且指痕也太小了，可能连麻醉这关都过不了，更别提再进去动手术了。
0: 那就只能放疗跟化疗吗？放化疗对脑胶质瘤的效果都非常有限，副作用大，很容易复发。医生，我们能不能

0: 因为我喜欢树。如果有下辈子，我想去做一棵树。树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自己一棵树在那长着，但大家都不会觉得它怪啊。
1: 你现在用不着想下辈子的事儿，
0: 得想嘛，要不然就晚了。
2: 别胡说，我们会治好你的。
0: 杨院长已经带我去过很多家医院了，我知道我自己病治不好的，你们不用再安慰我了。但是没什么，我死了也没有什么牵挂，我也不想成为你们的累赘。

0: 两位医生，止恒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做手术真的不行。
1: 杨院长，我也想为止恒做手术，可现在他脑胶质瘤的位置不适合做手术，就算能行，复发的几率也会非常大。我们还会找其他办法的。
2: 作为一个实习医生，为什么能进化硫丹改良小组？不知道。<笑>因为院里有很重要任务要交给你。丁医生，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使用化硫丹？
0: 郝大卫，你什么意思？化硫丹是九院自主研发的化硫丹吗？
1: 杨院长，化硫丹目前还在研发的阶段，我们不清楚它的副作用，所以不能给患者使用。
0: 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1: 如果这么做的话，是不符合院里的规定的。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赵先生。好，我马上过去。郝大卫，你照顾一下院长。
3: 好嘞。
1: 赵先生。
3: 我母亲让我把这封信已经亲手交到你们手里，
1: 谢谢。那沈阿姨最近还好吗？
3: 她已经不认识我了。
1: 好了，那我任务完成了，我先走了。
3: 赵先生，有时间把地址给我一个，我再给阿姨寄点药过去。
1: 好，谢谢。慢走。

0: 尊敬的韩锡林、丁远志医生，你们好。首先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查关于丁学坤的事情，原谅我身体不便，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你们。我和丁学坤医生是在查尔图的私立中医院经古麦子认识的。啊，
1: 那个两位主任，先看看这份资料，给您。这是近三年查尔图病患的数据统计，这个统计说明在查尔图这个地方淀粉样的血管病、高血压、脑出血的这个病患率已经到了60%。
2: 这属于地方病啊，应该和环境啊、水土有关。
1: 您说的对，很多人年纪轻轻30多岁就没有了。查尔图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所以我不能不管。
2: 沈总有具体什么想法可以直说。
1: 是这样，丁主任，我的想法是我来出资来给查尔图做地方医疗和教学的帮扶建设，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医疗点，我希望九院能够帮助我们在医疗的资源和培训方面给予我们技术和经验方面的支持。这样能够尽快的来解决查尔图的地方病问题。
3: 沈总，您的心情我理解，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只是目前我们在院内的工作很繁重，很多事儿都忙不过来。你看这丁主任还带着院里的科研项目，我只怕是时间上会有冲突。
1: 可是王主任，现在的情况您也看到了，真的我们很急，所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
3: 我知道沈总，这丁主任也希望能够为查尔图的百姓分忧，但我还是担心这个时间上。
2: 时间哈，哎，我看时间呢像海绵啊，挤一挤总会有的。哎，老王，咱们回去把日常工作好好再排一排啊，尽量挤出点时间来，然后给院里报备，我们成立一个查尔图医疗研究小组。哎，这件事情老王你来主管吧。啊，
3: 好，来来。
1: 丁主任，我代表查尔图100多万人民感谢您。我感谢九院。
2: 都是
1: 谢谢，
2: 应该做的，别这么客气。您坐您坐。哎，咱们接下来把具体的事情安排一下好不好？
0: 喂，我们相谈甚欢。
1: 哎，你好你好。
0: 最后我决定出资150万，查尔图中医院出资40万，
1: 九院对
0: 加上王国栋先生的10万，
1: 他们可以
0: 一共200万，
1: 医疗器
0: 由王恒之牵头成立医学研究小组，针对我们的地方病做医学研究，并找到治疗的办法。
1: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谁知等流行病学调查结束，医疗点的建设居然石沉大海，说好的捐医捐药最后只是草草地运来一些库存等价的维生素和基本药物。这件事后我没有办法和地方人民交代，我去燕京找过王恒之，但是也没有结果。
4: 哟，你怎么来了？哎，快请进。哎，快请坐。来，还是
5: 这药品医疗器械都运到查尔图了，
4: 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正好200万。
1: 如果这200万只是用来采购医疗器械和药品， 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来做。当时我们期望的是你们宝贵的医疗培训和研究，是你们承诺的要将整体的区县医生的医疗水平提高，来解决地方病，不是简单的维生素和一般的药品呢。
3: 啊，是这样的，咱们九院的医生专家都特别忙，谁有时间去内蒙古那样的地方去搞什么医疗培训啊，传授课程，去研究一个地方病，这不现实。
1: 如果不现实，你应该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讲清楚。我没有想到王恒之会这么做，

0: 没过几天，我就查出自己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也许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我决定退休，不再从事医疗慈善行业。
1: 沈总，我今天来就是想当面跟您道个歉。
2: 不用道歉啊，药品和器材我都收到了，没有问题。
0: 王主任跟我说了，说你们九院很忙，所以你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管我们做什么医疗培训。
1: 我知道我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都不用聊了，这些都是我们存在的问题。
0: 丁主任，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偏远山区的人好骗是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多少人等着你们来救命，你居然能拿药品来敷衍，来替代你们之前的承诺，你知道吗？山区的孩子们一直在等着你们，等着你们来救命。你怎么能忍心，怎么能忍心骗我们？
1: 我现在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知道多说无益，你已经对我们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这个200万我如数奉还，恳切得到您的原谅。

如果不是林雅杰在我神志不清的时候把我带到九院，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来到九院，也不会提出那段往事。因为第九医院在我心中是一根刺啊。

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们来看看我们的贫困地区吧，那里有无数人需要帮助。沈先知。

0: 你要干什么？当着院长的面和王恒之理论清楚，再等等。当什么？证据都在这里，给查尔图做医疗建设，一共集资200万。就因为王恒之没有履行承诺，害得我父亲不得不从川田佳子那儿借200万。这中间肯定是他搞的鬼，而且林毅肯定也是他害的。
1: 李远志，我还要等一个人的消息。

0: 哎，对，周老师还跟我说，你们班过两天要来一个新同学，你猜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是一个小女孩，她到时候可能就坐你旁边，等你好了回去，你们俩
1: 来了一个孤儿。

为什么王恒之会这么做？按我父亲的性格，应该会直接举报他。为什么最终会选择自杀？

0: 这张片子我白天的时候看过，患者只有14岁。
1: 是啊，很不好办。你看，他的这个瘤子的位置特别不好。
2: 我想用化瘤丹试试。
1: 你真的想冒这个险啊？
2: 我们已经反复实验很多次了，我想拼一把。
0: 不是，你实验那毕竟也只是在动物身上实验啊。
1: 而且就算是疗效万无一失，一旦化瘤丹起了作用，那就等于向世人昭告这改良成功了。而且下面面对的是要双盲试验，这个你想过了没有？你可是最不愿意面对的。
2: 我是个医生，我的眼里只有病人，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对了，李叔、侯叔，我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3: 别怕，我在呢。
2: 什么情况？
3: 突发癫痫，
4: 发作了3分钟左右。

0: 准备简易呼吸器，准备随时插管。
1: 好，
0: 观察颅内情况，我担心刘卒中。
2: 查尔图中医院的古麦子，你们认识吗？
0: 古麦子？
2: 他大概40多岁，是查尔图中医院的院长。我想请你们帮我查一下。
0: 好吧，我明天就去查。
2: 好。喂，怎么了？好，我马上过来。王志恒癫痫发作了，我现在过去一趟。李叔，您查到什么第一时间告诉我。
3: 你放心吧。
2: 好嘞。

0: 韩希林，你不能那么做。明天我就把治疗方案做好，我们一起商量，肯定能够找到其他办法。王志恒的情况你我都清楚，不管你出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根本不可能彻底治愈。
1: 那你能够保证用化疗弹就一定能够治好吗？
0: 我不能保证，但至少有机会。
1: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要是月磊知道你私自对患者使用化硫弹，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你了解我的。

0: 戴维，明天一早你把这个交到院里去吧。
1: 谢谢主任。
0: 别谢我，是你自己努力。我早说过你就是聪明。
1: 主任，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2: 哎等等，
0: 别当回事儿啊。
3: 哦，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下个月你和我一起去趟日本，代表咱们九院参加亚洲神经内科医学交流会，你准备一下。
1: 谢谢主任。
3: 不谢不谢，
1: 那我去了。
3: 好嘞，去吧。

0: 你怎么来了？
1: 韩组长，你真要给指控用化硫弹？
0: 对啊。
1: 你知不知道如果被追责的话后果多严重啊？
0: 我知道，但我不在乎，我先走了。
2: 哎，你等等，你这么去肯定被发现。
1: 你总得找个人给你打掩护吧。
0: 走了，把门带上。

0: 你进去吧。
1: 你不进去吗？
0: 这是你带来的患者。师父说过，医生的进步要靠治疗患者过程的积累。
1: 韩医生，谢谢你。

0: 还在话说。
1: 志恒，为什么你每次画的画都是黑白的？
2: 因为我喜欢黑色和白色。
1: 那如果我说现在有一种药可以治愈你的病，你愿意试试吗？

好，我尊重你的选择。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非要让你在这样一个年纪遭受比同龄人都要多的苦难呢？苦难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多人说撑不过去就撑不过去了。那你撑得过去吗？苦难不是什么好东西，确实，但是面对苦难的勇气是一个好东西。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飞鱼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非要让你在这样一个年纪遭受比同龄人都要多的苦难呢？苦难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多人说撑不过去就撑不过去了。苦难不是什么好东西，确实，但是面对苦难的勇气是一个好东西。如果你能拥有它，并且撑过这一段继续走下去的话，有可能，我只说有可能，也许你就能收获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记忆还有财富。

0: 师傅，
1: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老中医楼值班吗？
0: 哦，我要看看我二十七床的患者。哎，师傅，您怎么在这儿呀？

0: 继续再给王举恒做治疗吗？
1: 啰嗦。
0: 我能跟这儿看一看，学习一下吗？

0: 叔父，您放心，无论您什么方式治疗，我都不会说的。
1: 我去值班了。
2: 二气窗患者不看了？
0: 对，先看完患者，我再去值班。走了，叔父。

0: 把处方拿好。明天早上郝大卫走了之后，你去老中医楼，按照这个处方把中药煎了，这是专门给芷恒提高免疫力的。
1: 谢谢。
0: 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嗯。
0: 你愣着干嘛？
1: 嗯，有个事儿想说。
0: 说。
1: 韩医生，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医生，能治病也能疗心的那种，是我最想成为的那种医生。虽然你平时生活啊工作啊都看着吊儿郎当没什么正形，但是我知道你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对患者还有身边的人你都是很热心也很有责任感。我想替大家也谢谢你，我也希望如果以后你再有什么难处或者有什么困难的话，你可以说出来，我一定会帮你，我们都会帮你的。
0: 说完了。还是你明白事儿，对我有一个准确的评价。
1: 行，当我没说。晚安。
0: 晚安。

0: 喂，王主任，我刚刚看见韩希林带着药去了王志恒的病房。王志恒把药吃了。好，主任再见。
1: 我再强调一遍，大家一定要按照值班表在老中医楼值班，不得擅自离开，否则我就让他离开小组。好了，我们来讨论一下王志恒的病例。我已经请了瑞典的神内神外专家，他们同意为他制定一套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2: 为什么用他们的医疗方案？因为他们是国际上最权威的神经专家。权威怎么了？他们要怎么治？化疗还是手术啊？你觉得一个14岁的孩子能扛得住吗？那你想怎么办？
3: 我已经对王志恒进行治疗了。你说什么？昨天晚上你走之后，我已经对王志恒开始治疗了。
4: 拿什么治疗？现在还不能说。安诗琳，
3: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4: 我已经开始了，你知不知道你惹了多大的麻烦？
3: 我知道，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5: 丁院长，丁院长，
3: 你拿什么承担？丁院长，我告诉你，王志。

0: 恒，是郝大卫和潘小爱他们收治入院的。他是中西医结合小组的患者，中西医结合小组的组长是我韩希林，不是你丁远志。你没资格插手我的患者。
1: 好，那你的治疗方案什么时候见效？
0: 2周内。
1: 李笑，帮我记录，如果患者病情恶化，通知院里，让患者转到金锥小组。

0: 从现在开始，王志恒这位患者只能由中西医结合小组负责。如果其他医生要接触王志恒，必须先向我报备。
1: 嗯，明白。
0: 喂，李叔。
2: 西林啊，
3: 你说那个古麦子，我查到了，他也是一个中医啊，毕业于中国医药大学，而且在校期间啊，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
2: 毕业以后呢，去了上海东浦医院
3: 神经内科，不过两年前他辞职了。
0: 辞职？他为什么辞职？
3: 他同事说啊，因为家里的问题他离婚了，后来去了查尔图成立了一家私立的中医院。
0: 好，我知道了，谢谢李叔。
4: 西林啊，
0: 是说，
4: 知道。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昨晚没睡？
0: 没睡。
4: 说，就是再忙，也得注意休息，知道吗？
0: 知道了，师叔。
4: 哦，对了，化硫丹改良进展的怎么样了？
0: 挺顺利的。
4: 看着你在九院，这话语权越来越大，师叔真替你高兴。你师父在的时候，这中西医结合一直不被重视，根本没有地位，在患者眼里也就是个死马当着活马医的最后安慰。一定要为我和你师父争口气啊。
0: 知道了，师叔，您说这些我都明白，放心吧。

0: 心里有事情啊。
1: 今天早上丁组长跟韩组长是不是吵架了？
0: 没有啊，
1: 好像是因为新来的那个队员王芷恒，对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哦呦，他们两个讲那么大声音，哪个人会不晓得啊？
2: 那个王芷恒得的是脑胶质瘤，韩组长肯定给他用的。
3: 怎么可能？脑胶质瘤，化疗单还在研制阶段呢，不可能给患者用的。
4: 哎，你怎么晓得我讲的是化疗单？哎呦，

0: 你别胡说啊。
1: 哎呦，你放心好了呀，我们肯定不会乱讲的，我嘴巴紧紧管牢的。

数据收到了吧？你要抓紧。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韩熙林已经给患者使用化硫弹了。嗯，对，做好准备啊，先这样。

0: 血吸收，舌红少苔，曾经面生，我也是气阴阳少之象，有阴阳隔绝的意思，症状却稳定，甚至还有好转，此为逆象，究竟怎么回事？
1: 去联系一下影像科，我等会儿带他去做一个头颅 CT。
2: 好。

0: 去实验室拿两枚化硫弹过来，我要给芷恒加大药量。
1: 加大药量？他这个孩子太冒险了。
0: 芷恒14岁，是成人和儿童用药剂量的分水岭，他现在这种情况必须搏一把。去吧。

1: 王主任，您还没下班呢。啊，今儿我值夜班。忙什么呢？我去给患者送药。啊，听说这个实验进行得还很顺利，是吧？数据都是你在做记录？主要是我们还有其他成员一块做的。啊。
0: 这个数据一定要保管好，尤其是方子的配比。
1: 嗯，这个您放心，方子的配比只有发明者知道，我们几个就是记录记录实验数据什么的。
0: 啊，这个电脑的保密工作都还安全吧？
1: 安全，只有我们知道密码。
0: 嗯，好，这个没别的事儿，行，你忙去吧。
1: 哎，
0: 啊，好。哎，这个小艾。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这个韩希林在用什么方法给王志恒治疗啊？
1: 中西结合的方法呀。
0: 啊，我知道，我是说用什么方法啊，就是用什么药啊。
1: 这个他们开什么药我也不清楚，我这种小医生就只能记记疗效什么的。
0: 啊，我是说这个韩希林给王志恒是不是在用化疗丹呢？
1: 没有。真没有，
0: 真的没有。行，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这个，毕竟改良之后的化疗丹还没有正式上市。如果出了问题，我才好弄。啊，
1: 嗯，
0: 行，你忙去吧，没别的事儿。
1: 啊，
0: 行，你忙。哎，好嘞。

0: 你怎么这么慢啊？
1: 检查结果出来了。
0: 你看一下这两张片子。你干嘛？
1: 我看看。
0: 胶质瘤似乎没有变大的迹象，但水肿更严重了，病灶边缘似乎还有渗血的迹象。看来我想的没错，一定是药量不够。化瘤单呢？
1: 在这儿。
0: 从今天开始，药量翻倍。

0: 谢谢。
1: 怎么样？
2: 眼动刀边，球结膜水肿也比昨晚明显好转，颅内压也下来了，化疗单效果很好。
1: 好，那继续按照这个药量服用。

0: 你小子不用想下辈子的事儿了，赶紧好好想想这辈子的事儿吧。
1: 师傅，
0: 什么事儿？
1: 院长找你。
2: 什么事儿？
1: 我也不知道。安姐，志恒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2: 小孩们恢复都快。

0: 进。
1: 院长，您找我？
0: 找，就是想问问你，化硫丹改良的怎么样了？
2: 啊，院长，虽然这件事我没有亲自抓，但我听说进展得非常顺利，动物实验也接近尾声，而且效果非常好，是吧，西林？
0: 是吗？
1: 动物实验结果跟预期一样，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缉毒实验也完成了，证明安全，药效学的结果也比较理想，跟对照组比较效果很好。
0: 好，
2: 所以说一开始我就坚持让韩希林回到九院主抓这个事儿。
0: 王主任，你是慧眼识珠啊，可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吧。
2: 院长，您这话真的是……
0: 韩希林，14岁那个脑胶质瘤患者，你用的什么治疗方案啊？我问过丁远志，他说他不知道。你能不能自己告诉我呀？
1: 我用的什么药？您不应该早就想到了吗？
2: 韩希林，你竟然……
0: 你有什么权利用这个药？
3: 院长怎么知道了？谁告诉你？
4: 我没有。哎，我肯定不会讲的，好吧？
5: 院长怎么可能不知道？王志恒在你们组一直用中医方法治疗，除了化硫丹，你们还有别的方法吗？

0: 我这么做不也是您希望吗？
1: 我希望的。
0: 您把王芷恒留在神内，不就是想让我把化硫丹用在他身上吗？
2: 你胡说什么，秦林？
1: 既然你这么想，那就把化硫丹的配方交出来，我们也可以尽快的进行双盲试验。
0: 我不同意进行双盲试验。
1: 韩希林，我可以不追究你私自用药，可你现在这态度怎么着？是准备跟我撕破脸吗？
0: 我没想跟谁撕破脸。我作为一名医生，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1: 好，非常好。丁远志，明天给王芷恒办理出院。
0: 你凭什么这么做？
1: 就凭你未经允许私自给患者使用化硫丹，违反了九院的规定。我作为九院的院长，有权利把患者转到其他的医院治疗。
0: 我也很负责地告诉你，如果我明天早上见不到王芷恒，我就把化硫丹的配方和所有改良的数据全都删掉。
2: 韩希林，
3: 韩希林，
2: 希林，远志，快把他追回来。

0: 院长，您别生气。
1: 太猖狂了！他这是要干嘛？啊，造反吗？
0: 别跟他一般见识，这小子一根筋，他一根筋，
1: 必须严肃处理。你去跟他说，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啊，还有那个王者恒，明天让他出院。
0: 院长，真让他出院？
1: 干嘛？你也想造反啊？
0: 出院，出院。喜林，喜林，来，喜林，哎，
2: 喜林，你听我一句劝
0: 啊，回去跟院长道个歉，赔个不是啊，
2: 你别这么倔。
3: 是叔，他对我怎么样无所谓，如果明天早上我见不到王志恒，我一定说到做到。
0: 别这样，别这样，别。臭小子，

0: 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怎么了？
2: 我准备今天晚上
0: 怎么这么突然？

0: 记得把实验室所有的数据和配方都要拷贝下来。
1: 放心吧，我自己去。

0: 王主任，您来了。
1: 你决定要离开了？
0: 离开了。
1: 你把门打开，就在下面等我。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我毕竟是个副主任。
1: 你也知道我这个副主任是怎么当上的。
2: 院长您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1: 无非是听话无能罢了，我还能说什么？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那你能说说什么叫脑部 DBS 吗？
1: 这 DBS
4: 报纸杂志媒体都报道过，你还要跟这点人再说一遍？

0: 是靠着公民，靠着跟您的关系。
1: 当时为了寻找改良换流弹的经费，我四处求人都跑断了腿根，两次我都没能进军实验小组，我都憋屈。
2: 如果韩希林不答应成立化硫弹改良小组，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有连带责任呢？亚杰现在倒下了，咱们神内呢又要进行化硫弹的改良，又有那么多繁重的工作要做，我是担心你一个人撑不下来，所以特意聘请智森来主持一下神内的工作。
3: 我是说我们之前是不是哪见过呀？去年在法国举办那个神经学那个病理大会啊，要不就是去年在德国举办那个关于神经病学的研讨大会啊。
4: 我都没去过。
3: 是吗？这蛮有意思的。
2: 这件事儿我也考虑了很久，论功名论资历，你在神内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接下来的工作，
1: 院长您别说了，我明白。
2: 老王，还是你能为院里分忧啊。
0: 为什么您能做我就不行？我错在哪儿了？改良化硫弹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5: 如果你只是法律上犯了点错误的话，我还愿意帮你，但是你在道德上这么沦丧和堕落，你让我觉得现在想吐。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

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

0: 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3: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

0: 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7-42-3ZL2017-2-12394-5.3 4ZL2017-2-13984-3 4ZL2017-2-14086.6 ZL2017-2-10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

0: 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事儿，换点事儿，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 1.0，这个眼镜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6: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7: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6: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7: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6: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7: 这一行了，我心情
6: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7: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6: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 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7: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8: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9: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1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十七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 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吧。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6: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的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2: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17: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2: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18: 快长快长，成功过了。
2: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9: 小满，夏之初， 脉灌胶，蓄势待发，水润定，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德盈满，寄望未来。
20: 玛雅人说，

0: 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京津冀3地将在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
1: 是的，5月16日，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3地向着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2035年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目标持续迈进。
0: 同时呢，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京津冀3地共同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跃升发展，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经扩围至京津冀，标志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迈向区域协同发展新阶段。
1: 那么今后深化央地协作，集中各方资源力量，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该如何深度理解这一重大战略布局呢？我们来听一下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启的分析。
2: 大家好，我是李志启。5月16号召开的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的推进会，释放了一个重磅的信号，那就是京津冀协同正式迈入了央地共建深度联动的全新阶段。作为北京市民啊，大家可能会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又会怎样影响我们大家的生活？今天啊，我们就聚焦3个核心问题。第一，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到现在提的央地共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啊，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呢战略能级的一个巨大的跃升。以往呢，更多的是北京、天津、河北3地啊在互相握手，而这一次呢，中央部委直接下场了，开始和这3地啊并肩作战。尹力书记强调要深化央地协作，殷和俊部长呢把它定位为是核心的战略任务。我想这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中心的建设已经正式上升为国家队的顶层设计。就在前不久的2026中关村论坛上，中央部委呢已经协同推出了40多项高含金量的支持政策，比如说它允许中央所属的高校院所啊来这个中心试用地方的科技政策。我想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我们要举国家之力来打破现在仍然存在的行政壁垒，让更多的

0: 的创新要素啊，在三地之间能够自由的去流动。这个目标呢，就是指向2030年我们要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第二呢，这对于北京的科创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促进和带动作用？我认为啊，对北京而言，这是一次格局的重塑和能级的一个释放。李立书记特别强调了北京它的引领作用。确实呢，作为全国的科创心脏，北京啊，顶尖人才基础研究成果都很多，现在呢是急需要更加广阔的试验田和应用场景。所以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北京研发，如今呢借助央地共建，将全面能够打通经济转化这个快车道。比如说我们身边丰台的一家企业，它的研发总部啊仍然在丰台，但是生产基地已经放到了天津临河，可以说这种模式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而河北的廊坊啊，也在加速建设中式熟化基地，这样能够更好的承接北京的高科技成果。现在有了国家力量的加持，我觉得北京呢能够更加专注去突破像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科技这些前沿的领域，能够更加加快去培育像 DeepSeek、 像人形机器人这样呢更多的专精特新和独角兽企业。北京啊，可以更加专注地成为全球人才向往的创新高地。第三，这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有什么影响呢？我想这可能才是大家呀最关心的。科技创新最终一定要普及汇集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它的影响呢其实是可感知可触摸的。也就说就业吧，海淀中关村现在来了500亿元的京津冀这个基金，专门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这样大量的初创科技企业它就有了资金的活水啊，有了活水就可以更好的去扩招自己的团队。未来呢，我想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训练师、生物医药的研究员，还有啊更多的高级技术工人，这些高薪的岗位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其实呢，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国际化的这些新的职业赛道。再来看医疗啊，这次推进会上明确的提出要培育世界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可以预见，在未来啊，有更多的创新药将会加速上市，而像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也一定会走进更多的医院。甚至呢，你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可能也能享受到顶尖智慧医疗所带来的赋能。最后啊，我们看生活，现在北京已经出台了方案，在智慧教育、无人驾驶、智能养老还有低空安全这些领域将会打造丰富的应用场景。也许呢，在不久之后您坐着无人驾驶车上班，享受无人机精准配送的外卖，这都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常态。总而言之啊，我觉得这次的推进会是国家宣告创新实力的决心，也是京津冀腾飞的关键的引擎，更能够呢为我们每个普通人美好生活啊描绘出更加崭新的发展蓝图。
1: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玉米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元素。
2: 对，在第一个展厅玛雅的世界哈，非常有意思，您就会发现啊，当时的玛雅人对玉米神的崇拜达到了多疯狂的地步。
3: 你看这个当时玛雅人为什么会做对眼儿啊，然后你看那牙齿上那个是什么，那是牙套吗？
4: 在玛雅的世界展厅，做出对眼儿表情的玛雅人图片其实是展示了玛雅人对神的崇拜。
5: 就是因为太阳神呢，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眼儿，所以的贵族就是从小就练习对眼儿，这样让自己的特征呢向太阳神进行靠拢，有一个像浴室的这个装饰，他们就放在自己的两眼之间经常进行注视。
4: 当时玛雅贵族的孩子会不由自主地盯着两眼之间的小球看，最后变成了轻微的斗鸡眼。而玛雅人对玉米神的崇拜更加疯狂。
5: 很多玛雅贵族为了追求这个神性，为了追求自己能够和玉米神的形象进行靠拢，他们特意呢把自己从小特意把自己头骨进行变形，

0: 变得扁长，以适应这个玉米穗这个形状，并且把自己的发型往后梳，以象征这个玉米穗的这个发型。为了改造自己，不惜一切代价。他们不仅改造发型，还改造头型，还把自己的牙齿进行改造。牙齿上镶嵌一些宝石，能够作为这个玉象征这个玉米粒，
1: 非常有意思，很特别。对对对，
2: 而且他那个神的崇拜啊，也是我以前没见过的。对对对对，他的好多的形象啊，都很特别。
3: 玉米是玛雅人一日三餐的主食，它的收成关系到玛雅人的生计。根据玛雅传说，波波尔乌神创造了几次人，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把玉米磨成面和自己的鲜血一起，终于创造出了人。
0: 玛雅人认为呢，自己就是用神的血和玉米面造就而成。玛雅人也自称是玉米的儿女，所以您可以想象得到玉米在玛雅文化中有多么重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涵盖了首博 ABM 展厅及公共空间，展览从5月18日持续到10月18日。
4: 46家文博机构、43项非遗、100场免费演出、65种非遗美食，正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把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结合在了一起。
5: 接下来我们就和一位文玩专家啊，也是非遗技艺传承人于红艳老师啊，一起完成一次穿越。我们看看从文博到非遗再到潮玩，看看老玩家遇到新文创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6: 于老师，您这够准时的呀。
7: 没问题啊，今天不是逛这个中国新文创市集吗？
6: 对呀，
7: 所以我得早点来啊。
6: 我看您这是看地图呢，
7: 因为他这上头说啊，说有46家文博单位，这可不容易，都聚在北京。
6: 是是是，
7: 还有4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6: 都列这儿了，43项。这里边内容特丰富，文博文创、非遗好品，这儿还有文汇八方，
7: 没错，
6: 那边还有好多潮玩。潮玩您知道吗？
7: 这太知道了
6: 啊！
7: 我跟你说，过去兴玩古玩，后来玩这个文玩，现在最时髦的就是潮玩
6: 啊！您也打算跟他们时髦一把
7: 啊？对对对，年轻年轻。
6: 那除了潮玩，还喜欢什么呀？
7: 就是吃了。
6: 哎，有美食，
7: 真的，
6: 人这儿有美食，
7: 我没看到啊。那咱是不是逛一逛？
6: 那咱这，你先别着急吃啊，咱先看看那有文化的。
7: 好，
6: 这屋里啊，听说就是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的文创。
7: 哎，太好了，
6: 那先看看去。
7: 哪这么多人？国家植物园。哎，
6: 摆在架子上那小花盆，那整个都是毛绒玩具。您这怎么驻足不前了？不是说了吗？前面好几个大博物馆等着咱呢。
7: 我看这有好多瓦当，我喜欢这些东西啊。你比如这是瓦头上的
6: 啊。
7: 按说景山公园，我就想起歪脖子树。
6: 对，
7: 它跟创意能创意出什么？我这脑子往那个方向发展。
6: 您看正面是个瓦当，
7: 对啊，
6: 背面就有创意了，看没？
7: 龙行天下，
6: 出入平安，全是好词儿。人家不光有啊，带釉的，人家这还有金属材质的，这也是瓦当。
7: 爹
6: 啊，
7: 我要买回去就可以当镇尺。
6: 哎，可以啊，这分量够，
7: 还可以把玩呢。
8: 咱们这四神兽，你看上面
7: 四神兽，
6: 对，
8: 这个是白虎，
6: 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8: 对对对，啊，这朱雀，对，
6: 哦，是这儿的，你看路线故城，人家博物馆，
7: 对对，
6: 依托自己的文物做的这一系列文创，是吧？那这个呢，这大个的是哪儿的？
8: 景山的
6: 啊，这是景山的，
8: 对对，
7: 啊，
8: 大的琉璃，
6: 但是重新烧制的，
8: 对，这是新烧制的，
6: 重新烧制，你烧挺漂亮，还有开片的。仔细看啊，
7: 没错没错，
6: 是吧？
8: 1000多度的高温烧制的，这个是我们景山的牡丹花。
6: 对对对对对，
8: 因为咱景山牡丹花特别出名，每年有牡丹节，
6: 这是创新了。
8: 对，
6: 实际景山的瓦当上没这景儿，
8: 对的，
6: 没这图案。
8: 我们用牡丹花重新烧制做个创产品。
6: 哦，有意思，这还有个异形的，
8: 对，还有小金鱼，金玉满堂，金鱼，哎。
6: 他就是把这个琉璃工艺，
8: 哎，
7: 对啊，对，
6: 跟这个景山的一些特色标志，
7: 哎，
6: 做了融合。所以您看，这个里边就是文创的创意在里边，老工艺结合新创意。 于老师，您看，这是两馆并一展，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7: 哎，这俩博物馆我都去过，
6: 太好了。金沙太阳神鸟，
7: 没错，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符号。
6: 哎，
7: 啊，我们说文创啊，它是平面艺术的一个延伸，对吧？
6: 嗯，
7: 其实文创更应该突破它原有的创意。
6: 怎么突破？
7: 你比如说，你知道这太阳神鸟怎么叫吗？
6: 鸣叫啊！
7: 啊，
6: 我哪知道？
7: 它就是你摸它就冲你喊你好你好，
6: 您说那是京城贝雷的八哥，
7: 但是文创就得从这儿来发展。
6: 人家科学考证是得有理有据才行，
7: 那是科学，文创是一种思维的再延伸。
6: 我找这会叫的
7: 啊，这
6: 啊，
7: 这是神鸟下的蛋吗？
6: 不是
7: 啊，
6: 这是神鸟的邻居，这是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鸟。您不是去过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吗？您既然去过，看过这些文物，有没有印象啊？
7: 有啊，那印象太深刻了，
6: 太深刻。考考您
7: 啊，
6: 这些文创啊，可都是根据博物馆里的原物做出来的。
7: 我刚才琢磨半天没猜出来，
6: 根据青铜鸟
7: 啊
6: 做出来的。
7: 哦，那你那个呢？
6: 哎，这个就是大力人啊，就这个。
7: 哦。
6: 大力人，
7: 哎呀，那个印象太深了，这个跟那个差异太大了。
6: 这就是脸部它长得比较模糊。
7: 哦，哎，你要一说我就联想起来了。你要不说，因为我去过博物馆看了原件，震撼力极大。哎，这个就卡通化了。
6: 但是
7: 啊，
6: 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尤其在北京朋友来说，他不见得有时间都能去到博物馆。
7: 对。
6: 可是你有很多朋友喜欢那儿的文创，
7: 对，
6: 该怎么办呢？来咱们这个新文创市集，
7: 对，
6: 您看。三星堆和金沙博物馆一站式的带来这么多当地的文创的爆款产品。这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展位，这可是一个网红博物馆。您看这怎么样？做的是不是很精巧？
7: 这个提盒好，
6: 哎，这提盒这
7: 里边盛的是啥呀？
6: 您看这是黄花梨的吗？这不是提盒，这是一款手提灯。
7: 这怎么提灯啊？
6: 您看看啊，把它拔出来，这不就拔出来了吗？
7: 琴，
6: 然后呢再旋转，旋转之后呢再把它合上。
7: 啊，
6: 哎，这就是一款非常精美的手提灯。当然了，它因为 USB 要充电啊，它现在没电了，所以它没电。
7: 能充电？
6: 哎，对。能充电，而且这个呢是根据一幅名画来做的《姑苏繁华图》
7: 啊，
6: 这人家辽宁省博物馆出的文创
7: 啊，
6: 很有创意吧？
7: 这不错不错
6: 不错啊！
7: 啊，
6: 您再看看这个，我再考考您，这是什么？
7: 你摁这个，摁这个，
6: 摁这个，摁这给它充电
7: 啊？对对，应该是。
6: 为什么对不对？大家再看啊，再变个戏法，看啥？从这开始打开，越来越漂亮。
7: 哎呀，我就没敢使劲拉你这。哦，
6: 这叫旋转灯。
7: 哦，旋转灯
6: 很漂亮啊！
7: 哎，真好。
6: 人家这还有啊，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瑞鹤图》是吧？
7: 没错，
6: 配上宋徽宗的瘦金体的这个墨宝，等于是
7: 一面字一面画。
6: 哎，玻璃镇尺。
7: 哎，
6: 然后呢，人家镇尺啊，除了当镇尺之外，也可以当灯。您看啊，底下有一个基座，把这个往基座上一放。把这个基座插上电，
7: 啊，
6: 也有灯光。
7: 新时代啊，
6: 嗯，
7: 就是声光电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艺术结合。
6: 是，
7: 所以把我们原来的这个画在纸面上的，
6: 嗯，
7: 还有藏在博物馆当中的，
6: 哎，
7: 都给它呀，变成了一个普及宣扬的一个手段。
6: 嗯，
7: 哎，一下就使得传统的这个文化发扬光大了。
6: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让这些文物通过文创的形式融入咱们的生活。
7: 对对，
6: 您说现在有。有多少人真的还拿起毛笔写字需要镇纸？那未必。但是呢，
7: 晚上点在那儿，它就是屋里的一个风景线。
6: 对。看了这么好几个典型博物馆的文创之后，
7: 嗯，
6: 您有什么感受啊？
7: 哎，我觉得他说的文博系统46家，包括了像这个公园，
6: 嗯，
7: 哎，那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代表，
6: 嗯，
7: 你像各地博物馆更是啊，他们的特点呢是馆藏文物，
6: 嗯，
7: 那么通过现在这个文创呢，就把馆藏文物啊，
6: 嗯，
7: 给它活起来了，
6: 嗯，
7: 走向了老百姓的生活。
6: 人家叫非遗盘扣技艺。
7: 对啊，嗯，那有没有男士？你比如我这衬衣，哎，过去左衽的那个衣服啊，嗯，它在那个扣上都可以做一些装饰，挂在你的扣上。
9: 这款我们的一种挂饰，会挂在扣子上面。
6: 还有戒指、
9: 胸花，
6: 这一套是什么？
9: 这一套是我们最经典的四个盘扣，是从古至今一直沿用到现在。
7: 这个好看，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吗？手串要是穿珠搭配特别好。

0: 就需要这样的巧手。不过我感兴趣的人这么年轻，怎么对这么传统的这个工艺发生了这个兴趣啊？
1: 因为我本身是一名服装设计的学生。
0: 服装设计的时候就教这个吗？
1: 服装设计的时候没有教，因为我是在欧洲那边上学。
2: 那你在欧洲的时候听说过盘扣吗？
1: 听说过。最开始对中式的这些东西感兴趣是那时候去了很多庙会，看到很多非遗的手工艺者。盘扣跟服装是有一定关系的。再其次，其实我们现在是把盘扣的工艺变成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些胸针，就不仅仅是一个扣子，
2: 对，
1: 通过这种方式它有更多的可持续性。
0: 这个有没有一些基本功？
1: 学会这个扣头怎么打。稍微有点耗时，
0: 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漂亮漂亮，
1: 带子越细越小，
2: 对对对，
1: 越难做。
2: 给大家看看，这特别小，
0: 我这就相当于扣帕，然后搭在扣头上。
2: 就二维码，您先扫个码。如神宝剑，
0: 葫芦，看见没有？
2: 马上暴富。徐老师，表演很精彩。
0: 没错，我一看这个，想起小时候看的那个电视节目里头。
2: 来咱这个文创市集啊，逛累了还可以坐下来看表演，充分考虑到大家这个一站式的感受和需求。于老师，
0: 哎，
2: 最后咱得逛逛，咱俩好像不是太熟悉的潮玩，知名游戏的快闪店，对这个游戏里所有喜爱的周边
0: 衍生品，
2: 对。于老师说，看着这酒味挺熟悉的，是吧？
0: 哎，对，
2: 这是酒禄财神，
0: 中国传统讲究文财神、武财神。武财神是赵公元帅，文财神是比干，关羽是后来做生意人的财神。
2: 是是是，
0: 其他那几路我还真是这个凑不齐。
2: 我跟您说，凑不齐没关系，这盲盒啊，侧面有知识普及，
0: 我得买几个才能找到武财神？
2: 九分之一，
0: 等于
2: 我们可以问问店家，像这个上面这一圈是九路财神。
3: 是的，这个 IP 的话呢，是属于咱们北京这边的。
2: 北京的，你看人家做潮玩的人都讲 IP 是吧？这词说的很专业。那底下这几位是怎么回事呢？
3: 底下这个是我们世喜文化的一个财神，在中国来说是首个以财神这种元素为核心 IP 的一个设计理念去创作的。
2: 您这是哪儿的 IP 呢？又
3: 是广州的。
2: 广州的
0: 哦、啊，
2: 咱们现在在这展区是人家粤港澳大湾区的潮玩展区。
0: 潮玩一般适合于什么年龄段的这个年轻人？
3: 我们基本上是针对一些95后跟00后为主要的消费群体。
2: 你们家卖的最好的盲盒是哪种呢？
3: 就是这个大湾机，这是15运的吉祥物。我们拿了很多货过来，都已经卖光了。
2: 于老师逛了一圈了啊，到大门口了
0: 啊，
2: 咱得依依不舍的总结一下。
0: 对，哎，这里也值得一逛。
2: 嗯，
0: 有文玩，有潮玩，
2: 哎，
0: 还有文创，
2: 是，
0: 都是基于文化。
2: 嗯，
0: 然后呢，给你提供一个思路的拓展。
2: 嗯，
0: 还有给你啊放松。
2: 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悦己的
0: 啊，
2: 治愈的。
0: 对，
2: 所以呢，大家伙啊一定要注意时间节点，到本周日，免费的，赶紧来，坐地铁10号线、14号线直达，一定得来。
4: 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5月1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1月至4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33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与博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旨在阿联酋东海岸合作建立替代性国际出口门户，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依赖，主要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影响。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因生产成本上涨

0: 减少小麦种植，今年小麦减产几乎难以避免。分析人士警告，减产将导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5月19日，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举办。
2: 活动现场啊，推出了精彩惠民大礼包，发放千万补贴，覆盖了食住行游购娱全领域，让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时，各区也推出了系列惠民举措。
4: 一份精彩惠民大礼包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线上线下都能领补贴。线上，北京文旅联合京东推出专属旅游日专题，主题线路爆款产品限时立减惠民红包，一键搞定。借助电商平台的流量与支付优势，实现流量向客流的转化。
5: 一键是领取我们的这个暑期的千万量级的这样的优惠券包，包含我们的机票、门票、度假以及酒店、外卖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品类。
6: 这个优惠券呢，特别的丰富。也都是一些平时我特别想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想带着父母啊看一看这些名胜古迹。而且我发现这一次的优惠券呢，它持续的时间挺长的，以前可能都非常的短，但是这一次呢能够延续到暑期，等于让我们也能多做一些规划吧。
4: 线下近40家文旅企业摆出市集，非遗传承老字号试吃，景区景点新玩法新体验，每个展位都能玩起来，
7: 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比如说能够有故事性，能够沉浸式的让咱们游客在一边游览的同时了解一些动物的知识和我们人文的一些知识，包括动物的原生态的一些环境。还有呢，我们现在在解决我们猛兽区，大家都知道一个大网红啊，他排队的时间很长，我们在想办法，我们在一个是想把下一步扩区，同时在我们的步行区呢，我们也组织了新的展区。我觉得还是在现在的这个游览方式当中，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感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打造的方向。
8: 北京最高最大的一个摩天轮设备准备在6月27号向公众来开放，沉浸的互动包括我们日夜的这种大巡游，全部都是新版的来呈现给所有的游客。
4: 活动举办地所在的朝阳区专门设计了5条潮玩主题线路，其他各区也是精彩纷呈。这两年北京在文旅消费场景上不断升级，北京正在变成一个更好玩的城市。
9: 北京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但是它也有现代的新的生活，未来呢能够开发更多的适合大家消费的旅游新场景，供游客们去选择。
4: 千万补贴是诚意，潮玩线路是创意，从逛北京到玩北京，这座城市正在用更开放的姿态迎接每一个想探索它的人。
3: 在中国啤酒行业进入深度存量竞争的时代，燕京啤酒用5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低谷到复苏再到全面超越的漂亮反击。
2: 近日呢，燕京啤酒以合力聚势共赢增长为主题，举办15/5战略发布暨2026合作伙伴大会，正式开启二次创业下半程的新篇章。
0: 5月18日，位于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的会场外，一条由麦穗铺就的发展之路，象征着过去5年燕京啤酒的丰收与成长。2025年，公司营收153.33亿元，规模净利润16.79亿元，较5年前增长超7倍。核心大单品燕京U8销量5年间从90,000千升跃升至900,000千升，成为首款全国性大单品。这一增长不是大水漫灌，而是依靠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关于下一个5年的发展规划，也备受行业关注。在燕京啤酒举行的15/5战略发布暨2026年合作伙伴大会现场，燕京啤酒接连发布了15/5战略规划、产品研发规划、卓越管理体系规划和品牌战略规划。在随后的行业论坛上，专家与合作伙伴共话未来发展。 燕京啤酒党委书记、董事长耿超表示，过去五年的五战五胜只是起点，未来燕京继续以二次创业、复兴燕京为主基调，进入复兴下半场。燕京啤酒在十五规划中确立一核两翼业务格局，以啤酒为核心，饮料和健康食品为两翼，迈向啤酒加饮料加健康食品协同增长的全新生态。

0: 从规模红利转向价值红利，燕京啤酒正以合力聚势共赢增长的全新姿态开启民族。
1: 这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再见。
2: 再见。
3: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6: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5: 嗯，
6: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5: 嗯，
6: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5: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7: 好好好，
5: 张总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8: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5: 嗯，
8: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6: 哎呦，真好，
5: 真好。
8: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5: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8: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7: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8: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6: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8: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6: 嗯，
8: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7: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8: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5: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6: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8: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5: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是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

0: 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0: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0: 您说做出来才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2: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0: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0: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2: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0: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0: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0: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盆，
1: 嗯，
0: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2: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2: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2: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0: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0: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0: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0: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0: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0: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哦。
0: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0: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2: 这便宜，
0: 不到20块钱一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那儿都买不到
2: 了
1: 啊。对，
0: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然后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0: 这行
1: 啊，
0: 这押韵正口。
2: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2: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0: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0: 行了，都挺好。
1: 哎，
0: 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
1: 啊，嗯，
0: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0: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0: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

0: 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1: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呢你也不好找。
2: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1: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二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2: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0: 对。
2: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1: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2: 对，
1: 你说是不是？
2: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5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老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啊。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二十，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嗯，
1: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0: 哎，
1: 就那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包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 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嗯，您在外边卖这一袋是10块钱，哎，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嗯，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嗯，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嗯，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嗯，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哎，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做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您好。
1: 大家好。
0: 孙阿姨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啊是秘制红焖羊肉。
1: 是是是，
0: 大块的羊肉啊、嗯、这一开盖满屋飘香，这太有食欲了。
1: 这么好的羊肉、嗯、价格不便宜吧。
0: 今天啊是这个产品在北京的首场优惠推广活动、
1: 哦哎、
0: 价格呀、啊、肯定便宜，咱们俩使劲砍砍价、嗯、让咱们大伙啊多得一些实惠。
1: 好，
0: 哎，我今天啊把品牌的赵鹏赵总请到现场来了，掌声欢迎、
1: 啊、欢迎。
2: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大块羔羊肉，整块原肉切割，没有碎块，秘制红焖口味，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孙阿姨、赵总啊，咱这锅开了、嗯、咱先尝尝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开锅喽。
1: 太香了，太嫩了、
0: 哎、
1: 没牙的老人啊他都能吃、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啊它一点膻味没有、
0: 哎、
1: 全是羊肉的香味，这大块吃羊肉的感觉呀、啊、真好，真过瘾，
0: 特别入味，而且我吃着特解馋，一点膻味也没有，并且、啊、是咱北京老百姓啊最喜欢那口味了。
2: 那是我们草原羔羊肉啊，绝对不膻，就是纯肉香味。
0: 孙阿姨啊，这么好吃、嗯、咱得多吃点啊。
1: 是啊，这老话说呀、啊
0: 嗯、
1: 这是岁数越大的老人啊越应该吃羊肉，
0: 嗯，
1: 尤其像我们老人呀、啊，吃点没问题。
2: 这是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优质羔羊肉，在我们草原上都会用它来做手把肉、烤全羊等高级美食、
0: 嗯、
2: 是羊肉中的贵族。这片草原有沙葱、甘草、尖灵花、百合等将近400多种纯天然中草药和豆科植物，野韭菜等700多种无污染的天然草汁。羊的身体啊，受到大自然的深度滋润，造就了草原羊肉鲜嫩香的特点，您在北京啊平时吃不到的，因为这个羊进不了北京就被抢购一空了。
1: 草原羊肉啊它就是好吃，您这口味啊把握得很好。
2: 我们是祖传秘方，我们几代人就是以做羊肉为生，用的就是大块鲜羊肉，做的是正宗红焖口味，这肉吃起来您跟普通的冻肉吃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
1: 嗯、
0: 鲜肉啊就是好，是吧？您看啊，并且它这是大块的，哎呦吃着多过瘾啊。
2: 怎么样，
0: 嗯，
2: 有没有一口吃到爽的感觉？
0: 是，
1: 嗯，
2: 我们做羊肉的规矩啊就是这样，传了多少年都不敢变。我们老祖宗规矩第一条就是用新鲜的羔羊肉切大块，
0: 嗯，
2: 这样食客吃着才爽。把大块羊肉配上各种珍贵的香料和酱料，
0: 嗯，
2: 用小火啊慢慢焖煮，
0: 嗯，
2: 做到香嫩入味而又不失羊肉原本的清香，这就是功夫，
0: 嗯，
2: 没有几十年办不到的。
1: 这羊肉要是做不好啊，又柴又没味儿，
0: 对，
1: 有的时候吧，哎，那个味儿特别重，
0: 哎，
1: 就一点都不香，挺难做的，
0: 嗯
2: 嗯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产品挺好啊，您看看啊，包装袋是吧？那种常温保存，哎，这加热咱就能吃了、
2: 嗯、
0: 想什么时候吃咱马上就能吃上。而且啊今天不也说了吗、
1: 嗯、
0: 是前所未有的大优惠。哎呦，我觉得这产品啊按理说是不愁卖的呀，对不对？
2: 我跟您说实话啊，
0: 嗯，
2: 我们今年羊肉啊产的有点多
0: 哦。
2: 我们头年呢跟牧民签了那个包销协议，
0: 嗯，
2: 就是不管牧民呢他们产多少，
0: 嗯，
2: 我们呢都得收多少。今年羊肉啊收的有点多、嗯、我们眼看这么多优质的羊肉卖不出去、
0: 嗯、
2: 我们着急呀、啊、
0: 是、
1: 哦、
2: 现在是啊那边紧着催着我们收羊，
0: 嗯，
2: 这边呢又要找销路，
0: 嗯，
2: 北京市场大啊、
0: 嗯、
2: 所以我们就来找您了嘛。
0: 哎，没错，北京市场啊足够大、
2: 嗯、
0: 但是呢今天您这价格呀也必须足够实惠才行。
2: 既然是宣传促销、
0: 嗯、
2: 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0: 嗯，
2: 这一大袋红焖羊肉、
0: 嗯、
2: 市场价是38元、
0: 嗯、
2: 我自己砍一半，
0: 嗯，
2: 10袋不到200块钱，
1: 嗯，
2: 20块钱不到呢一袋包邮到家，
0: 那加上运费，这个价格就相当于5折优惠了。孙阿姨，这个价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10袋不够，
0: 不够吧？
1: 啊，你说除了我自己吧，嗯、我是不是还得要给7大姑8大姨也得送啊？
0: 哎，对，
1: 我们家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父亲呢，
0: 哦，
1: 他特别的爱吃羊肉，这个羊肉吧，他又软烂又入味儿，
0: 嗯，
1: 我是不是得多送几袋过去啊？
0: 没错，
1: 10袋根本就不够，
0: 对，不够，
1: 在不到200的基础上再多加几袋。
2: 阿姨，这草原羔羊肉它贵呀，我们收的时候就35一斤，这市场上50-60块钱一斤，我们再给您做成熟的，一斤生羊肉才出60成熟肉，
1: 嗯，
2: 这成本价就要20块钱了，
0: 嗯，
2: 您看我还要咋给你优惠呢？我这已经够优惠了， 我在别的城市也没这个价卖过呀。
0: 哎，赵总啊，您看啊，您这是第一次在北京来进行销售，我们这儿的规矩呢，就是厂家要先补贴一点儿，有一个尝鲜的价格，没办法，对不对？谁让您是来这儿推广产品呢？咱们北京人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好东西啊，亲朋好友啊，都得送点儿，你家送几袋，我家送几袋，而且这一两袋啊，其实咱也拿不出手，这少了根本就不够送，所以最怕什么呀？就是东西好不够分，是不是阿姨？
1: 是啊，少了不行，咋算都不够。
2: 明白了，明白了，多加点给大家当礼品送，
0: 哎，
2: 这好啊，算是变相的宣传了，
0: 哎，
2: 那你们觉得加多少合适呢？
0: 哎，这个我出了，哎呀，你看要几袋合适？
1: 哎呀，我想想啊。
0: 哎，这个是吧？哎哎，赵总，哎呦，行，赵总啊，我看你也是痛快人，那我就加了啊。你今儿本来这是十袋是吧？那我就加了啊，加一袋，加两袋，加三袋，加四袋，
2: 对，
0: 加五袋，哎，加五袋，好吧，咱就不多加了，咱就要这么多，阿姨，加五袋，好不好？赵总，
3: 加五袋，
0: 没错，
3: 十五袋
0: ，
3: 不到200块钱，合着10块多一点，就这一袋。
0: 哎，
2: 这可是羊肉，阿姨，猪肉也下不来啊。羊肉现在可贵啊，这价格可太低了吧？我可看过您别的节目啊，没有15袋的。
0: 这个羊肉贵，我们知道，阿姨，比猪肉贵，
1: 对，
0: 哎，比牛肉贵，羊肉价格高，对吧？这个都是草原羔羊肉。这不赶巧你来北京一回，来我们节目一回吗？
1: 是啊，
0: 赶巧今年啊，您这多余有富余肉吗？这不赶上特殊活动吗？咱打市场，趁着这个机会啊，咱就来个大的。这北京的市场啊，您就一炮打响，以后这销路啊，您就不愁了。
2: 这么多，您吃得完吗？
0: 哎，
1: 放心，赵总，肯定能吃完。袋数啊，它不是问题，只要实惠嘛。
0: 就是。
2: 那行，我豁出去了，
0: 哎，
2: 15袋，不到200块钱，只有200个名额，
0: 哎，
2: 我给了，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呦，今天赵总啊，真的太给力了啊！今天是秘制红焖羊肉啊，15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并且呢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并且今天啊限购啊只有200个名额，大家赶快拿起手机囤货，或者拨打电话来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位于世界黄金畜牧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游牧文化的故乡，天然优质的野生牧草和清澈的山泉水孕育出膘肥体壮的草原羊，肉质鲜嫩，肥而不腻，醇香不膻，滋味十足，营养价值极高，是难得的美食佳肴。
1: 这个价格啊，可赚便宜了，
2: 是吧？
1: 在外头啊，根本他就买不着。
2: 是，
1: 你说我们家吧，特别的爱吃羊肉。这回啊，我可不用费劲的做了。在外头呀、也不用花高价买了。
3: 对，
1: 我呀，还给我身边的朋友吧，也给他们送几袋去，也让他们都尝尝。这么好吃的羊肉啊，我脸上可有面了。
2: 没错啊，今天优惠啊，真的够大的。你看，把孙阿姨给乐的，是吧？您看看啊，闯市场啊，就必须要大优惠。想在北京卖货的商家那多了，
1: 是
2: 对吧？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就失败呢？产品好啊是一方面，我告诉您，大气最重要。只要大气，大家伙啊都给您捧场。
4: 大家要是吃好了，请多多为我们宣传。我们秘制红焖羊肉啊，越嚼越香。这肉啊嫩的，老人牙口不好都能吃，一点都不膻。平时不吃羊肉怕膻的，这款也可以接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

0: 让小孩放心吃。
1: 嗯，这密封袋啊装得好，
2: 是
1: 加热它就能吃。嗯，我可省事儿了。平时啊，你说我做点米饭也行，实在不愿意啊，嗯，就买点馒头大饼，
2: 对，
1: 配着这个大块的羊肉，嗯，它也是一道豪横大餐呐。
2: 是，
0: 几分钟啊您就可以吃到嘴里，微波炉加热两分钟就可以，还可以炒菜涮火锅，这一袋十多块钱您就能吃到肉层厚实肥瘦均匀口味浓郁的大块红焖羊肉，十多块钱让您吃到是草原鲜羊肉，这多值呀，哪儿也买不到吧，这个还可以常温的保存放家里，哎，您不占地方，
2: 是，嗯，
0: 大家放心吃放心囤，包您满意，
3: 没错，今天的秘制红焖羊肉啊真的是解馋好吃啊，原切的大块，营养丰富，秘制配方，食材还特别的新鲜，口味上乘，这一大袋啊就是一盘大菜，最关键的今天价格啊特别的实惠，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环节了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一袋啊，真的不少肉呢，是吧？哎，这么过瘾的吃羊肉啊，我真的还是第一回。今天啊，我给二位啊准备了一锅红焖羊肉火锅，来看看怎么样啊？
1: 大家看啊，就算是煮火锅，这个肉啊，它都不会散，都是原切的大肉块，始终保持肉的完整。要是肉不好拼接的，一煮就碎了。
0: 是
2: 是是，
1: 原切的大肉块能有这个价格？我们是头一家吧，
2: 借着这红焖羊肉的滋味做的这个火锅啊，肉香的特别的浓郁，蔬菜啊也特别的那个清鲜，这汤汁啊特别的醇厚。
0: 哎，没错啊，这俗话说得好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好啊，准受穷。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的是不好遇啊！哎，阿姨，这便宜啊，咱得敢给你占上，是不是？
2: 是啊，
0: 大块吃羊肉，这一锅羊肉火锅，你看不到20块钱，咱就能吃上这一大锅了。
2: 就这个，在外头想都不敢想，要你小200，它都有可能。你看这汤多么的鲜亮，
0: 是。
2: 可别浪费了，往里头下点面条，红焖羊肉面肯定特别好吃。
0: 是是是，您看看这红焖羊肉面，这冬天吃既解馋又暖身子，是吧？哎，阿姨您可太会吃了啊！
2: 是啊，这大块羊肉啊，它讲究又省钱，既干净又卫生呢。
0: 是，
2: 这气氛啊和心情，比饭馆可强多了。
0: 是，
2: 我呀。准备把我们的亲戚还有朋友啊，都召集我们家来。
0: 哎呦，
2: 来点蔬菜，萝卜呀，白菜呀，还有青菜，还有那个粉丝，配着这个那个红焖羊肉，喝点小酒。
0: 哎呦，
2: 大家可劲儿造，你知道吗？我算了一下，花不了多少钱。
0: 没错，
2: 可好了。
0: 哎，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高品质秘制红焖羊肉，以后碰到这个价格就真的很难了。限量啊，200个名额，大家赶快囤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大卡壳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五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5: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5: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5: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8: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8: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8: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9: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3: 大家好，大家好。
1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诗里智能花境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3: 当然了，
1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诗里配镜呢？
1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诗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3: 不懂科学。
12: 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3: 是，
1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诗里智能花境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3: 走
14: 走
13: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2: 对，
1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诗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2: 了。是，
13: 那就坏菜了。
1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3: 对啊，
1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3: 对对，
1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诗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诗里。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

0: 不是也是这样吗？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0-1-7-2-1-2-9-3-4-9-6-1-2-0-1-7-2-1-0-3-9-7-4-2-0-3-0-2-0-1-7-2-1-0-4-0-8-5-3-4-0-2-0-1-2-1-0-4-0-1-8-6-9-6-0-2-0-1-7-2-1-9-0-5-0-2-0-1-7-2-1-9-0-5-6-5-0-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5: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when to see
4: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0: 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

0: 这样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见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

0: 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哎、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 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

0: 进，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7: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6: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8: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6: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9: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6: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0: 一心切耳展信好，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

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各位觉得怎么实现财富自由？
2: 一句话叫富贵险中求。
1: DAT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2: 说请那个女一叫什么章子怡，来的是你二姨。
3: 仅在个别影院上映了一天。
4: 在法律上叫非法集资私信。
1: 在遇到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得赶紧踩刹车了？
0: 财富自由还是财富蒸发？本期蜜蜂计划带你走进非法集资，了解财富自由真相背后的真相。
1: 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邀请叔叔阿姨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5: 在行动。
1: 哎，今天我们蜜蜂计划栏目组来到了望京街道，今天有一个关键词，财富自由。各位觉得怎么实现财富自由？阿姨，向您取取经。
6: 真是想不出来，我只能是在银行里进行定期理财，或者是挑一个大额的金额理财，别的我什么也不会做了。
1: 在银行理财，挑一个大额理财，有一个大前提，是人阿姨说了，我有大额，对吧？
7: 我发现越投资越不自由。
1: 为什么？
7: 我就没有投资能挣钱的项目。
2: 因为你没有大额。
7: 哦，是因为我没大额呀。
2: 分享一下，有一句话叫富贵险中求，您同意吗？
1: 来，叔叔，我再多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理财方式是您觉得比较好的？
8: 我呀，一般就是定期理财，随时存，随时取。
1: 今天我们要聊财富自由的话题，其实多多少少和投资两个字就挂上钩了。甭管是定额还是活期，有的时候我们在投资方面真的要小心。好，接下来呢，请出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朝阳检察院第二检察部的两位检察官孟艳琴和张哲峰，来，有请二位。刚才呢，叔叔阿姨们都分享了他们关于他们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手段嘛，有银行啊，有股票啊，有基金呢、啊。
4: 通过这种正规的投资渠道，进行投资理财，其实是不会有太大风险的。
1: 我想听的是，什么有风险呢？
4: 如果是投的是属于非法集资的项目，那肯定是有风险的，因为有一些不法分子正好是利用大家想追求财富自由的这样一种心理，通过各种欺骗的方式开出各种诱人的条件，让大家把钱投给他。
7: 我投资的时候，我人家都说完了之后，我都觉得不是非法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就是卷钱跑了。那怎么定义这个是不是非法呢？
1: 咱们先给非法集资下一个定义，什么叫非法集资？
4: 就是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许诺还本付息，或者是以其他投资回报的形式来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这叫非法集资。
2: 不太明白。
4: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大家面前有两个箱子，其中有一个箱子里边是空的、另外另一个箱子里边是装着黄金的、然后让大家去进行投资，大家会觉得投资哪个是非法集资呢？
1: 好，您觉得哪个？
4: 其实首先呢，投资那个空箱子，因为它里边根本就没有东西，那它肯定是一种诈骗，所以它这一种行为就是一种非法集资。当然刚才我们说了，它前提都是以高额回报作为诱饵让大家去投资的这个前提下，另外呢，就是投资这个有黄金的这个箱子，其实投资有黄金的这个箱子也可能会构成非法集资。假如说这个黄金它是塑料做的，就是它不值那么多钱，但是它承诺给您高额的回报，那您投资它就是非法集资。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箱子里面的黄金它是真实的，甚至大家去投资它都是可以带来收益的，这种情况下它也有可能构成非法集资，因为还要看这个公司有没有相应的资质，
7: 它有没有吸收资金的资质、而不是经营的资质。还有一个是像不特定人群，就是老李老张都能上这儿投资来，这个也算是非法集资是吗？
4: 对啊、非法集资我们在法律上叫非法集资四性、就是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
3: 其实告诉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判断办法、就是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能够有资格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其实就只有商业银行和部分的公募基金。其实这个条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了一些投资理财公司呀、投资公司，其实都没有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资格，我们甚至不需要去查他有没有相关的资质。
1: 好，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有谁经历过或者 听说过一些非法集资的事儿？
9: 我听说过的非法集资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要钱，在写字楼里很高级很高的啊，然后说你看吧，你也可以去我们那个总部，在上海也可以去参观，然后就是吸纳资金，然后呢最后就跑路了。
1: 其实我们客观来说，每一个人都有想让自己财富我们不说积累，最起码是增加的一个美好愿望，怎么就和非法集资联系上了？今天又会有哪些案例带给大家？让我们先来看。
0: 世界唯一，稳步上涨，一场没有输家的财富盛宴。这就是齐大姐在某微信群里看到的虚拟货币投资介绍。
10: 他就说这个币买了以后每天能给你利息，并且利息还是复利滚存的双涡轮的，有一直涨的，也有中途也有往下跌的时候，三块多那会儿我要是卖能赚二三十万。
0: 于是齐大姐按要求下载了一款虚拟货币操作软件，在里边买了不少 DAT 虚拟币。然而没过多久，交易平台发布通告说系统遭遇攻击，不能买入卖出。同时齐大姐买的 DAT 货币从以前的二三块钱跌到了八分钱。
10: 就正月十一的时候来过。
11: 来这儿干嘛？
10: 来这儿就是说是那个1.0那会儿，不是年前不就给关了吗？所以那个到2.0的时候说让要升级，再培训2.0来，就是说2.0这个操作流程，怎么买怎么卖。
0: 没过多久，平台又发布公告，要阶段性停止对中国地区用户的服务，软件里也找不到客服入口和提现入口。曾经去参加培训的写字楼也已经换了商家。
1: 我问问叔叔阿姨，刚才在短片里提到了一个叫什么 DAT， 懂的请举手。啊，我问一下两位检察官，这个 DAT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4: 是一种虚拟货币。
1: 而我们发现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不了解这东西。您来，阿姨，您说。
12: 有的不懂还去买，那不是上当吗？讲那什么多收益呗，可能是他也不了解就去，有受骗上当。有的尤其是老同志，有的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呢又想赚钱，可能是有这种心理。
1: 哎，对，这个两位检察官赶紧帮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像阿姨说的这种情况？
4: 我觉得刚才阿姨说的挺对的，就是因为他们许诺大家可以获得高收益，很多人在这个高收益的诱惑线下，然后就去进行投资。
1: 刚才提到了一个什么叫虚拟货币？
4: 虚拟货币它其实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它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的，是一种以数字形式存在，而不是以我们平常经常见到那种物质形式作为载体的一种货币形式。像我们平常老听到的那种什么比特币、以太币、空气币，这些

0: 都是虚拟货币，其实在我国虚拟货币是不具有与法定货币同等的法律地位的，所以它不能也不应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1: 就是说你能看见这个数，我投了一块钱挣了十块钱，这个数你能看见，但是你见不着钱。
2: 我碰上过身边的这个实际的案例，我女朋友的朋友，然后他就拉着她一起去做这事儿呢，然后她跟我说老公，人家有一个就跟刚才那个似的软件，然后你点进去，你放10000块钱，第二天能给你返20000。我说那纯粹是瞎扯。第二天晚上他跟我回来说，他真的挣了20000，说我也要投。我说你再看看吧。结果他第二天那边跟他说，你再投50000，这次能给你返80000，真的返了80000。
0: 哇！
2: 然后过了大约5天吧，然后让他投100000，然后他就问我女朋友，你要不要一起投？我说你别投，我说我听说这个钱可能是取不出来，我说你让他操作一个试试吧，结果没取出来。虚拟货币就是这个钱，可能他现在这个数可能已经一年多了，这个事儿可能已经涨到1亿了，但是这1亿只是在上面是一个数字，你根本取不出来。
0: 刚才那个所说的这种形式的确就是利用虚拟货币进行诈骗的一种方式，他也是通过前期不停的宣传炒作，说这个东西有非常大的升值空间，然后让大家把这个钱投进来，可能最后就会出现您刚才所说的那种最后无法提现，然后跑路，大家遭受损失的这样情况。
3: 真正的最具隐蔽性的一点就是虚拟货币啊，他给你看当就是别的国家的一些资料，让你感觉他其实在国外这些是可以使用的，给你看无数翻译过来的例子，中英文对照的，你就极具诱惑性。
4: 比如我们投资比特币，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是一个全世界流通的一种虚拟货币，但是呢我们在办案中发现一种问题是，它名义上是投资虚拟货币，我打开我这个软件，我买的也是比特币，大家认为这个比特币在市面上这么多人用应该没什么风险，但实际上呢它这个平台是伪造的，犯罪分子自己搭建的一个平台，所以就导致了我们投进去也看到了去比特币它的价格确实在上涨，我们通过一些官方的渠道也能查到，哎，我的比特币确实上涨了，但是在提现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们钱提不出来。
5: 那么我们现在不妨请检察官帮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一看到提到这个虚拟货币投资我就要小心了。
0: 总结下来有3点，首先是大家要对一些新兴的概念保持理性，就是像虚拟货币、数字藏品、区块链这些概念，就是听起来比较的前卫，它表面上可能是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但其实它的实质上还是借新还旧的一个金融骗局。第二点呢，犯罪分子一般都会承诺高额回报、高额收益，大家听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被高息所诱惑，大家不要轻信所谓的币圈神话，一夜暴富。你所看到的可能是虚拟货币价格的高歌猛进，但它的背后可能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5: 说完了虚拟货币，接下来我们的关键词叫影视投资。哎，关于这影视投资就有意思了啊！我们来看一个小品。
6: 上演那个哪吒二，
1: 那票房
6: 叫做魔童闹海，都看了吧？150亿，
1: 哎呀，
6: 是国家支持的，一是扬我国威，树立民族自信，二是票房已经在全球还有前3了。
1: 哎呀，
6: 所以说下面我要介绍一项目是拍哪吒3了。
1: 嚯，
6: 魔童再闹海
1: 哟！
6: 魔童第一次闹海逗的是谁呀？
2: 逗的谁？
6: 敖丙。第二次逗的谁呀？
2: 惠丙。
6: 哎，对。第三次是炒饼
2: 啊！
6: 哪吒，你别闹啊！哪吒三，这个马上就要投拍了，全部是原班人马，导演还是那个饺子，可以一会儿截图之后报一下名，愿意投的话到那边登一下记，投资很小
1: 啊！
6: 啊，你像那阿姨大额存单，拿出4张5张够了，
2: 各位叔叔阿姨信吗？不信吧，听听，你看看你这口碑，你看看这口碑，我跟您说，这就是一老骗子，知道吗？千万别信他的，忽悠我3回了。
1: 哦，
2: 前2回那电影叫什么？这个刹车不太灵啊。
6: 怎么了？
2: 还有一个电影叫什么？变形金刚葫芦娃。
1: 啊。
7: 这都什么电影？这都这次又忽悠着拍哪吒，啊，说什么国际一线大明星，说请那个女一叫什么章子怡，
6: 章子怡不错呀、啊。
7: 什么来的是你二姨，还章子怡？
6: 我二姨，你没听明白啊？我说的不是哪吒二，哪吒二都拍完了，但我说的是哪吒三，还是那导演拍，你前面这俩赔了，那不赖我。那是那个导演没拍好，后边的哪吒三这是国家项目啊，哪吒二后边的人扮人马，
7: 嘿，那行啊，那
6: 你是不是还有点钱？
7: 我有点，我给你转账，我给你转账。
6: 行，哦，你投啊。
5: 好，来，我们请检察官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啊。我需要问一下咱们检察官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影视投资，他会找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投资吗？
4: 就是。其实像咱们社会公众熟知的那些大型的影视公司，他们因为常年要策划发行影视项目，他们的融资渠道是非常成熟的。他们比如有专业的机构进行投资，有银行的融资，还有一些业内的影视行业的业内的合作出品，这样的投资好的项目是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们的，反而是一些粗制滥造的小电影，一些甚至都没有完整的影视策划发行拍摄能力的公司，自己为了圈钱来找我们老百姓去，这个人投50000，那个人投100000，凑起来拍一个电影。这些电影其实根本就没有可观的票房预期。我们办理的一些案件中发现，有一些电影拍完之后，仅在个别影院上映了一天，票房连100000元都不到。
5: 那么，当我们普通人可能面对影视投资或者影视投资类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他说到哪儿了，我们就琢磨着，不行，有问题，得踩这个刹车了。
4: 第一就是影视收益权转让，我们办理的大量影视投资的案件，他们投资的方式都是投资人出资一部分购买这个作品的份额。举个例子，这个公司向你宣传我要拍哪吒三，它的总投资是1亿，那么我作为投资人，我投资100万，我就占了这1亿1%的份额。当这个影视上映之后获得了票房，我也能从票房中分成1%，是这样一个投资模式。但是当大家听到有人像你这样宣传的时候，你就要警惕是否会落入影视投资的陷阱。第二点呢，就是当红明星出演，但实际这个电影开拍的时候呢，他根本就没有和这些当红影星签订这个合同，而是找了一些不知名的18线影星来参演。
5: 像什么许诺是刘德华，就怕是把我叫过来了，说我叫乌德华就请过来了，那就有问题了，对吧？
4: 第三点就是向你承诺票房有保证，稳赚不赔，告诉你我们拍的也是一个红色题材的电影，你看前两年上映的某部某部电影取得了多好的票房，投资之后你的收益一定会翻番，这种承诺肯定都是一些虚假的承诺，因为电影的投资本身就有不确定性。甚至我们说专业的投资机构，他也不能保障我这个电影一定能取得很好的票房的收益。
5: 好，那么说完了这个，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件事情啊。我问问叔叔阿姨们，通常啊，我们要形容开玩笑似的，要形容这人有钱，我们会怎么形容？
8: 家里有矿。
5: 哎，家里有矿，那好，我再问问你啊。我家里有草原，几千头牛羊，对吧？这些都是我的。然后一琢磨，哎，最近可能牛肉价格起来了，我这一卖，是不是也挺好的呀？
8: 对，
5: 可好了，可美了哈。
8: 对，
5: 好，可美的事儿，是不是就得小心呢？我们往下看。
9: 我也是个妻子。我喊他不是你48年，我没吃过你的真情。我舍不得，
10: 就是我每年养老钱，
9: 辈子钱，
10: 一辈子养老钱，对不对？就是这个积攒下来的钱，
9: 不容易积攒的1-2万、3万，就是他们很多人，所以他们内心很气，痛苦啊！包括他们都在哭，
11: 他们骗取大家血汗钱的是包某的公司。公司宣称有8个成规模的生产基地，养殖猪、鸡、兔等，是国家提倡的三农产业。只要投资生产基地，一年可以按10%还本付息。
9: 当时呢，这个包崇华就说：“你们谁数得清这里面有多少只鸡？”我当场可以奖励他10万元。我看了以后呢，我说不错。
12: 基地每个月产生的利润是否能支付你每个月要给的高达42%的提成比例和15%的利息呢？
9: 我又查几，
12: 你直接回答我，提成的利益的
9: 一部分是
12: 来源于什么？
9: 生产供应你来的。
10: 一部分是市场上借贷的。
11: 承诺无风险、高息返利，还把只有小学文化的包某包装成三农先进人物、公司董事长，来骗取投资人的信任。先后向12608人非法吸纳资金4.8亿多元。
5: 鱼养殖它算是一个套路了，这种套路有没有叔叔阿姨见过或听过，或者说接触？

0: 过听过类似事情的请举手。有听过，有听过，有听过，其实都有听过啊。因为云养殖确实是现在有一些包括合法的在做的一些服务是有的。您一个月几百块钱，然后呢这个菜地是您自己的，有人帮您打理。比如说骗子还会怎么利用云养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骗我们的钱呢？
1: 其实近两年来我们称的云养殖，它是一种线上和投资结合的方式，打着互联网加农业，互联网加牧业的旗号，告诉投资人你在我这儿交一定的钱，认领一些牛或者羊，到期之后呢，我能够给你高额回报，甚至你还能获得实物的回报，比如牛肉、羊肉、牛奶、鸡蛋啊。但是呢在宣传过程中，这些非法集资公司会用一些伪造的视频或者图片让你来看我们有活蹦乱跳的羊啊，有大型的养殖基地啊，甚至还会租赁一些临时的小型的一些养殖基地，带着投资者去参观，让你看我们确实有养殖基地，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些演员羊、演员鸡，都是为了让大家投资使用的。同时呢，大家投资之后可能还能通过手机 APP 实时看到自己所领养的那头牛它当时的状态，实时能够监控，但实际上可能都是一些伪造的视频或者 AI 制作的视频。
0: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呢？如果这个我和关姨，我们俩，这个关姨，咱俩一个月一人出500，养一片地，对吧？
1: 它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是生产经营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交这部分钱，我是为了得到里面的有机的农作物，我是为了生产经营，投入生产经营，还只是我投资钱，目的就是为了一年、两年之后获得连本付息的这个回报，是一种投资行为，还是一种生产行为？这是一种本质的。
0: 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我看他这儿有菜地，然后我一个月投个1000块钱，全年呢是12000，我正常该吃菜吃菜，这算是生产行为。
1: 对，但如果对方公司向你承诺了，我定期一年之后你投资的12000，一分不少的我给你还回来，甚至还给你利息，那么你为了这个利息投资，其实这就是一种集资行为了，它就与生产无关了。如果是一个虚假的项目，用一些伪造的视频照片，实际上压根儿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就不存在，那就这就是一种非法集资行为。
0: 我举手。我们普通人又没有能力判断他是不是自己的地，对吧？
2: 不用考虑他真的假的，就不参与。你既然没，你都没法判断他到底是还是不是，你干嘛要参与呢？
0: 那就是关键点就在这儿了。如果我们真的想参与，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就得这根弦绷起来，该踩刹车踩刹车。
1: 第一就是听到这个高息利用，就是我告诉你我年化收益多少，保本保息，听到这样关于利诱性的这种词语就要十分的警惕。第二个就是会冠以一些比如高新技术，我是区块链、大数据、互联网加农业这种新型的高科技的词汇，给你用各种的词汇对他的公司进行包装，你就要警惕他是否在给你设套。第三点呢，就是大量的这种案件会出一些政府扶持啊、政策支持的一些文件，而这些文件很多都是生搬硬套，甚至就是虚假出具的一些文件。
0: 其实数学阿姨们，我相信都只记住了一句话，就是既然这事儿我不懂，我干脆就不参与，对不对？我再问问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自己规划退休了的？
3: 我就想去出去到看全国各地去看看，
0: 出去好好玩一玩。
3: 对，
4: 说句实话，到就我的和我周围很多人都不是说有特别的规划，说我今年怎么着，明年怎么着，不是，经常就是一拍脑袋走玩去。但是呢，一般呢，我们就是唱歌啊、跳舞啊，然后商量好这几个一聊天，咱们一块走啊，玩一趟去啊，然后我们就出去了。
0: 刚才我们说了非常多叔叔阿姨们，比如说养老的一些方式。喜欢的一些东西，但是就觉得现在骗子真的是无孔不入。你看啊，比如说想出去旅游，对吧？旅游产品的非法集资等着大家呢。喜欢运动，喜欢文艺，喜欢跳舞，我们这儿有保健品的骗局等着大家呢，对吧？喜欢文玩字画，我们有古玩投资类的骗局等着大家呢。可以说现在的骗子真的是在哪儿都给大家设着陷阱等着您呢。
5: 为什么找60多岁、70岁的？你怎么不发展我成为你的客户了？还是在针对老年人？ 还在坑人家养老钱。
6: 贾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吴某，吴某承诺年利率24%，按月付息，让贾先生投资新能源项目。贾先生被高息打动，先后投资48万元。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吴某不再支付利息。贾先生发现身边多人被骗，所谓新能源项目也是子虚乌有，于是选择报警。
7: 他在广东讲话经不起他们家的诱惑，得想发财。但往往都是存在发财的心理才上当受骗的啊，希望他们家都以此为戒。
6: 警方统计，该案涉及参与人4000余人，其中55岁以上中老年人3500余人，非法吸收资金达2亿余元。
0: 那么，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通过数据看到的，比如说专门这些骗子骗老年人的这个重灾区呢？
8: 第一就是养老，吸引老年人去投资一些养老院、养老公寓或者是养老基地，然后许诺大家高额回报，或者是定期给予分红这样的形式。第二个关键词呢是收藏，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可能喜欢一些个古玩字画、古董瓷器等，但是又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不是很了解，所以有一些犯罪分子呢就是抓住这一点诱骗大家去投资一些所谓的收藏品。第三个呢就是保健品，有一些小礼品去作为诱惑，让大家去参加一些健康讲座或者是免费游的方式，来吸引大家去参加一些个旅游团，然后在这个旅游团的过程之中让大家去高价购买一些保健品或者是投资一些其他的理财项目。
0: 在遇到什么情况下和养老相关的，一听到什么情况我们就得赶紧踩刹车了。
8: 我觉得有3点吧。第一就是低价免费这样的字眼一定要保持警惕，尤其是不要通过一些传单啊、小广告这样的形式去参加一些线下的活动。另外呢就是高额收益，就是许诺大家可以保本保息，或者是可以获得超额的回报，或者是一些什么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这样的字眼，很有可能也是忽悠大家。另外呢就是转账付款，就是骗子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从大家的手里把钱骗过来，所以遇到一些转账付款的决定大家不要冲动决定，而要跟自己的家人互相商量一下然后再做决策。
0: 现在说到这个旅游啊，它其实又生出了很多的变种，而且旅游不光骗老年人。我们继续往下看。
6: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9: 急得不行了，一下子钱没有了好几十万，都是因为这钱都是一分一厘攒出来的，还不敢跟自己说，真是一天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10: 当时上烟台来，短途旅游，一下车都盼望着有个几次假期，他在那发宣传单，他都接着我，接着我都说呀，他是住摊旅游，他说是他们哈给我旅游这个花钱买这个线路，所以我就这样我都买了。
6: 骗取老年人钱财的这家所谓的旅游公司，表面上售卖的是各种旅游套餐，以充值会员的方式购买线路，如果无法组织旅游将支付20%以上的违约金。
10: 这困难存款吧，其实哈他利息还是比银行高得多，所以我呀就这个哈，都是以伢儿呢，老头的名义、孩子的名义和老头的名义又买一些，一共买了6万多块钱呢。结果他最后回了10几千块钱，还有5万多块钱没回来。
6: 原本是为了旅游，可后期无一不是被高额的违约金吸引，很多人纷纷加大投入，但这样的高回报仅维持了半年就不再支付了。
11: 并没有真正的去组织旅游去，而是偶尔的组织一次旅游来做做样子来以旅游作为幌子，来向老百姓非法吸收资金来欺骗老百姓的这么一个公司。
6: 经过警方侦破，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均被抓获归案。
0: 刚才我们看到了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旅游套餐是一种 对吧还有什么
2: 违约金、
0: 违约金等等一系列关于旅游还会有哪些变种呢？
8: 比如说第一种是预付款成为会员，就是以会员的名义让大家交一定的资金，然后许诺大家后期可以进行免费的旅游或者是低价的旅游，并且以大家高额的利息。再比如说是向大家销售旅游套餐，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去旅游，而是签订一些回购协议，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能还本付息。再比如说投资民宿，然后许诺大家高额的投资利息。再比如说是让大家交纳高额的保证金或者是押金，然后许以大家高额的收益。这几种形式其实都是以旅游业务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
0: 就本来出去旅游的目的是什么？
12: 玩
0: 儿，
12: 玩儿，
0: 对嘛？本来是玩儿，他怎么就转到我从玩儿到我要靠玩儿来赚钱了？孟检察官，当我们本来是想旅游的时候，他说什么的时候，哎，就得小心了。
8: 第一点呢，就是高额投资返利，抛收益背后是高风险。另外呢，就是低价旅游促销，或者是以一些收预付款的形式来推销一些旅游产品的时候，就要保持警惕。大家尤其是交纳那个出境游保证金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银行托管的形式，而不要向旅行社或者是他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账户转账，以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
1: 最关键的还是能够面对诱惑的时候保持一份冷静。
0: 问问叔叔阿姨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13: 就是不确定的情况下，就是少接触那些东西。
14: 刚才说的什么云养殖，以前还真不知道。增加了一些防骗防诈更多的知识，
15: 觉得知道好多法律知识，就是什么样的属于非法集资。
0: 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小，身体哪不舒服吗？没有。那我们继续聊吧。佳宇在店里工作得很好，做事很细心。
1: 店里因为他拉小提琴，吸引来了不少顾客，而严谨这个时候也开始了对我的追求。您好，您的花儿到了。您好，是纪晓鸥女士吗？我是勿忘我花店的。
2: 啊，你搞错了吧？我没在你们家订花。梨园市海梨路23号泗水流年咖啡馆，纪晓鸥女士，没错吧？嗯，那就对了。请您在这签个字吧。
1: 那订花的人叫什么名字啊？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您好，您的花到了。

花儿到了，您好，您的花儿到了，您的花儿到了，您的花儿到了，花儿到了。

0: 姐，今天的花里有一张名片。
1: 是他。
0: 严谨是谁？
1: 就是那天来店里拿打火机那个大老板。想办法把这些花处理掉，看着闹心。
0: 卖掉。
1: 我可不占这种人便宜，实在没招直接扔掉。
0: 我知道怎么做了，
2: 来，张鹏，搭把手，坐。
3: 5元1只，5元1只，快来买啊！进口玫瑰5元1只，快来买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啦！
4: 来着，
3: 5元1只，
1: 还是你脑子机灵会办事。
3: 谢谢姐姐，谢谢哥哥姐姐。
1: 没事儿，反正有冤大头给你买单，你就可劲儿卖，给。
0: 这是进口玫瑰，你是不是卖的太便宜了？
3: 那要卖多少？
5: 进口玫瑰10元1只，买10只打8折了。
3: 进口玫瑰玫瑰，
5: 正宗的厄瓜多尔玫瑰，路过不要错过啊！
3: 买10只打8折。嗯。
6: 给我一杯手冲咖啡。
1: 你手指怎么了？被狗咬了？
6: 小事情。
7: 可以和张颖吗？
0: 啊，可以。
7: 我也拍一张啊。
6: 这小子最近在你这儿挺火啊。
1: 这里面20250，点点。
6: 之前啊，就当做是我的 VIP 入会费。
1: 我们小本买卖没有 VIP 制度。
6: 那就当做我预支了1年的咖啡跟餐费，总可以吧？
1: 不可以。以后一杯咖啡都不会卖给你。
6: 为什么？
1: 你的玫瑰花我已经处理了，你什么意思我明白，我什么态度你也应该很清楚。我绝对不是玩欲擒故纵，我就想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咖啡馆里。
6: 可我就是喜欢4020年，喜欢这里面的格局，这里的品味，这儿的手冲咖啡，还有这儿的老板娘。我是一个合法公民，我有权自由地出入任何公共场所，季老板不想见到我恐怕有点难啊。
0: 姐，没事吧？
1: 没事，喝你的咖啡吧。
8: 小欧，我带了你最爱吃卤味。哎，爸妈那儿我已经送过了。
1: 那我给乐乐备了一些蛋糕。
8: 谢谢啊，
6: 老彭。
8: 严谨，
6: 这么巧，在这儿碰到你。哎，你可老了不少啊。
8: 我一直不是长得着急吗？
1: 你们认识啊？
6: 啊，这是我老大哥。以前我做缉毒警的时候，咱哥俩一块儿出生入死

0: 你们俩这是？
1: 我们俩什么都不是。我介绍一下，
0: 哦，
1: 这位是新来店里的店员，叫战宇，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拿了好多的奖。这位是冯大哥，以前啊救过我和我奶奶的命，比亲哥哥还要亲。
2: 冯大哥好。
0: 你好，这小伙够精神的啊。
1: 你是没看到遇到多少女客人。
3: 哎，难得今儿人比较齐啊，我请大伙到我的三分之一吃一顿海鲜。哎，战宇，你应该没吃过几回海鲜吧？一块去啊。
1: 我海鲜过敏。
0: 哎，今天恐怕不行，我回去还得照顾孩子，要不改天，改天我请
3: 啊。行，改天啊，把孩子一起带过来啊。
0: 行。

0: 哎，乐乐，慢点，小心掉水里。
1: 哎，冯大哥，那个严谨之前真的是缉毒警啊？
0: 是啊，他还是武警特战队员呢。
1: 就他，就他那吊儿郎当样子，肯定走后门进去的吧？
2: 你不了解，这武警特战队的选拔非常严格。你别看严谨平时挺不正经的，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去了禁毒支队也立了很多的功，之后就下海经商了。
1: 那好好的缉毒警为什么不干了？
0: 大概是子承父业吧。他爸以前也当过兵，退伍之后就做了生意，
2: 貌似生意做得很大。小欧，你们俩怎么认识的？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发生啊？
1: 没有，他不过是带人来喝过咖啡吧。
2: 真没有什么事儿。
1: 我跟他这种人会有什么事儿啊？
2: 其实严谨很优秀，是个拼命三郎，干什么成什么。现在他生意做得这么好，我一点都不吃惊。
1: 哎呦，还不是靠他爸的关系。
0: 有没有他爸，我相信他一定能干得成。
1: 那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最好啊，让我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他。乐乐，等等我。抓住你了！
0: 抓住，抓住小花姨！
3: 哎，
4: 早上好啊！给你买了早点，好吃不胖。
1: 这里不欢迎你，赶紧走人。
4: 给我来一杯椰加雪菲，再给我来一个鸡肉帕蒂尼。
1: 没有，有也不卖给你。
4: 热水总应该有吧？
1: 啊？
4: 嗯。哎，吃啊，吃吃吃，一会儿凉了，来。我烧点热水。
1: 从那开始，严谨每天早上第一个来，晚上最后一个走，恨不得把家和办公地点都搬到似水流年。二位请坐。出去。

苏门答腊曼特宁咖啡通常采用半水洗处理，在自然晒干数日以后，用热水洗去果胶，果肉的甜味渗透到种子，会产生特有的醇味。这种豆子在国内不常见，遇到了可以多进一点。向日小姐，是要买多少？

0: 我这才走了半个月，你这桃花运你看。这拉琴的男孩是什么情况？
1: 哦，那个是我新招的兼职，叫战宇。
0: 嗯，确实是个小鲜肉。那这个呢？
1: 一个人不熟。
0: 不熟你跟人打情骂俏？这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1: 就是我在厕所里遇到那个臭流氓。
0: 叫严谨，
1: 你怎么知道呀？
0: 真是他呀！这回你可赚到了，小欧。此人可是成达物流公司严总的儿子，三分之一海鲜餐厅的老板，梨园赫赫有名的钻石王老五，多少未婚女性梦想中的另一半呀！哎呦，
1: 不就有点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啊？
0: 哎，小欧，你可别这么说。三分之一我去过，一进去那贵族奢华的气质。甩咱们这咖啡厅十条街都不止吧？
1: 过分了吧？
0: 一点都不过分。这个严谨我两年前就听说过，这人这么帅。哎，说实话，他追你多久了？
1: 这个人赖到我店里快10天了。
0: 小欧，这次我认真跟你说，听说这个严谨对女人很不错，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1: 没兴趣，
0: 你不下手，我可不客气了。哎，
1: 赶紧的，别客气啊。
2: 这位是？
0: 你好，我是小欧的闺蜜方妮娅。

0: 烧，这个饼好吃。
1: 嗯，这个酥饼啊，又甜又油腻，吃多了会发胖，更找不到男朋友了。
0: 闺女一周在家只住一天，你大清早就开始瘦了。
2: 爸，没事儿。哎，爸，现在股骨关节进口的替换手术费要多少钱呀？
0: 这个手术费吧，至少得50000，还有术后如果恢复不好的话，还得换进口药物。患者手术之后呢，需要长期卧床休养，这个需要护工或者保姆24小时照顾，这部分费用要算进去。嗯，又去李美欣家了？
2: 嗯，去了2次。他儿子啊，现在在我店里面做小时工，孩子挺好的，就是那个家压得他喘不过气。嗯，
1: 他母子相依为命吗？
2: 嗯，家里面简陋极了，连点像样的家电都没有。
1: 缺电视吗？
2: 缺，什么都缺。
1: 哦，那一会儿咱家新电视就送过来了，要不你把咱家的旧电视给他们送过去？
2: 我就说我觉悟怎么这么高，原来是随赵雅敏女士。
1: 哎呦，少拍马屁啊，你赶紧找一个像样的男朋友回来。
2: 谨遵老佛爷懿旨。哎妈，您多吃点。
1: 又来

0: 这么巧啊，
1: 真是阴魂不散。
0: 哟，车坏了，你去哪儿？
2: 我送你啊。
1: 你不是心灵手巧吗？帮我把车链子上了吧。
0: 好吧。
2: 好多年都没碰过自行车了，我试试。

0: 搞定。
1: 擦擦吧。
0: 哟，哎，叫他出点。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看这个引擎盖还热呢，
2: 驾照出示一下。
0: 经理，
2: 这儿不能停车，赶紧开走啊。
0: 哎，好，感谢感谢感谢。
1: 交警没有罚你吧？
0: 没有，就口头警告，分都没扣。
1: 今天谢谢你帮我修车。
0: 哎，你跟我客气什么？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来都来了，帮我办件事儿吧。
0: 什么事儿？嗯？等一下，
1: 你干嘛呀？
0: 第一回见家长，见面礼总要准备的嘛。正好我车里有两瓶好酒。
1: 你还以为就会让你上去啊？老实在这待着吧。
0: 哎，都憋一路了，借用个厕所总可以吧？
1: 路边解决。
0: 哎呦，我这肚子还有点不舒服。哎呦，这附近连个公厕都没有。
3: 哎，乔回来了。
1: 哎，爸，电视呢？哦，
3: 那儿。
0: 哦。哎，叔叔好，阿姨好，我是严谨，我是乔的朋友。
1: 男朋友？
4: 普通朋友？就瞎了眼能看上他？你怎么说话的啊？你不要上厕所吗？那边。
0: 哦，我一见到叔叔跟阿姨，我这一高兴，肚子也不疼了，还有点饿。阿姨，给您带了一些礼物。哎
4: 呦，不用那么客气哈，谢谢哈。哎，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啊，我叫严谨，严肃谨慎的严跟谨。
4: 哦，这名字太好了。哎，你在哪工作啊？有多大了？
1: 哎呀妈，你有完没完呀？我就让他搬电视机，别愣着呀，赶紧。
0: 好。
4: 你们俩在哪认识的啊？
0: 啊，阿姨，我先干活了啊，反正我也认了门，以后一定常过来看你们。
4: 啊，好，常来啊。哎，
5: 走了，叔叔。
3: 啊，好，哎，小心啊。哎，再见，叔叔，阿姨。
4: 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呀，真是没准真是男朋友呢。

0: 我说季老板，你这个交际圈够广的呀。
1: 我这不是代言大老板体验一下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0: 用不着体验，我从小就在大院里长大，这种红砖房我住了，也没个电梯呀。
1: 那有电梯要你干嘛呀？
0: 他们家住几楼啊？
1: 总吧。你快点啊。这边。阿姨，我来给你送电视了。
2: 哎呀，小欧辛苦了。战宇知道你过来吗？
1: 哦，我还没跟他说呢。啊，你要弄这干嘛？赶紧把电视换了，顺便把机顶盒给安一下。
0: 哦，
1: 给。
2: 男朋友啊？
1: 啊？啊，不不不，他是安装的工人师傅。
2: 小欧，能不能再帮阿姨个忙啊？
1: 您说。
2: 我要到社区医院去输液，但是今天负责接我的医生有事来不了了，你能不能把我送过去啊？
1: 你不是在我爸那儿治疗吗？
2: 你爸那儿太贵了，我在社区医院又便宜，离家又近，省得我折腾。嗯，
0: 电视安好了。哎，阿姨，您打的是什么药啊？
2: 啊，我打的就是这个药。
0: 哦，这就是普通的消炎药，我能打。
1: 哎，你别胡来，你一天医学院都没念过，你打什么针呀？
0: 我之前在队里学过静脉注射和伤害急救，你就放心吧。
1: 那你也好多年没动过手了，不安全。
2: 啊，没事的。要是能在家里打那就最好了，我这上下楼也不方便。
0: 行，阿姨，您稍等我一会儿，我到附近药房去买注射用的东西啊。
2: 谢谢。这个师傅真是热心，还挺一表人才的。
1: 你手稳点啊。
2: 没事儿，扎不好大不了出点血，没事儿。
1: 疼吗？
2: 不疼。小严扎的比护士扎的还好。
0: 好了，阿姨。
2: 啊，谢谢。

0: 谢谢啊，忙活到这么晚。
1: 有没有觉得我特别靠谱？以后你的人生准则里一定要加一条：有困难找严谨，准没有错。
0: 一天不吹不叫一天。
1: 我也没想到啊，战雨家那么困难。
0: 是啊，老天对战雨太不公平了，能帮则帮吧。
1: 现在啊，像你这么善良的姑娘真难得。以后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记得喊我。
0: 你们武警会的可真多，连医学常识都学。
1: 那不就是小菜一碟？什么跳伞、开锁、野外生存，我样样精通。
0: 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
1: 应该没有了。

0: 齐老弟，自家地方别客气啊，
1: 随便折腾。
2: 我说啊，陆老三，人家梅总诚心诚意的给你做生意，你不领情也就算了，反倒欺负一个女人，您觉得合适吗？
3: 梅总是我的朋友，
2: 谁敢动他东西，就是动我的东西。
0: 你老弟，什么时候喜欢上寡妇了？
2: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一句话，把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其他的事儿都好聊。
0: 我这吃都吃进去了，怎么吐啊？你教我呀、啊。想让我跟那个小寡妇合作也不是不行
1: 啊。
0: 除非你卖三分之一给我。
2: 不可能。
0: 那就没得谈了啊。
2: 去年你儿子在外国干了点蠢事儿，我听说还把人给烧了，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事儿您知道吗？那女孩的家里人好像一直在找啊。既然我都知道了，那说明找到我咱们这儿了。陆总好像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吧？您这大家大业的，肯定稳住了。

0: 严爷，这事可不好开玩笑的哈。严爷，您太较真了，我就是跟您开个玩笑。回头我就让兄弟们把你那两个集装箱的酒水给你送过去。
1: 好，给梅总送过去。
0: 这个，啊，这都是小事儿，小事儿，小事儿。
2: 那我也不客气。哎。

0: 手怎么样？要不行咱们去医院吧。伟子，咱们去医院。
1: 哎，不用了，我已经处理好了，家里也有烫伤药，没事。
0: 那么烫的炭火，手指头肯定伤得不轻吧？
1: 嗨，这也叫伤啊。
2: 梅姐，就别跟着瞎担心了。严总那可是在武警部队历练过的人，这点伤算什么呀？
3: 当初在禁毒支队的时候没少立功吧，严总。
1: 好汉不提当年勇，

0: 谢谢你了。
1: 咱自己人不说客套话，陆老三早就应该教育了，咱们三个是同一条船上的，你好，刘总好，我才真的好，是吧？
0: 看来我们只能跟你在一起，未来才能是一片光明啊，飞子。

0: 呀，小妈来了。
1: 你手怎么了？
0: 啊，煮面的时候不小心烫。
1: 你是多久没进厨房了？这么简单的事儿能烫成这样？
0: 哎，我昨天晚上失眠，到现在还没睡呢。有什么指示赶紧说。
1: 你跟似水流年那老板娘怎么回事？
0: 没事儿。
1: 没事儿，你天天往人家店里送玫瑰花。
0: 你要调查我？
1: 我可警告你，像她这种大学退学混社会、劣迹斑斑的女流氓，你最好少碰。她是不可能进严家大门的。
0: 我说，你这辈子不当个特工什么的，真可惜了。
1: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爸妈年纪大了，你也该收收心，正经找个女人往结婚上奔了。
0: 小妈，你就饶了我吧，我是真心的对季乔有好感。我不在乎他的出身跟过去，我只在乎他有没有一个有趣的灵魂。你觉得季乔是个劣迹斑斑的女流氓，我还觉得人姑娘有血有肉有故事。你哥我啊，就喜欢他身上这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洒脱劲儿，我就爱这种有嚼头的姑娘。
1: 我这回是说什么你都不听了是吧？
0: 哎呀，你困劲儿上来了，得睡觉。哎呀，起来点儿。

0: 这花儿都送一个礼拜了，连个电话都没有，不符合逻辑啊。
1: 这个地方以后不能再来。陆万金查的怎么样？
2: 他的物流公司就是个幌子，私下里的确有走私生意，跟小美人一样，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1: 我就说吧，就是之前啊，你们把小美人的运毒渠道给盯死了，他才被迫找陆万金合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开辟新的路线。
2: 但陆万金要的分成比例太高了，六月跟他很不对付，后来他们就谈崩了。不管怎么说，这次你帮了他们大忙。
1: 帮了大忙有什么用？刘伟压根没把我当自己人。不过好在陆万金出了局，给了我一个机会。
2: 不行啊，想都别想。
1: 我也是才明白，之所以小美人能盯上我，就是瞅准了我家有物流公司的优势。如果我不好好利用这点筹码，恐怕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信不过。
2: 严老爷子要是知道自己的物流公司被你用来贩毒，不得气炸了？
1: 放宽心吧，等案子破了，他儿子我就是缉毒英雄。哎，行了行了，不用想了，就这么定了，只能委屈季乔做做我的挡箭牌了。
2: 有句话我可提醒你啊，你的目标是 KK 不是季乔。哦，
1: 我知道了，程长官，了解敌人也得做好掩护不是？
2: 可惜啊，人家不理你啊。
1: 你瞧不起谁呢？
3: 动手是吧？哎，
4: 干什么？
3: 哎哎，别碰！
4: 不是，
3: 手还没这么好呢。
4: 不是你大公子，
3: 呀，辅什么呀？辅什么呀？
5: 你的玫瑰花我已经处理了，你什么意思我明白，我什么态度你也应该清楚，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咖啡馆里。
1: 我每天死皮赖脸的耗在似水流年，尽我所能的表现。
5: 看你最近帮了我这么多忙的份上，这杯咖啡请你。
1: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盯紧 KK。

观察 ，KK 会频繁的看手机，偶尔还会出去接一个电话。我猜测，他是在跟他的上线联络。

0: 给这个小子警惕性很强，每当我试图靠近他或是与他交谈时，他都会刻意与我保持距离，并且我发现他看纪晓鸥的眼睛里有些许的爱意。
1: 你的意思是战玉比你更早喜欢上了纪晓鸥？
2: 像他这种害人害己的毒贩，他配喜欢纪晓鸥吗？
3: 那你追求纪晓鸥是因为真的喜欢他，还是因为卧底工作的需要？
2: 说实话，其实我对纪晓鸥的追求不是很纯粹。
1: 可我怎么听上去你倒是像真的喜欢上他了？
2: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没有在听我说卧底工作的事儿，倒是有一点审问犯人的意思。
3: 有吗？你想多了吧。

0: 我的事。首先该请警告，今年5月拿地开张的这天，巨型手办、汉服广场还有雪路巡游，
1: 除非你直接封神，每一天都想发酒风格。
0: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谢谢。这就是蘸雨条的那款茶吧？
1: 嗯。
0: 嗯，味道也不错啊。四月的午后，名字也挺好听的。
1: 还是没有小雨条的好喝。

0: 姐，歇会儿吧，喝点茶。
1: 好漂亮呀，是樱花吗？
0: 最近我们学校的樱花都开了，我摘了一些进去，还加了一点水果一起泡着喝，味道还不错，你尝尝。
1: 嗯，好喝。这款茶太适合放在店里当下午茶卖了，你取个名字放在店里卖，卖一杯有2块钱提成。
0: 卖茶 OK， 提成我不要。姐，你帮了我这么多，就当我回报46年的了。
1: 一码归一码，快想想叫什么名字。
0: 那就叫它四月的午后。
1: 四月的午后，此时此刻有意义，我喜欢，就叫它了。来，你这个月的工资。而且啊，我现在正式宣布，咱们俩以后啊，再也不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了。
0: 姐，多了。
1: 你在店里拉琴，给我带来不少客人，该是你的，拿着。以后啊，如果妈妈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不够，就跟姐说。
0: 姐，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1: 以后我就是你亲姐，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

0: 乐乐，吃点水果，爸爸等一下就来接你了。
1: 小雨哥哥，我能摸摸你的琴吗？
2: 可以啊。
3: 哎，小欧，
0: 王大哥，
3: 小雨，乐乐，走，跟爸回家。
1: 爸爸，这个琴很好玩，我也想学。
3: 乐乐，别碰哥哥的琴啊，这碰坏了，哥哥就没法拉了。啊，听话。
1: 爸爸，我想跟小雨哥哥学小提琴。
3: 乐乐，以后吧，啊。明年咱们长大一点再学啊，听话。哎，
0: 小提琴陶冶性情，比打游戏强啊。
3: 这个我当然知道，可眼下这情况你也清楚，乐乐马上要复诊。
2: 姐，王大哥，我可以免费教乐乐学琴。
3: 小雨，这不合适，你打工也不容易。
2: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冯大哥。一会儿我去学校借一把琴拿给乐乐，以后每周给他上两到三节课。
3: 小雨，
2: 没事儿，冯大哥，今天第一节，
1: 太好了，太好了，
3: 谢谢啊，小雨，
2: 不客气，
3: 还不谢谢小雨老师，
1: 谢谢小雨老师，
2: 下巴要顶住，手呢，掐上去，对，
0: 你们咖啡，
2: 往这边再挪一点，然后这个弓呢，是这个样子，手抓琴弦，然后搭到上面。
0: 我也想试试。
3: 哎，好啊。
2: 把塞刀架在脖子上，对。
4: 按住，
2: 轻轻的。
5: 哟，老板娘雅静啊，玩上音乐了。
3: 严总来了。
5: 哎，老冯，以后别这么叫我啊，叫我小严就行了。
3: 乐乐。叫叔叔，
1: 叔叔好。
5: 你好，这你家孩子？
3: 我儿子，
5: 长这么大了
3: 啊！
5: 行，我不打扰你们，你们拉啊，我旁听。
3: 练你的，练你的，好好练。
0: 哎，小雨，我想学，我愿意。
3: 哎，这我愿意可是小欧最喜欢的曲子。
0: 我就学第一句就行。
4: 嗯。加上，对，手指，那拿点弦。
3: 练你的呀！
5: 哎，我愿意。这首歌啊，不适合小提琴拉。来，
3: 来了，
5: 不好听。
0: 你懂什么？走开！继续。

0: 你干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呀？你跟那个严大少爷发展怎么样了？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吧。严谨都跟我说了，他说他心里只有你。还有你搞不定的人呀，那回头我帮你创造机会。
1: 别施舍什么都别施舍爱情，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寻找我的 Mr. Right 吧。上周一个朋友给我算了个星盘，他说我明年一定会嫁出去。
0: 星盘你也信？
1: 他都算出好几个了，下回把他带来给你算算。嗯。

我向各位介绍一下啊，这四位是我们省交响乐团的艺术家，我的好朋友。四位老师，请。这个好像太正式了。

0: 喂，阿姨。
1: 救命！救命！
0: 阿姨，你怎么了？阿姨，阿姨。
2: 爸，刚才美琴阿姨给我打电话呼救，她打到一半就断了，我正往她那儿赶呢。
3: 她儿子在家吗？
2: 没有，小雨她关机了，我给她学校打电话了，现在不知道她在哪儿。
3: 估计李美琴已经失去了意识，你赶紧打120急救，另外还要打110，让警察破门救人。
2: 好，我知道，现在就打。警察同志，里面的病人有股骨头坏死情况，真的很危急，麻烦您快点。
4: 来，开锁。这锁不好开，这个锁是采用双排单子结构的 B 级锁，哎，有点复杂。
5: 这也进不去啊！
6: 这也不行，赶紧叫处理人把电锯送过来。

0: 你们怎么回事？
1: 快下来了！啊，就在附近。师傅，怎么样？
2: 爆开！等会儿，
1: 你给我试一下吧。
3: 干什么呢？能行吗？
1: 电锯不是快来了吗？你给我10分钟，让我试一下。谢谢。

0: 出大一头来，快快快，
1: 你小心点啊。
2: 走吧。
3: 先生，您所开的这么溜是自学成才还是属于哪家开锁公司的？
2: 哦，我以前是武警特战队的，这是我的名片，你们回去啊可以查我的档案。
3: 辛苦你了。
2: 哦，你们也辛苦了。
3: 走。
4: 怎么样，还冷吗？
1: 你穿的。
4: 不，
2: 你穿的
4: 睡衣真好看，改天我也。
1: 你大晚上的不在家不在学校，你跑哪儿去了？
2: 我妈怎么样了？
1: 她还在急救。你穿成这样，身上还一股烟味，你到底去干什么了？
4: 年轻人嘛，混个夜店泡泡酒吧很正常。
5: 医生，你妈没事吧？她怎么样？
6: 病人脑后的外伤未伤及颅骨，只是病人身体肌肉受到惊吓，再加上轻微的失血，所以休克。输血之后呢，各项体征趋于平稳，病人神志基本恢复，又没有脑震荡，留院观察一晚就可以出院了。
5: 谢谢医生。
1: 你要谢谢严谨，今晚要不他
7: 去交费吧。
4: 我来吧，你们都歇着吧。
2: 不用了，我卡里有钱。
8: 知道你平时很辛苦，也希望你像别的孩子一样多玩玩，但是你不能大半夜跑出去把你妈一个人留家里，手机还关机。昨晚要不是你妈打通我电话，要不是严谨及时赶来，这情况真的不堪设想。
5: 我错了姐，以后不会了。
4: 我进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7: 啊，是我请小严来的。
4: 阿姨，
7: 快来快来，
4: 给您带了一点补品啊。
7: 哎呀，你看你这么客气干嘛呀，还买这么多东西。
4: 您怎么样了？
7: 我好多了，昨天晚上真是要好好谢谢你，要不然我就见阎王了。
4: 哎，您这话说的，您有这么好的儿子，阎王可不收您。
7: 小雨，今天我们请哥哥姐姐在家吃饭，好好谢谢人家。
5: 行，
4: 我早就听说小雨这个菜啊烧得挺好的，啊，今天有幸尝一尝。
7: 对，哎，你吃苹果。
4: 我不吃了，我去忙活去了。来，我帮你。
7: 小雨，需要帮忙吗？
5: 没事，不用。
4: 不错啊，小雨，哎。以后不在岁数轮间待着了，来我的三分之一吧。
7: 喂，你当着我面挖墙脚呢？来，来吧，我们大家举杯吧。家里好久都没来客人了，小欧、小严，咱们就以饮料代酒哈。阿姨，谢谢你们，我们母子给你们添麻烦了。阿姨，你别这么说，我们能坐在这儿啊，就是缘分。嗯，来来
4: 来。
7: 动筷子吧，尝尝小雨的手艺啊。啊，对了，小欧，小雨在你那儿打工没惹事儿吧？
8: 怎么会，小雨他特懂事，周末啊他在我那儿拉琴，店里现在有好多他的粉丝，我也是他的铁粉。
4: 嗯，还有我。哎，这红烧豆腐绝了。
7: 爱吃就多吃点，儿子，给哥哥姐姐夹菜。
5: 姐，鸡翅。
7: 嗯。

0: 这是小雨拿手的，
1: 走。我们小雨确实是挺优秀的，就可惜啊，没有生在好人家。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我早点走了，他也就解脱了。
2: 阿姨，你别这样说。
1: 妈，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把病治好，咱们家一定会好过去的。 吃饭了，
0: 快动筷子吧，尝尝小雨的手艺。

0: 啊，这寄给你了。谁寄给你的？
1: 不用看都知道是谁。浮夸的人做什么事都一样。
0: 哇，这严总够高雅的。
2: 小雨，这个给你，姐不感兴趣。
3: 姐，我刚想把票给你的，我在这个舞剧里有演出。
0: 你还会跳舞啊？
3: 不是跳舞，是他们跟我们学校有合作，刚好有一个小提琴手的角色挑了我去客串。
2: 牛呀，小雨的演出姐必须捧场。

0: 季小姐，晚上好啊！我还以为今天的女主角登场了。开场白就那么俗？
1: 不就看看演出吗？带什么花？今天店里剩下的吧，没事，我不嫌弃。
0: 不有说就送给你了吗？
1: 那是……
0: 把你的票给我。
1: 什么都可以给，我的心都可以给。
0: 给，
2: 我坐前面挺好的，前面看得清楚。
0: 你跟我一起坐，让他坐前面。

0: 脸巴巴的样。
1: 够够了，你别看他了。
0: 临时有点事儿，我得走了。
1: 你不能晚点去啊！
0: 公司有急事儿，我真得走了，来不及跟你说了。
1: 都来了，
0: 行，我要给你打电话。
1: 那你慢点啊。
0: 拜拜。
2: 不好意思，过一下。
1: 自作多情是种病，得治。
2: 你这样太辛苦了，我帮你拿。

0: 小雨，你真是太棒了！你一上去啊，整个舞台都神圣了。
1: 佳雨，龙套跑得挺棒的，争取下一回当男一号。
0: 别听他胡说，你在姐心目中啊，永远都是男一号。
2: 谢谢姐，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嗯。
3: 小吴妹妹，我也会努力的。
4: 不要去，
0: 咱们拍张照片吧。
1: 好，你等我一下，我找人帮我们合影。
0: 你回来。我是让你帮我和小雨照张照片。
3: 等一下，佳雨，往这边一点，来，
1: 来来来，
3: 坐下来。这样不好看。
0: 哎，你再不拍，我换摄影师了。

0: 总。啊，
1: 小欧呢？
0: 哦，他今天家里有事就不来了。你要喝点什么吗？
2: 啊，我看一看啊，今儿喝点什么呢？哎，要不然今天我自己冲一杯咖啡怎么样？
0: 好啊，那严总你就试试。啊，
3: 咖啡馆换到了，
0: 严总先冲着，我去外面歇会儿。
2: 好，你先忙。
0: 东鹏。

0: 哎，哎，
1: 喝咖啡吗？
2: 有病吧？
1: 你别以为你干了什么我不知道啊！
2: 听不懂你说什么？
1: 我看你平时挺忙的，还要到四九零年打工，够辛苦的。
2: 关你什么事儿？
1: 你看季乔对我还不错，你嫉妒我？你没少针对我。
2: 你也别在我面前嘚瑟，我警告你，离季乔远一点。
1: 别说，我还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比你那无害青年的假笑看起来舒服多了，这才是真的你吧。
3: 慢点跑，别摔了。
1: 兔崽子。

你是一种很凶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我真心的从眼沉默，我在寂寞里，我无力

0: 过段时间我们还有个先锋舞蹈表演，到时候严哥也来捧场。
1: 一定一定，带朋友过来。哎呦，
0: 是女朋友吧？
2: 一定是女朋友吧？
1: 拜托了，借你吉言。那今天晚上我做东到我们吃一顿，就当给你们庆功了。
0: 谢谢严哥。
1: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0: 没事。
1: 喂。
3: 喂，姐，出事了。
1: 好，我先让他们试着开一下，马上到。

0: 快就来了。
1: 好，就在附近。
2: 在这个残酷而又现实的世界里，纪晓鸥却不求回报地帮助这对母子，她的真心实意让我觉得无比

0: 小欧的性格是有点强势，听哥一句劝，你俩不合适，算了吧。我肯定能对他好，再说了，有你这个大哥在，就算给我十个大汉，我也不敢伤害纪晓欧一根汗毛。哥，你快帮我想一想，小欧都喜欢什么呀？那女孩子不都喜欢浪漫东西吗？之前那位，就是有时间的话，就请他听听音乐会啊，看看话剧什么的。好主意啊！
1: 对了，哥，我听小欧跟我说，乐乐得的是白血病，现在怎么样了？化疗以后还算稳定，就怕复发。你说你这个人啊，哪一点不好，就一点不好，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你离了婚。 孩子又得了病，你好歹跟大伙说一声，多个人多份力量，这不什么丢人的事儿？
0: 还没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地步。
1: 回头啊，我给你安排好医院，咱们找最好的大夫，把孩子的病给医好。
0: 先谢谢你啊。
1: 对了，我那个三分之一正好缺一个采购部的经理，你过来帮我吧，薪水随便你开。
0: 你心意我领了，我现在挺安稳的。

0: 翟云那小子找到没有？他也能证实我卧底身份。出什么事儿了？
1: 翟云死了。

你真的不知道战宇死了吗？我市发生一起特大杀人分尸案，死者的身份已经核实了，就是战宇。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9月开始举办，今年5月哪里参加的第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写意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每一张都在花钱风格。
3: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5: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宵娱乐了吧？姐，请你吃宵夜，顺便庆祝你演出成功。
1: 剧团大家今晚约了庆功会，说要聚餐。
2: 张宇，来合影了。
0: 那你先跟他们去吧，咱们改天。
3: 嗯，放心吧，你姐我能照顾好。
1: 姐，注意安全。
3: 去吧，等你呢。
0: 玩开心。
3: 小，饿了吧？咱们俩认识这么久，你还没去过三分之一呢。走，我让厨师给你整点海鲜。
0: 我还就对那些昂贵的玩意儿没兴趣。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屈驾陪我去撸个串，我就爱吃那口。
3: 没问题啊，我找有个好地方。很少有女生好这口。
4: 我还就好这口。哎，这家店味道真不错，你怎么发现这店的？
3: 那个老板是我一个老朋友了，我经常过来解馋，绝对是不会接的脏摊儿。但凡吃过的人，一提到宵夜，肯定狠狠的来这儿撸一顿。
5: 老杨，来五个腰子，十个心管，二十个肉筋。
6: 哎，好嘞。
0: 来，谢谢严老板带我来见证这么牛的脏野摊儿，走一个。
3: 我没听错吧？你敬我酒。
0: 你喝不喝啊？不喝我干了。
3: 哎呀，季老板酒量可以啊，啊，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
0: 在这种地儿吃饭有什么好装的呀？高兴就行了呀。
3: 哎，咱们俩酒也喝了，现在算朋友了吧？
0: 看着你也爱撸串的份上，给你个酒友的机会。
3: 哎呀妈呀，奋斗两个月，整整两个月，我也混成季小欧的酒友了，我容易吗？为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自己喝一个。
0: 我说严大老板，像你这种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不

0: 去泡女模，大家闺秀，女明星呢，天天盯着我这个女流氓，你脑子是不是被门给夹了呀？
1: 我就好女流氓这一口。哎，我们队里有规矩，姑娘一杯，爷们喝三杯。你这速度，我把命搭上也赶不上。
0: 哪有这么多规矩啊？我喝酒就一项原则，我干了你随意。
1: 哎，好了，别一碰酒就把自己当女汉子，少喝点。
0: 你怂了？
1: 我严谨，怕过谁？
0: 那就再开瓶。
1: 开酒。

0: 让你今天晚上演奏实在是太棒了，他以后一定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一定可以。以后你不准欺负战宇，他现在是我弟，你欺负他就等于欺负我。
1: 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他啊？行行行，我得多向你学习，多多帮帮你这个孩子。
0: 你说战宇这么好一个孩子，怎么就偏偏生在那样的家庭啊？
1: 人各有命，老天爷给什么都得接着，他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皮实着呢，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2: 我觉得这个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把不公、疾病、贫穷都发生在了战宇的身上，还袖手旁观、毫不作为。
1: 这个世上就没有绝对的公平。战宇这个孩子虽然命苦，但他遇上你这么好的一个姐姐，他是幸运的。
0: 我知道我不是女超人，拯救不了世界，只是力所能及的帮战宇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已。
1: 这还微不足道啊？你比他妈对他都好，嫉妒死了。
0: 你这么霸道富态，一点都不叫人心疼可怜。
1: 我就当你在夸我。好了，你不用担心了，只要战宇他自己肯努力，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0: 怎么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都这么自信啊？
1: 因为我是严谨。

那一晚我和严谨聊了很多，他的风趣幽默让我感觉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回想起前段时间严谨为我做的那些事儿，他的确在用各种行动打动我，纵然我再铁石心肠，面对这个真诚又带有孩子气的男人，我终究还是招架不住了。

0: 是你自己脱的，你的清白是我手中的。但我说啊，咱要是不能喝，以后咱就不喝了啊。来，吃饭吧，坐。
1: 你的嘴怎么了？
0: 哦，嘴啊，应该是昨晚亲我太用力了，没事。
1: 你个臭流氓，占我便宜，你想死想死是不是？
0: 我发誓，我绝对没占你便宜。
1: 你要不是耍流氓，为什么不送我回家？你不要说你不知道我家在哪儿。
0: 你自己翻翻你的包，看看钥匙还在不在。我严谨啊，算不上什么正人君子，但也绝对不会做趁人之危的事儿。我这一大清早顶着宿醉，亲自下厨给亲爱的你做一顿早饭，你是不是好歹得感动一下？
1: 谁是你亲爱的呀？
0: 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
1: 对，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宝贝，你这么做声是不是不太合适啊？你好歹吃完饭再走。别说啊，你穿我的浴袍还挺有感觉的。
1: 滚，臭流氓。

0: 小宝贝，下了班早点回家。对了，晚饭想吃什么呀？想好了给我发微信。要不要再喝点酒？今天晚上咱们喝点白酒啊！白酒劲儿更大，来得快。
1: 滚！

0: 老板，老板，结账了，老板。
1: 抱歉啊，一共消费78。
2: 姐，喝口水。
1: 谢谢。昨晚和朋友玩得开心吗？几点回家的呀？
2: 姐，你昨晚正在爷你家过的夜。
1: 我昨晚喝大了，去爷你家睡的。不过，我睡的卧室，他睡的客厅。
2: 姐，爷你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你最好还是离他远点儿。
1: 放心吧，我知道。

0: 二位先看一下菜单。哎，在雨今天休息啊？
1: 跟你说过了，他现在排练去了。要喝什么自己坐下来点，我先去忙。
0: 二位要什么？二位慢等。
2: 到楼上干嘛？
0: 帮你收拾行李，你也歇两天，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你有病啊！没看到我在忙，要疯你自己疯。
2: 都忙这么久了，出去放松一下很正常啊。
0: 跟你出去玩，你当我傻呀？赶紧走人。走不走？
2: 走。哎。

0: 行人怎么这么霸道呀？
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哎，怎么不夸我？
0: 有些人每分每秒都在夸自己，还稀罕被别人夸。你不会是要去利川吧？我倒是跑出来玩了，生意还做不做呀？
1: 你放心吧，咖啡馆那边我已经找人帮你盯着了。到了利川以后，手机、相机、无人机我已经全准备了，我会24小时全程做季小姐的私人摄影师，你就踏踏实实的当一回销售掌柜。坐稳了，我可要提速了。

0: 战宇知道你在严谨家过夜了吗？
1: 我只是借宿他家，并没有做什么。
0: 关键是战宇是不是误会了你们？
1: 不知道，我没有明确问过他这个问题。关于我私人生活的部分，我是不是可以不说？
0: 不可以。
1: 凭什么？
0: 就凭这些事情都跟战宇有关系。
2: 你让我亲爱的小摩托，他永远不会堵车。让我心爱的小摩托，他马上就要到家了。
3: 钥匙呢？
2: 钥匙
3: 。
2: 钥匙呢？我刚刚上厕所的钥匙掉了，那我怎么办？
3: 那进不了家门，只能睡大街了呀。
2: 我不要睡大街，我不要睡大街，我的小摩托。
3: 好，不睡大街，不能睡大街，坚决不睡大街，走。
4: 我到家了，拜拜。
3: 你慢点啊！
4: 拜拜！
3: 别崴着脚，这一边。
4: 对。哇！哎呀，好舒服！我还没喝够呢，我还没有喝够。好紧。

0: 哎呦，怎么突然扎湿？
1: 哦，不痛不痛，我跟你确认。
0: 季晓，
1: 老板，这肉没熟。
0: 哎，季晓，你是不是装？

0: 意报复我？
1: 我没醉，接着喝。哎
2: 呀，以后不能喝，少喝点。我可不给你喝酒。赶紧睡。
1: 你谁呀？为什么在这儿？长得还挺帅。
2: 哼，嗯，多帅，哥自己知道。嘘，
1: 你别说话，我要把你藏起来。哎，
2: 季乔，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哎，电话响了。
3: 肯定是严贼，家伙一天到晚给我打十多通电话，烦死了。
2: 你说那个严谨成天到晚骚扰你啊，那他是不是特别讨厌？
3: 也不是很讨厌，其实
1: 哎呦，我肉挺可爱的。

0: 恭喜梅姐跟刘总了，顺利的拿下了梨园的海鲜供应。
1: 还是全靠弟弟你开路啊。
2: 没错，这杯酒我们得敬敬。
0: 来。哎呀，市场啊咱们是占了，但是运输物流这一块，弟弟说一句不好听的，以你们公司目前这个实力恐怕是供应不上。这海鲜啊最考验运输实力了，从温阳口岸到各个仓库，再到大小市场，最后到餐厅，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如果物流这一块咱们能跟上，利润至少能提升20%。
3: 太对了，物流这一块确实是我们公司的弱项，接下来我会想办法提升这块的能力。
1: 严总的父亲成达物流不就是当地最好的物流公司吗？咱们可以跟严总取取经啊。
0: 老爷子一直都想退休，把成达交给我来打理，但我这个人你们也知道，骨子里就比较懒散，我能把这个三分之一餐厅做好了就已经不错了。但如果梅姐需要这方面的业务支持，我分分钟帮你联系，哪怕单拉一条运输线都不是问题。
3: 严总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之前对咱们是百般拒绝，现在连老爷子的物流公司都拿出来共享了。
0: 之前刘总找陆万金合作，不就是看上了他们家的运输实力吗？既然陆万金不想跟咱们合作，那我作为合伙人提供这方面的业务支持理所应当啊。
1: 理所应当。
0: 刘总啊，刘总这个人都太好面了，宁愿私下找人补短板都不愿意跟我开口。咱们呢是一家人，一家人做生意咱就要把利润最大化，如果每一回都是因为刘总的运输线出了问题影响到咱们的合作，我这个作为合伙人呢我可不答应。
1: 哎，我个人啊表示支持严总的提议。
3: 谢谢严总提醒，这件事儿啊我回去会认真考虑的。
0: 嗯，考虑考虑。
1: 来
0: 来吃吧，
1: 吃饭。
0: 哎，
1: 吃饭。

0: 哎，
1: 我是莲姐，你就不能消停两天？
2: 我这不闲着没事儿做吗？想着帮你清理一下水槽，谁知道这一碰就炸开了。
1: 小身板不行啊，赶紧上楼洗个热水澡吧。
2: 不用了，
1: 还是上楼洗一个吧，别着凉了。真是服了你了。

0: 别好了。
1: 我给你拿了条新毛巾，你等下擦干啊。
0: 好的。
1: 那就下去了。
2: 来了吗？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
3: 好香啊，
2: 快尝尝。好吃吗？
3: 嗯，好吃。我儿子这手艺，就算将来以后不拉琴了，开家面馆也能养活自己。
2: 钱要拉，面馆也可以开。
3: 好，你不吃吗？
2: 我不饿。
4: 我再说一次，我没钱，你走，不然我就报警了。
5: 我是你爹，我来看老婆孩子，警察管不了我。你说钱放哪儿了？
4: 你走不走？要钱是吧？我给你。赶紧给我滚！
5: 就这么点钱，这想打发我呀？你拉小提琴不是挺能赚钱的吗？下回可不能这么怠慢你爹了啊！
4: 哎，
6: 儿子，你没事吧？
4: 妈，没事，钱我还可以再挣的。
6: 你又拿钱去买毒品去了。真是造孽呀！

0: KK 的上线查到没有？
1: 我们研究了 KK 小号的通讯录，那上面全是先买家代号。

0: 而那个六哥就是刘伟的马仔六子，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
1: 每当到决策的时候，小美人就很听刘伟的。每当我就要说服小美人的时候，刘伟都会蹦出来影响他。所以 KK 这小子必须得成为我们的人，为我们获得情报。
0: 我查了一下他银行账户，发现他有将近10万元的存款。所以这小子在不缺钱的情况下依然去贩毒，看来他心里的阴暗程度比我们想的还要严重。
1: 有些事儿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经过我的观察，这个小子本性并不是很坏，一心想做一个小提琴家。像他这种深陷无底洞却又不甘心死的孩子，只要给他一根救命稻草，他想都不想一定会牢牢抓住。
0: 真没想到你也有悲天悯人的时候。
1: 可是我在你心里是个冷血动物。
0: 你也是考虑到纪晓欧了吧？
1: 小欧一直把詹宇当成弟弟，我也不想让他难过。
0: 发展 KK 难度很大，他行动很隐蔽，想要人赃俱获几乎不可能。
1: 那就创造可能。

0: 干什么？
1: 不好意思，我朋友喝多了，不好意思。

0: 往哪儿跑啊？
1: 警察，你抓我干嘛？我怎么了？我你给我铐上，
2: 把口罩摘了。
1: 不是，我到底怎么了？
2: 我让你把口罩摘了。
0: 警察大哥，你们抓错人了吧？这是什么呀？
3: 不是，这不是我的。
1: 我不经常来这种地方玩，我没见过。
3: 我真的，这东西不是我的。
0: 你以为我们这随便抓你的吗？啊 ，KK。
3: KK， 什么 KK？
0: 本名叫战宇，在酒吧街贩毒的时候就叫做 KK。知道这点东西能判你多少年吗？
3: 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人他撞了一下我，这东西肯定是他放我身上的，不信你们去调探头。
0: 自己看看吧，连集团内部什么关系都不清楚，什么都不知道，闷头替别人卖命。我跟你说，刚才撞你那人很有可能就是六子的其他手下，掩护你的销量，故意害你的。
2: 这种人我见多了，山上这些人就两个结果，
0: 要么被抓了枪毙，要么被他们弄死。
3: 我想死，我想死，
1: 我不想死。警察大哥，我死了我妈怎么办？
0: 你跟我说有用吗？
3: 我真不是故意要干这个的，是没办法。
0: 想活着吗？
3: 嗯。
0: 只有一条路可以救。

0: 只要我能活，你说什么都行。
1: 将功补过，协助警方破获小美人犯罪集团，你就有一线希望。即便将来到了法庭上，你也算是戴罪立功。我们调查过你，妈妈重病，父亲吸毒酗酒，还有家暴，家里所有的负担都压到了你一个人的身上。但即便是这样，你仍然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现在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好好想想吧。

0: 我答应你，我愿意配合。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1: 好，我问你啊，你跟六子接触多吗？关系怎么样？
0: 他平时挺照顾我，很多次想跟我长期共患，但我都拒绝了。
1: 那接下来你就要想办法了解集团内部的情况，尽可能通过这个六子，或者直接获取核心人物刘伟的动向。这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我会随时和你保持单线联络的，啊。

0: 回来吧。
1: 周五跟我去一趟利川。
2: 去利川啊？我周五有事儿。
3: 你有什么事儿，刘哥？
1: 让你去就去，哪那么多话呀？
3: 嗯，行。

0: 六神开开一下服务区，
1: 准备到利川，车牌号是云梯7759。
2: KK 要跟六子去利川，
3: 他没跟你说吗？
2: 已经过去小半个月了，我一直在等他的消息。这孩子状态不对啊，我担心他只说不做。
1: 他们俩去利川，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想到利川看一看。
2: 不行，太危险了，容易暴露身份。
1: 你放心吧，我有方法。你只要提供他们的定位就够了。
3: 就这样吧，开始行动。

0: 在宇今天休息啊。
1: 跟你说过了，他请假排练去了。你上楼干什么去了呀？

0: 应该不会怀疑是我杀了他吧？
1: 时间紧迫，咱们继续吧。啊，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我是警察，我有权利怀疑任何一个跟死者有关系的人，请你配合一下。
0: 警察同志，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1: 赵廷辉。
2: 原来是赵副支队长，久仰大名。
1: 严总知道吗？
2: 当然知道。
1: 好吧，那咱们回到正题上。既然你已经喜欢上了季晓鸥，那你怎么看待他跟战宇之间的感情？
0: 赵警官，你作为季晓鸥的前男友，那你怎么看待季晓鸥和战宇间的感情？

0: 这是我的名字，叫季，这是我的证词，少一个字我都不认。你先回答我的问题。现在是我在审你呢。刘伟的毒品交易才刚刚开始露出水面。
1: 说一说，利川之行。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

0: 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境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 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挑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2943 4 ZL2017-2-10485.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9-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 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

0: 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

0: 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嘿嘿，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

0: 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学们，你们好，我是银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
1: 嗯，
2: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1: 是，
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2: 哎呦喂，
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
1: 嗯，
2: 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2: 加热就能吃。
1: 是，
2: 哎呦，我真喜欢呢。
1: 嗯，
2: 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2: 哎，有优惠我可能买点啊。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2: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1: 嗯，
2: 做的是真不错。
1: 嗯，
2: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1: 嗯，
2: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

0: 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0: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3: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

0: 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1: 你说这么一大盘，
0: 嗯，
1: 这是在饭店
0: 是
1: 那得好几十啊。
0: 是，
1: 哎呦，在咱们这不到十块钱，
0: 嗯，
1: 而且是大品牌，
0: 嗯，
1: 老北京大国企，
0: 嗯，
1: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0: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十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3: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那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3: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真的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3: 是。
1: 哎呀，
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3: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0: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1: 没错，在我们的这个疏通剂面前啊，嗯，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嗯，这还用掏吗？
0: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0: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结活完了，
0: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1: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1: 这一包是10块钱，嗯，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嗯，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0: 哇，全部带走。哎，你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0: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我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0: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0: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1: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0: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1: 这还要多呀？
0: 对，
1: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0: 这样，看我手势。
1: 这是多少啊？10个？
0: 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1: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1: 四十袋
2: 啊。
1: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0: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0: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0: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1: 推广费？
0: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哎，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1: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有点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两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

0: 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1: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是
0: 这
1: 儿啊，
0: 结实。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

0: 粉，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他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啊，是北京著名百年非遗产品，被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关阿姨您听过吗？
2: 当然听说过了。
1: 是吧？
2: 天桥八大怪大冰黄，老百姓管它叫沙板糖，天津卫叫它药糖。我小时候吃过。你吃上了我也得来一块。就是这味儿，
1: 是吧？
2: 哎，对，甜的温和，甜的不腻。哎，是小时候的味儿。哎，
1: 您看啊，我现在嘴里啊还正含着呢。虽然啊它叫糖，但是啊一点都不齁，是那种温和的甜。这里边啊还有梨膏，还有薄荷，总共啊14种天然材料。含一会儿啊，您就觉得这薄荷的凉气儿混合着梨膏甘草的感觉，就刷这一下子啊，哎，这一溜啊，这都有糖气儿。这配方啊也特别神奇，没想到啊老北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吃过呀，太遗憾了。哎，
2: 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的时候。
1: 哦，
2: 今天这个味儿啊正宗。我想买点。
1: 人家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
2: 啊，
1: 那得是在北京啊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牌啊，那些啊都是老牌子大牌子。今天这不赶上大冰黄推广专场吗？梨膏润喉糖啊今天有大优惠，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张总登场，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啊。
2: 哎，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大冰黄梨膏润喉糖。作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礼物品牌，我们推广的力度不够，没有让您享用到它的好，在这里啊向大家致歉了。
1: 张总还太客气了啊，今儿啊给大家多优惠点比啥都强，
3: 今天啊肯定都得大实惠。为了推广咱们的产品，这款梨膏润喉糖由我们大冰黄第五代传人张震先生亲手熬制，他是北京老字号工匠，目前这种老字号传承人被评为这个头衔的在北京啊就这么100多位，我们大冰黄就这么一位。
1: 哎，大冰黄这品牌啊到今天啊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呀。
3: 是的，我们的配方源自清朝宫廷秘方。有人说了，哪儿好啊，您看它用的什么您就知道了。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的薄荷脑，这些啊可都是天然的材料。大家注意了啊，这里是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每一样都是天然的好东西。由于这里面用到的材料啊价值不菲，在100多年前的普通老百姓啊那是吃不起的，在当时啊仅能供达官贵人享用。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天气干燥了，气候变化了，正是熬制梨膏润喉糖的时候，当时的人啊每天至少吃上一两块。
2: 这里边有这么多好东西还每天一两块，这也就有钱人吃，这过去这老百姓哪能随便吃上啊。
3: 民国时期这宫廷秘方啊就传到了民间，我们的先辈大冰黄黄才贵先生把它发扬光大，他在天桥一带用独特的叫卖方式，再加上纯正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啊公道的价格，逐渐出了名，上了报纸头条，成了老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很受当时老百姓的欢迎，在坊间被誉为天下奇糖大冰黄。
2: 我呀都含了两块了，口味啊确实不错。我呢想买点儿回家呀让老伴儿呢也尝尝。您这个怎么卖呀？
3: 在说价格之前啊，我得跟大家说明白一件事儿。大家买梨膏润喉糖之前啊，您得看明白。
1: 哦，
3: 这个材料不同，价格不同，熬制人不同啊，这价格也不同。刚才说了啊，我们这是14种天然的材料，传承人古法秘方熬制的，里面呢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王牌产品。来，咱们看看啊。这袋普通的和我们的有什么区别？
1: 配方差着好几样呢呀，这个才5种配方材料，这差11种呀，
2: 差太多了，
1: 对不对？你看啊，梨膏没有，桔梗没有， 还有杏仁没有，茯苓没有，菊花没有，紫苏子什么都没有。其实我心里头啊，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了。
3: 这从原料到包装，都是精品。这包里边这小糖块啊，都是有独立包装的。这包呢，它就没有这种独立包装，能看出区别来吧？我先跟大家说明白啊，您在市场上啊，能够买到的大多数都是这种简单款配料的，却很难买到我们这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呀是大冰皇的看家宝，产量极低。好是好，就是这个价格太高，不好卖。像这个料多的呀，这一包价值30多块钱。这个料少的呢，市场价值10块钱。这不能比吧？
1: 哎，那贵的可不行啊！我们要啊，就要这种好的、料多的、传家宝款，对不对？张总，来说说吧，怎么优惠？
3: 今天啊，我要给出我们大冰皇从来没有给过的优惠组合。您购买4大袋，我们再送您4大袋，一共到手8大袋。这些啊，市场价值240块钱左右，但是呢，现在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了。
1: 哎呦，8大袋呢？哎呦，关阿姨，我这没想到啊，
2: 划算划算，
1: 是吧？
2: 我看了这个保质期3年，肯定吃得完。
1: 保质期这么长时间？
2: 对，
1: 3年呢。阿姨啊，我有一个想法啊，
2: 说，
1: 反正啊，咱就这一次机会了啊，我呢跟张总啊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您这样，张总啊，您呀、今儿不8袋吗？您呀再给我们加上2袋，哎，加上2袋啊，今儿咱凑10袋，不到100块钱，咱呢把这个价格优惠呀、做到10块钱以下，哎，咱们呢也是为了推广老字号嘛，让好东西都能火起来，这样张总，咱拼一把行不行？
2: 就是让老字号非遗产品啊火起来。
3: 哎呦，咱们这个太为难了，要不再送这2袋普通的行不行？
2: 不行，
1: 哎，不行不行，要啊就要好的，对不对？就要我们这个哎料多的这一款，对吧？10袋啊，这样张总啊也不白要您的啊，我们呢给您做一波宣传，好不好？您听我的啊。正宗沙板糖就吃大冰皇。
2: 哎呦，这广告
1: 行吧？
2: 好，
1: 哎，你看，就凭这句免费广告啊，张总给我们200个名额，
2: 对，
1: 行不行？
3: 那您这一句广告，这价值上万了。
1: 对呀，
3: 那我也只能答应了。你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这不差这一次。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呀，真是啊，关阿姨，您看啊，这200个名额啊，肯定不够，对吧？肯定马上就抢空了，所以大家伙儿赶紧订吧。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咱先到先得。
4: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啊！您看，虽然这是一大袋啊，但是里边那么多小包装，对吧？随时出门我就揣兜里几个，
1: 对，
0: 随时想吃就拿出来吃了，
2: 对，
1: 吃着还方便。
2: 嗯，是。
1: 然后你看，这刚才我一吃，这鼻子一下通气儿了，
0: 嗯，
1: 这么半天了还是凉飕飕的呢，可舒服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糖吧，不是那种硬块糖，
0: 嗯，
1: 到嘴里含着，不想含了，拿牙轻轻一嚼就酥了，
0: 哎，就是砂板糖嘛，就是嚼完以后是砂状的。
1: 啊，对对。对，你说出来了。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呀，是我们14种天然材料的，不像外边啊，很多你看简单款的，
1: 几种
0: 就4-5种，对吧？今天啊，您看这么多种材料，而且价格这么优惠，太值了。
2: 据说啊，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它，离不开它。乾隆皇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寿皇帝，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他吃什么喝什么都跟着学，所以啊他才能这么有名气。
1: 张总，我对这个配方挺感兴趣的，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呗。
2: 行，今天啊我教给大家都行，
0: 嗯，
2: 大家呢就按照我的方法在家里做的试试看。
0: 好啊，
2: 您先准备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薄荷脑，注意啊，得要天然的。然后呢，把它们研磨成粉末，得熬制18个小时。熬好以后啊，用勺舀出来，倒在一块干净平整的青石板上。凉了以后得起沙。哎，大家看到了啊，这上面的沙了，不起沙就说明您没研磨到位或者没熬到位。只有起沙了才能叫沙板糖。这么做出来的天然沙板糖啊，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跟那些化学润喉糖不一样。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太难了吧！你想啊，14种天然材料，还得加热熬制18个小时，嚯，这得多费劲呢！而且得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不是，我怎么觉得听着跟那熬中药似的，比熬中药还费劲。
0: 嗯，
1: 张总，就是您把这秘方送给我，我跟您说吧，我都不费那劲，我呀买点现成的，吃一块拿一块。
2: 今天。这14种天然材料严格按照秘方配比，由大明皇传承人亲手熬制的版本确实不多见，比普通的好多了，可见我们对栏目组的重视。这里啊是集合了传统医学典籍、宫廷技艺秘方、民间智慧的精华了。
0: 今儿这价格呀我特别满意啊，我都订了2组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送一送。刚才我还看了一下，人家这产品啊还被认定为北京礼物，还有标呢。今天啊这么好的东西啊，跟您说10大袋还不到100块钱，这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价格呀。哎，这个可没有多少机会啊，现在呢这名额肯定的嗖嗖往下掉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梨膏润喉糖啊，除了含着吃，哎，想问问了，还有什么吃法吗？
1: 当然有别的吃法了，这个呀还可以泡水
0: 哦，
1: 熬粥
0: 哦。
1: 您外出啊，比如说您带个杯子，然后呢，哎，撕一块
0: 儿，
1: 给放杯里，用这个泡水啊，它跟普通的水，它绝对味儿它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来，您尝尝。
0: 哎呦，
2: 哎，这小味真好哎，好喝，解渴，舒畅，还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呢，
0: 是吧？
2: 啊，
0: 是不错啊！你看，像我们主持人啊，每天说话很多，是吧？口干舌燥的，以后啊，我就用它来泡水喝了。
1: 早起来喝，装水瓶里渴了喝，晚上睡前都能喝，熬粥的时候也能放两块。您拿回家自己琢磨吧，咋吃都行。这是百年宫廷的秘方，非遗技艺的传承，药食同源的配方，天然健康的滋养。它之所以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老字号、北京礼物，那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尤其是老年人必须多来点啊。
0: 没错啊，今天这个优惠啊只有在栏目组才有啊。平时呢您到市面上买的呀大都是什么简单款的配方，像这样的啊，而且那个价格呀还都比今天这个贵呢。今天啊咱们是14种天然材料，产量啊是非常低的，市场价值300块钱，今天不到100呀就都给您了。老字号啊需要保护，老字号的产品呢要大力的宣传。其实很多老字号的东西啊都太好了，
1: 相信我们老字号绝对信得过。
0: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老字号来给大家送福利。哎，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晚了就没有机会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又干了，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啊，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合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我的，哎，再加一点，
0: 哎哎，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2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1袋， 行吧。
1: 啊、别呀，郑总。嗯，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啊、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郑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嗯啊，嗯，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吧。哎
0: 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郑总了啊、嗯。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嗯、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哎
3: 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嗯，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哎
0: 呦，太好了，哎、
1: 太好了，我呀立马进两股。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的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好，倒了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4: 我尝尝。
5: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吗？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我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5: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哎，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是
0: 这事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

0: 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呀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

0: 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三宅几风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醒醒，皇上诏命禁戒。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庙主，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吊命，活路没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2: 我是伊西切尔，
3: 万物轮回的底色。
2: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4: 小马，夏之初，麦冠椒，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

0: 小得盈满，寄望未来。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2: 在上面，他骂我呀！
1: 爆笑故事，
2: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3: 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这些直径50公分的木墩和重达2公斤的荔枝木锤，它们的奇妙组合成就了一道神奇的极鲜美味——肉燕。由于形似燕子而得名，因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寓意太平，故与鸭蛋同煮的肉燕又称太平燕。在福州，无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亲友聚别，肉燕都是福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肉燕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肉，最惊人的秘密藏在皮里，不仅仅是制作的复杂，更在于它的出身。这并不是普通的面皮。今年刚刚50出头的陈君凡，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肉燕，已经是第4代传人。每天运来的肉燕食材，他都要亲自过目。新鲜的猪后腿肉中富含鲜味物质谷氨酸和肌酐酸，这是肉燕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陈君凡并不是用它来制作肉馅，而是包裹肉馅的皮，又叫燕皮。这个过程神秘而惊艳。

反复捶打20分钟后，鲜肉变成肉泥，紧接着必须马上进入关键的下一步，碾压成皮。

最大的雁皮，长可达12米，宽3米，厚0.2毫米，薄厚均匀，其薄如纸。制作雁皮耗时费力，肉馅儿的调制也不能有半点马虎。陈君凡根据30多年的经验，选取上好的五花肉、鸡蛋、虾仁、干贝等食材，精心调配，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五花肉特有的香气丰满醇厚，鸡蛋中的谷氨酸与虾仁、干贝中的纤维物质核苷酸具有协同作用，最终使肉燕的鲜味口感成倍放大，也成就了这道福州最有传奇色彩的美食。

0: 时间是获取鲜味的关键因素，一碗味道鲜美的肉燕必须选取最新鲜的猪肉，在最短的时间内捶打成肉泥，碾压成燕皮。而另一道极致美味则必须经过一夜的等待。天刚刚亮，林大妈便匆匆赶往码头，她要在第一时间抢到来自深海的美味。海林岛，广东省第四大岛，每天早上5点到9点，岛上的闸坡码头都热闹非凡。此时出海捕鱼的渔民渐次归船靠岸，就地展示和售卖他们多日的辛劳。
1: 好靓啊，
2: 卖钱啊，
1: 要小一点没有啊，
2: 我卖钱的咯。
0: 林大妈寻觅的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极鲜美味，刀鲤鱼。刀鲤鱼通体红色，肉质细腻，它是广东一种独特美食必不可少的食材。去除鱼鳞，确保盐分更好地进入鱼肉。从鳃部取出内脏，保留鱼的完整美观。在鱼腹中塞满粗盐，利于腌制充分。把鱼倒立在盐堆中，便于控出多余的水分。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只需静静等待一夜，美味将会慢慢生成。腌制最早是沿海居民保存食物的方法，却无意间赋予了食物更加浓郁的鲜味和独特的风味。在食盐的作用下，新鲜的刀鲤鱼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组织蛋白酶的作用下降解，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多肽和肌酐酸等鲜味物质。一夜的腌制时间既能保证海鱼不损失更多的新鲜，又不会使鱼肉过咸，口感最佳。在当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一夜城。一夜城在当地属于家常食材，不过对善于烹调海味的广东人来说，一定会费尽心思做出各种花样。

一夜城蒸五花肉，五花肉的荤香与刀鲤鱼的清鲜相得益彰。然而最受广东人欢迎的还是传统做法油包一夜城。油煎几分钟，这个过程有助于鲜味氨基酸的释放和核苷酸类鲜味物质的降解，再加入清爽的配料，焖上十分钟即可，鱼肉口感紧实，味道鲜香浓郁。十五斤一夜城，一天下来所剩无几。林大妈给自己的晚餐留了两条，作为对自己一整天辛劳的犒赏。利用腌渍和发酵来保存食物，这个办法古已有之。除了腌鱼，腌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干山历来以竹、云、泉而闻名，浓密清脆的竹林，碧绿幽静，这也是阿郎最终决定回到家乡的原因之一。今天晚上会从上海过来一批客人，他们是冲着尝鲜无不到春笋来到莫干山的。阿郎不敢怠慢，要亲自来采挖春笋。笋是备受中国人青睐的食材，数千年来它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地位从未被撼动。笋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很多蔬菜，天冬氨酸等鲜味氨基酸是它的鲜味基础。在品种繁多的各类笋中，春笋尤以汁液饱满、爽脆鲜甜而受到当地人的特别偏爱。春笋已经备好，另一个主角就该登场了。在中国的江南，不同地域的腌笃鲜有不同的食材搭配。腌肉通过爆炒去除腥味，春笋被切成滚刀块，更有利于炖煮入味。爆炒一两分钟后，进行长达30分钟的卤，腌肉鲜香浓郁，春笋丰盈油润，两种不同的味道相濡以沫，醇厚绵长。每当看到客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都是阿郎最开心的时刻。在鲜味的世界里，如果说腌肉与春笋代表着江浙文化的细腻绵柔，那么更接地气的翘脚牛肉和火锅便是蜀地人民生活方式的代言。因山得名的峨眉山市，与其同样闻名遐迩的还有50公里外一尊以端坐

千年的乐山大佛。每天傍晚，小城的一家翘脚牛肉火锅店都会聚集八方来客。

要熬制一锅鲜美的翘脚牛肉汤，最考验智慧和技巧。新鲜牛骨焯水，去除血沫，这是保证汤色清纯的前提。重新注入冷水后，主角再次登场。牛骨牛杂之外，鸡架骨也是必不可少的鲜味要素。产自峨眉山本地的小黄姜，个头小，味道浓，去除肉腥味就靠它了。牛骨、牛杂、鸡架骨都富含纤维氨基酸中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小分子，在高温作用下，这些纤维元素充分释放，并不断改变着水的味道。香菇富含大量的纤维物质鸟苷酸，属于一种协作鲜，它的加盟为牛肉汤锦上添花。到此为止，各路角色均以粉墨登场，只差最后一个家族没有现身。

十几味中草药，根据不同季节变换组合，十几分钟的炖煮便足以释放功效。这锅富有本草清香的翘脚牛肉汤，汤汁清鲜，滋味绵长。有了一锅好汤，涮菜也要讲究。

0: 我们这个就是跷脚牛肉里面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菜，可能几乎每一桌都必点的啊，就是我们的九秒牛肉。
1: 精选上等牛肉，切成薄片，在这道菜里，点化牛肉的高手其实就是极其普通的鸡蛋。哪怕只有短短的九秒，对牛肉中的肌酐酸和鸡蛋中的谷氨酸就已经足够，两种鲜味元素胜利会师，联手释放出成倍的鲜味。

0: 我妈妈常说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吃碗条就是九十一天。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你都有就是说享受生活的这种权利。
1: 人类发现了食材自身纤维的秘密。

但我们最终尝到的经过烹饪后的鲜味却远不止于此。万千风情的鲜，却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它更包含着人们对食材的珍惜与尊重，对真味的提炼与升华，和对生命永无止境的探索。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2: 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的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儿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 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
1: 哎，
2: 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1: 嗯，
2: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2: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儿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2: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嗯，哎，
2: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2: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2: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2: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2: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2: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2: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2: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2: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2: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哎，太对了。
1: 嗯，
2: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 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凡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儿。

0: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1: 有要求，
0: 哎，有要求了、哦、啊、
1: 嗯，
0: 他也不想返工嘛、
1: 嗯，
0: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
1: 嗯
0: 啊、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1: 啊，
0: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1: 只负责贴砖，
0: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
1: 嗯、
0: 啊，术业有专攻啊、
1: 嗯，
0: 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
1: 嗯、
0: 他刷得更平啊、
1: 嗯，
0: 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1: 对
0: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
1: 嗯，
0: 你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直不直，
1: 平不平整。
0: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
1: 嗯，
0: 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
1: 嗯、
0: 它是两毫米误差
1: 啊、
0: 哦、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1: 嗯，
0: 就是一个 A4 纸
1: 哇
0: 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1: 对，
0: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1: 嗯，
0: 哎，
1: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0: 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0: 是的。
1: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0: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1: 嗯，
0: 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
1: 嗯，
0: 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1: 嗯，
0: 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
1: 嗯，
0: 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
1: 嗯，
0: 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1: 对
0: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
1: 嗯，
0: 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啊，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1: 嗯，
0: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嗯，
0: 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1: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0: 了。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0: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0: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0: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0: 嗯，
2: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嗯，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说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0: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
0: 嗯，
2: 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
0: 嗯，
2: 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
0: 嗯，
2: 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0: 一般的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嗯，老总哪干这会儿，
0: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
2: 嗯，
0: 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 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你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
0: 啊，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
0: 嗯、
1: 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了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

0: 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1: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3: 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连续12个月维持不变。业内分析认为，后续宽松货币政策取向不会改变。618期间，国家补贴再度加码，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22个品类被多省纳入补贴范围。截至5月20日，已有7省市新增品类的补贴上线淘宝、天猫。5月20日，本市迎来婚姻登记高峰，当天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达到5379对。婚登部门通过提前上班、增设窗口、延时服务等方式，方便新人办理登记。国际能源署昨日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5月21日凌晨，全球 AI 总龙头英伟达公布了第一财季财务数据。英伟达第一财季实现营收816.2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85%。其中，数据中心营收为752亿美元，同比增长92%，高于市场预期的734.8亿美元。
1: 一年一度的520、521，凭借饱含爱意的谐音寓意呢，成为了新人携手领证、定格幸福的热门日子。
2: 的确啊，当婚姻登记遇见商圈，当甜蜜爱情遇见消费，一幅甜蜜经济的美好图景就徐徐展开了。
4: 我们结婚了。
5: 520，我爱你。
6: 我们领证了。
7: 来到大石二片区的樱桃斜街，我们是处处感受到了甜蜜的氛围。您看这个街上啊，到处都是身着盛装的年轻人在拍照，来记录下他们领完证的这个美好瞬间。
8: 还要自己准备很多这种道具是吗？
9: 对，大喜字、小喜字、手捧花。玩偶花就全都准备了，
10: 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吧，通过一些小活动取悦一下自己。
11: 因为我觉得是红墙可以代表北京，如果在别的民政局的话，可能就体现不出我们是在北京领证这样子。
7: 西城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在琉璃厂附近，因此领完证的新人沿着胡同一路向东，就来到了大石栏附近。这个附近还有另外一处婚姻登记处，也颇受年轻人喜欢。
12: 3、2、1，笑得甜蜜一点。好嘞，哇，太好了，这么好的日子，这么美的场景哈，这里也是北京市首个室外的婚姻登记点。那这里呢就是护国观音寺，我们看到这个四合院古色古香的氛围，在这儿领证结婚呢，一定是有着不一样的氛围感。
13: 就是室外的这个景点也感觉挺好，挺新颖的，不像那种就普通的那种登记点。
14: 这个是不是得预约？要抢这个？好抢吗？这个
13: 是不太好抢。
14: 哦，不太好抢。
13: 因为它是有，应该是有人数限制。
14: 哦。
13: 也是提前就是熬夜。
14: 哦，拼手速。
13: 卡点抢。
15: 去年这个点位是5月10号，2025年5月10号开始服务的。截止到现在，已经办理的结婚对数达到1200余对了。观音寺今天呢，我们平时是就是约到20对，今天呢放开到30对了。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的话，今年的整体约量也比去年要有小幅的上升。
7: 让新人能选择自己心仪的婚姻登记处领证结婚，还要得益于2025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户口本和户籍地限制，实现全国通办。政策实施一年来，北京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业务超10万件，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占全市婚姻登记总量的34.87%。护国观音寺户外登记点正是政策落地的标志性举措。他利用前门大石栏商圈的四合院空间，让婚姻登记从政务窗口走向了消费场景。
12: 哇，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仪式感，要说仪式感，您再往这儿看，是不是中式婚礼的场地都给您备好了呀？
7: 这个位于护国观音寺里的摄影棚，平时是专门办中式婚礼的场景，赶上520、521这

0: 种特殊的日子，可以免费让领完证的新人过来拍照留念。
1: 现在年轻人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程度已经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一个地步，我们认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们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很多这个传统的仪式的东西，他们表现出特别大的兴趣。那在这个兴趣基础上，我们说我们遵循古制，按古礼完全复刻，从新娘她的出阁礼开始，出阁礼完成会在一楼进行告祖，告祖的时候新郎的父亲母亲会给他们有戒训，戒训完了以后我们会移步到一进院啊，就我们的这个大厅。一进院大厅的话会按整个古制给他进行全套的这个仪式流程。
0: 绝大多数新人领完证不会马上离开，而是选择在周边拍照、喝咖啡、买纪念品，甚至去看婚纱、挑婚戒。因此一个婚姻登记点其实撬动的是一条完整的甜蜜产业链。
2: 约了四个，上午两个，下午两个。
3: 那现在大家是不是对这种领证拍照的这个需求还是挺多的吗？
2: 有一半的活都是领证的。
3: 有一半。
2: 对，都说年都说结婚的人少，反正我看着也不少。
0: 讲究仪式感的年轻人不仅带火了领证街拍，也让婚姻登记处附近的商铺感受到了甜蜜经济的温度。一扇红门前面有荷花点缀，只因如愿两个字的美好寓意，让这里成了一个网红拍照点。原本是做宫灯生意的小店也开辟了新赛道，66元拍一次，
4: 8点多一直到天黑都会有人来拍照。
5: 我们没有预约制的，就是大家看现场情况来排队。大概也估计也就30左右吧，
4: 30多左右。
5: 因为毕竟拍照是有一个时间在里边，大家也摆各种姿势什么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不是画灯，那么也会有这个传统习俗，就是婚灯在里边。所以有的他们就是当天领完证，然后来这拍照，也会买一对灯走，然后也有后期预约画自己喜欢图案的。
0: 而这家小店也是西城区甜蜜西城幸福联盟的成员单位之一，目前该联盟商户已扩容至60家。
6: 及刚才说的这种的婚拍、旅游、酒店、餐饮，包括还有这个汽车，上面也都有了。而且呢，现在持这个西城区的结婚证，每家商户都能提供相应的专属的优惠。
0: 依托幸福联盟成员单位，西城区今年还推出了3条文旅甜蜜路线，分别是520春庭喜事路线、521我爱你文化路线和1314一生一世文旅路线。这3条路线串起区域文旅地标与特色商户，把文商旅体展各个业态串出成链，
7: 适合现在人又能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东西。我们结合街上这些老字号就推出了这个叫见证爱情新5件套，但现在是6件套了。然后这个其中有咱们荣宝斋的这个和和美美图轴，有这戴月轩的夫妻结发笔，然后宜得阁的爱情永恒印泥，还有我们红宝堂的这个龙凤呈祥对章，还有传统手写婚书，再加上中国邮政出的为新人这结婚当天定制的邮票。年轻人其实还是对传统文化有比较浓厚的兴趣的，跟我们这儿定制的这些婚书啊、印章啊、结发笔的新人很多，每年都得有个几十上百对吧。
0: 从全市来看，北京已打造西城区护国观音寺古韵风，朝阳区蓝色港湾都市现代风，石景山区首钢园工业潮流风，通州区大运河生态人文风等各具特色的户外登记点，推动婚姻登记从单一窗口办理向有温度、有品质、有记忆的场景转型。多个区已形成了登记加打卡加消费一站式体验，婚姻登记正在成为拉动商圈消费、激活文旅资源的新引擎。
8: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一次呢，我们要探秘的是第二部分王的宝藏。
9: 是的，这一展区啊，不仅梳理出了黄金在神权与王权中的核心意义，还力图解读出安第斯文明中金银的二元性内涵。在这个展厅啊，您一进去就会发现，真的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啊。
8: 没错。
9: 而且呢，有意思的是啊，里面竟然还藏了一个奇特的小手办。
8: 哎，这里也有一个可爱的拉布布。没错，在秘鲁安第斯文明的墨切文化当中呢，也有自己的拉布布，是不是非常可爱？这其实是一个当时墨切文化的小武士的形象。这一组文物展示的都是墨切。

0: 些贵族的事物。
1: 墨切文化是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秘鲁北部沿海的古代文明，它没有文字，靠艺术品记录历史，是南美洲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墨切小武士雕像是逝者的随葬品，完整还原了安第斯古文明武士的信仰、军事和工艺。它不过手掌大小，却极其精致，人送外号千年前小手办。
2: 他头上有这种月牙形的这个头饰，然后面戴这个金的这个面具，然后和这种金的鼻饰。他的这个金鼻饰好像很多观众不知道他是怎么佩戴的，然后刚好他鼻子上戴着一个，所以大家就能看到他到底是如何挂在这个鼻子上的。手拿这个金权杖，还拿着一个盾牌，表现了他这个最高等级的这种统治者的地位和这个武士的这个身份。
1: 墨切人擅长做金面具、头饰和铜器，甚至会用化学方法给金属电镀，技术非常超前。武士陶俑金俑是解读其历史的核心线索。
3: 眼下中国新文创市集啊正在火热进行中，那么现场呢汇聚了各地特色的文创好物，正可谓国潮新风席卷京城，让大家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全新的打开方式。
4: 在市集的活动中呢，我台举办了文创专场发布会，多款原创新品和跨界联名作品集中首发，非常精彩，值得期待。走，咱们赶紧跟着镜头啊一起去看看。
5: 逛市集追国潮看新文创，最近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正在火热进行中。
6: 作为本次市集的重磅参展主体，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专场发布会同步亮相，
5: 超多首发新品、独家限定文创集中上线。
7: 发布会上，首发新品北京范儿兔爷科创全新款正式亮相，35厘米黄金尺寸银蓝反光与航服，手持智能手机，传统兔爷形象与未来科技感碰撞，老北京的精气神在数字时代闪光。同步推出的还有小尺寸包挂款蒙絮便携。另一重磅新品是瓦库库与首都博物馆联合推出的每周限定版潮湾吊卡，其中弗里达伟大的隐藏者系列致敬墨西哥传奇艺术家弗里达卡罗，头戴奶白色蕾丝大花帽，搭配绿色针织花叶装饰，眉眼细节还原艺术氛围感，优雅复古。另一款抱抱龙采用清新草绿色毛绒恐龙型头套，搭配锯齿状小牙齿，
8: 希望用这种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潮玩语言去讲述这种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不让这些文物躺在冰冷的这个展柜里头，而是就是活起来、潮起来，让年轻人去更喜欢去了解它们。
5: 哇，看这个每周限定的瓦库库，近距离看是不是细节感特别足，摸着特别软，我都想迫不及待带在包上带走一个了。
7: 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旗下的融媒体电商品牌，北京时间展位还带来了多款新款爆款文创。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联名款天宫藻井浑天仪冰箱贴，灵感来自北京隆福寺天宫藻井，融合浑天仪结构原理，一气两形，复刻明万历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冰箱贴等比微缩还原金龙衔珠点翠工艺，搭配慈禧小灯一吸就亮。
5: 看这个孝端皇后同款的凤冠冰箱贴是不是特别精致，但其实它的玄机在这儿，开开灯一吸立马变成了一个小灯。
9: 我可能更喜欢这种它能够动起来的，立体感更强一些，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像这次来我们就觉得好像更加的年轻化了啊，就好像我们会更有意愿想要去买它。
10: 北京时间文创成立2年来，我们不断的在和一些文博机构去合作，去推出一些新品。我们和明十三陵博物馆、故宫文化都是深度合作的，所以这些共创产品会在不断的推出，面向这个市场，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7: 当古老的文物化作手中的潮玩，当传统技艺被重新点亮，文创让历史走进生活，让文化触手可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一直持续至5月 4月24日。
3: 在本次中国新文创市集上呢，萌趣潮玩、国风设计、非遗联名啊集中亮相，全国头部 IP 更是汇聚一堂。
4: 今天的民企显身手系列报道，就让我们走进市集上一家引人注目的北京本。

0: 主企业奇梦岛，从他的身上您能感受到啊 IP 经济的十足活力和想象空间。
1: 世纪现场，奇梦岛的展位人气很旺，造型各异的潮玩玩偶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一个本土 IP 品牌凭什么在这样的全国性市集上成为焦点？带着好奇，我们走进了奇梦岛位于朝阳区的办公区。走进公司，美好轻松的氛围扑面而来，展示架、设计师工位、休息区，随处可见精致、萌趣、色彩斑斓的玩偶。截至去年底，奇梦岛已拥有11个自有 IP、7个授权 IP， 覆盖萌系、潮流、奇幻、治愈等多种风格。
0: 为什么我们自己定义我们不完全是一家潮玩公司，我们把它定义为我们是一个 IP 运营公司，还在于 IP 的价值其实不仅限于潮玩这件事情。一旦 IP 形成很好的影响力之后，它可以形成更广泛的这种价值链接。
1: 不止卖产品，更运营 IP， 这个定位体现在产品设计的细节里。以最新推出的第四代挖酷酷手工世界系列为例，团队特意融入了互动共创的理念。
0: 为什么叫手工世界？其实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我们所给予用户的不单是这个 IP 所展现的精神状态，更多的是希望引入大家一些生活的观点。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做手工，重在参与。这次我们的手工世界其实也更多的体现了我们和用户的互动，线下的门店里面会有很多互动的玩法，重点就在于我们用户每一个都是共创共享。
1: 理念落地靠的是不断拓展的场景。过去一年，奇梦岛的身影出现在服贸会、北京时装周、中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文化论坛等多个平台。从体育赛事到时尚秀场，从文化论坛到市集展会，他们试图让 IP 触达更多人群。
0: 潮玩 IP 一定要在跨界融合过程里头来丰富它的真正的体验的内容。原来大家一眼看上去形象很好，很喜欢它，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喜欢的这个形象在更多丰富的角度能够有所体现。那这个时候北京是创造了最多的这样的机会，在全中国文商旅体展最核心最顶级的这样一些机会，基本上北京占了大部分。
1: 企业大胆尝试，市场也给出了积极回应。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奇梦岛营收超预期的达到了1.77亿元，比上个季度增长了近40%。更直观的一个数字是，今年年初月产能是一年前的大约50倍。这意味着工厂更忙了，出货更快了，市场的需求实打实的在涨。线下，全国7家品牌形象店陆续开出，北京和生汇首店开业5个多月，月均客流超2万人，月销售额突破100万元。
2: 然后像我们这个畅销款的话，也是明星同款，也是上个月刚上市的，好几次断货，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是情绪价值。其次的话，可以挂在身上背包上，大概是25岁到30岁左右的女性为主。
1: 在这片土壤上长出的 IP 已经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奇梦岛产品已进入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很多海外客户都是主动找上门来。
3: 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就是这些客户都是从海外主动来找到我们的，我们也非常震惊，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品牌力以及产品力是非常能够对外输出，是非常有实力的。2026年我们的出海的业绩或者说总的销售是要做到去年的3到5倍。
1: 一家本土企业为什么能跑出这样的速度？企业负责人说，北京在人才、产业集聚、场景机会、政策支持四个维度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
0: 人才资源，北京是文化创意类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产业集聚，在中国最重要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潮流文创企业其实都聚集在北京。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场景，北京是创造了最多的这样的机会。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北京市对于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1: 此次参展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奇梦岛还特意带来了与非遗大师联名的产品，金绣、北京绢染、盘扣、景泰蓝、宋锦等传统技艺，与潮流 IP 结合，让年轻人在接触潮玩的同时也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机理。
0: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那这次有这么多奇梦岛也好，这个友商也好，那大家聚合在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共同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形成中国的 IP 经济文创产业的生态，把我们北京通过我们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真正打造成全世界最知名的 IP 聚合高地，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努力方向。
1: 从一个市级展位的热度，到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再到一个产业的生态愿景，奇梦岛的故事是北京民企在新赛道上探索前行的缩影。当越来越多这样的创新力量汇聚，中国 IP 经济的未来图景正在慢慢展开。
4: 好的创意从不站在原地，它会在人群中涌动，在水岸的风里涌动，在指尖的纹路里涌动，在一座城市的脉搏里涌动。当创意涌向北京朝阳，当城市变成盲盒，每一次打开都是惊喜。新文创塑造传统和记忆，潮玩 IP 点亮热爱和想象。文创、潮玩、游园、消费，一站式沉浸体验。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5: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具有意思。
6: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7: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8: 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近日首都统一战线两新融合向心而行专项行动在北京经开区正式启动。
7: 据了解，该行动将为科学家和企业家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汇聚统战力量，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9: 本次专项行动旨在发挥首都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搭建科学家与企业家双向奔赴、合作共赢平台，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京津冀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统战力量。
2: 专项行动创新打造了类、点、云梯次互补的工作体系，类上举办若干主题沙龙，点上开展小范围多频次的闭门对接会，云上用好金融融转果果平台，目标就是促进科研端和产业端精准匹配，力求实现联合攻关一批新技术，转化落地一批新项目，打造一批创新联合体。
9: 活动现场发布了企业家技术需求、科学家科技成果清单，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宣讲，专业服务机构介绍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产品。经开区与相关机构现场签约，推动资源精准对接，项目落地见效。
8: 近日呢，主题为带着 AI 去前线的2026 AI Partner 北京亦庄 AI 加产业大会在京举行。
7: 在现场，50多名国内领军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现实路径。
10: 2026年的人工智能行业正经历一次价值体系的深层重构，技术发展的衡量尺度正从晦涩的技术参数转向实际的应用价值。大会主办方36氪过去一年在内容生产流程中做了一次大胆实验，将 AI 技术深度嵌入了新闻报道的全流程。
11: 过去一年我们做了 AI 全球报道，做了1318篇，那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过去用人力来做的话，至少需要20个完整的人力，今天用 AI 做的以后做的其实效果非常好。我们用一个 AI 去一个模型去采访，用另外一个模型去把它变成这个文字输出，然后我们用第三个模型去审核。
10: 媒体用 AI 写稿只是个开始，这场大会真正的重头戏设在了会场另一侧的产业对接区，一类手握着真实的业务需求和预算，另一类掌握着最前沿的 AI 技术。
12: 那我们这个到现在一年多时间里面，我们的收入也这个翻了一倍啊。那我们同时原来我们一直在聚焦在做电商的 AI 数字人直播，那么现在呢进入到了这个教育行业里面去，跟50多个高校的签约啊，那么就是用 AI 怎么去赋能这些教育的这个行业。这个机会我们后续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主要的业务，因为毕竟我们初创公司在寻求一些第二曲线的增长。
10: 企业的跨界创新和实战落地需要一个开放包容的土壤，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做法是把整座城市的运行场景全部打开，从政府办事窗口到社区养老驿站，从学校课堂到公园绿地，大大

0: 小小的真实需求都被整理成清单，向 AI 企业敞开。
1: 我们也是开放了我们北京亦庄的场景啊，这次呢我们收集了从政务服务到养老、医疗、教育、市政、园林等各类场景，24大类110多条场景向我们的产业方开放。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会议让更多的产业方真正的来到北京亦庄，把北京亦庄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级的工程试验平台来进行 AI 的落地，真正让 AI 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走进千家万户。
2: 今年初夏哈，这个北京的月季是火爆出圈。那么现在呢，正是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的时候。全市啊，今年共有12大展区，可以说每个展区都非常有特色，而且品种数量也创了新高。
3: 是孟夏时节啊，鲜花绽放，如此的美景也为各大公园带来了一波客流的高峰。而在即将到来的6·1和端午两大节日期间呢，各公园景区也将推出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活动。
2: 花大色艳，数量还特别的多，这就是天坛公园月季最大的特色。今年这月季花展呀，像这种高大的木桶月季，有的树龄已经达到了20多年，您瞧开的还这么漂亮。
4: 天坛公园第45届月季花展最出圈的得数有63年历史的月季园，7000多株月季里80%以上都是大花月季。这种月季叫名角儿，和它的名字一样自带光环。
5: 它的颜色呢是属于多变的，经过阳光的照射，它上面上一层红晕，而且这个花呢，它的开花量是在我们盆栽月季当中算是比较大的。这棵现在目前开花近100朵。
4: 木桶月季尽显天坛60多年月季栽培的精湛技艺。就像人岁数大了一样，养护它们得有独有的方法，才能有这么好的长势。专门拍摄京城四季美景的视频博主金春花，也用镜头记录下了北京初夏这道最美风景。
6: 拍过了纳波湾，然后天坛，然后国家植物园。
2: 您从春天拍到了夏天
6: 是的，是的，这一路真的跟不过来了，就是品种多，然后就是面积越来越广。
4: 盛放的月季给中外游客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为公园带来一波客流高峰。
7: 天坛入境游游客呈明显上升趋势，他们在天坛的选择也更多元了，除了在经典建筑打卡之外，他们也会选择去花境花展参观，更会呢深度的到我们的文化展览去参观，深度体验天坛的自然景致和文化气息。
4: 古老的祈年殿也变身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曲奇饼干和国潮建筑盲盒，
8: 马卡龙的那种撞色，包括有水晶的颜色，复古的黑色，赋予它一个新款的配色。现在和淡季相比，文创的销售额增长了1倍。
4: 在北京月季文化节的12大展区中，世界花卉大观园走的是自然野趣的路线，全园用150个品种、3000多株月季，与毛地黄、鼠尾草、绣球等20多种、上万株高饱和度花卉，形成了高低错落、色彩梦幻的组合。
9: 它这个品种呢叫蝴蝶泉，属于风花月季的一种。它最特别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株上面会有同时有好几种颜色，像它花苞的时候呢是这种橙色的啊，但是打开之后呢就会染上一点红晕，然后最后呢快开完的时候呢就会全部变成了粉红色了。这个是我们国内自育的一个品种，我们不只说种了一些有芳香味道的月季，还会搭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有那个荆芥啊，还有那个像花叶优等等，这些植物都是有各自的味道，所以走在这边你能欣赏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气味，整个搭配起来就特别的漂亮。
4: 多巴胺花海将持续到10月份，世界花卉大观园也将在6·1、端午推出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消费场景。
10: 我们首先会给小朋友准备丰富的礼物，举办非常丰富的活动，比如说儿童跳跳市集呀、手作活动啊，还有戏水活动啊，让大家都有非常丰富的体验。包括我们园区还可以露营、扎帐篷，还可以带着防潮垫野餐。
4: 北京月季文化节展期持续到10月中旬，各展区还将推出游园体验活动，包括月季寻宝奇遇记、专家带你拾花草、科普研学、花境打卡等等。
2: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指数呢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科创50指数在一度涨超3%的情况下最终是大幅下跌。那么尽管金融股启动护盘，但最终两市啊还是放量下跌，超4800只股票下挫。那大盘是否到了短期的拐点呢？调整的半导体芯片龙头能否上车？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点位。上证指数收在4077点，下跌84点，成交15957亿；深成指15247点，下跌322点，成交18859亿；创业板3829点，下跌92点，成交9022亿。
1: 指数跳水，券商独木难支，大盘何时还能上坡？科创指数早涨午跌，龙头震荡如何大科？个股跟跌不跟涨，调仓时机已经到来。百点巨震心别慌，天下财经来帮忙。
0: 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孔令峰和卢钊，欢迎两位啊。两位好。其实今天的这个走势呢是上午啊一度还是我们看着还是比较乐观的啊，但是从上午这个走势走到中间的开始啊就出现了持续的下跌，而且这种下跌我们看在分时图上是毫无抵抗的啊，最终还是收出了一个长阴的情况。那两位觉得今天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还是涨多了啊，其实之前的科创板里头涨的很多都是大盘股，大盘股是比较带指数的。今天的冲高实际上连续上涨嘛，都已经实际上这些大盘股连续上攻以后都有回调的，远离均线都有回调的这种要求。但是下午的下跌呢，实际上力度是比较大的，里头很多的我个人认为里头带有一定的市场情绪在里头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有点超卖的感觉，就是这市场情绪有点这个就有一点点的这个过热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最后引发了这个调整，也就是调整的预期稍微强了一些，
0: 短期涨幅过大的回吐。
2: 对，
0: 卢钊是否也这么认为？另外这个明天啊能否快速反弹呢？
3: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这一波这个啊本周的反弹过程中，首次啊遇到了比较强的阻力位，也就是上周四啊周五啊遇到的这个成交密集区。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如果想啊一鼓作气上去的话啊，除非有这种放大量并且配合啊一些比较啊强的利好才有可能实现。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啊没有这个情况出现的话啊，有一个正常回调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只是说下午的这个回调啊可能说啊预期比较一致，大家走的比较丝滑。所以明天呢我们看啊，首先要看到这个位置是否能够支撑住，因为这个已经跌到了前期啊这个啊上涨过程中的一个成交密集区啊，对股价还是有一定支撑作用的。那在这个位置首先看支撑啊，就如果说撑得住啊，可能在这个位置做一个啊震荡整理的这么一种过程，想啊一鼓作气上去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消化。
0: 所以明天也是比较关键啊，看能不能够支撑得住。那今天其实已经有一些支撑的力量，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大金融开始发力了啊，券商发力，而且建行呢我们看到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啊，在今天的这个走势啊，那怎么理解金融股的这样的一个异动呢？
2: 实际上证券板块这个底部特征还是挺明确的，它而且有一定的这个估值修复的这种空间，而且证券板块实际上大家看到他们的基本面其实并不差啊，尤其是一季报啊年报他们基本面并不差，所以我觉得在这块震荡筑底后这个形成趋势的修复这是很正常的啊，包括大金融也好，但是大金融上涨并不能够稳住整个市场的情绪，现在下午的调整我觉得情绪层面还是挺重要的，它并不能稳住市场的情绪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大金融的上涨反而可能会带来一个正好相反的一个特征啊，因为从一季报角度讲和二季报的预期，我个人认为仍然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主流行情当中的一些主流品种，所以我觉得大的风格变化应该不会太大，
0: 所以还是要抓住主线啊，关注这个指数。那看看关于今天的这个下跌，网友们都发表了哪些观点呢？我们来看这位网友说啊，他说现在指数分化，板块分化，想加点钱入场呢，但看到大盘不给力。其实很多时候大盘涨了，我们才能赚到钱。那他想问问大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继续 涨啊，主要关注哪些指标呢？那关于网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连线一下知名财经博主格兰投研的申文冠，听听他的观点。你好，申文冠。
4: 那什么时候是大盘会走出一个明确的向上突破呢？我重点呢就看三件事儿。第一呢是看涨的股票多不多，而不是只盯着指数点位。最近啊，上涨的一个特点就是只集中在科技股上，但是呢，赚钱效应必须扩散，就是前往更多的板块去流。这种情况发生了之后，指数才会突破。第二呢，是要看上市公司赚的钱够不够撑住现在的股价。简单说，我觉得要看整个上市公司的景气度能不能够消化前期上涨带来的估值。如果六月中报预告里面很多龙头公司的业绩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市场就敢继续往上走。如果不及预期的话呢，可能就会再震荡一段时间。第三呢，看热门股会不会分化。现在 AI 啊、算力这些板块涨得很猛，市场担心一旦回调就会拖累大盘。但是我的判断是，龙头公司和跟风的小公司开始拉开差距的时候，就是好的继续涨，差的开始跌。这个时候健康的分化反而是好事儿，因为从差的公司里面出来的钱会流入到其他板块里面。所以我觉得指数如果能够震荡突破前期4200附近的高点的话，那我觉得从4200到4400的第三目标位的主升就会到来。
0: 好，感谢申文冠。他认为主要有三点啊，首先看赚钱效应的扩散，其次呢要关注这个业绩的情况，第三呢是龙头股的分化。那么就这个问题啊，指数何时能够再现向上的拐点啊，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一百秒，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来，孔老师，一百秒计时开始。
2: 如果指数继续突破的话，突破新高的话，我个人认为首先也是需要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科技股这个行情我觉得应该还会延续啊。如果这个行情延续，那么我个人认为突破新高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很明确，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行业的景气度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在这里头啊，比较明显的奔着这个业绩增长率比较高的这些板块去。那么科技股现在是非常明确的，业绩增长率比较高，所以说科技股仍然是主线啊。第二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夯实六十日均线以后啊，因为六十日均线技术上是牛熊分界线啊，如果说六十日均线这块能够夯实稳定，成交量再稳步放大到30000亿以上，我个人认为突破新高，我觉得正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啊。第三点呢，我觉得认为市场需要一个新的热点啊，跟主线热点形成一个并行。比如说啊，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同样啊，这个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储能板块、新能源板块等等啊这一类，因为什么呢？因为两个板块热点同时进行，主线热点同时进行，它会有一个互相对冲的这个指数波动的这么一个效果啊，这样对于我们指数平滑运行是有帮助的。现在只是一个的话，那它出现的波动率，一旦调整，波动率就会很大。
0: 嗯，好的，感谢孔令峰老师啊。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卢钊啊，认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指数的下一轮继续上涨呢？来，计时开始。
3: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调整大家是不是有点懵啊？还是说啊，我们拆解一下现在这个整个行情的一个走势情况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我给大家贴的这个图片啊。是首先啊，这个上周周四周五的时候连续两天的这个大跌，其实幅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啊，这两天的这个下跌已经明确了啊，这一波自这个啊底部反弹以来的这个趋势性行情已经啊暂时的终结了啊，终结之后啊，肯定是会接一个回踩调整的。而本周周初呢，由于快速的回调，它一般来说是有反弹的。那反弹到今天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上周周四啊，这个低点这个4180附近的时候，是进入到啊这个成交密集区，也就是上方套牢盘密集的一个区域啊。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啊，如果想一次性突破啊，需要啊比较放巨量的一个上攻才行啊。那今天早盘进入到一个区域之后呢，其实说并没有啊相应的这个啊情况出现，所以说接了一个啊连续的调整，其实是

0: 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调整到目前这个位置，也可以看到它已经接近这个上涨区间中间的这个黄色方块，大家能看见哈，大概在40这个60到4080区间，对股价还是有比较强支撑作用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先看支撑，如果撑得住的话，未来还是会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说想再次向上的话，可能要到6月中旬再去寻找机会，中间可能以这个题材炒作为主这个指数行情可能不会有那么多。
1: 好的感谢卢钊认为接下来可能是进入到成交密集区，需要着重的观察。那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这个留言关于现在的行情，应该说是不能说是28分化了，是19分化这样的极致爆发的行情这位网友说呢，说散户有4怕，重仓怕回调深套，轻仓怕拉升踏空，抄底怕抄在半山腰，减仓的话呢怕卖飞主升了另一位网友诗和远方，他说个股不在热点今天是跟跌不跟涨想问问现在70-80%仓位要不要减仓，今天的这个放量阴线确实感觉有一点杀伤力
2: 对，
1: 那手里仓位像这位仓位比较重的70-80%甚至有满仓的投资者，那现在要不要调整一下呢？
2: 我觉得调整也可以，等反弹以后再调整我觉得这个整体呢这一波下来底下这跌速比较快嘛底下的支撑我觉得也离得很近的而且呢我整体认为整个的趋势跌幅应该不会特别大，如果市场没有其他的消息面的影响的情况下，我就认为底下的空间是有限的只不过这个杀伤力会很大，就是说你高位下来的股票会不会快速的就回到你买的那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很难判断的点，因为现在很多的尤其是主流品种这些大盘股它已经经历了在50日均线之上的连续大阳线拉升那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波动幅度就会很大，短期会不会回到你追涨的那个点就不容易了。
0: 在这个时候需要拼的是一个耐心，那你手里的票如果说调整幅度比较大，你就要考虑它到底这个相关的产业到底产业趋势还在不在，如果产业趋势在的话，其实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担心反而是你加仓的一个好时机
1: 也就是说要在风口上在主流上
0: 对，
1: 那根据统计呢，近3个交易日以来其实有约250多只股票创下了历史新高他们多是集中在芯片半导体板块，那么这些板块未来的前景预期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主编时间带来的相关资讯。
3: 有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到了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一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到680亿元，超过2025年全年总和，仅3月份累计融资就有50起。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在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市场热点方面，来关注半导体。有数据统计，近3个交易日以来，共有大约是252只个股的股价创下历史新高。从行业分布来看创新高的个股多集中在芯片、半导体板块，包括市值超过8000亿元的寒武纪和超过4000亿元的北方华创，还有兆易创新、中微公司、信源股份等多家千亿市值的半导体板块公司。当前呢，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突破进程加速，已经进入从可用到好用的关键蜕变期。基金方面，这部分创新高的个股多数被公募基金相中并且重仓。截至一季度末，中科飞测、鼎泰高科、强宇股份、华海清科等10余只个股被公募重仓比例超过了20%。那么半导体概念还能火多久呢？投资者又该如何清醒把握节奏呢？稍后我们第二个黄金100秒帮大家把握选股策略。
1: 好的，感谢小燕。那其实呢，昨夜全球的投资者都在等待着英伟达的这个业绩情况其实已经出来了。财报显示呢，英伟达2027年一季度营收呢81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85%，其中数据中心的收入是增长较快的。另外，公司预计呢，二季度营收是910亿美元，比一季度是略有增长今天的这个很多半导体个股都是创了新高，我们看 看看网友们怎么看待这两天的这个科技股的情况啊。网友古侠说，心动不如行动啊，是越看越着急，赶紧入场先买两百股。另外一位网友夏天的树，他说呢，科创50持续创新高，那买不起个股，但是也心动了啊，考虑

0: 虑想要买点指数。所以我们也看出来啊，现在网友们的想法呢是打不过就得加入啊。这个芯片的龙头到底要不要买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来，龚老师，一百秒计时开始。
1: 首先呢，我认为科技股仍然是这波行情的主线，因为这个行业周期实际上资金更多的是关注这个行业周期，现在行业周期还在，但是我们介入的时候啊需要一些技巧啊。我这块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三点。第一点，其实我们不要盲目去追涨啊，可以利用意识双线去寻找刚刚启动的这些个股，也就是说突破了下降压力线，突破了灯塔线啊，突破了以后啊，这个属于上涨的起始阶段，这一起始阶段的这些个股呢，我个人认为相对来说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啊，而且呢很容易走出波段性的上涨趋势，所以说如果说等到正好这波回调过后，仍然是我们利用意识双线寻找这些低吸布局的机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另外呢，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条线，这条线是什么呢？是布林线中轨。如果一波大型的上升趋势啊，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布林线中轨一般都不会跌破啊。这个整个的大型上升趋势都会在布林线中轨之上运行，所以回调到布林线中轨以后，我们可以关注低吸布局的机会啊。第三点呢，就是说回调以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关注啊？我个人认为啊，回调以后首先得成交量萎缩啊。你如果是太亢奋的话，任何一个支撑位都会被打漏啊。我们说要等到成交量萎缩，然后 K 线实体变小啊，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波动率也会比较小。在这会儿，我们找机会去低吸布局啊。然后这个其实这种技术特征在我群众力交易系统叫地量之不令啊。在这种情况下，低吸布局也是调整末期的一个表现。
0: 好啊，龚老师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啊，给大家说了一些入场的细节。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卢钊啊，怎么看待这波芯片龙头的调整回调，可以入场吗？来，计时开始。
2: 啊，首先我们从这个叫时效性的角度去切入哈，然后我们炒股一定要注意时效性。那六月啊、五月啊这两个月基本上都是啊，业绩披露完了之后啊，这个已经没有这个业绩的枷锁之后，通常都是一个题材炒作比较盛行的两个月份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国产这一些啊还没有说业绩啊完全爆发的，其实可以是啊重点去关注的。那其次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啊产业趋势，尤其从这个昨天啊这个英伟达的财报，包括啊北美这个大模型啊已经开始盈利了，其实是啊大幅提前的啊，预计是在28年才会盈利。那现在盈利的话呢，证明整个产业链是一个跑通的状态。那从这个角度来而言的话，其实是比较明显的行业的边际变化啊。那整个啊未来的话，整个 AI 产业链有加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啊，对于国产而言，我们会不会啊跟随？我觉得是会的啊。从这个 token 的这个输出，过去可能都是一些啊这个消耗 token 的一个情况，未来可能会变把它包装成商品啊，向外持续的输出啊，持续的盈利。那这样的话，做一个正循环的话，我觉得整个产业链啊，从产业趋势而言是没有问题的啊，无非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去介入的问题。那如果说啊这些龙头股票啊基本上没有低位的啊，那在这些啊这个大中军里边走趋势的话，你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18日线的一个情况，如果回踩能够支撑住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布局啊，未来的话会有这个新高的概率。
0: 好的，两位在这个讲这些介入融合方法当中呢，不约而同的提到了回踩均线这种介入的这个方法哈。那这种回踩均线，它有的时候因为像今天出现了集体的回调，会有很多股票回踩均线啊。那在这里怎么选？另外还有什么细节没有？
1: 其实回踩均线，我个人认为，如果说真是调整的话啊，它成交量会逐步的萎缩下来。其实调的什么？其实就调的成交量
0: 啊，要看成交量。
1: 对，因为首先让大家抛光了以后，实际上大家抛完了以后，这个风险释放到一定程度以后，真正看好这只个股的人，他一定会锁仓的，对吧？然后呢？这个短线资金啊，获利的啊，该回吐完了，成交量就会逐步萎缩下来，逐步萎缩，波动率也会降低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关注啊，就是往往的时候，我们会低吸到一个相对来说啊，这个底部的一个区域。
0: 要关注缩量回踩的啊。龚钊有没有什么细节跟大家强调一下？
2: 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均线的情况？

0: 啊，其实炒股票做的就是一个价格的预期啊，这个调整的过程中肯定是有新的预期出现了啊，这个多空双方力量需要一个再平衡。那均线呢，其实作为这个技术指标而言，是大家全能看得到的啊，这个比较啊，这个说白了，就大家全能看到这个预期比较一致的这种均线指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的应用也是相对来说广泛一些。那在调整过程中，那多方什么时候反击，是不是需要一个信号，对吧？那这样的话，你踩到这个20天线，大概率就是啊，这个趋势啊需要守一守的这个位置了。那你会不会在这个位置发力？如果你想继续创新高的话，那你不能说啊跌得太深之后成交啊，这个就算是再缩的话，那你上方套牢盘比较大的话，你想再创新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这种位置啊，一旦踩上均线之后，可能给这个多方啊一个信号，那可能会选择继续上中，会在这个位置啊做一个集中的啊托举的这么一种动作。
1: 所以说均线体现的是心理的一种博弈啊。
0: 对，
1: 好的。那么关于当前的行情啊，除了半导体之外，还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重点留意，是接下来调整后的机会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财经博主格兰投研的申文冠，听听他的看法。
2: 我们按照公司能不能赚到钱，政策能不能落地，这两个标准，我们可以选三个方向。第一个，我觉得 AI 算力里面比较偏边缘的一些板块，现在大家都在只炒芯片和光模块，那实际上很多环节，比如说给这些芯片供电的、散热的啊，对应的比如说啊高压直流啊、液冷啊这样的公司，他们订单已经在手了，估值还不高，性价比也是比较好的。第二呢，资源品呢，你像黄金啊、铜啊这些品种，市场预期是有的，但是要真确认行情，得看两个指标。第一，美债利率能不能跌下来？如果美债利率不跌，那么对于这些资源品的压制始终是在的。第二，市场上涨的宽度要起来。如果市场只围着算力这些东西的话，其实这些资源的板块就会缺乏资金流入。所以这两个要素确定之后，那么资源的板块就会有反应。第三个，反内卷受益的一些传统的品种，比如像光伏啊、锂电啊、猪啊，那政策开始管了，龙头公司的日子会好过。这一类股票呢，估值很低，赔率比较高，但是呢，右侧的拐点没有出来的时候，持股体验会比较差，适合小仓位左侧布局，等待政策的执行力度落地之后，那么相应的行情才会走出来。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好，感谢申文冠啊，他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思路啊。第一呢是算力边缘啊，就是说啊周边的一些品种吧。第二呢是资源类，第三呢是受益反内卷的一些品种。两位怎么看这三大类啊？更看好，相对来讲更看好哪一类呢？
0: 你要选的话，还是选一些比如说能够啊持续出海赚全世界钱的这些公司啊，比如说我们的光模块公司，比如说像老师刚才提到的储能的一些龙头啊，这些公司啊它的利润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那至于其他的这些啊，跟这个所谓的叫基本面相关的这些周期行业，我认为还没有到看它的时候。
1: 非常感谢两位。那今天的调整呢，让很多投资者感觉心里有点慌，那手中股票到底要不要进行减仓呢？接下来我们财经小课堂啊，私募高手简一带来了三种卖出法则，帮我们在震荡之中学会落袋为安。马上进入财经小课堂。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经过了这几期的学习，我们学到了龙盘凤舞的选股和买点，到底什么时候卖出能够获得一大波的收益。今天我们请到简一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欢迎您，简一老师。
5: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买卖点。
4: 好，那么昨天实际上在上期节目当中您介绍了凤舞的这个起爆点的买点，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先复习一下。
5: 好的，咱们看一下这个大阳线，还有这个涨停板突破龙盘震荡区间，这就是凤舞的一个买点。咱们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这根大阳线就是咱们参与龙盘凤舞的主要的一个买点，也就是这个起爆点。

0: 这时候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这个凤舞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跟着主力一起来成长、来收益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到底出现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等于说这段凤舞的这个收益就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要请我们简一老师来说说这个卖点。
1: 下面咱们说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卖出法则。第一个最简单的卖点，就是有效跌破十天线，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卖点。
0: 嗯，为什么选十天线呢？
1: 我们基本上是按波段操作来讲，跌破十天线代表这波主升浪基本上结束了，可能后期就是一个属于一个震荡阶段。我们主要龙盘凤舞主要抓的是这波主升浪的行情，基本是不参与这个震荡调整的，所以说我们以十天线作为一个主要的卖点。
0: 嗯，好，那我们也举一个案例哈。
1: 啊，咱们以这个玉能控股这只股票作为一个操作的案例，这是龙盘凤舞的一个买点，然后经过一波大幅拉升后，在这个位置出现了跌破十天线。如果我们按照最简单的卖点的来操作的话，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的卖出点，也就是这波主升浪之后的一个拐点，然后这只股票就出现了一个震荡。咱们主要抓的龙盘凤舞主要目的是抓的这波主升浪，不参与这波震荡的调整，所以说这个位置的卖点就是以跌破十天线作为一个参考点。
0: 卖点实际上是有三个法则哈，第一个您觉得就是有效的跌破十天线哈，是一个判断它是不是在主升浪的一个位置。但也有之前有一些嘉宾也是觉得五天线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您觉得有区别吗？
1: 我觉得这是有区别的。如果以五天线作为一个参考点的话，有一些牛股它会跌破五天线的，相当于振幅比较大，这时候你可能吃不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但是以十天线作为一个标准的话，这个周期相当于运作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而且这个股票属于一个波段上升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所以说以基本上是如果做大波段的话，还是以十天线作为一个参考点。
0: 嗯，好，这是你选择这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哈，以十天线作为一个参考点。
1: 对，
0: 那第二点法则是什么呢？
1: 第二点法则就是单 K 线卖出法则。单 K 线一是放量冲高回落的大阴线，或者出现跌停板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是单根 K 线的卖出法则。
0: 嗯，
1: 也就是龙盘凤舞的第二个卖点。咱们以平潭发展这只股票作为一个案例，这是一波参与点的之后拉了一波上涨，然后走到这儿出现一个放量的一个大阴线，而且这根大阴线也是属于一个跌停板，这个时候咱们要考虑进行减仓的动作，也就是所说的第二个卖点原则，就是放量的大阴线或者跌停板它都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卖点。
0: 但是老师您看哈，这个您在这个卖点之前还有一根大阴线哈，为什么不选择它作为一个卖点呢？
1: 跌停板的大阴线是这波上涨行情的首根大阴线，一般出现首根大阴线的时候，特别是出现龙盘凤舞这种形态的时候，我们都要多观察一下。比如说这只股票出现了首根大阴线，然后它震荡了两天继续一波上涨，所以说出现首根大阴线的时候，我们可以多观察一两天再进行决定是卖出是持有。
0: 嗯，好。那么在实战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大牛股它的震荡幅度还是挺大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您实战当中选择这个航天发展哈，它跌破了十日线的和这种大阴线的概率，如果按照您的这种方式来选择卖点的话，我们看到后面会错过一大波上涨。
1: 航天发展属于一个福建板块，当时市场炒作的热点板块就是福建板块。
0: 嗯，
1: 同时它又属于发酵了一个航天这么一个题材，所以说它是双题材的一个板块。龙盘凤舞的第三个卖点就是热点题材的卖点，热点题材这个板块相当于退潮了，或者是利好不涨，就是卖出的点位。退潮了就是板块内出现跌停板，或者龙头已经不涨了，而且后续如果再有利好的刺激，对这板块没有反应了，处于脱敏的状态，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题材的卖出的点位。
0: 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简一老师会带给大家下一个阶段市场看好的三个投资方向，不要错过。那么龙盘凤舞。
2: 大家好，欢迎收看《税收天地》，我是主持人朱一静。刚刚过去的5月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博物馆日的主

0: 一座博物馆2005年创办于故宫东侧的普渡寺，昔日多尔衮王府旧址，是全国第一家由省级税务部门筹建的专业税收博物馆。如今它坐落于北京中心城区北部，建筑面积达2700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1400平方米，分为地上地下两层，串联起中国税收的千年过往与当代变迁。在这里，一张张泛黄的税票，一方方斑驳的印鉴，一把把老旧的算盘，不仅承载着税收制度的历史变革，更传递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密码，见证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1: 今年博物馆完成了重新布展，新增设了很多特色专题展区和展品。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两位嘉宾，带着咱们一起沉浸式的逛展解读税史。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北京税务博物馆苏馆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郝教授。欢迎两位哈、啊！咱们重新布展之后，精选了多少件展品面向公众展出啊？
2: 目前我们馆藏展品呢，总共是17000套左右。那么这次重新布展呢，我们有1800件套，地上一层的是1500件套，地下一层的是300件套左右，把中国几千年的税收脉络做了一个梳理。
1: 17000件套啊，这个体量在专题博物馆里也是相当可观的。那咱们今天先从古代的部分开始溯源一下，怎么样？
2: 好。
1: 苏馆长，我觉得这一件文物很特别啊！您看，它写着赝买器，中间还有很多，旁边是买器，这应该是三张文器给它连在一块儿的。为什么一定要连在一起？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您观察得非常仔细，这叫连器。更准确地说，是一张连三器，由白器、赝买器和买器三张组成。它之所以珍贵，是因为这几张文器呢，记录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明清两代土地买卖产权转移时，首先买卖双方要订立文契，民间自行缔结未经官方认可的文契称为白契或私契，双方将文契称官府查验，由买主缴纳契税后粘贴官方印制的契尾，并加盖官府的朱红大印返还买主，这一过程呢就叫做税契。而这种验过的契纸叫赤契或红契，红契明确了完了纳税之人，是最具效力的证明文书。
1: 咱现在购买房产的话也得缴纳契税，那古代的这个契税和现在的契税有什么样的关联和区别呢？
2: 它还是有不同的，主要在征税范围和征税程序上有所不同。
3: 我来补充一下，我们来看这张白契呢，是在咸丰2年，也就是1852年的时候呢订立的。那么后来呢，中华民国成立了，那到了1915年，也就是民国4年，我们看这个业户呢，在民国4年的时候呢交了一笔契税，然后呢取得了民国政府发给他的赝买契。
1: 嗯，
3: 那很有意思的呢，就是到1915年底的时候，袁世凯呢复辟了，那么在洪宪元年，我们看这个业户呢又交了一笔契税，又取得了一张赝买契。那么这张连三契它的核心信息呢告诉我们，只有缴纳了契税，那么它的产权呢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那就像我们今天买房子交了契税取得房产证，这个道理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1: 苏馆长，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文物它上面写着收税票，但这个收税票看着跟咱现在这个收发票概念有点相似，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对，完全不一样。这件文物是推收税票，是古代在土地买卖之后用来变更纳税户的文书，上面写着祁门县的江山郡买到一处土地已经纳税完毕，票据上盖着红印，钱款收清，这张票就是把纳税义务正式转到江善郡名下的一个凭证。
1: 也就是说，这张收税票就意味着从此以后这块土地就归这一位纳税人所有，而税也由这个人来交。
2: 对，你说的没错，古代是这样，土地卖了税不能还让原来的业主交。我举个例子，我把我名下的土地卖给您了，官府会发给我一张推税票，推出纳税的业务，给您发一张收税票，接收纳税的义务，这两张票合在一块儿就叫推收税票。 今后呢，您就按照票据上。

0: 写的田亩数额去缴纳税粮。
1: 四百多年前咱就已经有这样的推收税票出现了，而且有这样的纳税的制度，这对于国家治理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郝教授，
2: 一块土地啊，它不论流转多少次，它的纳税义务呢都是跟着所有权一块转移的，那么不论它流转多少次，也不会导致税收的流失，甚至呢也不会产生重复纳税这种可能性。四百多年前我们建立这样的制度呢，就足以证明我们古人的治理智慧。那么这种治理智慧呢，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当代的税收征管工作。
1: 我们刚才看的这两件文物啊，一个是看到了古人的国家治理的智慧，另外也看到从古代开始，其实税收纳税也是对我们产权的一种保护。那咱们再去看看别的文物。
2: 好，
1: 来，
0: 怡静，这是我们印花税专题展区。我们印花税呢，是这个我们博物馆最具价值的、有历史意义的印花税票。
1: 这印花税票看上去它的外形其实和咱的邮票有点像啊。
0: 对，确实跟邮票很像。印花税最早是从西方引进的第一个税种。为什么叫印花税呢？它就是在印税凭证上盖个章，就像印个花一样。在十七世纪起源于荷兰，之后呢，世界各国纷纷效仿。开征印花税，后期呢，就是缴税方式也由纳税人自行购买印花税票，粘贴在印税凭证上，作为完税标志。
1: 那它的这个使用的方式也和邮票有点相似，而且我看到它也是不同的大小，这也是民国时期，那也是民国时期，有不一样的大小，也有不一样的花色，这又代表着什么呢？
2: 就是印花税票呢，确实跟邮票很像。我们看邮票呢，它也有不同的图案，有不同的面值，印花税票呢也是一样的。那邮票上的面值呢，它实际上代表的就是邮费、邮资，而印花税票上的面值呢，实际上代表的就是应纳税额。
1: 印花税有一个专区来展出它，而且馆藏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有特色、有故事的印花税的文物？
0: 印花税票是我们保存的比较完整，最早的印花税票是清代的，这两套分别是1902和1908年清政府分别委托日本和美国印制的印花税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套是1949年国旗地球图印花税票，从2005年到2008年，原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连续4年发行了以北京胡同、北京城门、北京园林、北京坛庙为主题的系列地方版印花税票。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家税务总局发行了一套特殊的印花税票，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事业发展。这套印花税票共有9枚，面值从1角到100元不等。它不仅是纳税凭证，更是一部浓缩在方寸之间的百年税史。这9枚税票按照时间顺序选景式展现了党领导下税收事业从探索到壮大的光辉历程。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印花税票它除了是一个完税的证明、缴纳税可以用到的，其实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播，作为一个收藏品。
0: 对，你说的没错。易静，我考考你，刚才我们看了契约、退收税票、长城砖、门牌，其实每一样都离不开一个工具，您猜猜是什么？
1: 要说这些不同的征税形式啊，都离不开的工具，我觉得就是咱眼前的这个吧，算盘，您说是不是？苏馆长，我发现在咱博物馆能见到很多平时都没有见过的这个算盘啊。您看这前面这两个做得特别的精致，很精美，这俩算盘它有特殊的用途吗？
0: 方的这个圆的都是异形算盘。那么您再看看咱们左上角那个痒痒挠。
1: 这算盘坐在痒痒挠里。
0: 对，挠痒的工具里面的一个小算盘，再挨过来这个呢是扇形算盘，大型算盘呢是这个两个人甚至3个人以上 放在柜台上同时操作。
1: 我就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在没有计算器和计算机的那个年代，像咱们国家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制造人造卫星啊、原子弹都是用珠算来做计算的。
0: 对，
1: 那以前咱们是不是税务工作者，他们也要拿着算盘去收税？
2: 对，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的税务工作者确确实实包里边要装着一把算盘，然后骑着自行车呢，到田间地头、到工厂去征收这个税款。
3: 一把算盘承载着千年的计算智慧，也见证着税收征管的百年变迁。新中国成立后，算盘依然是老一辈税务人的必备武器，他们背着算盘走村入户，征收税款，算好每一笔账目，守护每一分税收。随着互联网加税务智慧税务的推进，税收征管模式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性变革，算盘逐渐推出了税收征管的一线，但它所承载的精准务实、精益求精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税务人的血脉中。
0: 这个是我们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税务干部的办公场景。
1: 这就是刚才郝教授说的28大杠的自行车，咱税务干部出去收税的时候就要骑着它，黑包里估计就得装算盘吧。
2: 对，里边应该除了算盘还有雨衣或者雨伞，以及呢胶鞋啊，这些呢都是我们税务干部的必备的装备。
1: 咱们的税务干部再要去下户，他的工作形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尤其是互联网给咱们的税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对吗？
2: 对，您说的非常好。随着我们说互联网加税务、智慧税务，还有以数治税的推进呢，我们的税收征管实际上呢也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的变革。那么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呢税收征管从手工算盘发展到后来的电子计算器，又从电子计算器呢发展到电脑系统，然后从电脑系统呢又发展到今天的我们说的金税工程，还有呢电子税务局。那么到今天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算盘呢在我们的税收征管中呢实际上是很少使用了，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呢都不要忘记它啊，因为算盘呢应该说它见证了我们整个税收征管从手工一直到数字化的全过程，而且呢也见证了我们征税人员的辛苦付出。
1: 刚才两位呢带着我们跟着一件一件的文物打开了千年的税收历史，接下来两位再带我们去看看新时代的税收画卷吧。
3: 一座博物馆的生命力在于不断换新，北京税务博物馆重新布展，让沉睡在库房的藏品更多地走进观众视野，常展常新。作为行业博物馆，它始终与税收发展同频共振，全新的展陈形式将最新的税收工作成果立体直观地呈现，让观众紧跟税制改革步伐与时代同行。在设计理念上，新展区既贯通千年税史的主线，又突出新时代特征，主动展现税收为当代国家治理与经济民生贡献的力量。
1: 刚才跟着两位嘉宾逛古代展区的时候啊，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的感受，那就是我们共同见证了税收历史的厚重。苏馆长又带着咱们去看了全新升级改造的展区，真的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苏馆长，在新展区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看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次我们重新布展呢，核心就是希望通过全新的视角让大家看到税收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一共我们展示了3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主线中国当代税收历史陈列、整个脉络通展中的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部分，以及副线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发展专题和老字号与税收两个专题，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税收发展、税务建设与经济民生、企业发展的故事。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很多观众关注的老字号与税收专题展区。
1: 老字号与税收这个专题角度就非常的新颖。那这一个展区又是怎么样来通过展品来讲述税收与企业共生的故事的？
0: 老字号呢，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积淀，而税收始终伴随着老字号的发展历程。这个区域呢，展示了老字号在不同时期的账册、税收类票据和表证单书等资料，他们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税收在老字号合规发展中的历史印记。
1: 您手里拿的这三张票据就是老字号发展的一个见证，对不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分别代表着什么呀？
0: 这个上方呢是同仁堂1966年发货票，中间呢是这个1968年缴纳工商业税的付款单，最下面呢这是2001年增值税缴纳发票。短短30余年来，票据样式伴随模式全面革新，是我国税制变化、企业合规发展最鲜活的一个缩影。
1: 咱们的这个税收制度改革究竟对老字号的传承与创新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老字号的传承呢，它的核心应该说是坚守品质，而创新呢，它是老字号焕发新生的关键。这两者呢，其实都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支持。那首先呢，我们说从历史来看呢，50年代初公私合营，很多呢民营企业呢转为了国营企业。在1958年呢，税制改革它简化了税制，减轻了老字号的办税负担，那让这些企业呢能够集中精力去做好产品。到了1973年又再一次的进行了简化，那么到了80年代国营企业呢实行立改税，这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这种立改税呢，它让国营企业大大焕发了活力。那到了现代呢，我们说税收政策的支持呢就更加的精准了，比如说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政策，很多老字号投入资金去进行工艺改良，去进行产品创新，那么这笔费用呢是可以在税前进行加计扣除的，这就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此外呢，还有增值税的不断改革，就让老字号的产品呢它更加具有了竞争力。那么可以说呢，我们的税收政策它就像一双隐形的手，为老字号的传承和创新呢来保驾护航，让这些老品牌在新时代里边又一次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1: 真是有了税收政策的支持，我们的老字号才能不断地焕发活力与时代同频，因此到今天依然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让我们也倍感熟悉和亲切的一部分。那除了老字号与税收，另外两个展区又有什么样的重点，各自又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苏馆长。
0: 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呢，是我们主线的内容，它是我们中国当代税收历史陈列的主展线的一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税收、计划经济时期的税收、改革开放初期的税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税收，到最新的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政策的不断发展变化。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发展专题呢，讲的是在税收征管改革当中机构合并，特别是2018年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成立以来一些工作成效或特色亮点工作，北京税务在征管改革、纳税服务、依法治税、便民惠民、服务首都经济发展中的特色举措与丰硕成果，让广大观众呢近距离了解首都税务的责任与担当。
1: 刚才我分享啊，说我跟着苏馆长参观完新展区以后，我的感受是耳目一新。郝教授，您从专业的角度，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们看了这个新时代的展览部分，可以说呢是生动地展现了税收现代化和国家发展是同频共振的。那么这里边呢，除了有绿色税制这个板块，还有呢在税制方面有深化增值税改革，有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这些呢都是和我们的生产经营和我们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那么都能够让观众呢通过这个展览的内容 内容感受到税收它不仅是财政收入，而且呢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税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它能够为企业合规经营提供大量的保障。
1: 苏馆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新展具有哪些特色的独家的展品。
0: 我觉得是一组首张票据，非常能够体现北京税务在改革中先行先试的担当。这一张呢是北京市首张水资源税税票，2017年水资源税在北京率先试点开征，这张2018年开具的票据标志着首都水资源非改税正式落地。这张是北京市首张环保税税票，2018年1月1日环保税在全国范围内开征，运行近40年的排污费退出历史舞台。这张票呢开具于同年4月份。这两张首张票据呢是新时代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缩影，更主要的是它们背后折射出北京税务的在绿色税制改革中坚持精细服务平稳落地，用税收杠杆守护首都的碧水蓝天。除此之外，我们还展出了一件非常特别的藏品，北京冬奥会冠名纪念版发票。这张发票呢既是一份独一无二的赛事涉税纪念品，更见证了首都税务以精准服务保障重大赛事，以税务温度护航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1: 听了两位的分享，我其实特别有感触啊！从老算盘到电子税务局，我们看到税收征管的工具在变，效率在变，但是税务人服务群众坚守初心始终没有改变过。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在税务博物馆的这些文物一样，每一件文物可以如此完好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其实也是因为在背后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守护，默默的付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短片一起去认识这些守护税史的人，也听听他们的故事。
3: 在北京税务博物馆有这样一群人，不直接与税款打交道，却每天与千年税史对话。他们中有人用声音传递税收温度，有人用双手安放每一件物件，有人用智慧让沉睡的展品活起来。他们就是北京税务博物馆的守护者，杨威便是其中一员。
4: 我的工作是策展和试展，这次重新布展前前后后大约经历了5个月的时间。展陈呢不是简单的陈列，我们选择每一件藏品都有想要向观众展示的点，我们会根据藏品的材质特征设计不同的展陈形式，有些呢需要装裱，有些呢则需要通过辅助的声光电来立体呈现。坦率地说，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和展陈内容没办法呀做到面面俱到，这也是我们这份工作的难点。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传递我们展览的核心，构建起文物和咱们观众之间最有效的连接。
3: 在博物馆深处藏着一处不对外开放的藏品库房，这里珍藏着近1700件税收文物，每一件都有着专属编号，安放有序，妥善留存。杨硕的日常工作就是专职守护和管理这些珍贵的税收文物。
5: 我的工作是库房藏品保管，外人看来也许很枯燥，文物入库验收、登记建档、分类保管、定期养护盘点，这些都严格执行着库房藏品保管制度。但我觉得每件文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们记录着税收发展脉络，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连接，让历史与当下相连，让税务文脉代代相传。
3: 策展人的精心布置，保管人的悉心守护，这份坚守与付出最终通过讲解传递给观众。周怡然从事讲解工作已有12年，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观众读懂了每一件税收文物背后的故事。
6: 我们会结合不同的参观群体调整讲解思路，比如接待小学生，我们会提前准备趣味税收小故事，把晦涩的史料变成孩子们能听得懂的话语。接待企事业单位人员，我们会重点对比古今的税收政策，结合展品背后的历史解读税收与企业发展的关联。 哪怕是同一组展品，我们也要做到千人千奖，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有所收获。
3: 周怡然每天要接待多批参观群体，重复讲解数十遍，却始终保持热情，用专业与坚守让冰冷的展品活起来，让税收文化走出去。
6: 我们不仅是展览的讲解者，更是税收文化和税法知识的传播者。这份工作最打动我的往往是那些最真实的反馈，比如当孩子们听完讲解后对税收有了懵懂的认知，说出我也要依法纳税，或者是企业代表感慨于税收历史源远流长，从而对税法产生了由衷的敬畏与认同，都会让我感到满满的成就感。能让税收文化走进更多人的心中，凝聚起依法纳税的共识，这就是我们坚守这份工作的价值。
3: 一间博物馆承载千年税史，一群守护者以平凡的坚守守护着千年税务文脉，让古老的税收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依法纳税的理念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1: 看完了刚才的短片，我相信大家未来跟我一样走进税务博物馆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以前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展品，但是从此以后我们也会注意到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是有一群在默默的付出守护这些文物的人。苏馆长，您其实跟他们是常常工作在一起的，您看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触？
0: 说实话呢，看到这个片子啊，我也很感动。让这些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北京税务博物馆，我们常说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是税收宣传员。
1: 北京税务博物馆啊，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个收藏文物的场所，它也是非常著名的税收普法教育基地。那这些文物它在税收普法教育当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北京税务博物馆呢，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面向社会大众的普法工作，秉承传承税收历史、弘扬税收文化、普及税法知识的宗旨，突出公益性定位，发挥宣传教育功能。那么做好普法宣传、传播税收文化也是我们的重要职责。我们在每年四月份税收宣传月、博物馆日和124国家宪法日期间，都会联合区举和中小学举办税收普法专题活动，让学生呢沉浸式感受税务文化。每年针对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研究机构、高校、中小学都会有100多场的主题活动。
7: 这些文物呢，其实很好地提醒我们，税收制度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通过文物来理解税收，应该说比单纯的讲理论要深刻得多。
1: 其实我在录制这一期节目之前，内心一直有一个非常想要回答的问题，今天最后呢想请教两位专家，看看两位会给什么样的答案。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为什么要关心税收历史？郝教授，您先来分享。
7: 应该说呢，读懂税收历史，也就是读懂了一个国家如何从过去走向未来。税制的每一次变革，其实都是时代的回响，它关乎公平，关乎发展，关乎每一个人的福祉。我们了解它，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今天的政策，珍惜当下的环境，才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更美好的未来中去。
1: 苏馆长，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0: 税收贯穿千年文明，连接国计民生，读懂千年税史，方能读懂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优越性。
1: 两位的回答都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很多珍贵的税收的文物，比如说连三器、老算盘，还有首张水资源税税票。我想这些文物其实他们都说着同一件事儿，那就是税收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我们与这个国家之间最真实最温暖的连接。也特别的欢迎大家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触摸千年税脉，聆听历史回响，感知时代风向。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税收天地，下期再见。

0: 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两个人很多人都认识，一个是功夫巨星李小龙，另一个是咏春宗师叶问。要说李小龙是叶问的徒弟，两人的关系非常好，李小龙也是以咏春拳为基础发展了他自己的武术。可是在李小龙成名后再次回到香港时，两人之间却发生了摩擦，是怎么回事呢？
1: 李小龙回香港拍电影之前，已在美国创立截拳道。自他创截拳道后，很多人都视他为咏春叛徒，认为叶问宗师再也不会认他做弟子，连李小龙本人都有这种感觉。然而李小龙却向师父叶问提出了一个有些不寻常的要求，他希望能学得咏春拳的木人桩法，请叶问亲自示范全部咏春木人桩法，由李小龙拍摄成影片带回美国自行学习。交换的条件是给叶问一处房产，可是这个提议却被叶问拒绝了。
0: 叶问为什么不肯接受呢？据他自己说，他绝不是把功夫当作商品在出售，功夫也是不能用有价的东西换来的。最重要的是，他觉得如果给了李小龙一份录像，那就应该给每个徒弟一份，不能因为李小龙是大明星就厚此薄彼。这番话得到了门下弟子的认可，更加爱戴叶问了。
1: 咏春叶问，随着电影《叶问》的上映，叶问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从李小龙的师父到广为人知的咏春一代宗师，很多人对叶问的真实人生开始感兴趣，开始探究他的经历。叶问的功夫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为什么说是叶问将咏春拳发扬光大的呢？咏春拳流行全世界的秘密是什么呢？
0: 叶问生于1893年10月1日，原名叶继问，生于广东佛山桑园大街叶家庄。
1: 叶家庄左边有间大祠堂，租给了咏春拳高手陈华顺开办武馆。陈华顺学武之前以钱银找换业为生，人们称之为找钱华，后来跟随南海拳王梁赞学习武功。叶问7岁时，在父亲的安排下拜陈华顺为师。当时陈华顺年事已高，与叶问年龄相差40岁之多，因此叶问称呼他为华公，而陈华顺对此年幼弟子极为疼爱。自收叶问为徒后，则不再接受任何人士拜门学技，叶问成为陈华顺的封门弟子。
0: 探究叶问的师承，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师父，而且他们的相遇很是巧合。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叶问的父亲担心政局不稳定，想让叶问暂时离开佛山，因为叶问有个姐姐嫁给一名香港商人，住在香港，而那边的情况相对稳定。叶问的父亲就决定将叶问送到香港读书。就这样，18岁的叶问到了香港盛世提凡书院，与表兄们一起读书。就在读书期间，叶问兼任学校的武术指导，以此谋得生活费用。当时血气方刚的叶问，当遇到行为不端的欧洲学生闹事时，便出面以武力主持公道。当身高只有1米63的叶问一次次地打倒那些高大粗壮的欧洲人时，心中不由得产生一种快感，对自己的武艺十分得意。也就在这个时期，

0: 叶问遇到了他第二个师父师公梁赞的儿子梁璧，也就是叶问的师叔，他们是怎么相遇的呢？来看看叶问前传里的展现。值得提一提的是，在接下来的影片中扮演梁璧的其实是叶问的长子叶准，拍摄的时候已经是86岁的高龄了。
1: 一次叶问偶然去一间药店买药，药店的掌柜的听说他是叶问，就提出要和他比试咏春拳。叶问见老人年纪大了，不肯和他比，几番推辞，对方却坚决要比试。无奈之下，叶问和老人动起了手，一比之下才发觉对方是咏春拳的高手。请教之下才得知，原来老人是叶问的师公梁赞的儿子梁璧，而梁赞当年传授给陈华顺和梁璧的咏春拳是各有所长的，所以叶问的功夫是集合了陈华顺、梁璧两人之所长，这也是他能够成为咏春宗师的基础。叶问在香港大概住了5年，期间一直跟随梁璧学习咏春，使他的功夫更上一层楼。
0: 我这里有一份叶问宗师手书的咏春拳源流的影印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字迹说实话有些难以辨认，上面的意思是说，南少林吴老的五眉师太自从火烧少林寺后隐居于大凉山，也叫西峡山上的白鹤观，认识了严二及严咏春父女，五眉师太传拳给严咏春，严咏春后来交给他的丈夫梁伯愁，伯愁再传梁兰桂，伯愁因纪念其妻，把这套拳命名咏春拳。当然咏春拳的起源还有多种说法，这只是其中的一种，不过在咏春拳的拳谱上也写明了，咏春拳源于少林。在叶问写的咏春拳源流中，也讲了咏春中最著名的6.半棍法的来由，说是当严咏春把拳法传给了夫婿梁伯愁后，梁伯愁又传给了梁兰桂，梁兰桂再传给黄华宝，黄华宝是红船中的人。什么是红船呢？在广东地区是指粤剧戏班所乘坐的船，也就是说黄华宝是戏班里的人，他有个好朋友叫梁二弟，恰好与五眉师太同时逃离少林的至善禅师就藏身在红船上，化妆成一个厨子，至善禅师将绝技6.半棍法传给梁二弟，而黄华宝与梁二弟因为在红船上共事，所以朝夕相处，互相传习，补短截长，浑为一体，从此咏春拳就有了6.半棍法这门功夫。后来梁二弟把咏春拳和6.半棍法都传给了梁赞，梁赞传给了陈华顺，陈华顺又传给了叶问，这就是咏春拳的传承。叶问认为咏春拳源于五眉师太。我们这里有一段叶问宗师亲自示范咏春拳的影片，非常的珍贵，来看一下，直观的感受一下一代宗师的身手。
1: 咏春拳的长处在于埋身搏击，他拳快而防守紧密，马步灵活和上落快，攻守兼备及攻守同期，注重刚柔并济，气力消耗量少，常能以弱胜强。咏春拳用一种叫做寸劲的发力方法，以最短的距离和时间去进攻和防守，而且通常是攻击对方致命或薄弱的部位，打击敌人往往一招奏效，1分钟解决战斗， 并不像电影中需要打很久。咏春拳由小念头、寻桥和标指等三拳套，木人桩是咏春拳训练的重要方法，还有离手练习，能够训练与敌方桥手双接后的感觉和反应。
0: 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佛山，韦振全南海县长兼警务长李道轩强取桑园叶家庄作为官邸，叶万纯家被迫多次搬家。那时候叶问的经济很困难，难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叶准的回忆，家中的房产都变卖了，可到了1943年年底的时候，叶问的两个女儿竟然还是被饿死了。
1: 战争爆发之前，叶问的生活是有钱有闲的，突然落到饿死女儿的地步，相信他这个从小没吃过苦的人肯定也不适应。直到他的好友佛山富商周宇庚与周清泉父子向他提出交权，叶问才勉强答应了。在此之前，叶问虽然功夫很高，名气很大，可是一直不肯交权，因为他不需要这份收入，何必吃苦受累去交权呢？可最终因为战争的大环境，苦于没钱的现实开始交权了，这是叶问个人的不幸，但也许对于咏春拳的传播来说，这是幸运的。
0: 在电影《叶问》中，有一段高潮情节，是叶问与一名日本将军比武，这件事是真的吗？实际情况是叶问在佛山名气本来就盛，功夫被日本宪兵队闻悉，找他去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练，但叶问断然拒绝了。叶问确实与日本人比过武，但不是将军，只是宪兵一类的军人，而且是和几个日本人比过。尽管电影中有虚构的成分，不过还是反映出了叶问的抗日精神，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
1: 叶问与日本宪兵的比武都是在日军的枪口下进行的，很多人劝叶问认输算了，但叶问将生死置之度外，把几名日本宪兵打得落花流水。面对枪口，面对贫困的压力，叶问没有向日本侵略者低头，反而勇敢地和他们抗争，这足以说明叶问是有骨气的中国人，具有侠义精神。

0: 抗战胜利后，叶问停止了交权的工作，进入了警察行业，先任佛山市警察局刑侦队队长，后来升任督察长，再升任代理局长。他最高的职位是在1949年出任广州市卫戍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队长。
1: 1949年，因为去香港投靠表姐，叶问留下妻子及三名年幼儿女，利用通行证与大女儿先到澳门，后再到香港。叶问生前从来不说之前在大陆的事，甚至连儿女都不知道。
0: 叶问到香港实属无奈之举，然而咏春的传人都在说，因为叶问到了香港，咏春才得以发扬光大，传遍世界。叶问来港之初，得到好友港九饭店职工总会秘书李天培的介绍，先安顿在深水埗大南街的港九饭店职工总会授权。叶问这次交权，据叶准的回忆，也是出于解决经济问题的考虑。其实他本没有交权的打算，可是说白了，又不太会别的，年纪又大。

0: 最拿手的就是咏春拳，所以教拳是他最好的选择。叶准说，自从叶问教拳后，他和妈妈在老家就能经常收到叶问和弟子们寄来的生活费。来香港几年后，叶问的生活不再有困难，徒弟也渐渐多了起来，可是他却突然消沉起来，而且又开始抽起鸦片，这当然会影响他教拳的状态，徒弟们也开始有些不满。与此同时，叶问跟一个上海来的女子相好起来，那个女人也有抽鸦片的嗜好，徒弟们都不喜欢她，背后都叫她上海婆。渐渐的，有弟子开始劝叶问不要再抽鸦片，也不要再和上海婆来往，毕竟叶问的老婆和孩子还在佛山。可是每次听人这么说，叶问都不说话，并依然故意。规劝叶问的弟子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所有弟子联名写信劝说叶问戒掉鸦片，远离上海婆。这么激烈的举动，叶问会听吗？遗憾的是，叶问并没有听从徒弟们的劝告，反而搬到了上海婆那儿去居住，并把武馆开到了那儿。不过新的练武地点有个不便之处，就是地方狭窄，没有办法放置木人桩设备，所以这个时期的学生很少接触木人桩，也没有办法学习长棍法。而李小龙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跟随叶问学习咏春拳的，所以他不带会这个木人桩，这才有了开头所讲的李小龙想用房子换取木人桩法的事情。叶问的弟子中最出类拔萃的，当然是让中国武术闻名世界的武打巨星李小龙了。李小龙出生在美国，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是在香港度过的。小的时候，李小龙身体十分瘦弱，父亲为了强壮儿子的体魄，便教他打太极拳，从此他就迷上了武术。1956年，16岁的李小龙拜入叶问门下，当时李小龙已是颇有名气的小明星，他到武馆时打扮非同一般，穿着西装，戴着墨镜，头发抹得锃亮。
1: 李小龙投入咏春门下，是因为在街头和人打斗失利，以及受好友张卓庆的影响。在张卓庆的介绍下，他也正式拜入了叶问的门下，开始系统学习咏春拳。最初，叶问对于这个小徒弟也没有过多的关心，让徒弟黄敦良来指导李小龙。李小龙学拳非常用功，每天放学后就背着书包到武馆练拳，从不缺课，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在街头走路的时候，也是边打拳边走，常令路人侧目。叶问注意到了李小龙的用功，十分喜爱这个聪明的小徒弟，因而传给了他很多咏春要诀，这使得李小龙迅速成长为一位咏春高手，为日后创立他自己的截拳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叶问的身手和武德也使年幼的李小龙十分敬佩，非常尊重这位咏春拳大师。李小龙在叶问门下学习了6年咏春拳，最后因移民美国，只得暂停学习咏春，未能连续学完所有拳法。
0: 李小龙去美国发展后，继续钻研功夫，有什么疑惑就打岳阳电话回来向叶问请教，并把这些心得全部融会贯通到他后来创立的截拳道中。 我这里有一封1970年11月李小龙写给黄敦良的信，我们来看一下。信的抬头是敦良兄，落款为李小龙的英文名字布鲁斯利。信中写了一些李小龙在美国的生活状态和练拳的心得体会，还说自从66年开始认真练习后，觉得以前的偏见是错了，因此该叫我的心得练出的为截拳道。截拳道只是名称。信里还写着，我是感谢你和师父在岗时多多指教我咏春门径，其实多得你使我多去走现实路。从信里能够看出李小龙对咏春门的感激之情。1960年，叶问的妻子张永成在佛山病逝。2年后，叶问的两个儿子叶准和叶正来到香港定居。叶问得知儿子要来身边了，加上一群弟子的关怀和劝告，决心戒掉鸦片烟，此后再也没有抽过。然而叶问和儿子分开了12年，加上两个儿子不满上海婆的事，所以父子三人之间的相处很不和睦。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叶问逝世。上海婆是在1968年去世的，给叶问留下一个儿子。其实叶问是关心他的儿子的，这从他为儿子戒掉鸦片就可以感受得到。晚年的叶问兴趣如同一个普通人一样，在茶楼饮茶，和徒弟聊天，打打麻将，斗斗蟋蟀。不同的是，就是他还坚持练拳，教拳。
1: 70岁的叶问功力依然不弱，那时的香港出现大量黑社会抢劫的事件，因此叶问常在夜间四处巡视，维护地区治安。一旦见到有流氓劫匪出刀意图抢劫路人，往往只见黑影一现，叶问就以疾风似的蹬踢踢向流氓，转瞬间劫匪已被踢出数十尺之外，倒地不起。叶问巡视的街也因此成为香港唯一安宁的地方，他也多次受到香港政府的表彰，还得到优秀市民的称号。
0: 叶问晚年最大的心愿便是集合同门组织成立一个联会，发扬咏春拳。60年代末于香港弥敦道成立咏春体育会，1974年正式注册成立。叶问晚年最后所收徒弟梁挺，通过多年努力，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期将咏春拳推广到欧美各国，成为世界知名拳术。为什么咏春能如此大面积的普及呢？我们来听一下叶准先生的看法。
2: 咁佢啲学生要我读书嘅时候，临走嘅时候会问下，要问我过到去点样继续学咧？冇人帮我接手噶嘛？咁叶问都系咁嘅，你去到之后咧，就喺你个同学里边教一啲有兴趣学功夫嘅人。等佢學曉嘅時候，你一方面教佢，一方面你自己又會提高噶啦。呢樣嘢就好吸引到年輕人嘅興趣噶。咁啊，最初話三幾個，但係整整下咧就越嚟越多啦。所以永春用呢個咁嘅媒介去推廣咧，就實際上咧就促使到永春咁多人學喺世界發展得咁好。
0: 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推动咏春拳的普及呢？咏春拳的影响力能够越来越大，首先还是因为咏春拳本身具有格斗性和强身健体的效果。 在练习过程中能够逐渐感受到自身攻击能力的变化，这一点很受学习者的喜爱。其次，还有赖于叶问所教一般弟子的大力推广。在叶问到香港的22年中，培养出了众多出色的弟子，最出名的当然是李小龙。
1: 当初叶问在教李小龙咏春拳的时候，肯定想不到这个徒弟竟然会成为日后的国际巨星，把中国武术推向世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李小龙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咏春拳的知名度也在与日俱增。虽然李小龙在自己的电影中和电视采访中提到的只是自己的截拳道，但他也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学过6年咏春拳，是叶问的徒弟。通过李小龙的影响力，许多外国人知道了咏春拳，会慕名而来学习咏春，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咏春拳的知名度。叶问的儿子叶准、叶正曾说，在李小龙电影风靡的那个年代，学习咏春拳的人数大量增加。李小龙对咏春拳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绝对是巨大的。可以说，咏春拳成就了李小龙，而李小龙也成就了咏春拳，成就了叶问。
0: 而叶问的弟子和传人很多都在香港的影视圈中工作。从第一部直接讲述咏春拳的电影《赞先生与找钱华》开始，咏春门人就已经开始想通过电影这种手段宣传咏春。在几部叶问电影中，叶问的传人都参与了创作。很多明星也都是叶问的传人，比如王家卫、周星驰、梁朝伟、狄龙等。在众人的努力下，咏春的种子逐渐撒落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据叶准说，全球学习咏春拳的人已经超过了200万。咏春拳从一套女儿家的自卫术发展到实战技击，并在数十年间急速发展，将咏春拳从佛山发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国际间享有盛名的中国武术，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咏春拳的起源与发展一致被认定为起于严咏春，演于梁赞，胜于叶问，可见叶问对咏春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也是巨大的。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投资如迷，请君入局。
2: 我们老百姓哈，为了点鸡蛋，怎么就变成参与非法集资了呢？
3: 我还投资电影，我还能赚钱？
1: 钱生钱。

0: 钱利滚利，黄金在我手里，但利润在您兜里啊。
1: 保本保息，高额回报，紧跟市场热点，看似稳赚不赔的承诺背后究竟

0: 辩论一下好不好？
1: 我参与的项目是非法集资吗？如何撕下非法集资的层层新画皮？本期蜜蜂计划为您逐一揭晓答案。
0: 各位现场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蜜蜂计划，我是主持人天瑞，很高兴啊，今天来到了白纸坊街道。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2: 在行动。
0: 哎，非常好哈。首先，我来做一个小调查，在座的各位都是怎么理财的？
3: 啊，买黄金，
0: 买黄金，
3: 对，
0: 投资多久了？
3: 5年了吧，
0: 已经投资5年了。这位是黄金达人啊，好，您请坐。来，这位呢？
4: 我买的是国债，
0: 国债。现在能不能问问收益怎么样？
4: 3.5%左右，
0: 还可以，比较稳健的一个水平哈。
5: 我买的是这个股票方面。
6: 股票，
5: 对，
0: 股票咱们都知道哈，需要心态好。咱们现在心理健康吗？
5: 还可以吧，
0: 投资的挺好是吗？
5: 还行，还行。
0: 好，谢谢您啊，大家投资的都挺好。有黄金啊，有国债，有股票，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肯定有那些看起来靠谱，但实际上是为了掏空咱们钱袋子的骗局。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要扒一扒这些假投资理财的真画皮，我们一起看个小品。
7: 亲爱的朋友们，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投资如迷。请君入局。
8: 我呀，刚才呀收这个传单
7: 了
8: 啊，大伙儿听听啊，投资10万，一年变成13万，明星陪我来吃饭。哎呦，这比菜市场打折的吸引力可大多了。哎呦，
7: 观影。
8: 哎呦，小点声，小点声，我心脏不好。
7: 我大老远一看就是您，您过来，您过来，快！您刚才念的资料
8: 啊，
7: 投资10万，一年变成13万，这说的就是我的项目啊。我问问大伙儿啊，有一个电影叫《飞驰人生》，看过没看过？
9: 看过，看过，
10: 看过，
7: 对吧？
10: 看过，
7: 一共拍了3部了吧？
10: 啊，
7: 马上我拍第4部。
8: 哇塞！
7: 我就是制片人。
8: 哎呦，那个
7: 导演是谁？知道吧？我一说，您马上就知道了。特别有名，长得特有特点，比我帅。
8: 哎呦嚯！
7: 冯大刚，知道吧？
10: 知道知道，
8: 是帅。
7: 主演
8: 帅，
7: 肚子疼
8: 哪儿？
7: 不，说错了，叫
9: 肾疼
7: 肾哪儿疼？
8: 哪儿疼？
7: 甭管哪儿疼不重要啊！明星阵容，您掏了这个10万块钱，等于直接参与拍电影了。
8: 你
7: 动心没有？
8: 不是你我这琢磨的，就我一退休老太太，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还投资电影，我还能赚钱？
7: 多新鲜，能赚钱啊！你干什么现在啊？你把钱存银行也好，买黄金也好，什么利润能达到1年30%有吗？
8: 可是据我所知，听说过
7: 啊，
8: 投资有风险。
7: 投资当然有风险啊，投资可不是有风险。
8: 那你还让我投？
7: 但是你说那些都是不靠谱的投资，我让您看我这机密文件啊，您看看
8: 啊，
7: 这叫机密文件，你也看不懂。
8: 我有。
7: 总而言之，就告诉您，我们这是一个靠谱的项目，国家扶持的项目。
8: 我投5万。
7: 5万？
8: 试试。
7: 5万不嫌少，50万不嫌多。下不保底，上不封顶，但是利润是保30%的。啊，最关键，您拿了5万块钱啊，您可以到我这儿免费领1个月的鸡蛋，怎么样？
8: 哎呦，一听说这免费鸡蛋呐、啊，我就走不动道了。
7: 收心眼儿了，行不行？
8: 行，那个咱们咱领鸡蛋，
7: 签合同。
8: 啊，对，投钱，
7: 投钱，
8: 然后领鸡蛋。啊，带着我去，带着我去。
7: 啊、那咱签了啊，
8: 签了。
7: 你们一会儿谁愿意签的话，一块儿过来找我啊。
0: 谢谢二位啊！一听领鸡蛋啊，观音乐开花了。我问问大家，这鸡蛋能领吗？
9: 能
8: ，
0: 都说能领啊。
9: 光领鸡蛋，
0: 快去找陈姨领鸡蛋啊！哎，我问问大家这个情况，大家觉得靠不靠谱？能不能投？
5: 我得考虑考虑。
10: 为什么呢？
5: 因为那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10: 嗯。
5: 因为这东西它宣传的好，但是后期的话，其实我也没有看到那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0: 没看到具体的结果，不敢投。
5: 对对，
0: 主要是鸡蛋不可信是吗，大哥？
5: 鸡蛋是可信，鸡蛋是真的，但是这个东西我得去衡量一下。
0: 我再问问您，您如果这个情况投不投？
11: 嗯，不投，不投。
10: 为什么？
11: 小诱惑大欺骗。

0: 好，谢谢您哈，我觉得说的特别对，这个诱惑不管大小，但是欺骗肯定是大的，所以这种项目到底能不能投呢？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给我们详细讲解讲解哈。有请我们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赵百轩，有请，还有我们的律师孙小敏。我们的观众斩钉截铁的说不投，在影视行业确实有说，哎，是不是投资一下哈赚点钱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不是骗局，到底能不能投呢？
1: 他呀肯定是骗局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被影视文化产业包装着的经济犯罪。这些犯罪呢跟咱们所常见的非法集资犯罪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个呢，他会虚构一个项目，通过伪造一些文件，就比如说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或者说电影放映许可证这些证件。然后第二个呢，他就会对这个项目的本身进行包装，说我有大导演，我们一定会保证这个票房非常的高，一定会给您返本付息。这个公司呢，它经常会选址在一些产业园区，比如说影视产业园或者是科创园区内，来凸显它这个作为影视行业的专业性。第二个呢，它就会找一些形象好、气质佳的演员来装作这个投资人，然后跟大家一起投资，来彰显自己的这个专业性，提高咱们投资人的信任度。
0: 前面你提到了一个非法集资，我觉得我们老百姓哈，为了点鸡蛋，为了挣点钱，怎么就变成参与非法集资了呢？
1: 这个非法集资呢，主要是有四个特性，第一个是非法性，第二个是公开性，第三个是利诱性，第四个呢是不特定性。我们这些群众啊，我们来到公园，老百姓们一听，哇，这又能返本保息，然后又能拿到高额回报，但我一定要试一试，从而降低了这个警惕性。
2: 借着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讲两个小的案例啊。一个是发生在我们北京市的一个谢某，他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这个周某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然后成立公司之后，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主营主业开展下去，而是伪造了影视制作的批文，同时编造了两个电影的项目，说哎，你看我有批文，然后我的公司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影视公司，你再来看我的办公场所非常的高大上。然后他也进行了公开的宣传，比方说通过发传单，通过印制一些宣传手册，通过短信啊信息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进行宣传，最后呢是吸收了300多位的投资者，应该在2亿左右。最后周某是判以刑事犯罪进行了处罚。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案子，也是在我们北京进行的一个判决。这个人呢，他应该是一个真实的出品方，但是应该是资金出了一点问题。项目是真实的，出品方是真实的，但是他向不特定这个公众，一共是180位，吸收的是23亿，这个金额是非常大的。他们都许以高额的回报，周某呢是许以12%到18%的回报，然后这个案件呢，它的回报率会更高，提到了30%，最后都是血本无归，他们的钱都去哪儿了？没有用于拍摄电影，大部分80%以上用于个人挥霍，啊，很少的一部分用于公司的运营，所以造成了大家的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
0: 哎呀，孙律师，其实听完之后，我有太多的问号了。陈一真有一个电影，并且他真的吸收了我的钱之后进行了投资，结果最后也是赔得血本无归，这也算是非法集资吗？
2: 首先我们来看几个点啊。国务院有一个737号文，叫《防范与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这里面对于非法集资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是什么呢？是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金融管理部门的规定，并许诺承诺以还本付息，首先你是没有风险的，还本付息，或者承诺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公众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回报率的问题，我们先问陈老师，回报率在多少？
3: 30%。
2: 哎，那30%，我觉得咱们作为这个蜜蜂计划的忠实的粉丝，一听到30%的回报率，立刻说再见，回家关门。第二个问题，您和这个出品方是什么关系？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那我们看刚才那个概念，最后半句，向不特定 对象。
3: 我想知道啊，这个不特定人群它怎么界定？
1: 这个特定啊，我认为就是亲戚朋友好友之间，我们可以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进行宣传，那我可以把它界定为特定人。但是如果说我站在这个公园，我发传单，我向大家宣称，哎呀，我有一个好产品，然后呢群众听到这个高利息，他纷纷都赶过来了，这个呢我们就称他为不特定人。
0: 其实我听下来好像跟认识不认识有关系
2: 哦，有点关系。这个点不在于是你投了什么，在于这个项目本身，首先它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有金融牌照的，是否是合法的一个投资项目或者影视项目。刚才那个非法集资概念第一句就是啊，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的依法许可，要先看许可。投资是投资，项目是项目，融资是融资，它是多条线多维度，都要有规范和依据。
0: 所以要看两点，第一点是有没有资质，发起人有没有资质，第二点是特定人群还是非特定人群。
2: 没错，再不济比方说，哎，我朋友陈老师的朋友有一个要出品一个项目，要一个影视剧，他的钱实在攒不出来了，就差个300-200，这个时候陈老师把钱给他说，我也不要你什么高额回报，你就按银行贷款利息给我，这都算借款。
4: 哦，明白了。社会上都宣传就是不要参与非法集资这个事儿，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有多大伤害呢？
1: 第一个呢，大家投资的钱首先是打水漂了，本金没了，利息啊是分毛没见着，咱们老人啊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都给这些非法集资人去买别墅养豪车去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您投资了这个钱，咱们全家人都是受到影响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好好的一个家呀就被这个一群骗子给搅毁了。第三个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钱没了，咱们的健康怎么办？我在接待很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投资人的时候呢，他们的身体原本非常硬朗，但是因为钱被骗了，心一急就生病了，有的时候连住院的钱都拿不出来。咱们邻里之间啊，你拉我，我拉他，结果大家都被骗了，怎么办？两看生厌，全都是仇人。
0: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钱呢不仅仅说是养老钱，它其实更是保命钱。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钱一没，身体立刻就垮了。接下来的这个案件哈，跟咱们各位老年人都息息相关，因为他把目标放在养老上了。
5: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60岁的刘女士无意间结识了苏某，很快苏某就给刘女士推荐了一个项目。
7: 他是这样说的，健康中国，你投1000块钱就变成一个肺炎，以后你就到了你想养老的时候，那个健康平台就会给你一个邮费的养老。
6: 苏某告诉刘女士，这个项目是国家扶持的重点项目，投完资后每天可以得到5%的返利，而且是投资后第二天就能提现。
7: 我看这么是这个办养老卡可以邮费，以后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那个在这边可以养老。
6: 看着手机里余额的增长，刘女士又拿出更多的钱投了进去。苏某还跟她说，只要拉更多的人进来，就能按人头数量赚取佣金。尝到甜头的刘女士就卖力发动身边的老年朋友一起加入这个既能赚钱又能养老的项目。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8: 他就发了资料，还有一个印章的，我会经过认真分析，看到他那个印子是哪里。健康中国百年计划，
6: 有看似权威的文件作为背书，罗先生也卸下防备，拿钱投入了这个项目。
8: 反正都是国家的平台给你们养老的那我就起初呢，我是3000、4000、2000这样投进去的天天呢，有时他会反馈红利给我嘛，红利给我，我就感觉到还好哈，是有啊，最后就越投就越大了。
7: 后来他说平台停了，停了以后他就说平台出了问题，尽管15天，15天过后再重开， 结果15天过后就没有影子了。
6: 投资平台突然关闭，让包括刘女士在内的众多老人手足无措。直到此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警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展开收网行动，抓获主谋苏某等人，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
0: 健康中国百年计划，国家扶持重点项目，还是有官方文件的，一听就被唬住了。
1: 根据我们去年颁布的北京市检察机关金融检查白皮书中呢，他曾经指出约有86%的金融犯罪呢是非法集资，而且他们的名头呢多以高新产业、国家项目这样的称号去挂钩，除了传统的养老项目、科创项目以及免费旅游这种噱头之外呢，他们这些骗子呢往往就会联系到我们的现在的一些时政热词，比如说短视频云养殖这种热词呢，他们将我们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亮点呢就转化为了自己项目书中的解释，所以说呢就会降低投资人的警惕性。
3: 再一个我想说，古人留下一句话啊，叫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在座的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小朋友、老年人，真的要多多的学习。大家能不能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官网看一看，打开我的部门机构设置瞅一瞅，多少个局、多少个直属机构、多少个行业协会，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中国健康什么百年计划什么办公室，就知道它是个假的了。还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9: 我有一个问题，我刚才看那个案例啊，你比如说那刘女士，她那个为了返利，她不还拉别人吗？
0: 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是非法集资？
9: 那我
4: 她肯定不知道，
9: 肯定说我不知道。
3: 她知道也说不知道啊。
0: 咱们今天啊，现场请来了律师，请来了检察官朱莉哈，现场有辩方有检方，咱们就这个问题辩论一下好不好？
1: 首先呢，我认为是有违法嫌疑的
3: 啊。
1: 第一个呢，她是明知道这个项目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可能，他这个明知呢不一定能表现为明确知道，也可能可以推定为应当知道。第二个呢，他是有向身边的不特定的亲朋好友、向社区里的人去推销、去宣传这个项目，所以说呢他具有一个社会性和不特定性。第三个呢，他就是有一个利诱性。为什么呢？他就向他的朋友去推销说我可以返利，我可以给你保本付息，你一定要加入我，而且呢他也通过这个项目拿到了一定的利息，所以说我认为这是有违法嫌疑的。
3: 首先我认为控方的观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啊，观点不准确。检察官说的是他应该知道或推定他知道或可能知道，但是这是需要证据支持的。为什么呢？刑法讲的是客观和主观相适应的原则，只是推定除非有十分充足的证据和您自身的口供说我确实知道这个项目是非法集资项目，然后您才有涉嫌违法犯罪的嫌疑。一个普通的退休职员，
9: 对，
3: 他怎么能知道违反了金融管理规定？他怎么知道这个项目要依法经过金融的许可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也不能推断他是已知或应当知道。第三个，对于回报的问题，我的态度是我把好的东西分享给我的好朋友，不是说我想把他推到火坑里我赚一把。
1: 不能仅以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准，我们可以推定他知道，他有一个高回报性，这个回报性呢是远远的高于咱们的银行理财项目，甚至说是一些股票的回报。
3: 来，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观点虽然不同，但是呢法律依据还有对证据的认定还有一些犯罪的条件和构成要件都是一致的，这个是确实存在涉嫌违法的风险。一般在实务中啊，这种亲朋好友他是不做这种按照这个犯罪来定性的，但是呢你保不齐你在这个介绍推荐的时候有擦枪走火的时候，如果是朋友的朋友，一旦这个范围到了不特定，一旦你的获利比较金额比较大，再一个回报率确实高，超出了这个常人这个认知范围，那么确实有违法犯罪的嫌疑。
0: 归根到底一句话哈，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不要儿戏，一旦走出这一步之后啊，就越走越远，很难有回头路了。好，那我下面问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啊，如果我家里已经有老人上了这个当了，我投了这个钱了，现在看了我们的节目，第一时间立刻应该做的是什么？白轩，
1: 第一个呢就是马上停手，停止再往里投资了。有的时候你的业务员可能会说哈，你再投一笔吧，你再投一笔，我们把剩下的钱全都

0: 出来，或者说你把你的投资协议给我，我给你一个相同价值的正在建的房产。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相信这是一个二次收割和毁尸灭迹的行为。一旦你把你的投资理财协议给他了，那么就没有实质性的书证去证明你们俩之间有这个投资的行为。第二个呢，就是我要及时联系我的业务员，问问能不能把这笔钱取出来。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业务员拒绝了，那我们就要及时的保留好自己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投资理财协议，包括入股协议等这种合同书证。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在转账的时候存在一些流水、微信、支付宝的账户截图，这种啊一定要保存好。第三个呢，就是业务员在跟咱们聊天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过一些国家项目、返本保息这种关键的话语，我们可以把这个聊天记录啊给截图保存下来。最后一个呢，就是业务员会给咱们发一些传单，这个传单上呢明确的标注了项目的具体内容还有这个利息的说明情况，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传单也保存好。最后一步呢，就是抓紧去报警，然后配合公安去做好笔录，尽可能把自己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提交给公安。
1: 接下来的这个骗局呢，离咱们太近了啊！骗子开始蹭热度了，开始把眼光放到黄金上面了。知道这儿有一个黄金代购公司在哪儿，你知道吗？
2: 正是鄙人。
1: 我朋友说你这儿有一个项目，你看他说的叫什么黄金延期交付，我就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2: 就这么跟您说，我们公司对您的保证就是钱生钱，利滚利，黄金在我手里，但利润在您兜里啊。
1: 我投资黄金，其实我不是为了投资首饰金带着，我就是为了让它钱生钱，让它利滚利。那您这个，您好好给我讲讲。
2: 就这么说吧，
1: 嗯，
2: 您给我投20万，一个月我返您多少钱？月息1.5%，一个月3000，咱这真实啊。
1: 一个月3000，他一年不也36000呢吗？
2: 对呀、啊。
1: 而且您是用黄金给我投资是吗？
2: 对呀、啊。
1: 那也行，
2: 靠谱、啊、
1: 黄金它本身就安全呀。
2: 对
1: 呀、
2: 啊，所以您找我找对人了。
1: 嗯。
2: 而且咱签合同，你万一有什么不可靠因素导致您这黄金啊产生了利益上的一个冲突，你比方说地震、海啸。
1: 这你们
2: 家着火了、哦、你们家水淹了、
1: 哦、
2: 你们家就人间蒸发了吧。
1: 我们家怎么了？我们
2: 家就这意思啊、
1: 嗯、
2: 只要发生这种不可靠因素，就说白了，
1: 嗯，
2: 赔了都算我们的，
1: 不等会儿啊，
2: 挣了都算您的，
1: 所有的风险你都能帮我承担，
2: 我包了。
1: 那我比买金条还靠谱，是这意思吗？
2: 那必须靠谱啊。
1: 哎，那我要黄金跌了呢？
2: 跌了，黄金跌，跌了算我们的，赔
1: 也算你的。
2: 哎呦，咱这都接了接饭，我能骗您？您这样，您先来20万，您尝尝。
1: 我尝尝鲜儿。
2: 哎，好吃再来，对不对？
1: 行，
2: 过来了，哎，
1: 20万，
2: 好嘞。
1: 哎，那您这样，您把这20万的金子，您给我瞧瞧，我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20万的实用金有多少。
2: 谁说您没见过20万黄金？我都没见过20万黄金长什么样。
1: 等会儿
2: 啊，不是，我能没见过吗？我肯定见过呀。
1: 那您给我拿出来。
2: 这样，我呢还进了一股。这样，您再来一股，您再来20万。
1: 啊！
2: 今天是礼拜，下礼拜一，等我们公司员工上班，哎呦，满桌子黄金，咱回发微信约啊。好嘞，哎、拜拜。
1: 问问之前咱们投资过黄金的这位女士，
3: 我觉得吧，如果投资黄金，肯定是投资黄金本身啊，不是让黄金再去生那个
1: 衍生品，
3: 对衍生品，因为它就变成了不确定性。
4: 我觉得刚才那种形式有点像类似于银行发行的纸黄金，它就是看不见实物，但是自己操作。然后刚才那个骗局可能就是说，我不用你看，我也不用你平时老盯着它，它赚了我就告诉你，你就赚了，然后赔了也是我们承担，就是免去说老百姓每天去操心看这个大盘这个过程。对，
1: 这不挺好的吗？那您觉得不靠谱在哪儿？
5: 他的问题是风险由他承担，因为投资都有风险嘛。
1: 觉得这儿不对劲儿，风险由对方承担，这是不靠谱不合理的。这样哈，把我们的两位嘉宾请上来，给我们说说刚才这个看起来很美的黄金投资到底是不是骗局，怎么回事？
0: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还会有其他的很类似的这种热点骗局，比如说古董、艺术品，还有红酒。这种骗局呢，都有一个很强烈的特征，就是它没有真实资产。这个骗子呢，会跟你说：“您给我多少钱，我再带你去看，或者说是实物啊提取出来，我再带您去看。”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进行拖延。实际上呢，大家所买到的这个红酒、古董、艺术品，其实啊，它可能就是 APP 上的一个数字，或者说是一个电子账目截图。
6: 我来讲一个有实物的案例吧。有一个被告人周某，他是从事了一个贵金属经营的公司，但是他没有金融牌照。本质上来讲，他只能进行某些贵金属的交易活动或者一些销售行为。但是呢，他呢就开展了一个延期交付黄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什么意思？我买个10万块钱的金条放在这儿，你不带走，然后呢，周某告诉你，你放这儿一天，我给您利息多少钱？您放这儿一个月，我给您利息多少钱？什么时候想取回的时候，再原价赎回。周某呢，也把一些这个实物的黄金首饰啊，或者是说制品，就摆在自己的门店之内，让所有的投资者来相信。比如说，我们把黄金带回家了，我们并不是每天都需要它，确实放在保险柜，我可能一年两年都不带动的，除非我想用。那个延期交付呢，就是利用了投资者这份心理，我的黄金放在这个公司里面，我每天都能看到它，我也不需要它，而且还能生钱，我何乐而不为？
7: 我甚至觉得对方挺贴心的，既替我保管，还多给我钱。
6: 没错，他通过这样的行为吸收公众存款，大概在4亿，
7: 哇，
6: 也是用于个人挥霍，最后有2亿多的资金是损失掉了。
7: 其实孙律师讲的这些案例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局，都被这个违法犯罪者给挥霍了。所以我想请两位最后哈，再给我们敲打敲打，给我们讲讲怎么识别非法集资，以及有什么样的防范措施。
6: 首先啊，我认为啊，大家要知道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投资高回报这件事并不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这个一定要意识到。第二点就是不要贪图小的回报，无论是鸡蛋还是体检还是什么其他的什么卡呀券啊，或者什么未来的这种利益，或给一个数字8%-10%，我没有做什么我就能得到这样的一份回报，或天上掉馅饼，本身它违背规律。最后一点就是有一个标准数值，回报率2%-3%可能是常态化，4%可以适当考虑，超过6%大家一下就拒绝。
0: 我们在办理一些这种集资诈骗类的案件的时候，会发现业务员会让投资人把钱打入一个特定的存款账户。大家知道我们在投资基金或者是黄金 ETF 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银行托管账户，哪怕没有也会有一个第三方的监管平台。如果说业务员给你的是一个个人账户，或者说是什么某某咨询公司的账户，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警铃大作，扭头就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有的时候业务员会给你拿来一沓特别厚的合同，你看哎呀挺正规的，但其实呢全都是废话。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审查里面这笔钱怎么赚的，去哪儿了，怎么拿回来，出事儿了谁负责，看看他有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我们真正的投资啊，每一笔钱每一分钱都会有很详细的流向的。
7: 好，感谢二位啊。怎么样，今天这堂课有没有收获？
8: 有。
7: 哎，太棒了哈，那我们节目的目的就达到了。好吧，那我们本期的蜜蜂计划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0: 纵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8: 防火分隔、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10: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11: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0: 蓝泽预警，房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是升级。
1: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那你们怎么挖出他们藏匿在网络世界里的巨鼠？
1: 我们有办法，可以恢复删掉的聊天记录，找到被藏匿起来的数据。
0: 给你认真的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本人熟悉精通他们的网络暗语，曾潜入黑暗的网络世界里做过卧底，而且没有被发现，简直可以说是来去自如。
1: 你是吹牛的呀还是真的呀？
0: 当然是真的了，那资料也都写着呢，寒暄两个大字，回头我找给你看。
2: 肖总，
3: 检察官，
2: 哎，你怎么过来了？
3: 我来接你啊。
2: 哦，去小舅，哎呀，我这边打车过去挺近的。
3: 来都来了。
2: 行，那麻烦你了。
3: 另外呢，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2: 你说。
3: 你看啊，我们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吧，能不能私底下别叫我肖总，感觉很生分，叫我肖穆恩就好。
2: 好，肖穆恩。
3: 哎，上车。
2: 哎，
3: 来。
2: 哎，谢谢啊。
3: 我吓着你了。
2: 哇，没想到啊，肖总，你居然喜欢听交响乐啊，作为一个理工男。
3: 你看看你啊，上车前不是说好了吗，最后本名又肖总了。
2: 行，肖穆恩，有品位。
3: 那我就好奇了啊，在安大检察官的心目当中，像我们这种理工男应该听什么音乐？
2: 你看，我不说肖总了，你就开始说安大检察官了，是不是？
3: 我的错。
2: 我觉得一个理工男应该喜欢听民谣吧。
3: 为什么？
2: 你看啊，像那些清华一水的理工男，他们毕业以后转行当歌手，不都是爱唱民谣的吗？
3: 那你呢？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
2: 我平时我觉得我只给实在是太无聊了，你猜猜。
3: 不会是重金属吧？
2: 可以，这个可以哦。啊，原来我在你心里真的是个爷们儿。
3: 哎，不不，没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啊。
2: 没事儿，当爷们儿挺好的，还能跟你当兄弟呢。我平时喜欢听相声。
3: 相声？
2: 嗯。
3: 可相声它不属于音乐啊。
2: 谁说的？民间曲调它有一个曲字儿，它就是音乐，对吧？
3: 有道理。
4: 哎呦哎呦，不想吃不想吃。好吃好吃，
5: 快点吃。哎呦哎
6: 呦，你看你们这家现在其乐融融的多好。熊哥啊，老毛病别犯了啊。
4: 那还不多亏你们俩。熊哥快敬他们一杯。
5: 对对对，哎，不用，自己人。肖总，哎，熊哥，哎，你
4: 好不好吃啊？啊，好不好吃？
2: 还探橙汁呢，想不想喝橙汁啊，宁宁？
4: 你这么喜欢小孩，赶紧生一个呀！啊，我看肖总也很喜欢，是吧？
7: 我就知道他请我们过来吃这顿饭，绝对不是白吃的。你别理他啊，肖总。真的是，你赶紧问孩子吧，眼巴巴的看着你呢。
4: 来来来，阿姨说你想吃，你看，你看，你看，真的是哦，
5: 好好好好。哎呦，他应该是困了，
4: 困了，困了，困了，困了，困了。来来来，妈妈带你睡觉啊。
8: 你坐，你坐，我来吧，你还没吃呢，你吃一口。
4: 啊，爸爸带你睡觉了，睡觉觉。哎
7: 呦，委屈死了。
4: 快
7: 了，快了，快了，快了，宝贝儿。哎呦，
5: 上上上上，
4: 爸爸，妈妈。就好了，好容易，来干一杯，终于可以喝一口。
9: 说真的，他表现真是不错。前一天肖总不给他申请那3万块钱奖金吗？25000，他给我买个包，心疼死我。但是确实是，我就希望他能一直这么保持，别的我啥也不要求。肖总一定帮我好好盯着他啊！
3: 我会的。
9: 再敬肖总一个，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多多想着他。
3: 好，
7: 嗯，确实是啊，看得出来永刚变化挺大的。
9: 嗯， 痛改前非，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
3: 这个啊，那最简单了，只要食材新鲜，往蒸锅里面蒸个15分钟，撒点葱花，热油那么一浇。
2: 嗯，
3: 改天有机会啊，我亲自露一手，多来家里吃。嗯，
2: 行，我一定叫上小娇和陈永刚他们。
3: 好。
2: 我家到了。
3: 那完美一天结束了，早点休息，我回去了。
2: 嗯，那肖总你忙，你就先回吧，我想在那儿走一会儿，吃太多了。
3: 我陪着你。
2: 行。
3: 正好啊，我今天没运动。
2: 肖总，你平时还有运动的习惯啊？
3: 下了班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健身房。
2: 怪不得，你应该也喜欢走路，我看在我微信运动排名第一。
3: 真的？那我再接再厉啊。你平时工作那么忙，应该都没时间健身吧？
2: 确实没有。
3: 我建议啊，还是有时间多运动运动，正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2: 好，肖总的教诲我一定谨记在心。哦对了，上次你那个记者会我看了，说得非常的好，言简意赅。
3: 应该的。
2: 这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呀，只有想或者不想。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吧，你们这做互联网的人也挺不容易的，除了要担心被超车以外，还要担心树大招风，会有一些风险。所谓就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3: 你还少说两句，但求心无愧，不怕后有灾，说明呢我们做的还不够好。
2: 还不够好啊？哎，我就好奇了，肖总，你每天都这么努力了，你攀登的那个顶峰到底在哪儿啊？
3: 这个啊，说实话还真没想过。
2: 被汇泉这么大的企业收购了，还不够啊？
3: 可以跟你说实话，当初汇泉收购我绿波，我是迫于无奈。原因呢有两点，这第一，我的那些员工跟了我那么长的时间，也得让他们享受生活了，不能光有诗和远方，空留情怀，饿着肚子，都是拖家带口的，得生活。这第二点，是为了让绿波活着。论商业模式和市场运作，我和绿波都还年轻，也需要像汇泉这样的大公司在背后支撑。
2: 嗯，
3: 绿波啊，就像是我的孩子，即便我心里有10000个不愿意，也得给他做出最好的选择。
2: 原来是这样的呀，我还以为做互联网的都很有钱。
3: 只有不断的募集新的资金，才有钱更迭产品。其实我们绿波啊，就是负责搭建平台，给用户们提供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看着挺热闹吧，赚钱的都是那些主播还有商家，而我们呢只能赚些广告费服务费，刨去成本所剩无几，很穷的。
2: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用户当中，我觉得还缺少了一种用户，就是那些花钱打榜，甚至还有一些举债打榜打 PK 的。
3: 不良风气应该杜绝。
2: 这么说就说得通了，怪不得呢，赵继凯平时都是名牌傍身，但是你呢就很朴素。
3: 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吧。你不会嫌弃我的这种打扮吗？
2: 哎，我可没这么说，你别误会我啊。
3: 开玩笑的。
2: 那如果有一天你觉得汇泉收购你们绿波之后和你规划的不一样，你会怎么样？又或者说你后悔了你的选择，你会怎么样？
3: 我会永远记住把用户放在第一位，政策红线不能碰，谁都不行。
2: 你还挺严肃的。
3: 不对吗？
2: 对，有这种觉悟很对，只是你突然严肃有点吓到我。
3: 我突然发现你今天晚上的问题有点多啊。
2: 啊？
3: 我已经感受到你的工作特点了。
2: 嗯，怕了。
3: 怕什么？怕你吗？怕你的人那是心里有鬼，而我呢，是心里无私，天地宽。
2: 好，肖总说的对。
3: 让你吃那么多的。
9: 老公，肖总电话。
10: 喂，肖总。哎，你不是送安妮回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是不是什么东西落我们家了？啊？哦，行，那我找我聊聊，我现在下去。好嘞。
9: 怎么了，老公？
10: 肖总又回来了，说要找我下去聊聊。
9: 你叫他上来呗，在家聊多好啊，大晚上的。
10: 我还是下去吧，啊。
9: 哦，好。
10: 肖总，您站这儿干嘛呀？有什么事咱上去说呗。
3: 云哥，嗯，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你被开除了。
10: 不是肖总，肖总为什么呀？你是老板，你要开除我，但是你也得给我个说法呀。这些天我带着团队为了汇播新版本上线，我们睡过一宿觉吗？我们天天加班，你现在就说
3: 我开除你，跟你工作能力没有关系。我开除你。

0: 我不是因为你赌博，肖总，我已经不赌了，我都戒了。肖总，
1: 那我问你，给你老婆买包的钱怎么来的？
0: 我又没忍住，肖总，我是混蛋，我不是人，肖总，少跟我来这套，多少次了，你真戒了吗？
1: 肖总，你知道我的情况，我最近真的压力太大了，我要养家糊口，我有老婆孩子等着我吃饭。 我不想让他们过得不好，我不想让他们每天为了买菜都发愁。肖总，你别开除我好不好？你要是开除我，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儿了。我，
0: 永刚，这世界上没有谁是不难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不想对你狠心，
1: 但我更不愿意看到你这么一步一步的错下去。 我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把赌戒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别让我失望，也别让你的老婆失望，行吗？

0: 喂，
1: 哎，是我呀，兄弟。哎，你那边怎么样了？不是要加码吗？这盘马上就开了。
0: 我不玩了。
1: 什么？不玩了？哎，不是，你不玩几个意思呀？那边我都铺开了。哎，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有内幕。
2: 那边是我一个兄弟。
3: 我说了，我不玩了，我不玩了，你听不懂人话吗？

0: 又见，神清气爽，难得一见啊。嗯。哎，我都听说了，你俩什么进度了？
1: 谁呀？
0: 企业家呀，青年企业家肖门啊。
1: 哎，我估计你指令有点毛病啊，你去医院看过没有？
0: 不是你俩。你看看，你还不承认，这都表白了，这都。
1: 这人肯定有毛病，都跟他是兄弟了，发这种东西。
0: 你看啊，这程序员果然是不一样，追女孩都带着技术。其实我觉得吧，这个肖总人不错，人还含蓄。毕竟你们这个年纪的恋爱吧，他经不起轰轰烈烈。
1: 这样啊，你要是觉得他可以，你就跟他在一起啊。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
0: 还去啊？
1: 有意见啊？
0: 好。
1: 什么东西啊？罚的吓死人了！
2: 你回来了，季侦探怎么样啊？
3: 从朱鑫那儿交代的线索中侦获的东西，经过季侦的排查分类后都没法使用。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你看，一类是月后即焚。简单来说呢，就是现在要打开当初储存的网址链接，已经404了。还有一类呢，就是玉石俱焚，只要有专业人士破译，已经设定好的木马程序不但会自杀，还会下毒反扑破译者的设备。那还有一类就是无法查处，简而言之就是咱们拿他没办法。这类证据呢，都是通过境外服务器或者是 IP 地址虚拟器生成的，我们可以追踪到轨迹，但是再想利用追踪软件深挖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3: 意思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指向的幕后黑手是一个或者是一群网络高手，他们还利用了加密反追踪法。总而言之呢，就是看得到抓不到，追不到也办不了。
2: 不是，那朱鑫交代这些就都用不上了。
3: 师傅，您别着急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吗？我们也不是毫无收获。朱鑫的上线代理，我们已经查到线索。
2: 你怎么说话大喘气儿啊？
3: 跟您学的。
2: 不学好。嗯，
4: 阿姨，我还是先给您打一个预防针。我们检察院决定举行这次听证会，绝不意味着这个案子的结果一定会让您满意，只是说这个案子它符合我们举行听证会的要求和规定。检察院为您办事，为您去申冤，这没错，但我们还是以法律为根据。
5: 检察官，你这是要告诉我，我的申诉肯定是没戏了是吗？
4: 阿姨，您先冷静。我这么说是想要让您提前有一个心理准备，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能为您争取到的利益，我决定拼了命为您争取。只是如果结果和您预期的不符，我希望您也能够平静接受，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维权。我的意思仅此而已。
5: 就连你们都拿他们束手无策，那我的小虎他不是白死了吗？
4: 阿姨，请您相信我们检察官永远代表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正义的决心。但凡事都要讲证据、程序、方式、方法，但这也不关乎小虎一人的事情。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净化网络空间，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崭新工作。
5: 可是你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明白我该做什么。
4: 你应该要回小虎的游戏账号，只有拿回游戏账号，我们才能进一步佐证是否是沉迷游戏造成小虎的死亡。只有拿到确凿的证据，我们也好做下一步的判断。阿姨，您相信我胸前佩戴这枚锦徽代表的正义吗？
5: 相信。
4: 那么一会儿您就答应他们进行调解并取回账号，接下来的事情就请交给我。
5: 阿姨，会劝他们不同意呢？
4: 他们会同意。
6: 听证会正式开始。案件当事人詹梅，案件当事人汇泉科技公司，因对汇泉科技对石小虎人身伤害赔偿一案，二审审理结果告知不服，向我院提起听证申请，经审核符合听证条件，今天在江城市检察院公开举行听证会，我是江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洪江，也是本次听证会的主持人。首先啊，感谢三位听证员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下面有请双方对自己的诉求进行充分的阐释。申诉人，请您先讲。
5: 我要替我儿子申诉，如果一天不解决我就赔一天，一年不解决我就赔一年，如果一辈子都不解决，我就拿我这把老命跟你们汇权耗一辈子。不属于民事侵权，那属于什么？总得有个说法呀。你们汇权必须负责任。
6: 被申诉人，你有什么意见？
4: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觉得法院的判决和事实认定已经很清晰了，没必要浪费时间在胡搅蛮缠上。
7: 检察长，不好意思，我补充一句，汇权虽然是被申诉人，但也是随时可以维权的一方，我相信汇权庞大的法律团队会确实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
3: 当然我相信法律，也相信作为公诉机关的江城检察院，汇权没有任何侵权责任，也不承担他人的错误。
7: 郭姐，您继续。
6: 我们已经全面充分地听取了双方的诉求和想法，特别是詹梅女士的诉求，同时呢，我们也向詹女士详细解释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确认了法院的裁决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并无不妥。
4: 那今天可以结束了是吧？
8: 请辩诉方稍等一下，詹梅女士刚才跟我提出想要回她儿子游戏账号的诉求。
7: 账号？我们来到这儿的焦点是关于侵权责任确认案件的听证，
4: 汇权没有时间陪一个毫不遵守法律程序的人无理取闹。
8: 詹梅女士作为普通用户的母亲，她有权取回她儿子的账号。
7: 现在网上沸沸扬扬，媒体和群众都在盯着，若是强制我方上交施小虎的游戏账号信息，即使到时候证明和汇权无关，舆论的压力对我们汇权这样的民营企业将造成极大的打击。

0: 这么简单的事情越是抗拒，那不就越发欲盖弥彰，舆论压力不就越大了吗？这是医院开具的施小虎的死亡证明，施小虎是在校大学生，詹梅作为他的监护人，也是他在生前唯一顺位的继承人，继承人要求继承施小虎游戏账号、装备以及相关的数字财产的诉求并无不妥。按照法律规定，你们公司也应该将施小虎的游戏账号交给其母。
1: 汇权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账号归运营商所有，即使当事人死亡，账户信息也不应该被其亲属所继承。
0: 民法典继承里写明，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施小虎的游戏账号明显在这范围之内，且施小虎在生前长期使用该账号，账号内容可以满足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怀念或追思的重要载体。
1: 安检察官主张账户内容可以满足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怀念追思，那么我想就此询问詹梅，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思？
2: 詹女士，我想请问您是出于什么原因要求继承施小虎的账号信息呢？
3: 我想怀念他。
1: 好，那您玩过网络游戏吗？或者说您曾经玩过任何一款网络游戏吗？
3: 这个确实没有。
1: 既然如此，那您说要继承儿子的账号信息，您是打算怎么怀念他呢？看我看得跟坐牢似的，不让我玩游戏，真想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我妈，离开这个世界。施小虎生前您对他打游戏百般阻挠，现在却说继承他的游戏账号是为了缅怀他，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呢？
0: 你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公开当事人的账号信息，
1: 储存在汇权的服务器上自然是汇权的财产，我们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地方，而且这个是账号的个性化签名，只要看到这个账号的人就都能看到这行话，这不是什么隐私，没必要上升到公开的程度吧。
3: 赫赫有名的李律师，你刚才问我说一个不懂游戏的人为什么还要求要收回他的账号，我思前想后，我有两个目的，第一，我没那么伟大，我就想收回他的账号，我要登上去看一看，看一看我儿子喜欢的这个游戏世界，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是我儿子现在不在了，你说我一个当母亲的，我是他的负担也好，我是他的劳碌也好，这些我都认了，可是我现在一无所有，如果游戏真的能够让人平静，我就想上去好好看一看，看一看我儿子他看过的世界，体会一下他的快乐和他的焦虑，这就是一个母亲唯一的愿望。第二，小虎是血的教训，我就是希望从他的账户里看一看有没有有用的信息，如果在他的账号里发现了别的孩子，好及时地引导他们，不要让他们误入歧途，挽救他们，挽救他们的家庭，这就是我的目的。
1: 数字网络财产能否被继承，主要有三个因素，除了刚刚检方试图说明的能够满足申诉人精神上的需求之外，还应该看该数字财产是否具有经济价值，如大 V 的微博账号、公众号等这样的自媒体账号具有商业价值，这样的财产是可以被继承的。
0: 施小虎之前为游戏中的皮肤还有服装都花过钱，所以具备经济价值。
1: 安检察官，请您不要频繁打断我的发言，而且你也没有施小虎的账号后台，也没有经过严密的调查，不要想当然的张口就来。我接着说，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看该财产是否符合财产属性，是否具有人身性。不具有人身性的数字遗产，比如说网络账号的存款、代金券等，法律允许继承，不具争议。
2: 而具有人身性的数字遗产，比如社交账号，一般不允许继承。网络游戏账号就如同我们的一个分身，就像是我们自身人格在网络世界上的一个体现，它具有人身性，

0: 是个孤立事件，与我们汇权并无干系。
1: 如果安检察官真的想要我们游戏服务器的数据，您是检察官，您要调。
2: 加上现在张小北他下落不明，你也知道张小北明着见指着汇权，
1: 和施小虎一样，张小北的失踪跟我们也没有关系，责任也不在我们。
0: 如果詹美女士执意想要追回账号，想要继承网络数字遗产的话，那我们公司也只能奉陪了。
2: 你就这么自信？
1: 因为你们没有证据证明施小虎的网络账号具有经济价值。
2: 如果我说有呢？根据数字遗产三要素，属于数字遗产的由詹梅继承。
1: 你们手里都没有施小虎的网络账号，怎么能证明他的游戏账户里面是有钱的呢？
2: 就在三分钟之前，施小虎的游戏账号应该有人民币3000元的入账。现在请汇权公司自行核实，如果汇权公司无法核实，我愿将依法调查取证。

0: 我知道是詹梅主动找你们的。
1: 怡棠，詹梅她老年丧子，不过就是想要一个说法而已。而且侵权的案子在法律适用上没有任何问题，更何况我们检察院本来就有保护在校大学生的职责，我们也会主动介入支持。
0: 今天你主场作战发挥得很不错，难得啊，我们多久都没有正面交锋的机会了。我记得最近的一次应该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吧，时间过得可真快啊。安妮，我了解你，就像你也了解我一样，你是公诉人，你的职业要求你更加的客观冷静和理性，而你又犯了你改不掉的毛病，泛滥你的同情，要回账号是你的主意吧。
1: 我知道你现在觉得我在偏袒詹梅，其实不然，我要回账号的确是有我的私心，也是为了调查其他相关联的人。
0: 张小北，你想没想过啊，张小北把矛头直指我们汇权，莫须有的给汇权扣了一顶罪恶的大帽子，而我必须要维护汇权的利益，秉持我的职业操守。
1: 如果你们汇权真的没有任何问题，那你们怕什么呢？正好可以自证清白，这对你们来说也好啊。
0: 你说的倒是轻巧，这是原则问题，从我这儿开一个口子，那以后呢？
1: 李一堂，从法律的角度上我必须得提醒你，这是或早或晚的事，绝对不是同意或者拒绝的事情。取回账号是詹梅的法定权利，她随时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而且获胜的概率非常的大，到时候再大闹一番，被好事之人炒作一番，那对你们汇权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不如今天你们就主动的拿出一个有担当的经得起考验的大企业姿态。
0: 所以啊，我就说今天的听证调解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就说这么明显的一个问题，你居然大费周章的把我们双方都邀请过来，合着你早就想好了连环计了。
1: 对你这种重量级的人物，我可不敢轻视。
0: 所以啊，恭喜你目的达成了，也祝贺詹梅女士，她选对了人，你也找到了我的弱点，但凡换一个检察官，事情可能就没这么简单了。
1: 我生气了。
2: 工作归工作，姐妹归姐妹，我送送你。
1: 怎么这么多记者？
2: 你叫来的？
1: 我以为是你叫来的。
2: 我特意嘱咐过赵继凯低调处理，不可能是我们。
1: 哎呀，不行，人实在太多了，我叫韩轩下来，他能应付。稍等一下啊。
3: 李一堂，你

0: 他其实学历并不高，家庭条件也不好，供不起那么多孩子读书，都去上学了。只有他早早出来打工，给人端过盘子、洗过厕所，还给人剥过车。即使这样啊，还经常被人诟病乌烟瘴气、不务正业。总之就是他每天疲于奔命，从来没有正经的睡过一个自然醒的好觉。 后来，有一次他们发小聚会，有一个跟他从小一块长大，但是后来考上计算机系的一个同学回家过年，人家那个时候挣得多啊，在他们当地已经给家里买了两套房了。他们那天聚会的时候聊得特别开心，声音有点大，就影响了隔壁的那桌，双方就发生了口角。 人家隔壁那桌一个个膀大腰圆的，照着他那个发小就往死里打，而他们这桌呢，来的一个个文质彬彬的，哪是人家的对手啊？但是如果不拦一下的话，他那个发小肯定非死即伤，还是重伤的那种。人家赵继凯傻呀，重情重义，不管不顾的就替那个发小还击，就因为这，还被关进了看守所，反正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他也不愿意提。 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拼了命的去救你那个发小呢？他说小时候自己学习成绩不好，只有那个发小瞧得上他。高中辍学了之后，就更没有同学联系他了。就连聚会也是他发小通知他的。他觉得人家把他当朋友，他就得感恩。
1: 那后来呢？后来，
0: 就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呗。 其实啊，他那个发小从来没有正经的瞧得上他，人家跟他在一起就是为了需要一个绿叶的衬托，才能凸显自己的优秀。那段时间，赵继凯突然就颓丧了，他开始怀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别人。他一个大哥瞧不过去了，就带他换了个环境，去了澳门。在澳门啊，互联网特别发达。 他认识了一个老板，那个老板重用他、信任他、赏识他，他发现了商机，自己有了点积蓄，就养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团队。他瞄准了他发小开发的一款游戏，就开干。天蝎座的男人，反扑起来很可怕的。果不其然，他自己的游戏公司阴差阳错做得越来越大，就这样，他正式进入了网游界。 之后啊，他的人生就跟开了挂一样。
2: 接着说呀，
0: 没了。后来的事儿大家不都知道了吗？你上网一搜，一大堆媒体采访稿。

0: 后来的事儿大家不都知道了吗？你上网一搜，一大堆媒体采访稿。
1: 那确实是挺厉害的。从一个打零工的小伙子到创立自己的工作室，现在又成为了最大的汇权公司的总裁，
0: 特牛吧？
1: 是挺厉害，怪不得呢。说起他的时候眼睛都泛着光。
0: 得了吧你，少笑话我。我找男朋友啊，一定要找一个让我仰视的，平视的不行，俯视的更不行。
1: 确实，你以前那些男朋友一个都比一个厉害。
0: 你又挤兑我是不是？谁像你啊，一心扑在工作和学习上，恋爱都没正经的谈过一个。我跟你说，女人独立自主是很重要，但是情感生活你也不能控制呀。女人是属水的，需要被爱情的滋润。
1: 我不行，我想象不到我跟你一样这么去恋爱的样子。哎，你对那个肖穆恩有什么了解啊？
2: 亲爱的，你抓紧把肖穆恩团队打散，把他架空。
1: 啊？不是吧？我问你，肖穆恩，你又想回赵继凯？
0: 不是，没有。怎么着？你对这个青年创业家感兴趣啊？
1: 不是因为这个，主要是他这个人说不上来，就有点神神秘秘的，而且他对我挺好的。
0: 我跟你说啊，据我所知，肖穆恩长在浙江，那儿可是出人才的地方，而且他从小就是个学霸，出国之后呢，更是学业有成，真的是一个难得的青年才俊啊！这种事儿，试试啊？
1: 还是不吧。说了这么多，心里好没有了。好多人就洗洗睡吧。
0: 哎呦，哭的，
1: 看你眼睛都肿了，明天就不好看了。
3: 回来了。
4: 爸，你也刚回来，我给你煮东西吃。
3: 不用了，我自己煮。哎，早点休息，别熬夜了啊。

0: 爸。
1: 啊，不重要的事啊，明天再说。
0: 爸，我还是想再劝您一次，要不您就别在汇泉干了吧。您看您，知名学者退休，功成名就的，怎么就非得去这个有争议的企业，挣这个不干不净的钱呢？怎么道理给您说了这么多遍，您就是听不进去呢？
1: 我也跟你说了多少遍，啊？你什么时候不让爸爸操心了？哎，什么时候一切都能自理了？爸爸用得着这个年纪还出去拼命吗？不干不净的钱，你去给我挣个试试。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钱，才能给你买房子，才能让爸爸闭眼的时候能够瞑目，才能对得起你先走一步的妈。
0: 爸，我做这个工作也好几年了，自从我妈去世，我们父女俩就没有秘密。我赚了多少钱，您甚至比我还清楚，足够养活我一个年轻的女孩了。您不觉得您刚刚这个理由有点牵强吗？
1: 是，你这两年当网红，挣了些钱，也能养活你自己了，啊？可这是一个正当稳定的职业吗？你都26岁了，这种事儿你能干到46、56？如果哪一天互联网的风向变了，你这样的人不吃香了，你怎么办？爸爸是希望你想清楚了，你到底想要什么？你究竟想干什么？得给自己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0: 爸，我能干到46，能干到56，因为这正是您教给我的。我只想要正义，哪儿缺正义我就关注哪儿，比如石小虎，比如张小北。
1: 张小北，张小北给你惹了多少麻烦？石小虎现在人都没了，法院也已经审理完了，你怎么还盯着不放啊？
0: 爸，您可是一位著名的法学专家，您现在就告诉我，施小虎跟张小北这两个人真的得到正义了吗？
1: 你无法无天了。你
0: 谁是法，谁是天？我睡觉去了，爸。
1: 你
2: 近期以来，在江城沸沸扬扬的汇泉科技对施小虎人身损害赔偿一案，今日终于落下帷幕。
1: 哎，赵总啊，
2: 汇泉集团
1: 李一堂已经
2: 当场与原告詹梅一方达成和解，这也意味着素来以强硬立场面对法律纠纷的汇泉集团，
1: 慢慢说，
2: 首次出现了低头的迹象。
1: 这事儿啊，非常严重。和解这事儿是小，可是它给舆情带来的不利因素将会像雪崩一样到来啊，就好比多米诺骨牌啊，一张倒下了，后边的一张会接着倒下，产生一系列连锁的反应，这种不利的舆情将会朝着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指的是张小北。
1: 张小北啊，他现在生死不明，可舆情基本上认定他已经死了，等这一阵子过了啊，人们会把张小北淡淡的遗忘。可今天这事儿一下子又把咱们汇泉推到了舆论的前台，就这事儿，人们会认为是咱们汇泉退缩了啊，会认为是咱们汇泉做贼心虚啊。
3: 王老师，那个李一堂的事情啊，我们回头再说，我相信他有他的理由。王老师，你就说说你的想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法律纠纷，很多事用钱解决，是最简单，也是让双方把损失降到最低的方式。媒体很快会拿张小北旧事重提，所以咱们必须得走在他们前面，和张小北的父亲达成协议，让他出具一份书面材料，证明张小北的死是由他个人和家庭造成的，跟咱们汇泉集团旗下的产品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咱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3: 我不觉得张小北的父亲是一个好搞的人。

0: 他不会那么老老实实的给我们出具一份书面协议。
1: 张小北的父亲，他常年住在医院，他们家庭是非常需要钱的。
0: 是，这种人正是因为需要钱，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再而三，那就是一个无底洞。老老师，在法律方面您是专家，有没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给钱，然后让张小北的父亲永远不要来找我们的麻烦，您看呢？

0: 大狗介绍的，别绕，兄弟，都自己人，大狗介绍的，他让我来的。大狗都说过了。在安检察官他们的努力下，我们通过施小虎的游戏账号，的确发现了几个高度疑似张小北的账号。 这些账号累计充值的额度都很高，而且我们还发现，这些账号背后实名登记的全部都是大学生。更奇怪的一点是，这些大学生居然都来自同一所学校——江城大学。那是不是能迅速的找到这几个大学生啊？而且要查一下他们充值的资金来源。行，我知道了。还有一点啊，我们不排除这些资金很有可能都来自于非法网络贷款，甚至已经蔓延扩散至江城大学内。
1: 如果我们推测是真的，那么这颗毒瘤我们必须要深挖干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这起案件的性质，也就不仅仅是非法网络贷款那么简单了。这次啊，是我们跟检方联合办案，希望我们能够通力协作，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好案。下面请安检察官跟我们分享一下检方掌握的信息。
2: 海轩。 首先呢，这些非法网络贷款组织，他们会先设定一个项目，然后通过一些非法的渠道购买数以万计起的个人信息。有些不是草台班子的职业人员，那他们就会通过更加特殊的渠道拿到更加精准的个人信息，基本都可以做到百发百中，贼不走空。所以，我们这次要侦办的重点，就是在于要查到个人信息的上下源头。 另外呢，他们也会安排一些客服人员来跟客户进行沟通，但是根据他们会规避法律、逃避侦查的习惯，他们会把某款 APP 将上钩的客户吸引到其他尽可能减少留痕的平台去发放贷款，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会选择在局域网或者私域网去进行这项非法活动。所以，如果陌生人想要拿到贷款，还必须得有熟人介绍。大致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1: 可以啊，这都做得挺好的，回头教教我啊。小三一碟，这叫可视化图。
3: 出去一趟。哎，
1: 这是我们年轻一代检察官的必修课，也是最基本的技能要求。安检在处理复杂案件的时候，尤其像这种涉及人员多、资金往来多、组织关系复杂的情况，就会要求我们使用可视化图。这不仅对我们公诉有用，而且分析的时候一目了然。你要是看卷宗的话，一页一页翻，你刚记住现在的要点，就把前面的要点给忘了，你还得翻回去从头看。
4: 多麻烦呀！安妮，
5: 肖总，安妮怎么在这儿啊？小娇跟我说她在门口等我。
4: 是我让小娇帮忙给你发信息，让你下来的。原本呢想约你吃晚饭，可她说你今天晚上加夜班，
3: 所以我就想打包给你送点来。
1: 不用，真的不用，我刚吃过晚饭。谁这么晚来找你安妮姐啊？看看那男的，会播的肖总，这不正追安妮姐呢吗？
3: 这可是我最近听到的最大的新闻，知道没？
1: 差不离儿吧，反正我觉得迟早的事儿。
3: 不过是郎才女貌的，挺般配的呀。
1: 韩轩，别聊了，帮你安妮姐拿下东西。
4: 哦，好。 这里食堂啊，还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你们爱吃什么，就回来买了点。
5: 不是，这，哎，
4: 谢谢。那行，不打扰你们工作，咱们改天再约。啊

0: 啊，行，再见。哎，肖总，谢谢啊，谢谢。
1: 你怎么下来了？何队让我下来帮忙的。我看你拿饭拿的倒挺快的，平时阅卷都没见你跑这么快。哎，何队在哪儿看到的呀？他爬窗户。啊？他不好好工作。我天啊！
2: 来喽，吃点热乎的。
3: 哎呦，真香哎！
4: 我可听说啊，咱们是沾了安姐的光，大饱口福了。
5: 韩轩，你又跟人瞎说什么了你？哎呀，不错，还有汤，我师傅正好喂不好，你给他来一碗。
3: 这是专属的，
4: 先喝汤。
5: 哎，何队人呢？啊，出去打电话了。啊。
3: 金润，啊，罗老师，你回来了，见到张小北的父亲了。嗯，他不会是没签字吧？
6: 他对我说：“去死。”
3: 真没想到，这个世界上。
6: 还有您更选择死，也不愿意选择钱的人。哎，罗老师，他到底是怎么跟你聊的？哎，赵总，你听听吧。
7: 不需要你们在这里搅和搅时间。
6: 现在我不知道我儿子是生是死，您就急着要让我用儿子的命来换钱呢？ 你看，你呀，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我们汇权集团对你进行的是人道主义援助啊，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这只是我们董事长尹总啊一片好意，不用担心。
7: 放屁！还没有任何条件，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在你们这个合同上签字呢？
6: 啊，我是不懂法律，可我的眼不瞎，我看出来了。
7: 你们就是不安好心。
6: 你为什么总是用这种先入为主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呢？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在上面签个字，这100万现金很快就打上。可你们的
7: 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是应我的要求给予补偿的。我什么时候向你们要求补偿了？啊？
6: 这只是法律上的一个措辞。
3: 滚！
8: 马上滚出去！
3: 真没想到啊，这个老头子这么难搞。罗老师，那你觉得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
6: 我刚才给尹总汇报了这件事，他还没给明确的答复，只是说一会儿会给咱们来电话。
9: 喂，董事长。啊，对，罗老师就在我身边。啊，好。董事长，您可以说了。罗老师，
6: 这我们是带着诚意去的，就算是谈不成，也不至于闹得这么难堪呢。
9: 你跟张小北的父亲，
6: 到底说什么了？致使他大动。啊，那个董事长。
9: 其实我们刚开始交流的非常顺利，都是因为那份合同。
6: 合同？什么合同？董事长，没什么，就是一份这个补偿协议，他签字，我们给钱，
9: 就这么简单。
6: 我在跟罗老师讲话。
9: 罗老师，那这么说，这份合同是你起草的了？
6: 啊，对对对，是我亲自拟定的。
9: 人道主义抚慰金的要求，
6: 也拒绝在合同上签字，
9: 这可奇怪了。
10: 谁能够拒绝白白送上门？

0: 的钱呢？啊？
1: 你们跟我说实话，你们到底在合同里做了什么手脚？
2: 董事长，是这样的，我们啊都认为一味的给钱进行补偿，
3: 这不是个长久之计。他这回要了钱，
2: 谁知道他下一回还提什么要求呢？啊，这就是个无底洞。所以啊，罗老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首先，我们模糊了给予补偿抚慰金的这个理由，同时呢，我们也增加了一条，应对方的要求给予补偿。
3: 我们也给出了一个
2: 远远超出正常范围的价格，所以只要对方一旦签字，那他就属于对我们敲诈勒索，那我们就有合法的理由把对方送进监狱。
0: 胡闹！你知道这么做的性质是什么吗？这是杀人！谁允许你们私自动用法律来草菅人命了？啊？你们知道这个事情一旦曝光，那么我还有咱们的会员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4: 啊，那个董事长，您别生气啊，您听我解释。
5: 请你相信我作为一个法律从业人员的
4: 人品，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我们肯定是不会去做的，哪怕他不触犯法律我们也肯定不会去做的。我们原本是这么打算的，
5: 钱肯定是要给他，但是
4: 赵总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如果对方是个无底洞，那么对于汇权将来那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双保险的办法。
2: 董事长，如果那个老头子
3: 他拿了钱办了他该办的事情，我们自然不会送他进监狱，对吧？
2: 可如果他要再出什么幺蛾子，那这份协议对于他来说那就是种制衡的手段。罗老师这么考虑也是在为我们汇权着想吧。
1: 行了，
0: 是我听够了，
1: 给我记着，
0: 以后这种事情坚决不允许出现。还有，
1: 未经我的允许，
0: 公司任何人不许接触这些人。
1: 既然他们已经拒绝了
0: 我们的抚恤，这个事情就此打住，
1: 把后边的事情我处理干净，
0: 别留下尾巴。
6: 这夜宵不错呀，啊，
7: 是特别香，
8: 可比咱食堂香多了。
9: 好，白君，
10: 谢谢安姐，
8: 谢谢安姐，谢谢安姐。
9: 好，我挂了，白君。
7: 哎，何顿，肚子饿不？要不要吃点东西？
9: 哎，等会儿再说。那个大家吃着啊，我宣布个事儿，我刚才跟白爵请示过了，这个需要派两个同志到江城大学去了解一下大学生参与非法网贷的情况，为了避免造成学生的恐慌，所以呢要派两名年轻的同事，这事儿呢就我跟安妮同志去了。
7: 啊？
11: 等会儿，
9: 你刚才说什么？
11: 年轻的同事
9: 啊？不是，你这脸上哪还有胶原蛋白啊？
11: 你看我跟我姐在一块儿，这多青春，这多阳光啊！
9: 我跟你姐在一块儿，不是更显着你姐青春阳光吗？
7: 哎呦，行了，你们俩平不平啊？你赶紧去吃你的东西，赶紧喝点汤，胃不好，喝汤养胃。
11: 谢谢，哎姐，这汤怎么只有何队有啊？
7: 你手里那碗你吃不饱啊？来，这给你吃。
11: 行了吧，你给何队留着吧。
7: 哎，我说你，
12: 呼吸好点，呼吸，哈哈，好好呼吸。
7: 哎，老师您好，同学们，我想问一下，你们学校有人借贷款吗？
13: 有，特别多。
7: 我可以录一下音吗？因为我想做一个信息采集，你们同意吗？
13: 可以
14: 。
7: 行，谢谢啊。哎，您刚才是说有人借贷款？
13: 我们班的东西特别多，其实有一个手机都可以用的这样子。
7: 啊，
15: 请问您是回收银行卡的吗？啊，我江大分校的，我这有两张的哥，您多给点钱，我这正着急用钱呢。哎呀，我这大学同学他们都有银行卡，回头我给您介绍，您只要多给点钱就行，哥，我这也挺着急的也。啊，我这大学同学您放心，您要卡我这有的是。
7: 老师您好，我是江城市检察院检察官安妮，我想询问一下本市的大学生他们有没有一些关于网贷的情况。
10: 哎呦，你说网贷，
7: 不好意思，老师，我可以先录个音吗？
14: 嗯，可以，
7: 可以，谢谢。
10: 哎呦，你说网贷这个情况啊，挺多的。
16: 你这要充多少了？这刀一年弄到手了？
17: 我这充了四五千吧。
16: 四五千，运气好啊，你这。
17: 还行吧，还行吧。有的人七八千都收不到。
16: 我这个五千四，不到六千吧。
17: 那你这个运气也还可以啊。
16: 还行，我们不如你的好。
18: 哎，两位同学，来，
16: 那个放这儿。
17: 谢谢，谢谢，
16: 谢谢。
7: 同学，你们好，我是江城市检察院检察官安妮。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了解校园贷款吗？
19: 你们这玩游戏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啊？
17: 我们玩游戏大概七八千吧。
19: 七八千，你家里是干啥的？一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啊？
17: 哎呀，家底给的当然不够了，但是现在有网贷啊，很多贷款的。
20: 我们光我们班网络贷款的就有四五个孩子呢。
21: 我们班有个孩子就因为网络贷款，现在已经都退学了。
7: 那你们每个人都有收到过这种短信吗？
14: 我也收到过。
7: 你们都有收到过？
19: 你们这是用网贷买的装备啊？
16: 对。
19: 那有没有什么渠道给我也介绍一个网贷呗？
16: 这边卡片您看，你这个直接下载就行。

0: 我没说我不要，我说能不能跟你分期付款，我三个月把这个装备的钱给你。哎，我买了你那么多装备，我这点信用都没有吗？我现在一下拿出来那么多钱，三个月行不行？我现在不是没那么多钱吗？
1: 哎，哥们，没钱就网贷去啊。
0: 哎，你等一下，我一会儿跟你说啊。
2: 不是同学，你知道什么靠谱的网贷吗？需不需要那个担保和抵押什么的？
1: 不用不用不用，你看，就这个，
0: 你用过吗？
1: 用过呀。
0: 嗯，落着了。哎呦！哎，你不是挺能吃辣的吗？
3: 你怎么知道我能吃辣的？
0: 我听小孩说的。
3: 你还跟他打听这个？聊聊正事儿吧。嗯，那边怎么样？
0: 我这边情况是这样的，接触非法网络贷款的基本上都是平时爱玩游戏的男生，他们进入游戏之后呢，就有其他的玩家给他们发网络贷款的广告，什么放款快、无需担保，然后还有人在里边发色情直播的广告，有些男生呢就进了这个色情直播，里边还有人发网络贷款的广告，但是目前没发现跟会群游戏有关系。他们今天给我推荐了一款网络贷款的 APP， 我准备找个别人的手机号注册试试看，看他有什么收获。你那怎么样啊？嗯，
3: 我那边也基本一个一个都聊过了，嗯，都对上号了，都是一些特别内向、话不多、看着特老实的孩子。嗯，他们也都承认自己曾经或者是现在仍然在非法网络贷款的事儿。有的呢发现了以后有家长帮忙还清的，嗯，有的呢就循环贷款破罐子破摔，还有的呢觉得自己特丢人，然后就打工暂时堵住窟窿的，还有一个压根就不知道自己非法网络贷款的事儿，我估计应该是身份信息被人盗用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装的，现在还在查。有一个信息特别重要，据这些同学反映，有一个专门拉网贷的一个同学现在都已经休学了，我估计啊，这个人应该是拉人头抽成，抽成的钱没准就是给自己花网贷。
4: 这人在哪儿？
3: 不知道，休学好久了，而且他们也都很久没见过他了，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杨宝。
4: 杨宝，
5: 杨宝还真是会找地方啊！
0: 这儿80%住的都是退休老人，估计他是觉得这儿安全。
3: 我觉得他是觉得这边租金便宜。你看这楼多旧啊！
0: 咱俩打个赌啊，输的人必须得为赢的人做一件事儿。
3: 你几岁了，你还打赌啊？
0: 哎，这定位说的就是这儿。哎，
3: 就是这儿，4栋3单元。

0: 哎，你看看那边的电表转速有没有什么异常？
1: 正常。
0: 你看，大白天的干什么用那么多电呀？

0: 你们家漏水了，把我们家都淹了。
1: 我们家没漏水。
0: 开不开门吧？我报警了哈。

0: 警察吗？你往哪儿跑？你是杨宝吧？
1: 警察就能随便抓人啊？
0: 干什么？心里没数啊？叫什么名字？
1: 杨宝。

0: 襄城市检察院检察官安妮。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吗？
1: 不就是这点事儿吗？
2: 这点事儿，你知道这点事儿够判你几年的吗？
1: 警官，我真的不知道别的事儿了。
2: 你好好的江城大学的学生，为什么休学啊？
1: 没啥意思，还花钱，早晚都得毕业，还得找工作，那还不如早点。
2: 这几个都是你同学吧？跟自己的同学都下手，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谱啊？
1: 警察同志，我们都是普通大学生，就犯了这些事儿，我求求你们放过我。
0: 这得看你怎么配合我们，只要你能配合我们，是可以从轻和减轻处罚的。这样，我来给你普普法，你自己来选择。一般我们对嫌犯会分为三种态度，根据不同的态度，最后量刑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区别。主动如实交代的叫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拒不交代的后果可想而知。
1: 我说，我全都说，你们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们，但是如果我说的是实话的话，算不算立功？
3: 那看你说什么。
0: 认不认识石小虎？
1: 不认识。
2: 就你这样还想立功呢？你这就叫拒不交代。
1: 石小虎是？我不认识啊，我真不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人。
2: 张北认识吧？
1: 哦，这个认识，这个最近才认识的。
2: 你说话有没有点谱？什么叫最近才认识的？
1: 他跳河那件事都上热搜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叫张小北的。我俩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叫张小光。
2: 怎么认识的你们？
4: 装备就是比我好啊！看什么？
1: 哟，哎，哥们儿，我看见你七八次了，你这技术不错，就是装备不行。要是弄点好的装备，就无敌了。
4: 这装备的更新换代速度，我卖血都赶不上，拿什么换？
1: 哎，这个你就落伍了。现在把钱都从别人口袋里了。
4: 还有这好事？
1: 必须的。走。那个，喝点去，边喝边聊。你知道我是怎么弄的吗？
5: 怎么弄的？
1: 给你支一招。我装备的钱就是从这儿弄
4: 的。行。这行啊，不错。
2: 那你有没有张小北的游戏账号？
1: 哦，这哥们儿挺有天赋的，技术不错，但是他没有他自己的账号，他就是帮人练级。
0: 这么说，张小北还是个游戏天才。
2: 不是他帮人练级都赚钱了，他为什么还要贷款啊？他怎么负债那么多的？
1: 他经常跟一个女的打赏冲榜，后来他加了那个女的私信，还时不时的给他刷钱，钱都花这个女人身上了，就靠帮人打级，这个收支肯定不平衡。
2: 还有呢？
1: 还有？哦，这个人其实不错，嘴硬心善，一眼看见他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有故事、受过伤的人。但这些不是他跟我说的，我就是看他每天被网贷折磨的心慌意乱的，我就把他发展成下线了。他每次一能联系到人网贷，我就给他借钱。
2: 你有没有他拉的客户的名单？
1: 客户名单没有， 这个是 APP 自动收集的，
5: 只要填写介绍人的推荐码，
1: 然后系统就会自动给我们结账返佣。
0: 没说实话，是小伙的游戏账号是怎么跟你成为好友的？你刚才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1: 我真不认识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虎了。哦，我的游戏账号最后归张小北了。张小北说一个高级的账号好拓客。后来我一琢磨，那这小子挺狠啊，防御意识挺高，他就是不想让整个事情都出现瑕疵。
5: 他总共拉了多少人啊？
1: 啊，没几个，不超过五个。后来他不干了，他觉得这个事情害人不浅，他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他也不想让很多人迈进地狱嘛。
0: 那你怎么就没这种觉悟啊？
2: 这施小虎很有可能是张小北拓客给拓展进来的。
0: 这么说你是属于高层啊？
1: 我不是啊，我只是拓客的小角色。
5: 小角色都那么厉害，那你上线得什么样啊？哎，你上线是谁啊？怎么跟你联系？
1: 我根本不知道，我现在连男的女的我都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个女的吧，他们不定时的删除他们的账号。不过他们一有新的账号，他们都会主动联系我。

0: 现在还有微信吗？
1: 之前的删除啊，现在的有。
2: 在哪儿？
1: 靠我这边第二个手机。
0: 这么说，你以前也是搞网络贷款的？
1: 哦，对，越陷越深。

0: 喂，哥，你再缓我一段时间，我现在利息都还不上，我现在天天住网吧，真没钱了。哎，不是哥，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再多拉几个人，你看能抵利息吗？说实话，我家里一般，我那些同学。
1: 都看不上我，所以后来我就用旷课、逃学的方式来麻痹自己。不过，我之后接触到了那个会拳的游戏，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游戏很成功。我在里面又重新找回了自信和自尊。现在我成了全区里的老大，每天一上号都有很多小弟叫我大哥，跟我打招呼。
2: 你这不就是借钱买了老大当吗？
3: 两位警官，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们，我想请问二位，你们谁的官大呀？
4: 哎，你好歹是个大学生，你点常识都没有啊？你问公安局的和检察院的谁官大？你这不相当于问是语文老师厉害还是数学老师厉害吗？这能比吗？
0: 哦，哎。
5: 那我请问一下，检察官主要决定什么？补不补你，诉不诉你，我们检察院说了算，差不多了吧？
3: 嗯。哎，等一下，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在这租房呢？

0: 王主任，
1: 呀呀呀！吓我一跳，
0: 我想死你了。哎，
1: 行了，松松松松松松，
0: 不错。
1: 你这像什么样啊？
0: 我这不太想我王主任了吗？我今天豁出去了，让他们随便说。
1: 那我给你盯着，
2: 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啊。
1: 哎呀，你什么都看见了，你。
2: 回来了，王主任。
1: 哎，对了，你俩是不是没吃早餐呢？什么？一人一份啊，
0: 都有，
1: 不够还有，管够啊！这是你的。哎呀，
2: 主任，这真是感受到您回来了。

0: 这真是感受到您回来了。
1: 对，
2: 还真是习惯成自然啊！没有王主任带早餐的日子，我一顿早饭没吃过。
0: 真是。怎么样，王主任，嫂子好点了吗？
3: 啊，没事的。那个，你说这回郭姐啊，就给我下了死命令，说你们嫂子没康复之前啊，坚决不让我来上班。
4: 那一开始呢，我这心里还特别扭，说毕竟手里还那么多案子。嗯。这回头一想呢，也是。你说人家替我付出那么多，我在家照顾人几天，这应该一份的，是吧？
0: 是
4: 你们是没结婚啊，不了解咱当检察官家属的辛苦。哎，
0: 确实，嫂子待人多好呀、
3: 啊。哎，对了，给你俩还准备了礼物呢，来，一人一份啊，这是你的，这是你的。哎呀，
0: 这王哥。你这是去看病去了，你这又不是去旅游，你还带礼物呢。哎
3: 呀，别嫌礼物轻啊，这个当然贵的不敢送，
4: 当然也送不起。
0: 那我不客气了啊，拆拆看看。
3: 这是啥？
0: 哎，你手油，你吃完再拆。
5: 师傅，嗯，这是杨宝交代的。我们连夜锁定并统计到的非法网络贷款的受害人，我已经同步给了安妮姐他们一份。
2: 这么多呀，这得多少人啊？
5: 可不嘛，太可恨了，受害人都是大学生，还有低收入人群。
2: 这份名单有多重，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有多重啊。我去找趟白局，跟他汇报一下情况。
6: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啊，议题非常的重要。徐书记和黄市长上午召集了专门会议，安排部署打击非法网络贷款专题行动。中途，白局长和郭检察长分别跟我交换了意见，通报了各方面情况。就在刚才，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现在感觉事态非常的严峻。我在这里只强调两点：第一，注意舆情，正确引导；第二，相关部门深挖彻查。这群大学生靠家长吃饭，本身就属于无收入群体，可是现在犯罪分子将他们的魔爪伸向了这群人，非常的恶劣，必须严厉的打击。郭检察长，你跟大家说说你们检查系统掌握的具体情况。
7: 周书记，关于非法网络贷款的事情，我今天特意带来了承办检察官安妮，我想请她具体汇报一下案情。
6: 安妮同志，早有耳闻，海外723大案你是有功的，请坐。
0: 周书记，如果您还记得723大案的话，那这一切也就好说了。其实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都与723大案中一名牺牲的公安干警有关。
6: 张婉如，
0: 您还记得他的名字？
6: 在境外执行特殊的任务，没有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丢脸，更没有给人民警察丢脸，他是真正的英雄。不光是我，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要牢牢地记住他。你继续。
0: 是，这一切都源自张婉如的弟弟张小北直播跳河事件。
8: 王主任，我今天可是义务陪你进社区宣传反诈。
9: 小同志仍需努力啊，以后啊，这每天上午都得天天跟我来啊。
8: 人家还有一堆事儿呢。
9: 一堆事儿，你这忙点好，我忙点证明你还有价值啊。
6: 几件事。第一，宣传，网信办要及时收集整理受害群众的合理诉求。张芳同志，这事由你来落实。
9: 好。
6: 相关同志啊，工信局必须做好一切必要的技术支持。
10: 好的。
6: 同时，小孔同志，新闻媒体要及时跟踪报道，把案件的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的告诉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二，联合办案组要彻底查清这起涉重型非法网络贷款事件的真相，全力以赴早日端掉这个犯罪团伙，绝不允许犯罪分子运用任何手段 非法侵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研判，这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大型网络犯罪团伙。市委决定由市政法委组织协调，公检法协同作战，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第三，这个关键证人张小北现在看来有可能还活着，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他。一旦找到了他，所有的难点和疑点就有了突破口。第四，汇泉科技公司下属的网络平台是否有问题？他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汇泉网络平台呢？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他们肩负着许多的社会责任。现在他们发展的确不容易啊，良好的政企关系不容忽视啊。一定要查清楚，如果是汇泉网络平台有问题，我们依法追究；如果不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而是某些个人、某些组织借用汇泉网络平台进行犯罪活动，我们同样绝不姑息，严厉打击。第五，下星期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当前非法网贷、网络诈骗呈现多发高发事态，受害人群不断扩大，反诈宣传现在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公检法要积极行动起来。
9: 谁呀？没完没了了。哎，
1: 永刚，我呀。
9: 谁呀？
1: 我，你小学同学，你忘了？就是坐你后排那个，之前总抄你作业来着。
9: 展鹏啊，你别提抄作业了，因为抄作业，当然老师说了多少次。哎，不是你不是原来坐我旁边吗？怎么跑我后边去了？
1: 啊，你看我这记性。哎呀，这么多年不见了嘛。这怎么

0: 么多呀？
1: 来就来，还买水果，这太不好意思了，真是。来，
2: 你俩小心，
1: 倒点水，喝点水啊。
2: 我来，我来，我来，小心烫啊。啊，哎，
1: 来喝点水，
2: 谢谢，
3: 谢谢。
2: 我来倒吧，阿姨。
1: 没事，没事。来，喝点水。
2: 哎，阿姨，之前有人来看过您
1: 啊？啊，是，有一个叫罗小婷的姑娘，她来看过我，了解了一些情况，她还鼓励我说，她会用她的方式和力量来支持我。
2: 哦，阿姨，我看您最近气色不错。
1: 哎呦，都得谢谢你们，就是你们关心我，现在呀，让我感觉这个生活呀都有点奔头了。
2: 那就好。
1: 还得谢谢你们，要帮我继续查一查小虎的事情啊。
2: 一定。
3: 阿姨，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问小虎他是。
2: 阿姨，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问一下，小虎之前有没有给别人借过钱，还是他向别人借过钱？
1: 借钱呢？我没有听他说过呀，也没有人来要过呀。
2: 那您之前给他的零花钱多吗？
1: 不多，我给他的钱呐，都是看病的，现在呀看医生买药都不便宜。唉，抑郁症那病啊费钱着呢。
4: 你刚为什么不让我直接问啊？他儿子肯定是拿那些看病的钱用来还充游戏的非法网贷。
5: 他已经够苦了，知不知道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呀？师长也是，干嘛让火人兽掌握呢？
2: 哎，小婷儿，最近忙不忙？啊，你有空了出来，咱们到咖啡厅喝喝咖啡，姐请你啊。哎，行。

0: 至少，七天。第三，我用我个人的账号，公开、力挺贿选。同时，在找几个法学界的大咖和我一起出境站台。第四，年终考核，今年我的绩效工资就不要划给我了。管着公司的公关宣传，缺点自己的女儿都管不住。哎呀，惭愧呀！子不教，父之过呀。乐师啊，哎呀，你也别生气啊。这个年轻人嘛，难免会听风就是雨，难免冲动。至于你刚才说的提点意见，我基本上都是赞同的。但是有一点，我坚决反对。我们董事长说了，宁可是我们的智囊团，有您在，我就放心了。所以这奖金啊，不光不能扣，而且还要额外发。
1: 哎，不配，
0: 以后啊，我可就指望你了。

0: 欢迎光临。
1: 哎，安妮姐，
2: 哎，快坐快坐。
3: 我来晚了啊？
1: 没有。
2: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要一杯拿铁。
2: 好的，谢谢。
1: 安妮姐，你这大忙人怎么有空约我喝咖啡啊？
3: 哎呀，什么大忙人呀、啊？叫我妹妹出来喝杯咖啡的时间还是有的。我呢，其实想……那我直说了啊，我知道你去见了施小虎的母亲，你是不是还在关注着这件事儿？
1: 对，我做了一些自主的走访和调查，因为我觉得施小虎的死和张小北跳河指控汇权的事情好像有点什么联系。
3: 嗯，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也是为了这件事儿，咱们先长话短说，一会儿我还得回检察院。
1: 行啊姐，你要给我布置任务吗？你说我执行。
3: 哪有什么任务呀，就是想跟你聊聊你正在做的事儿。
1: 我的事儿？
3: 嗯，你在做的自媒体，其实你在每个平台发的文章视频姐都有认真的看过，我觉得特别的好，观点独到，言辞犀利，最难能可贵的是你一直在向这个社会大众展现一个正向的价值观，包括你关注施小虎母亲这件事儿，而且像你昨天发的那个长视频啊，我也有认真的看过，我觉得也很真诚，只是你的言语是不是有点激进啊？
1: 姐，其实我并不觉得激进，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我只是把这些天我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而已。
2: 喝杯咖啡。
3: 其实一直想跟你说一件事儿，
1: 姐，你但说无妨。我爸的这些学生里，就属你和糖糖姐对我最好了。虽然咱们经常不见面，但是我真拿你当我亲姐。
3: 我也当你是我的妹妹，所以有些话想来想去，我还是得跟你说。你也知道，你爸爸现在在汇权工作，那他……
1: 安妮姐，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我爸退休以后就进入汇权这件事情。真的很让人难以理解。
3: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非常需要像你这样输出正向能量，可以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博主。我觉得像你关注施小虎母亲这件举动就非常的好，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担心，会不会有那么一刻你跟你爸爸的立场上观点上会有很激烈的矛盾。
1: 姐，你放心，你的担忧我全都明白，我向你保证，我的声音会永远存在的，而且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干扰，哪怕是我爸的利益。只要是我认为对的东西，我就会坚持，错了我也会坦然道歉的。
4: 产鹏啊，我的日子啊，别提了，不好过。说真的，挺羡慕你的。
5: 你说你小时候还抄我的
4: 作业呢，你现在怎么这日子过得这么好啊？
6: 我跟你说哈、啊，这个赚钱呢得靠脑子，你知道吗？这个时代哪有什么铁饭碗呢？你说，
5: 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你的人脉和资源。你就拿我来说吧啊，前几年我跟你一样也是上班族。不过我有亲戚
6: 呀，他在国外搞那个信托投资，你知道吗？就是
5: 利用内幕操盘来赚钱。
6: 哎，后来我把我的积蓄投进去啊，你猜怎么着？一两年啊，翻了好几倍。
5: 我跟你说啊，这个信托
6: 投资基金呢，这个公司在国外老有名了，你上网上都可以查着。怎么样，感不感兴趣啊？哥带你赚点钱。
4: 我。
6: 说什么来着？要合理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咱们这不叫投机，
5: 这个叫利用信息差来赚钱，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也就是
6: 你是我老同学，这别人我不给他这个便宜钱。
5: 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公司呢
6: 少了几百万的大单子是不接的，要不你先投个3000-5000呢？
5: 玩玩嘛，对不对？这个事实强于雄辩，到时候你
6: 见到结果了，自然就信了，对不对？
4: 行，展鹏，
5: 这样就听你的。
4: 我先投个6000，赔了赚了无所谓，反正我就这。

0: 安检还问不问呢？都坐一上午了。
1: 你这么有耐心，我们就比一比呗。
2: 我发现你挺有意思的，你倒像唉声叹气的。
1: 李泉，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漏罪、漏罚、漏案啊？如果你现在还坚持你自己是老 A 的话，那就属于是漏罪。哎，璇儿，他现在还有多少年刑期啊？
2: 大概还有十多年的吧。
1: 有十多年的话，再加上这么一个罪名，这得坐多少年牢啊？
2: 李泉，你身体怎么样？
0: 啥意思？
2: 他得坐多少年牢，得取决于他能活多久。他毕竟谋杀的是警察，这得从重处理。
1: 嗯，
2: 至少无期徒刑吧。
0: 哼，安检，别吓唬我，我李全不是吓他的，想诱供啊？
1: 诱供不合法，我们不会知法犯法。李全，你还挺有意思的啊。我们见过那么多罪犯，哪个不是想着法的给自己减刑？你倒好，自己个儿愿意把牢底坐穿，你还想加刑？实话实说吧，你我都知道谁才是老 A。我知道你们组织严密，你在来之前就已经给了你扛事的公司。你下面那些小弟可没你这么专业啊，每个人眼神都十分飘忽，根本就对老 A 这个人完全陌生。他们说出来的供词就跟背课文一样，就连停顿喘息都不搭改的，一模一样。
0: 哼，我知道，国内办案最注重的就是口供。我反正说过很多次了，我就是老 A， 张婉如的事儿，我不太清楚。
1: 你还挺有意思的啊，李泉。都说久病成医，你这是酒醉懂法了啊。我劝你还是如实交代，该你去扛的责任你必须得扛，你能扛的你也可以选择去扛，而你不用扛或者你扛不起的，你没有必要硬扛。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1: 那既然你承认你是老 A， 你认不认识张婉如？知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0: 知道啊，我认识她。
1: 你知道张婉如的真实身份，那她怎么还是被害了？璇儿，这点重点记录，到时候在法庭上一定要重点阐明，主观动机十分恶劣。
3: 好嘞。
1: 想清楚了啊，来回翻供不能从轻。老 A， 你是何时何地知道张婉如真实身份的？你怎么知道张婉如出事那天她要去干什么？你又是如何远程操控现场的？用的哪部手机？哪张 SIM 卡？跟现场的谁联系过？你用了多少钱买凶杀人？怎么交易的？什么币种？
0: 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我没有啥。
1: 哦，你现在又记不清了是吧？那行，我来给你提供一个信息，保罗他将他受雇杀人的细节全都给招了，当然他有他的罪，你承认你是老 A， 你也有你的罪，

你现在记不起来没关系，我可以陪你，直到你能够想清楚。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证据链也不缺你这一环。至于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记，随便你。带下去吧。李泉，你是不是有个什么亲戚在香港？

0: 亲爱，你这招太绝了，连环发问细节问题，再打心理战，最后让他自己掂量掂量。你知道我看他最后脸都白了。咱接下来怎么弄啊？再晾他几天。
1: 犯罪细节呢，往往就是这些零口供犯罪分子的疏漏，
2: 而这也是我们办案的突破口，得根据实际情况来改变和决定我们的审讯计划和策略。确实得晾他几天，哪能一切都按照他想的节奏走啊？
3: 哎，安妮啊！
2: 哎，王准，
3: 正好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啊。
3: 那个今天晚上呢，你我还有郭简，咱们仨得共同加个班。啊？
2: 什么案子呀？啊，
4: 是郭简带队，咱们仨呢得针对于汇权的这款游戏啊，做一个检查建议书，支持相关主体啊提出民事公益诉讼。
2: 哦，这么突然的吗？
0: 我这忙的忘了跟你说了，你看。这汇权要么是得罪人了，要么是真的有问题，全网声讨呢。
3: 哎，就是因为这个啊，郭简呢也是看到了这个，他关注了，而且也听说有上级领导打电话关心了。他通过仔细的这个研判分析，
4: 他发现这一次的网友，而且主要是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汇权的这款游戏发出了统一的质疑声音。
3: 所以咱们检察院呢，您得肩负起职责跟使命，发挥作用。
4: 而且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做了新的修订，明确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而且修订后还新增了网络保护专章，这第74条就明确规范了网络内容的提供者，
3: 尤其是像汇权集团的这一类的企业，做出了这个企业责任的要求，也对未来的网络产品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说这个汇权集团这一类的企业毕竟是第一批吃螃蟹的，有的时候这政策跟法律难免会晚于现实的发展，
4: 所以呢咱们这次不直接的发起诉讼，而是通过公开的平台发布公告，这样一来呢既能起到了警示跟引导的作用，还能给这些相关的企业一定的缓冲余地。最主要的啊，是通过这个咱们能发现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有多少人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那这公告还有好几个门槛呢，是不是适合主体，是不是在公告期满前确有符合条件的主体报名，是否有证据啊，等等好几条呢。
2: 对，那我们现在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3: 就这样，我已经起草了份文件，
4: 根据这个民诉法第58条第2款，还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仔细核对过了，然后你再核一遍啊。如果没什么要需要增补的，咱们就直接报郭检审批。
2: 行，我知道了，准备
3: 就这。
2: 好，李总，这是您要的文件。
5: 哎，好，
2: 包老师。
6: 哎，李涛。
5: 包老师，您终于来了。
6: 法务部是什么意见？
5: 哦，您看。
6: 好。你知道，你上学的时候，我觉得你身上什么是最厉害的素质吗？
5: 还真挺想听听的。
6: 杀伐决断这四个字，啊，这当然是每一个想做大事的人身上必备的素质。但现在老师想送你四个字，以退为进。我已经和几个著名的法学专家沟通过了，他们愿意帮我们作为咱们的外援。不是老师说你啊，你这个说明书里面啊有太多的问题，治标不治本。你看汇权的成长每一步都是在政府的监督下完成的，没有可能也绝不会允许行差踏错。按照法律的思维呢，这么说是没错的啊，出了问题首先要排除自身的责任，但是 你想过没有，法理、情理、事理，只有情理才能够堵住网民的悠悠之口。还有这句，积极应对，立刻自查自纠，意思是这个意思。哎，可是看着怎么感觉都不对。其实啊，你这个里边没有具体的整改的方向、细节和内容，让人觉得就是应付了事。
5: 哦，
6: 还有啊，这儿啊，这句啊尤其严重。配合检察院的工作，相信法律和事实。这话看起来就好像在和检察院生气叫板。
5: 哦，
6: 检察院是谁啊？法律的监督机关，他们可能会随随便便的发布检查建议书吗？他们一定是啊有了足够的理由和依据。所以啊，我们表明诚恳的态度，积极认错就好了。否则的话，按照现在已有的判定，咱们是很可能败诉。到时候不但要承担举证的责任，公司也将会面临巨额的罚款，那样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给公司的信誉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我建议啊，待会儿等技术部门的人都来了，咱们好好研究研究，逐字逐句的进行修改，争取在……哎，现在几点了？
5: 哦，12点了，属于第二天了。
6: 啊，还来得及。给咱们的建议啊，是在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如果咱们能够在明天早晨9点之前发布出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说实在的，这么大的工作量，换做其他的企业啊，自查自纠就得1个月。
5: 罗老师，幸亏有您。
6: 哎，对了，你是不是和赵总闹矛盾了？如果平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肯定会亲自到现场，可他今天呢打电话让我来，还说啊见到了别跟你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了？
5: 没事儿，就是有一点误会，过段时间就好了。
6: 好，一堂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无论爱情还是友情，要学会平衡啊。
5: 明白。
6: 啊，我再看看这个。
5: 好，
7: 哎，小婷，你这个录音笔不能用啊，待会儿怎么采访啊？
8: 这里没电了吗？
7: 电还是有，问题是内存满了，要不你拿去删一段。
8: 这是我爸的录音笔。算了，反正他有事没事爱开着录音，好多空白录音，我看看有没有没用的吧。
7: 行。
9: 现在我不知道我儿子是生是死，您就急着要让我用儿子的命来换钱呢？我们汇泉集团给你的是人道主义援助啊，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这只是我们董事长尹总的一片好意。
10: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在你们这个合同上签字呢？
9: 我是不懂法律，可我的眼不瞎，我看出来了，你们就是不安好心。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在上面签个字，这100万现金很快就打入你的账户。滚，滚出去！
7: 小婷干啥呢？录音删了吗？小婷，
8: 没事。
11: 汇泉于本日九时整正式就昨夜我市检察院针对汇泉科技发布的检查建议书作出回应。本台记者了解到，汇泉连夜自检自查，已经快速成立了模式优化小组。该小组将由国内顶尖技术、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重点关注专属模式、弹窗、外力、
12: 对不起、
11: 时长、
12: 停一下、
11: 不良发言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汇泉表示将积极配合检察机关的工作，
12: 谢谢，
11: 将游戏产品整改工作落实到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将整改工作放到首要位置。最后，汇泉作出承诺，以后的游戏开发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欢迎社会各界积极监督，力求为公众和广大玩家做出更好的产品。

0: 我都看到了，不用解释，一切等我回去再说。既然已经是公开表态了，那么还不如再加一把火。罗老师已经给我来过电话了，我同意他的说法。你看看绿波的萧木恩，张小北出事。 人家在发布会上的讲话，那是既诚恳又得体，博得了多少媒体的好感，舆论是直接扭转。而你呢？哼，就这么一两个跳梁小丑，竟然还能掀起大浪，接二连三地影响我在境外的融资。
1: 交上你的辞职报告。

0: 杨宝，哎，你家住这儿
1: 啊？就住这儿，就住这儿。啊，感谢领导，还专门把我从那个拘留所送过来。你都不知道我在里面度日如年，我以为我要待到过年呢。
0: 行了，是我们领导核对让我接你出来的。
1: 哦，幸会幸会。哦，不不不，惭愧惭愧。
0: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可别抱有侥幸心理啊！现在公安和电信重点打击两卡犯罪，你可别再被抓了，记住没？
1: 啊，记住了记住了。哦，我不会了。
0: 哦，对了，你要不要生活费？要不要通知你家里人过来？
1: 哦，不用，那个我一会儿约了几个朋友。
0: 行，那你去吧。
1: 哦，谢谢谢谢谢谢奎哥。哦，不，谢谢领导。哎，路上慢点。
2: 哥，这个车，
3: 是是是
2: 是。
4: 瓜哥，你也看到了，今天就哥几个一起来接你。你那帮同学啊，没一个讲义气。
3: 来，来，多试点。你在里边也没什么油水，多吃点肉，去去晦气啊。
2: 老哥，你别光吃东西不说话呀，学校你也回不去了。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1: 没什么打算，找个班上。
3: 老哥，这可不是让你啊，这么着

0: 没放橘子就蔫巴了。
1: 用行话说，你就算毕业了，这也算是出徒了，你以后得跟着咱哥几个一起挣钱啊。
2: 还想问你，
3: 娘死啊，活腻了啊，知不知道我怎么进去的？听没听说过断卡行动？哎，
0: 宝哥，虽然断卡行动确实是断了我们这帮人的生路，但是呢，凡事有利也有弊吧，对吧？
1: 你知不知道，就在你进去的这几天，那收卡的把卡提了多少钱呢？
0: 1500，整整1500。哎，
1: 宝哥，你们大学生毕了业出来最多4000-5000一个月，你每个月收那么几张卡，不就什么都有了吗？被抓进去算什么呀，过两天不就给你放出来了吗？来，大伙儿敬宝哥一杯，来，
4: 敬宝哥一杯。
5: 宝哥，
6: 宝哥，
4: 来，宝哥，
5: 宝哥，宝哥，
7: 来。不好意思啊，我们办不了。
8: 为什么办不了？
7: 系统显示的就是办不了。
8: 你以为就你们这一家营业厅是吗？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悠，您帮我们盯着点。
6: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5: 哎呦喂，论岁数，
4: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

0: 单恋。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0: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2: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0: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3: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4: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 三二一，玉米。
5: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6: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7: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8: 兄弟，今晚还喝不？
2: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8: 必须必啊！
9: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3: 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连续12个月维持不变。业内分析认为，后续宽松货币政策取向不会改变。618期间，国家补贴再度加码，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22个品类被多省纳入补贴范围。截至5月20日，已有7省市新增品类的补贴上线淘宝、天猫。5月20日，本市迎来婚姻登记高峰，当天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达到5379对。婚登部门通过提前上班、增设窗口、延时服务等方式，方便新人办理登记。国际能源署昨日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5月21日凌晨，全球 AI 总龙头英伟达公布了第一财季财务数据。英伟达第一财季实现营收816.2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85%。其中，数据中心营收为752亿美元，同比增长92%，高于市场预期的734.8亿美元。
1: 一年一度的520、521，凭借饱含爱意的谐音寓意呢，成为了新人携手领证、定格幸福的热门日子。
2: 的确啊，当婚姻登记遇见商圈，当甜蜜爱情遇见消费，一幅甜蜜经济的美好图景就徐徐展开了。
4: 我们结婚了。
5: 520，我爱你。
6: 我们领证了。
7: 来到大石二片区的樱桃斜街，我们是处处感受到了甜蜜的氛围。您看这个街上啊，到处都是身着盛装的年轻人在拍照，来记录下他们领完证的这个美好瞬间。
8: 还要自己准备很多这种道具是吗？
9: 对，大喜字、小喜字、手捧花、玩偶花，就全都准备了。
10: 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吧，通过一些小活动取悦一下自己。
11: 因为我觉得是红墙可以代表北京，如果在别的民政局的话，可能就体现不出我们是在北京领证这样子。
7: 西城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在琉璃厂附近，因此领完证的新人沿着胡同一路向东，就来到了大石栏附近。这个附近还有另外一处婚姻登记处，也颇受年轻人喜欢。
12: 3、2、1，笑得甜蜜一点。好嘞，哇，太好了，这么好的日子，这么美的场景哈，这里也是北京市首个室外的婚姻登记点。那这里呢就是护国观音寺，我们看到这个四合院古色古香的氛围，在这儿领证结婚呢，一定是有着不一样的氛围感。
13: 就是室外的这个景点也感觉挺好看，挺新，就是新颖的，不像那种就普通的那种登记点。
14: 这个是不是得预约？要抢这个好抢吗？这个
13: 是不太好抢。
14: 哦，不太好抢，
13: 因为它是有应该是有人数限制。
14: 哦，
13: 也是提前就是熬夜
14: 哦，拼手速
13: 卡点抢。
15: 去年这个点位是5月10号，2025年5月10号开始服务的。截止到现在已经办理的结婚对数达到1200余对了。国观寺今天呢，我们平时是就是约到20对，今天呢放开到30对了。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的话，今年的整体约量也比去年要有小幅的上升。
7: 让新人能选择自己心仪的婚姻登记处领证结婚，还要得益于2025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户口本和户籍地限制，实现全国通办。政策实施一年来，北京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业务超10万件，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占全市婚姻登记总量的34.87%。护国观音寺户外登记点正是政策落地的标志性举措。它利用前门大石栏商圈的四合院空间，让婚姻登记从政务窗口走向了消费场景。
12: 哇，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仪式感，要说仪式感，您再往这儿看，是不是中式婚礼的场地都给您备好了呀？
7: 这个位于护国观音寺里的摄影棚，平时是专门办中式婚礼的场景，赶上520、521这种特殊的日子，可以免费让领完证的新人过来拍照留念。
4: 现在年轻人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程度已经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一个地步，我们认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们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很多这个传统的仪式的东西，他们表现出特别大的兴趣。那在这个兴趣基础上，我们说我们遵循古制，按古礼完全复刻，从新娘她的出阁礼开始，出阁礼完成会在一楼进行告祖，告祖的时候新郎的父亲母亲会给他们有戒训，戒训完了以后我们会移步到一进院啊，就我们的这个大厅，一进院大厅的话会按整个古制给他进行全套的这个仪式流程。
7: 绝大多数新人领完证不会马上离开，而是选择在周边拍照、喝咖啡、买纪念品，甚至去看婚纱、挑婚戒。因此，一个婚姻登记点其实撬动的是一条完整的甜蜜产业链。
16: 约了四个，上午两个，下午两个。
14: 那现在大家是不是对这种领证拍照的这个需求还是挺多的吗？
16: 有一半的活都是领证的。
14: 有一半儿。
16: 对，都说年都说结婚的人少，反正我看着也不少。
7: 讲究仪式感的年轻人不仅带火了领证街拍，也让婚姻登记处附近的商铺感受到了甜蜜经济的温度。一扇红门，前面有荷花点缀，只因如愿两个字的美好寓意，让这里成了一个网红拍照点。原本是做宫灯生意的小店，也开辟了新赛道，66元拍一次。
14: 8点多一直到天黑都会有人来拍照。
17: 我们没有预约制的，就是大家看现场情况来排队。大概也估计也就30左右吧，
14: 30多左右。
17: 因为毕竟拍照是有一个时间在里边，大家也摆各种姿势什么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不是画灯，那么也会有这个传统习俗，就是婚灯在里边。所以有的他们就是当天领完证，然后来这拍照，也会买一对灯走，然后也有后期预约画自己喜欢图案的。
7: 而这家小店也是西城区甜蜜西城幸福联盟的成员单位之一，目前该联盟商户已扩容至60家。
18: 及刚才说的这种的婚拍、旅游、酒店、餐饮，包括还有这个汽车，上面也都有了。而且呢，现在持这个西城区的结婚证，每家商户都能提供相应的专属的优惠。
7: 依托幸福联盟成员单位，西城区今年还推出了3条文旅甜蜜路线，分别是520春庭喜事路线、521我爱你文化路线和1314一生一世文旅路线。这3条路线串起区域文旅地标与特色商户，把文商旅体展各个业态串出成链，
19: 适合现在人又能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东西。我们结合街上这些老字号就推出了这个叫见证爱情新5件套，但现在是6件套了。然后这个其中有咱们荣宝斋的这个和和美美图轴，有这戴月轩的夫妻结发笔，然后宜得阁的爱情永恒印泥，还有我们红宝堂的这个龙凤呈祥对章，还有传统手写婚书，再加上中国邮政出的为新人这结婚当天定制的邮票。年轻人其实还是对传统文化有比较浓厚的兴趣的，跟我们这儿定制的这些婚书啊、印章啊、结发笔的新人很多，每年都得有个几十上百对吧。
7: 从全市来看，北京已打造西城区护国观音寺古韵风，朝阳区蓝色港湾都市现代风，石景山区首钢园工业潮流风，通州区大运河生态人文风等各具特色的户外登记点，推动婚姻登记从单一窗口办理向有温度、有品质、有记忆的场景转型。多个区已形成了登记加打卡加消费一站式体验，婚姻登记正在成为拉动商圈消费、激活文旅资源的新引擎。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一次呢，我们要探秘的是第二部分王的宝藏。
2: 是的，这一展区啊，不仅梳理出了黄金在神权与王权中的核心意义，还力图解读出安第斯文明中金银的二元性内涵。在这个展厅啊，你一进去就会发现，真的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啊。
1: 没错。
2: 而且呢，有意思的是啊，里面竟然还藏着一个奇特的小手办。
1: 哎，这里也有一个可爱的拉布布。没错，在秘鲁安第斯文明的墨切文化当中呢，也有自己的拉布布，是不是非常可爱？这其实是一个当时墨切文化的小舞社的形象。这一组文物展示的都是墨切贵族的事物。
20: 墨切文化是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秘鲁北部沿海的古代文明，它没有文字，靠艺术品记录历史，是南美洲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墨切小武士雕像是逝者的随葬品，完整还原了安第斯古文明武士的信仰、军事和工艺。它不过手掌大小，却极其精致，人送外号千年前小手办。
21: 他头上有这种月牙形的这个头饰，然后面戴这个金的这个面具，然后和这种金的鼻饰。他的这个金鼻饰好像很多观众不知道他是怎么佩戴的，然后刚好他鼻子上戴着一个，所以大家就能看到他到底是如何挂在这个鼻子上的。手拿这个金权杖，还拿着一个盾牌，表现了他这个最高等级的这种统治者的地位和这个武士的这个身份。
20: 墨切人擅长做金面具、头饰和铜器，甚至会用化学方法给金属电镀，技术非常超前。武士陶俑金俑是解读其历史的核心线索。
1: 眼下中国新文创市集啊正在火热进行中，那么现场呢汇聚了各地特色的文创好物，正可谓国潮新风席卷京城，让大家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全新的打开方式。
2: 在市集的活动中呢，我台举办了文创专场发布会，多款原创新品和跨界联名作品集中首发，非常精彩，值得期待。走，咱们赶紧跟着镜头啊一起去看看。
22: 逛市集，追国潮，看新文创。最近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正在火热进行中。
23: 作为本次市集的重磅参展主体，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专场发布会同步亮相，
22: 超多首发新品、独家限定文创集中上线。
24: 发布会上，首发新品北京范儿兔爷科创全新款正式亮相，35厘米黄金尺寸银蓝反光与航服，手持智能手机，传统兔爷形象与未来科技感碰撞，老北京的精气神在数字时代闪光。同步推出的还有小尺寸包挂款蒙絮便携。另一重磅新品是瓦库库与首都博物馆联合推出的每周限定版潮湾吊卡，其中弗里达伟大的隐藏者系列致敬墨西哥传奇艺术家弗里达卡罗，头戴奶白色蕾丝大花帽，搭配绿色针织花叶装饰，眉眼细节还原艺术氛围感，优雅复古。另一款抱抱龙采用清新草绿色毛绒恐龙型头套，搭配锯齿状小牙齿，
25: 希望用这种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潮玩语言去讲述这种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不让这些文物躺在冰冷的这个展柜里头，而是就是火起来、潮起来，让年轻人去更喜欢去了解它们。
22: 哇，看这个每周限定的瓦库库，近距离看是不是细节感特别足，摸着特别软，我都想迫不及待带在包上带走一个了。
24: 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旗下的融媒体电商品牌，北京时间展位还带来了多款新款爆款文创。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联名款天宫藻井浑天仪冰箱贴，灵感来自北京隆福寺天宫藻井，融合浑天仪结构原理，一气两形，复刻明万历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冰箱贴等，比微缩还原金龙衔珠

0: 点翠工艺，搭配磁吸小灯，一吸就亮。
1: 看这个孝端皇后同款的凤冠冰箱贴，是不是特别精致？但其实它的玄机在这儿，开，开灯，一吸，立马变成了一个小灯。
2: 我可能更喜欢这种它能够动起来的，立体感更强一些，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像这次来，我们就觉得好像更加的年轻化了啊，就好像我们会更有意愿想要去买它。
3: 北京时间文创成立两年来，我们不断的在和一些文博机构去合作，去推出一些新品。我们和明十三陵博物馆、故宫文化都是深度合作的，所以这些共创产品会在不断的推出，面向这个市场，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0: 当古老的文物化作手中的潮玩，当传统技艺被重新点亮，文创让历史走进生活，让文化触手可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一直持续至5月24日。
4: 在本次中国新文创市集上呢，萌趣潮玩、国风设计、非遗联名啊集中亮相，全国头部 IP 更是汇聚一堂。
5: 今天的民企显身手系列报道，就让我们走进市集上一家引人注目的北京本土企业奇梦岛。从他的身上，你能感受到啊 IP 经济的十足活力和想象空间。
6: 市集现场，奇梦岛的展位人气很旺，造型各异的潮玩玩偶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一个本土 IP 品牌凭什么在这样的全国性市集上成为焦点？带着好奇，我们走进了奇梦岛位于朝阳区的办公区。走进公司，美好轻松的氛围扑面而来，展示架、设计师工位、休息区，随处可见精致萌趣色彩斑斓的玩偶。截至去年底，奇梦岛已拥有11个自有 IP、7个授权 IP， 覆盖萌系、潮流、奇幻、治愈等多种风格。
7: 为什么我们自己定义我们不完全是一家潮玩公司，我们把它定义为我们是一个 IP 运营公司，还在于 IP 的价值其实不仅限于潮玩这件事情。一旦 IP 形成很好的影响力之后，它可以形成更广泛的这种价值链接。
6: 不只卖产品，更运营 IP。这个定位体现在产品设计的细节里。以最新推出的第四代挖酷酷手工世界系列为例，团队特意融入了互动共创的理念。
7: 为什么叫手工世界？其实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我们所给予用户的不单是这个 IP 所展现的精神状态，更多的是希望引入大家一些生活的观点。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做手工，重在参与。这次我们的手工世界其实也更多的体现了我们和用户的互动，线下的门店里面会有很多互动的玩法，重点就在于我们用户每一个都是共创共享。
6: 理念落地靠的是不断拓展的场景。过去一年，奇梦岛的身影出现在服贸会、北京时装周、中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文化论坛等多个平台。从体育赛事到时尚秀场，从文化论坛到市集展会，他们试图让 IP 触达更多人群。
7: 潮玩 IP 一定要在跨界融合过程里头来丰富它的真正的体验的内容。原来大家一眼看上去形象很好，很喜欢它，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喜欢的这个形象在更多丰富的角度能够有所体现。那这个时候北京是创造了最多的这样的机会，在全中国文商旅体展最核心最顶级的这样一些机会，基本上北京占了大部分。
6: 企业大胆尝试，市场也给出了积极回应。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奇梦岛营收超预期的达到了1.77亿元，比上个季度增长了近40%。更直观的一个数字是，今年年初月产能是1年前的大约50倍。这意味着工厂更忙了，出货更快了，市场的需求实打实的在涨。线下，全国7家品牌形象店陆续开出，北京和生汇首店开业5个多月，月均客流超2万人，月销售额突破100万元。
8: 然后像我们这个畅销款的话，也是明星同款，也是上个月刚上市的，好几次断货，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是情绪价值。其次的话，可以挂在身上、背包上，大概是25岁到30岁左右的女性为主。
6: 在这片土壤上长出的 IP 已经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奇梦岛产品已进入全球几10个国家和地区，很多海外客户都是主动找上门来。
9: 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就是这些客户都是从海外主动来找到我们的，我们也非常震惊，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品牌力以及产品力是非常能够对外输出，是非常有实力的。2026年我们的出海的业绩或者说总的销售是要做到去年的3到5倍。
6: 一家本土企业

0: 为什么能跑出这样的速度？企业负责人说，北京在人才、产业集聚、场景机会、政策支持四个维度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
1: 人才资源，北京是文化创意类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产业集聚，在中国最重要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潮流文创企业其实都聚集在北京。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场景，北京是创造了最多的这样的机会。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北京市对于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0: 此次参展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齐梦导还特意带来了与非遗大师联名的产品，京绣、北京绢染、盘扣、景泰蓝、宋锦等传统技艺，与潮流 IP 结合，让年轻人在接触潮玩的同时也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机理。
1: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那这次有这么多齐梦导也好，这个友商也好，那大家聚合在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共同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形成中国的 IP 经济文创产业的生态，把我们北京通过我们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真正打造成全世界最知名的 IP 聚合高地，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努力方向。
0: 从一个市集展位的热度，到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再到一个产业的生态愿景，齐梦导的故事是北京民企在新赛道上探索前行的缩影。当越来越多这样的创新力量汇聚，中国 IP 经济的未来图景正在慢慢展开。
2: 好的创意从不站在原地，它会在人群中涌动，在水岸的风里涌动，在指尖的纹路里涌动，在一座城市的脉搏里涌动。当创意涌向北京朝阳，当城市变成盲盒，每一次打开都是惊喜。新文创塑造传统和记忆，潮玩 IP 点亮热爱和想象。文创、潮玩、游园、消费，一站式沉浸体验。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3: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具有意思。
4: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5: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6: 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近日首都统一战线两新融合向心而行专项行动在北京经开区正式启动。
5: 据了解，该行动将为科学家和企业家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汇聚统战力量，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7: 本次专项行动旨在发挥首都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搭建科学家与企业家双向奔赴、合作共赢平台，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京津冀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统战力量。
8: 专项行动创新打造了类、点、云梯次互补的工作体系，类上举办若干主题沙龙，点上开展小范围多频次的闭门对接会，云上用好金融融转果果平台，目标就是促进科研端和产业端精准匹配，力求实现联合攻关一批新技术，转化落地一批新项目，打造一批创新联合体。
7: 活动现场发布了企业家技术需求、科学家科技成果清单，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宣讲，专业服务机构介绍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产品。经开区与相关机构现场签约，推动资源精准对接，项目落地见效。
6: 近日呢，主题为带着 AI 去前线的2026 AI Partner 北京亦庄 AI 加产业大会在京举行。
5: 在现场，50多名国内领军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现实路径。
9: 2026年的人工智能行业正经历一次价值体系的深层重构，技术发展的衡量尺度正从晦涩的技术参数转向实际的应用价值。大会主办方36氪过去一年在内容生产流程中做

0: 一次大胆实验，将 AI 技术深度嵌入了新闻报道的全流程。
1: 过去一年我们做了 AI 全球报道，做了1318篇。那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过去用人力来做的话，至少需要20个完整的人力。

0: 艺术。
1: 那我们这个到现在一年多时间里面，我们的收入也这个翻了一倍啊。那我们同时原来我们一直在聚焦在做电商的 AI 数字人直播，那么现在呢进入到了这个教育行业里面去，跟50多个高校的签约啊，那么就是用 AI 怎么去赋能这些教育的这个行业。这个机会我们后续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主要的业务，因为毕竟我们初创公司在寻求一些第二曲线的增长。
0: 企业的跨界创新和实战落地需要一个开放包容的土壤。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做法是把整座城市的运行场景全部打开，从政府办事窗口到社区养老驿站，从学校课堂到公园绿地，大大小小的真实需求都被整理成清单，向 AI 企业敞开。
2: 我们也是开放了我们北京亦庄的场景啊，这次呢我们收集了从政务服务到养老、医疗、教育、市政、园林等各类场景，24大类110多条场景向我们的产业方开放。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会议让更多的产业方真正的来到北京亦庄，把北京亦庄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级的工程实验平台来进行 AI 的落地，真正让 AI 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走进千家万户。
3: 今年初夏哈，这个北京的月季是火爆出圈。那么现在呢，正是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的时候。全市啊，今年共有12大展区，可以说每个展区都非常有特色，而且品种数量也创了新高。
4: 是梦夏时节啊，鲜花绽放，如此的美景也为各大公园带来了一波客流的高峰。而在即将到来的6.1和端午两大节日期间呢，各公园景区也将推出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活动。
3: 花大色艳，数量还特别的多，这就是天坛公园月季最大的特色。今年这月季花展呀，像这种高大的木桶月季，有的树龄已经达到了20多年，您瞧开的还这么漂亮。
5: 天坛公园第45届月季花展最出圈的得数有63年历史的月季园，7000多株月季里80%以上都是大花月季。这种月季叫名角儿，和它的名字一样自带光环。
6: 它的颜色呢是属于多变的，经过阳光的照射，它上面上一层红晕，而且这个花呢，它的开花量是在我们盆栽月季当中算是比较大的。这棵现在目前开花近100朵。
5: 木桶月季尽显天坛60多年月季栽培的精湛技艺，就像人岁数大了一样，养护它们得有独有的方法，才能有这么好的长势。专门拍摄京城四季美景的视频博主金春花，也用镜头记录下了北京初夏这道最美风景。
7: 拍过了纳波湾，然后天坛，然后国家植物园。
8: 您从春天拍到了夏天啊？
7: 是的，是的，这一路真的跟不过来了，就是品种多，然后就是面积越来越广。
5: 盛放的月季给中外游客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为公园带来一波客流高峰。
9: 天坛入境游游客呈明显上升趋势，他们在天坛的选择也更多元了，除了在经典建筑打卡之外，他们也会选择去花境花展参观，更会呢深度的到我们的文化展览去参观，深度体验天坛的自然景致和文化气息。
5: 古老的祈年殿也变身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曲奇饼干和国潮建筑盲盒，
10: 马卡龙的那种撞色，包括有水晶的颜色，复古的黑色，赋予它一个新款的配色。现在和淡季相比，文创的销售额增长了一倍。
5: 在北京月季文化节的12大展区中，世界花卉大观园走的是自然野趣的路线，全园用150个品种、3000多株月季，与毛地黄、鼠尾草、绣球等20多种、上万株高饱和度花卉，形成了高低错落、色彩梦幻的组合。
11: 它这个品种呢叫蝴蝶泉，属于风花月季的一种。它最特别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株上面会有同时有好几种颜色。看它花苞的时候呢，是这种橙色的啊，但是打开之后呢，就会染上一点红晕，然后最后呢，快快开完。 完的时候呢，就会全部变成了粉红色了。这个是我们国内自育的一个品种，我们不只说种了一些有芳香味道的月季，还会搭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有那个荆芥啊，还有那个香花叶优等等，这些植物都是有各自的味道，所以走在这边你能欣赏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气味，整个搭配起来就特别的漂亮。
5: 多巴胺花海将持续到10月份，世界花卉大观园也将在6/1、端午推出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消费场景。

0: 们首先会给小朋友准备丰厚的礼物，举办非常丰富的活动，比如说儿童跳蚤市集呀、手作活动啊，还有戏水活动啊，让大家都有非常丰富的体验。包括我们园区还可以露营扎帐篷，还可以带着防潮垫野餐。
1: 北京乐器文化节展期持续到10月中旬，各展区还将推出游园体验活动，包括乐器寻宝奇遇记、专家带你拾花草、科普研学、花镜打卡等等。
2: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这些直径50公分的木墩和重达2公斤的荔枝木锤，它们的奇妙组合成就了一道神奇的极鲜美味——肉燕。由于形似燕子而得名，因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寓意太平，故与鸭蛋同煮的肉燕又称太平燕。在福州，无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亲友聚别，肉燕都是福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肉燕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肉，最惊人的秘密藏在皮里，不仅仅是制作的复杂，更在于它的出身。这并不是普通的面皮。今年刚刚50出头的陈君凡，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肉燕，已经是第4代传人。每天运来的肉燕食材，他都要亲自过目。新鲜的猪后腿肉中富含鲜味物质谷氨酸和肌酐酸，这是肉燕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陈君凡并不是用它来制作肉馅，而是包裹肉馅的皮，又叫燕皮。这个过程神秘而惊艳。

反复捶打20分钟后，鲜肉变成肉泥，紧接着必须马上进入关键的下一步，碾压成皮。

最大的雁皮长可达12米，宽3米，厚0.2毫米，薄厚均匀，奇薄如纸。制作雁皮耗时费力，肉馅的调制也不能有半点马虎。陈君凡根据30多年的经验，选取上好的五花肉、鸡蛋、虾仁、干贝等食材精心调配，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五花肉特有的香气丰满醇厚，鸡蛋中的谷氨酸与虾仁、干贝中的纤维物质核苷酸具有协同作用，最终使肉燕的鲜味口感成倍放大，也成就了这道福州最有传奇色彩的美食。

0: 间是获取鲜味的关键因素，一碗味道鲜美的肉燕必须选取最新鲜的猪肉，在最短的时间内捶打成肉泥，碾压成燕皮。而令你到极致美味，则必须经过一夜的等待。天刚刚亮，林大妈便匆匆赶往码头，她要在第一时间抢到来自深海的美味。海林岛，广东省第四大岛，每天早上5点到9点，岛上的闸坡码头都热闹非凡。此时出海捕鱼的渔民渐次归船靠岸，就地展示和售卖他们多日的辛劳。
1: 好靓啊，
2: 卖青啊，
1: 要小一点没有啊，
2: 我卖小的咯。
0: 林大妈寻觅的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极鲜美味，刀鲤鱼。刀鲤鱼通体红色，肉质细腻，它是广东一种独特美食必不可少的食材。去除鱼鳞，确保盐分更好地进入鱼肉。从鳃部取出内脏，保留鱼的完整美观。在鱼腹中塞满粗盐，利于腌制充分。把鱼倒立在盐堆中，便于控出多余的水分。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只需静静等待一夜，美味将会慢慢生成。腌制最早是沿海居民保存食物的方法，却无意间赋予了食物更加浓郁的鲜味和独特的风味。在食盐的作用下，新鲜的刀鲤鱼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组织蛋白酶的作用下降解，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多肽和肌酐酸等鲜味物质。一夜的腌制时间，既能保证海鱼不损失更多的新鲜，又不会使鱼肉过咸，口感最佳。在当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一夜城。一夜城在当地属于家常食材，不过对善于烹调海味的广东人来说，一定会费尽心思做出各种花样。

一夜城蒸五花肉，五花肉的荤香与刀鲤鱼的清鲜相得益彰。然而最受广东人欢迎的还是传统做法油包一夜城。油煎几分钟，这个过程有助于纤维氨基酸的释放和核苷酸类纤维物质的降解，再加入清爽的配料，焖上十分钟即可。鱼肉口感紧实，味道鲜香浓郁。十五斤一夜城，一天下来所剩无几。林大妈给自己的晚餐留了两条，作为对自己一整天辛劳的犒赏。利用腌渍和发酵来保存食物，这个办法古已有之。除了腌鱼，腌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干山历来以竹、云、泉而闻名，浓密清脆的竹林，碧绿幽静，这也是阿郎最终决定回到家乡的原因之一。今天晚上会从上海过来一批客人，他们是冲着尝鲜无不到春笋来到莫干山的。阿郎不敢怠慢，要亲自来采挖春笋。笋是备受中国人青睐的食材，数千年来它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地位从未被撼动。笋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很多蔬菜，天冬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是它的纤维基础。在品种繁多的各类笋中，春笋尤以汁液饱满、爽脆鲜甜而受到当地人的特别偏爱。春笋已经备好，另一个主角就该登场了。在中国的江南，不同地域的腌笃鲜有不同的食材搭配。腌肉通过爆炒去除腥味，春笋被切成滚刀块，更有利于炖煮入味。爆炒一两分钟后，进行长达30分钟的卤，腌肉鲜香浓郁，春笋丰盈油润，两种不同的味道相濡以沫，醇厚绵长。每当看到客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都是阿郎最开心的时刻。在鲜味的世界里，如果说腌肉与春笋代表着江浙文化的细腻绵柔，那么更接地气的翘脚牛肉和火锅，便是蜀地人民生活方式的代言。因山得名的峨眉山市，与其同样闻名遐迩的，还有50公里外一尊已端坐千年的乐山大佛。每天傍晚，小城的一家翘脚牛肉火锅店都会聚集八方来客。

要熬制一锅鲜美的翘脚牛肉汤，最考验智慧和技巧。新鲜牛骨焯水，去除血沫，这是保证汤色清纯的前提。重新注入冷水后，主角再次登场。牛骨牛杂之外，鸡架骨也是必不可少的鲜味要素。产自峨眉山本地的小黄姜，个头小，味道浓，去除肉腥味就靠它了。牛骨、牛杂、鸡架骨都富含纤维氨基酸中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小分子，在高温作用下，这些纤维元素充分释放，并不断改变着水的味道。香菇富含大量的纤维物质鸟苷酸，属于一种协作鲜，它的加盟为牛肉汤锦上添花。到此为止，各路角色均已粉墨登场，只差最后一个家族没有现身。

十几味中草药，根据不同季节变换组合，十几分钟的炖煮便足以释放功效。这锅富有本草清香的翘脚牛肉汤，汤汁清鲜，滋味绵长。有了一锅好汤，涮菜也要讲究。

0: 我们这个就是跷脚牛肉里面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菜，可能几乎每一桌都必点的啊，就是我们的九秒牛肉。
1: 精选上等牛肉，切成薄片，在这道菜里，点化牛肉的高手其实就是极其普通的鸡蛋。哪怕只有短短的九秒，对牛肉中的肌酐酸和鸡蛋中的谷氨酸就已经足够，两种鲜味元素胜利会师，联手释放出成倍的鲜味。

0: 我妈妈常说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吃碗条就是九十一天。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你都有就是说享受生活的这种权利。
1: 人类发现了食材自身鲜味的秘密，但我们最终尝到的经过烹饪后的鲜味却远不止于此。万千风情的鲜却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它更包含着人们对食材的珍惜与尊重，对真味的提炼与升华，和对生命永无止境的探索。

0: 十年，一张蓝图绘到底；十年，一座新城拔地起。从工业遗址到未来之城，从阡陌农田到文旅地标，从顶层设计到城市肌理，从交通动脉到经济引擎。镜头为证，规划为纲，枢纽为脉，商聚未来。京津冀大格局特别呈现，解码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蝶变。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十周年。这十年，这座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的生活场景。2016年，副中心建设吹响号角。2018年，北京市级机关正式启动东迁。2020年，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园。2023年，三大文化设施点亮夜空。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落地。这十年，不只是城市副中心兑现的一个个时间节点，更是书写着无数普通人与城市共生共长的故事和时代新的篇章。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那十年前，这里还是老通州人记忆里的东方化工厂。那如今呢，这里已经草木葱茏，碧水环绕，俨然成为了城市生态绿肺。那副中心十年来走过的每一步，变化的每一步，都被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见证者用他的镜头记录了下来。
2: 近十年来吧，我记录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变化，大概拍了超过10000张的图片。确实记录了每一个重要阶段。
1: 太好了，那看得出来哈，马老师对这里的每一点变化都熟记在心哈。那今天您就带着我们，咱们一边走一边逛一边聊。
0: 这里曾是北京东部最大的化工厂区，机器轰鸣，烟囱林立，是老通州人记忆里的工业底色。2024年2月，国务院批复实施方案，明确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四大定位，副中心聚焦141项重点任务系统推进。截至2026年，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达34.62%，新建建筑100%绿色标准，行政办公区100%绿电供应，国市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成功创建平原地区国家森林城市，持续交出生态与发展双赢的绿色答卷。
1: 马老师，现在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大家来到绿心森林公园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点了，是不是？
2: 是的，这个地方呢，应该说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一个核心的区域，也是咱们城市副中心建设当中一个重点，也是变化最大的地方。
1: 对，就是我们的东方化工厂。那您现在再来到这儿，心里的感受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2: 我确实有点心潮起伏、心潮澎湃的感觉。这第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东方化工厂刚刚停产不久，现在整的看起来黑乎乎一大片。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看不见的那种污染扑面而来。
1: 哦，那个时候就闻着空气的味道和现在都不一样，
2: 对对，我们的
1: 是吧？
2: 对，我们的飞机在这里边转两圈，我们就赶紧的走。
1: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
2: 第二张来看，经过
1: 完全不一样了。
2: 对，经过这个近十年的建设和这个绿心公园开园5年来的大家的辛勤付出，现在这里已经变得生机勃勃，已经成为亮丽的一张城市副中心建设成就发展的新名片。
3: 我们在附近住吗？绿心。

0: 森林公园，我认为在我心中是排第一的啊。也因为这个绿心的这个公园，然后我们带孩子从小宝宝的时候到现在快两岁了，一直在这个公园，也见证了小宝宝的成长。
1: 那太好了，这个一圈是5.3公里，对我们跑步来说，这个是就这个长度是最好的。
2: 一幅幅照片定格的不仅是建筑的变迁，更是副中心文旅升级、功能迭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坚实步伐。
3: 马老师今儿不是空手来的，给我们带来了一幅很有纪念意义的作品，是不是啊？正好是10周年。
4: 是的。
3: 那您带来的这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能不能也展开给我们讲一讲？
4: 今天带来的这幅应该算是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10年建设成就的一个巨幅照片。
3: 新城揽胜。
4: 新城揽胜，我把咱们城市副中心作为一个崭新的城市来展示的。这是咱们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是。
4: 这三大建筑就是咱们的代表作。中间这一部分能够看出来，这是咱们大运河。
3: 大运河。
4: 这个部位呢是咱们行政办公区，从这张图片能够看出来，咱们在城市副中心建设当中，我们抓的重点可能就是这个环境的变化。只有咱们的努力，才能从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过运河看到咱们北京的大西山这么壮阔的画面。这个在过去的老通州人当中是不敢想的，通州人从来不知道说我们通州还有山，
3: 还有山，
4: 他们都没有看到，原来我们离山是这么近的。你看我们的大西山文化带现在一再启动，但是就是成为咱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大的背景。
3: 那我很好奇马老师，为什么您关注到副中心，然后会有这个想法要去一点一点的记录它？
4: 因为当时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这个概念一提出来以后，我就感觉到这里边确实会有一场伟大的变革，因此呢我就确实是提前得到了社会各方的支持，我就把咱们城市副中心的旧的面貌做了一个全面的记录，包括北三线香河呀、大厂啊、三河呀，包括咱们副中心到雄安新区白洋淀那块，每个城市啊、农村都做了一个记录。
2: 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镜头串联一段历史。十几年间，马文晓用上万张照片记录下副中心从蓝图到现实的全过程。
4: 拍摄城市副中心10年，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5: 是。
4: 现在呢，感觉到更像一种责任。虽然说我已经拍了10年，但是呢，我感觉对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的建设来说，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我想了，我还会继续坚持拍下去，同时呢，也会带动很多人一起拍。
3: 是，所以说副中心的故事未完待续哈，我们期待有更多精彩的篇章去慢慢的展开。
2: 自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从宏伟蓝图到如今绿满新城，生机勃发，规划始终是这座新城崛起的核心密码。
3: 漫步在这里，绿树成荫，碧水环绕，一座崭新的城市用了10年的时间已然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见证者。邓老师您好。
6: 张老师您好。
3: 哎，
6: 欢迎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
3: 那我们每一次来到这儿哈，感觉这个变化都是非常让人欣喜的。那这一次呢，我们之所以约邓老师又再一次来到城市副中心，是因为邓老师呢是副中心城市规划编制的全程参与者哈，今天呢也会带我们来解码副中心空间规划的密码。
6: 我们先后组织召开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的国际方案征集以及副中心控规的编制工作，邀请了一系列国内外的顶尖团队参与，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
2: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规划确立的标志性文化工程，三大文化设施自2019年启动建设，便承载着承接首都公共文化功能疏解、打造京津冀共享文化地标的核心初衷。眼前这三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文化粮仓北京艺术中心、森林书院、北京城市图书馆、运河之州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以运河为轴线对称分布，既呼应千年运河文脉，又暗合文化同源协同共生的京津冀发展理念。 2023年12月全面开放以后，已成为串联3地

0: 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1: 那现在呢，我们站在绿心公园哈，可以说是满眼青绿，而且周围呢又被三大建筑环绕，所以邓老师站在这儿，我们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副中心的城市核心格局的哈。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您，我们副中心是如何定位顶层空间布局的？
2: 早在城市副中心城市设计和控规里边都确定了水城共融、蓝绿交织和文化传承的城市特色。我们所在的三大文化设施与城市绿心公园也是整个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两环一心绿色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既充分吸收了像运河、粮仓等重要的运河文化基因，同时也是整个城市副中心空间格局里非常重要的功能核心与景观核心。
1: 放眼望去，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水城共融，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文化设施，这个建筑和运河也是浑然一体的。
2: 我们从城市设计开始，到我们的那个具体的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整个阶段，都是把公共建筑融入自然山水之间。这三个建筑之间的空间距离都是经过仔细的考量，中间还设置了地上地下共享的互通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为副中心居民服务的配套设施，它同时也是个为北京服务的市民活力中心，它更是一个经济文化服务的一个共享的标杆。
0: 如果说三大文化设施是副中心的文化客厅，那京华福满园就是贯穿全城的绿色动脉。早在2016年，副中心总体规划中就明确了东六环缝合城市的改造方向。2019年入地工程与公园同步开工，2026年建成开放。核心目标就是打破高速公路对城市的物理分割，串联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运河商务区、城市绿心等六大功能组团，打造服务三地居民的共享生态空间。
1: 邓老师，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六环高建公园哈。从刚才的文化核心到现在的交通脉络，六环高建公园应该也说是城市副中心规划的又一经典之作了哈。所以这里为什么可以成为超大城市群去进行规划的一个范本呢？
2: 在副中心规划建设以来，六环路一直将副中心切成了两半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推动六环入地改造，地上建设高建公园，然后深入的推动两侧的新老城区深入融合发展，这也成为了我们践行这种城市缝合理念的又一标杆性工程。
1: 哦，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着的其实就是之前的六环路。
2: 没错，
1: 我相信是不是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把高速路改成公园，之前这样的先例多吗？
2: 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先例，然后可能我们参照了纽约、像马德里这些城市他们固有的一些例子。
1: 一边呢是老城生活，一边是新城的建设，我们规划如何通过高建公园来实现新老城区的融合呢？
2: 在我们六环高建公园的规划里面，我们强调在纵向上要打造四条不同形式的慢行系统，串联各个功能总团，来促进周边地区的升值。在横向上呢，我们通过功能缝合、交通缝合和景观缝合，来实现新老城区要素的自然交换，想让老城区的人民能够享受跟新城区人民一样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未来高建公园整体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这个六环高建公园整个长14公里左右，要进行分期实施，启动段5/1已经开园，但是那个其他段将分段实施全线贯通，预计将会在2030年实现。
0: 京华福满园的布局暗藏巧思，东侧衔接城市绿心三大文化设施，打造大尺度公共空间与市民活力中心，西侧串联通州老城区，保留老城烟火气，南侧向文化旅游区方向延伸，与环球度假区遥相呼应，北侧紧邻京津冀城际网络，打通区域交通脉络，实现一处公园串联全域，联动三地。未来随着更多重点规划项目落地，这座新城将持续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引擎，书写超大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新篇章。当规划的笔触绘就了副中心的城市肌理，交通便成为串联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纽带。从建一座站到融一座城，通州站正在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我们还邀请到了8年亲历全程

0: 深度参与建设与运营的见证者，金投枢纽公司副总经理陈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里的蜕变。
1: 八年中我们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故事，从一张蓝图一片空地到现在的城市引擎，应该说我们确实付出了心血和努力。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站内来看一看它的变化好不好？
2: 早在2016年，副中心总体规划编制之初，这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就被赋予了双重使命，既要承接首都交通功能疏解，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打造意想式生活圈，又要突破传统车站模式，实现站城一体化发展。自2017年开工建设以来，历经9年，它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这是一座集交通、商业、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0: 来到我们综合交通枢纽哈、会感觉一进来，我们是非常宽敞、明亮，感觉到哪个地方都很顺畅，不像我们传统的车站哈，一进来会觉得很拥挤。所以陈总，我们的这个项目在早期设计的出发点是什么？
1: 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一直在纠结，到底是做一个交通枢纽，还是要做一个城市的服务中心？最后我们确定的理念就是叫站城融合，要做到地下式交通，然后把地面还给城市。那么我们这次呢，建了128万的地下，地上的124万呢，完全的还给了城市。这里头形成了一个集住宅、办公、商业等等综合开发的地上开发城市。
2: 地下空间集约高效，多维交通无缝衔接。枢纽以一体化设计重构出行体验，将铁路、城际、地铁、公交、慢行系统深度整合，实现一次进展多点换乘，大幅提升通行效率。它以超前理念打破传统车站的边界，让交通功能与城市空间深度共生，构建高效、便捷、友好的现代枢纽样板。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一直在过程中动脑筋，如何把我们的客流真正变成我们的商业流量。
0: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难题需要咱们去克服？
1: 就是要解决实际上是交通和商业的矛盾。交通是要让它快速走出去，那么商业呢是要让人慢慢的驻足停下来。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其实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把 B2 层往下作为交通层，这个里头你是可以快速通行的。
0: 是，
1: 那么有想逛一逛转一转的，我们在 B1 层是一个慢空间。那么这里头有购物、有休闲、有娱乐，还有文化体验，还有一些演出，然后也有一些群众的这个可以参与的一些活动，都能在这里头我们慢慢装进来。
3: 他这边开了之后就经常在这边坐回唐山的车，像北京这边的周末可以去河北的唐山呐、或者是秦皇岛这边的话，也是游玩的话，也提供了很大便利。
4: 我从北京通州到秦皇岛站，装得很现代化，然后也比较整洁干净，整体面积也比较大，应该可以容纳人比较多的一些分支，我觉得应该也会比较轻松。我感觉这个站整体都比较好。
0: 作为亲历者和建设者，现在看到大家真正的在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流动起来，心情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1: 是，确实很激动。我想到了我们这个项目开工的第一天，那天是一个初雪的日子，正好是这个一大片平地上白雪茫茫，然后我们在那一天见证了这个项目的开工。我们经历了2900个日日夜夜，这个枢纽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作为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感到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其实我感觉看到陈总的眼睛都有一点点湿润了。就是我们这座枢纽始于冬天，但我们现在迎来的是开往春天的列车。
1: 我们做这个站也是打造这个轨道上的京津冀，基本上现在到唐山50分钟，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车次，然后还会到延伸到天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 M22号线要在今年年底开通，那么我们的这个101线未来也会在2年内开通，应该说连接了后面的1公里。
2: 枢纽以轨道为骨架，串联城市，打通要素，促进协同。 推动产业互补，人才互通。

0: 服务共享，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如果说生态规划交通撑起了副中心的城市骨架，那商业文旅就是这座新城的烟火底色与活力引擎。十年前，这里商业配套匮乏，文旅业态单一。十年后，一座融合运河文脉、潮流商业、微度假体验的万里商业综合体拔地而起，成为副中心全新的消费场所与产业名片。
1: 来万里，
2: 其实郭总，这不是我第一次哈来万里了，但我觉得跟我第一次来的感受还是一样的，就是很哇
1: 哦，我们特别开心啊！承蒙厚爱，开业到现在，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900万人来到项目上。
2: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就看到很多人在这儿打卡，我觉得这是我们走进万里必打卡的第一个点了。
1: 那我们也打个卡，
2: 咱们也打个卡。
1: 好的，好的，耶
0: 耶。不同于传统商业综合体，万里不仅是消费场所，更是融合艺术、文化、潮流的城市美学空间。三大特色中庭各具风情，当代艺术中心赋能空间质感，多元主理人品牌、特色文创业态齐聚于此，实现了从配套短板到商业亮点的华丽转身。
2: 那我们知道郭总其实您也深耕副中心的商业建设很多年了，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是不是这里的营商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是的，是的，在很多年前，其实高优质的品牌来这边是有一些压力的，他会担心客流量及客制支撑不了的品牌发展。但是从我们开业之后呢，其实我们是100%满铺开业的，也见证了品牌对这个区域发展的信心。那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副中心的营商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比如在我们开业的时候，我们其实当时预计客流量就很多，所以政府临时给我们开辟了很多的停车场，在交通规划建设很多方面的做了保障，所以在最高一天我们接待了超过25万人商场当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数字，也得益于副中心整个环境的保障。这个就是我们的万里当代艺术中心，它现在正在展出的是我们的开馆首展，叫最是一年春好处，里边展出的都是咱们北京饭店的名家作品展，有徐悲鸿、张大千等等这个名家的真迹在里面展出，非常值得一看。
2: 喜欢名家作品的哈，这个刚才郭总也说了，就到6月份，
1: 对
2: 大家得抓紧时间。
1: 好，
2: 哎呀，说的我都心里痒痒了。

0: 听说是开了一个新的大的项目，然后来看看，想要逛逛街，特别的好，又有室内的商场，然后又有室外的街区，然后品类很丰富，想吃的，然后想买的，然后想玩的都有。
1: 我是从朝阳那边特意过来的，就是听说今天这儿有一个展览，然后正好今天休息，所以就来看一下。我觉得还是挺惊喜的，就没想到这一个展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个先生们、这大家们的这些画。
2: 我一定要带你看一个让我们特别感动的东西，留言簿。我们看到之后真的备受鼓舞。他说，感谢在商业中能看到如此高水平的展览，愿北京商场都有这样的策展，引艺术进入生活，展现中国之美，中国之强。
3: 所以说大家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他们是会觉得很意外的。就像我走进了我们的这个湾里当代艺术中心，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这么大，做的这个展这么专业。
4: 背靠千年运河文脉，联动城市核心地标，湾里紧邻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环球影城两大超级 IP， 依托三线轨道交通、城际高速交汇的交通优势，深度融入京津冀2.5小时微度假生活圈，通过业态互补、客流互通、资源互享，有效承接环球影城外溢消费，补齐区域夜间经济、休闲旅居短板，真正实现多留一夜、多居一城，成为京津冀消费协同的核心节点。
2: 这里就是我们的湾里听雨小镇，它是一个户外的24小时的微度假街区，
3: 感觉来到了户外，就是大家会觉得更松弛、更 chill 一些。
2: 对，我们就是希望打造一个100%chill 的微度假小镇啊，让大家在这边更放松、更休闲。
3: 那我们这个小镇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2: 首先名字呢叫听云小镇，听指的是运河畔，云呢是因为它是在地铁上盖上面。
3: 就是我们下面就是地铁。
2: 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地铁，是地铁化妆站的1号线和7号线。那为了跟这个奥莱形成一个良好的互补，这边的业态呢更多是夜经济，比如说我们有餐酒吧然后有 live house， 然后有戏剧还有各种这个主理人的品牌。
3: 所以我们怎么去形成这种独特的商业的业态和优势？
2: 首先从业态配比上来讲，整个听云小镇10万平米，3万平米是商街叫听云商街，另外的7万平米呢叫听云旅居。这7万平米呢是由13个组团构成，每一个组团是一个特色酒店。
3: 对，所以听上去感觉就是这种丰富的联动，其实不仅是让我们的商业的形态和生态更加丰富了，应该说也更好的能够给我们京津冀3地的朋友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2: 是的。而且我们从开业到现在，也有通过数据调查发现，有将近30%的顾客是来自于北京之外的其他省市，特别是河北和天津。逛完了听云小镇，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诺兰酒店，就是这里
3: 其实诺兰应该也是现在很多京津冀的朋友来到这边玩住宿的首选了，是吧？
2: 对，休闲度假风。
3: 好，那咱们就进去看看。
2: 走。
3: 诺兰可能现在是京津冀朋友来到我们副中心度假应该说是首选之地了，
2: 对
3: 吧？那它这么有人气，您觉得在我们整个的商业的这个业态当中，它承担着什么样的定位，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2: 首先呢，它就丰富了我们的住宿选择，然后再为整个副中心注入了这个住宿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产品。那另外呢，这个诺兰酒店它自己也是我们首旅集团诺金诺字辈旗下的一个品牌它是全球
3: 姐妹俩
2: 全球首店，也是希望给我们的酒店品牌提供更多的选择。那第三呢，我们也是希望因为诺兰酒店的开业，有更多的人来到副中心，可以真的住在这里，好好的体验一下副中心提供的丰富选择。
3: 对，而且这样看环球感觉更清晰了。
2: 对，是的，
3: 是吧？
4: 湾里的崛起不仅是副中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的生动缩影，更是非首都功能疏解、区域产业协同、成为3地民生共享的鲜活实践，为京津冀增添了烟火气息与时尚活力。
3: 作为一个见证者，作为一个参与者，从无到有一定不是一路风顺的。这中间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和挑战？
2: 是的，项目体量比较大，建设周期也挺长的。 从2022年筹备到2025年开业，其实也经历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周期。那另外呢，我们也跟随着副中心的发展，也见证了它发展的整个的过程。到现在开始呢，有越更多的产业落地在这个区域，有更多的人知道了副中心，然后知道了湾里，也有越来越多消费者真的把咱们这边当做一个目的地，可以在休假的时候想到来这里边玩。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区域发展的红利。那湾里作为其中的参与者，我们也感觉到很骄傲。
3: 是，但我觉得副中心不仅仅是北京的副中心，也是属于京津冀的，是属于全国，甚至未来我们要辐射全世界 的。所以现在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个辐射带动作用是越来越强的吗？
2: 没错，好像是马蜂窝有一个统计说，现在入境游的第一目的地已经是环球影城。所以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那随着湾里的开业和更多产业的落地，我相信我们的文旅区会真正成为一个全球的度假区，环球的游客都可以借由这个项目来到咱们的副中心，然后感受咱们提供的国际级的娱乐服务。
3: 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幸福的一天哈，有郭总带我来逛湾里，给我留下了这么松弛 chill 的美好的回忆。我觉得现在湾里两个字不仅仅是在咖啡里，也在我的心里了。而且我觉得我们聊着聊着天突然就放晴了，此刻阳光灿烂，所以我们也祝福湾里的未来就像此刻的阳光一样灿烂明媚。
4: 生态为底，规划为纲，交通为脉，商业为活，四大维度的迭代升级，不仅是一座新城的成长轨迹，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最鲜活、最落地、最可感的生动实践。未来这座千年之城的故事还将续写，更多市属国企将陆续迁入，各类教育、医疗、科研项目持续蓬勃发展，运河商务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高精尖产业集群加速崛起，艺术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通州分馆、梨园美术馆等新场馆即将开放，

0: 合水上礼宾路线，绿星国际会客厅等特色空间将迎来访客。
1: 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人居品质稳步提升，惠就宜居宜业安居乐业的美好画卷。
0: 站在十周年的全新起点，这座千年之城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成熟的格局、更优质的配套，为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书写崭新答卷。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3: 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连续12个月维持不变。业内分析认为，后续宽松货币政策取向不会改变。618期间，国家补贴再度加码，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22个品类被多省纳入补贴范围。截至5月20日，已有7省市新增品类的补贴上线淘宝、天猫。5月20日，本市迎来婚姻登记高峰，当天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达到5379对。婚登部门通过提前上班、增设窗口、延时服务等方式，方便新人办理登记。国际能源署昨日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5月21日凌晨，全球 AI 总龙头英伟达公布了第一财季财务数据。英伟达第一财季实现营收816.2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85%。其中，数据中心营收为752亿美元，同比增长92%，高于市场预期的734.8亿美元。
1: 一年一度的520、521，凭借饱含爱意的谐音寓意呢，成为了新人携手领证、定格幸福的热门日子。
2: 的确，当婚姻登记遇见商圈，当甜蜜爱情遇见消费，一幅甜蜜经济的美好图景就徐徐展开了。
4: 我们结婚了，
5: 520，我爱你，
6: 我们领证了。
7: 来到大石二片区的樱桃斜街，我们是处处感受到了甜蜜的氛围。您看这个街上啊，到处都是身着盛装的年轻人在拍照，来记录下他们领完证的这个美好瞬间。
8: 还要自己准备很多这种道具是吗？
9: 对，大喜字、小喜字、手捧花、玩偶花，就全都准备了。
10: 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吧，通过一些小活动取悦一下自己。
11: 因为我觉得是红墙可以代表北京，如果在别的民政局的话，可能就体现不出我们是在北京领证这样子。
7: 西城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在琉璃厂附近，因此领完证的新人沿着胡同一路向东，就来到了大石栏附近。这个附近还有另外一处婚姻登记处，也颇受年轻人喜欢。
12: 3、2、1，笑得甜蜜一点。好嘞，哇，太好了，这么好的日子，这么美的场景哈。这里也是北京市首个室外的婚姻登记点，那这里呢就是护国观音寺。我们看到这个四合院古色古香的氛围，在这儿领证结婚呢，一定是有着不一样的氛围感。
13: 就是室外的这个景点也感觉挺好，挺新颖的，不像那种就普通的那种登记点。
14: 这个是不是得预约？要抢这个？好抢吗？这个
13: 是不太好抢。
14: 哦，不太好抢。
13: 因为它是有，应该是有人数限制。
14: 哦。
13: 也是提前就是熬夜。
14: 哦，拼手速。
13: 卡点抢。
15: 去年这个点位是5月10号，2025年5月10号开始服务的。截止到现在，已经办理的结婚对数达到1200余对了。国观音寺今天呢，我们平时是就是约到20对，今天呢放开到30对了。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的话，今年的整体约量也比去年要有小幅的上升。
7: 让新人能选择自己心仪的婚姻登记处领证结婚，还要得益于2025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户口本和户籍地限制，实现全国通办。政策实施一年来，北京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业务超10万件，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占全市婚姻登记总量的34.87%。护国观音寺户外登记点正是政策落地的标志性举措。它利用前门大石栏商圈的四合院空间，让婚姻登记从政务窗口走向了消费场景。
12: 哇，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仪式感。要说仪式感，您再往这儿看，是不是中式婚礼的场地都给您备好了呀？
7: 这个位于护国观音寺里的摄影棚，平时是专门办中式婚礼的场景。赶上520、521这种特殊的日子，可以免费让领完证的新人过来拍照留念。
4: 现在年轻人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程度已经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一个地步，我们认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们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很多这个传统的仪式的东西，他们表现出特别大的兴趣。那在这个兴趣基础上，我们说我们遵循古制，按古礼完全复刻，从新娘她的出阁礼开始，出阁礼完成会在一楼进行告祖，告祖的时候新郎的父亲母亲会给他们有戒训，戒训完了以后我们会移步到一进院啊，我们的这个大厅，一进院大厅的话会按整个古制给他进行全套的这个仪式流程。
7: 绝大多数新人领完证不会马上离开，而是选择在周边拍照、喝咖啡、买纪念品，甚至去看婚纱、挑婚戒。因此，一个婚姻登记点其实撬动的是一条完整的甜蜜产业链。
16: 约了四个，上午两个，下午两个。
8: 那现在大家是不是对这种领证拍照的这个需求还是挺多的吗？
16: 有一半的活都是领证的。
8: 啊，有一半。
16: 对，都说年都说结婚的人少，反正我看着也不少。
7: 讲究仪式感的年轻人不仅带火了领证街拍，也让婚姻登记处附近的商铺感受到了甜蜜经济的温度。一扇红门前面有荷花点缀，只因如愿两个字的美好寓意，让这里成了一个网红拍照点。原本是做宫灯生意的小店也开辟了新赛道，66元拍一次，
8: 8点多一直到天黑都会有人来拍照。
17: 我们没有预约制的，就是大家看现场情况来排队。
8: 哦，
17: 大概也估计也就30左右吧，
8: 30多。
17: 因为毕竟拍照是有一个时间在里边，大家也摆各种姿势什么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不是画灯，那么也会有这个传统习俗，就是婚灯在里边。所以有的他们就是当天领完证，然后来这拍照，也会买一对灯走，然后也有后期预约画自己喜欢图案的。
7: 而这家小店也是西城区甜蜜西城幸福联盟的成员单位之一，目前该联盟商户已扩容至60家。
18: 及刚才说的这种的婚拍、旅游、酒店、餐饮，包括还有这个汽车，上面也都有了。而且呢，现在持这个西城区的结婚证，每家商户都能提供相应的专属的优惠。
7: 依托幸福联盟成员单位，西城区今年还推出了3条文旅甜蜜路线，分别是520春庭喜事路线、521我爱你文化路线和1314一生一世文旅路线。这3条路线串起区域文旅地标与特色商户，把文商旅体展各个业态串出成链，
19: 适合现在人又能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东西。我们结合街上这些老字号就推出了这个叫见证爱情新5件套，但现在是6件套了。然后这个其中有咱们荣宝斋的这个和和美美图轴，有这戴月轩的夫妻结发笔，然后伊德格的爱情永恒印泥，还有我们红宝堂的这个龙凤呈祥对章，还有传统手写婚书，再加上中国邮政出的为新人这结婚当天定制的邮票。年轻人其实还是对传统文化有比较浓厚的兴趣的，跟我们这儿定制的这些婚书啊、印章啊、结发笔的新人很多，每年都得有个几十上百对儿吧。
7: 从全市来看，北京已打造西城区护国观音寺古韵风，朝阳区蓝色港湾都市现代风，石景山区首钢园工业潮流风，通州区大运河生态人文风等各具特色的户外登记点，推动婚姻登记从单一窗口办理向有温度、有品质、有记忆的场景转型。多个区已形成了登记加打卡加消费一站式体验，婚姻登记正在成为拉动商圈消费、激活文旅资源的新引擎。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一次呢，我们要探秘的是第二部分王的宝藏。
2: 是的，这一展区啊，不仅梳理出了黄金在神权与王权中的核心意义，还力图解读出安第斯文明中金银的二元性内涵。在这个展厅啊，您一进去就会发现，真的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啊。
1: 没错。
2: 而且呢，有意思的是啊，里面竟然还藏着一个奇特的小手办。
1: 哎，这里也有一个可爱的拉布布。没错，在秘鲁安第斯文明的墨切文化当中呢，也有自己的拉布布，是不是非常可爱？这其实

0: 是一个当时墨切文化的小武社的形象，这一组文物展示的都是墨切贵族的事物。
1: 墨切文化是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秘鲁北部沿海的古代文明，它没有文字，靠艺术品记录历史，是南美洲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墨切小武士雕像是逝者的随葬品，完整还原了安第斯古文明武士的信仰、军事和工艺。它不过手掌大小，却极其精致，人送外号千年前小手办。
2: 它头上有这种月牙形的这个头饰，然后面戴这个金的这个面具，然后和这种金的鼻饰。它的这个金鼻饰好像很多观众不知道它是怎么佩戴的，然后刚好它鼻子上戴着一个，所以大家就能看到它到底是如何挂在这个鼻子上的。手拿这个金权杖，还拿着一个盾牌，表现了它这个最高等级的这种统治者的地位和这个武士的这个身份。
1: 墨切人擅长做金面具、头饰和铜器，甚至会用化学方法给金属电镀，技术非常超前。武士陶俑、金俑是解读其历史的核心线索。
0: 眼下中国新文创市集正在火热进行中，那么现场呢汇聚了各地特色的文创好物，正可谓国潮新风席卷京城，让大家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全新的打开方式。
3: 在市集的活动中呢，我台举办了文创专场发布会，多款原创新品和跨界联名作品集中首发，非常精彩，值得期待。走，咱们赶紧跟着镜头啊一起去看看。
4: 逛市集，追国潮，看新文创。最近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正在火热进行中。
5: 作为本次市集的重磅参展主体，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专场发布会同步亮相，
4: 超多首发新品、独家限定文创集中上线。
6: 发布会上，首发新品北京范儿兔爷科创全新款正式亮相，35厘米黄金尺寸银蓝反光宇航服，手持智能手机，传统兔爷形象与未来科技感碰撞，老北京的精气神在数字时代闪光。同步推出的还有小尺寸包挂款蒙絮便携。另一重磅新品是瓦库库与首都博物馆联合推出的每周限定版潮湾吊卡，其中弗里达伟大的隐藏者系列致敬墨西哥传奇艺术家弗里达卡罗，头戴奶白色蕾丝大花帽，搭配绿色针织花叶装饰，眉眼细节还原艺术氛围感，优雅复古。另一款抱抱龙采用清新草绿色毛绒恐龙型头套，搭配锯齿状小牙齿，
7: 希望用这种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潮玩语言去讲述这种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不让这些文物躺在冰冷的这个展柜里头，而是就是活起来、潮起来，让年轻人去更喜欢去了解它们。
4: 哇，看这个每周限定的瓦库库，近距离看是不是细节感特别足，摸着特别软，我都想迫不及待带在包上带走一个。
6: 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旗下的融媒体电商品牌，北京时间展位还带来了多款新款爆款文创。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联名款天宫藻井浑天仪冰箱贴，灵感来自北京隆福寺天宫藻井，融合浑天仪结构原理，一气两形，复刻明万历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冰箱贴等比微缩还原金龙衔珠点翠工艺，搭配慈禧小灯一吸就亮。
4: 看这个孝端皇后同款的凤冠冰箱贴是特别精致，但其实它的玄机在这儿，开开灯一吸立马变成了一个小灯。
8: 我可能更喜欢这种它能够动起来的，立体感更强一些，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像这次来我们就觉得好像更加的年轻化了啊，就好像我们会更有意愿想要去买它。
9: 北京时间文创成立2年来，我们不断的在和一些文博机构去合作，去推出一些新品。用我们和明十三陵博物馆、故宫文化都是深度合作的，所以这些共创产品会在不断的推出，面向这个市场。 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6: 当古老的文物化作手中的潮玩，当传统技艺被重新点亮，文创让历史走进生活，让文化触手可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一直持续至5月24日。
0: 在本次中国新文创市集上呢，萌趣潮玩、国风设计、非遗联名啊集中亮相，全国头部 IP 更是汇聚一堂。
3: 今天的民企显身手系列报道，就让我们走进市集上一家引人注目的北京本土企业奇梦岛。从他的身上，你能感受到啊 IP 经济的十足活力和想象空间。
10: 市集现场，奇梦岛的展位人气很旺，造型各异的潮玩玩偶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一个本土 IP 品牌凭什么在这样的全国性市集上成为焦点？带着好奇，我们走进了奇梦岛位于朝阳区的办公区。走进公司，美好轻松的氛围扑面而来，展示架、设计师工位、休息区，随处可见精致萌趣色彩斑斓的玩偶。截至去年底，奇梦岛已拥有11个自有 IP、7个授权 IP， 覆盖萌系、潮流、奇幻、治愈等多种风格。
11: 为什么我们自己定义我们不完全是一家潮玩公司，我们把它定义为我们是一个 IP 运营公司，还在于 IP 的价值其实不仅限于潮玩这件事情。一旦 IP 形成很好的影响力之后，它可以形成更广泛的这种价值链接。
10: 不只卖产品，更运营 IP。这个定位体现在产品设计的细节里。以最新推出的第四代挖酷酷手工世界系列为例，团队特意融入了互动共创的理念。
11: 为什么叫手工世界？其实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我们所给予用户的不单是这个 IP 所展现的精神状态，更多的是希望引入大家一些生活的观点。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做手工，重在参与。这次我们的手工世界其实也更多的体现了我们和用户的互动。线下的门店里面会有很多互动的玩法，重点就在于我们用户每一个都是共创共享。
10: 理念落地靠的是不断拓展的场景。过去一年，奇梦岛的身影出现在服贸会、北京时装周、中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文化论坛等多个平台。从体育赛事到时尚秀场，从文化论

0: 基本上北京占了大部分。
1: 企业大胆尝试，市场也给出了积极回应。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奇梦岛营收超预期的达到了1.77亿元，比上个季度增长了近40%。更直观的一个数字是，今年年初月产能是一年前的大约50倍，这意味着工厂更忙了，出货更快了，市场的需求实打实的在涨。线下全国7家品牌形象店陆续开出，北京和生汇首店开业5个多月，月均客流超2万人，月销售额突破100万元。
0: 然后像我们这个畅销款的话，也是明星同款，也是上个月刚上市的，好几次断货，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是情绪价值。其次的话，可以挂在身上背包上，大概是25岁到30岁左右的女性为主。
1: 在这片土壤上长出的 IP 已经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奇梦岛产品已进入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很多海外客户都是主动找上门来。
2: 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就是这些客户都是从海外主动来找到我们的，我们也非常震惊，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品牌力以及产品力是非常能够对外输出，是非常有实力的。2026年，我们的出海的业绩或者说总的销售是要做到去年的3到5倍。
1: 一家本土企业为什么能跑出这样的速度？企业负责人说，北京在人才、产业集聚、场景机会、政策支持4个维度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
3: 人才资源，北京是文化创意类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产业集聚，在中国最重要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潮流文创企业其实都聚集在北京。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场景，北京是创造了最多的这样的机会。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北京市对于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1: 此次参展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奇梦岛还特意带来了与非遗大师联名的产品，京绣、北京绢染、盘扣、景泰蓝、宋锦等传统技艺，与潮流 IP 结合，让年轻人在接触潮玩的同时，也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机理。
3: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那这次有这么多奇梦岛也好，这个友商也好，那大家聚合在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共同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形成中国的 IP 经济文创产业的生态，把我们北京通过我们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真正打造成全世界最知名的 IP 聚合高地，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努力方向。
1: 从一个市集展位的热度，到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再到一个产业的生态愿景，奇梦岛的故事是北京民企在新赛道上探索前行的缩影。当越来越多这样的创新力量汇聚，中国 IP 经济的未来图景正在慢慢展开。
4: 好的创意从不站在原地，它会在人群中涌动，在水岸的风里涌动，在指尖的纹路里涌动，在一座城市的脉搏里涌动。当创意涌向北京朝阳，当城市变成盲盒，每一次打开都是惊喜。新文创塑造传统和记忆，潮玩 IP 点亮热爱和想象。文创、潮玩、游园、消费，一站式沉浸体验。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5: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巨有意思。
6: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7: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8: 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近日首都统一战线两新融合向心而行专项行动在北京经开区正式启动。
7: 据了解，该行动将为科学家和企业家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汇聚统战力量，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8: 本次专项行动旨在发挥首都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搭建科学家与企业家双向奔赴、合作共赢平台，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京津冀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0: 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统战力量。
1: 专项行动创新打造了类、点、云梯次互补的工作体系，类上举办若干主题沙龙，点上开展小范围多频次的闭门对接会，云上用好金融融转果果平台，目标就是促进科研端和产业端精准匹配，力求实现联合攻关一批新技术，转化落地一批新项目，打造一批创新联合体。
0: 活动现场发布了企业家技术需求、科学家科技成果清单，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宣讲，专业服务机构介绍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产品，经开区与相关机构现场签约，推动资源精准对接，项目落地见效。
2: 近日呢，主题为带着 AI 去前线的2026 AI Partner 北京亦庄 AI 加产业大会在京举行。
3: 在现场，50多名国内领军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现实路径。
4: 2026年的人工智能行业正经历一次价值体系的深层重构，技术发展的衡量尺度正从晦涩的技术参数转向实际的应用价值。大会主办方36氪过去一年在内容生产流程中做了一次大胆实验，将 AI 技术深度嵌入了新闻报道的全流程。
5: 过去一年我们做了 AI 全球报道，做了1318篇。那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过去用人力来做的话，至少需要20个完整的人力。今天用 AI 做了以后，做的其实效果非常好。我们用一个 AI 去一个模型去采访，用另外一个模型去把它变成这个文字输出，然后我们用第三个模型去审核。
4: 媒体用 AI 写稿只是个开始，这场大会真正的重头戏设在了会场另一侧的产业对接区。一类手握着真实的业务需求和预算，另一类掌握着最前沿的 AI 技术。
6: 那我们这个到现在一年多时间里面，我们的收入也这个翻了一倍啊。那我们同时原来我们一直在聚焦在做电商的 AI 数字人直播，那么现在呢进入到了这个教育行业里面去，跟50多个高校的签约啊，那么就是用 AI 怎么去赋能这些教育的这个行业。这个机会我们后续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主要的业务，因为毕竟我们初创公司在寻求一些第二曲线的增长。
4: 企业的跨界创新和实战落地需要一个开放包容的土壤，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做法是把整座城市的运行场景全部打开，从政府办事窗口到社区养老驿站，从学校课堂到公园绿地，大大小小的真实需求都被整理成清单向 AI 企业敞开。
7: 我们也是开放了我们北京亦庄的场景啊，这次呢我们收集了从政务服务到养老、医疗、教育、市政、园林等各类场景，24大类110多条场景向我们的产业方开放。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会议让更多的产业方真正的来到北京亦庄，把北京亦庄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级的工程试验平台来进行 AI 的落地，真正让 AI 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走进千家万户。
2: 今年初夏哈，这个北京的月季是火爆出圈。那么现在呢，正是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的时候。全市啊，今年共有12大展区，可以说每个展区都非常有特色，而且品种数量也创了新高。
3: 是孟夏时节呀，鲜花绽放，如此的美景也为各大公园带来了一波客流的高峰。而在即将到来的6.1和端午两大节日期间呢，各公园景区也将推出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活动。
2: 花大色艳，数量还特别的多，这就是天坛公园月季最大的特色。今年这月季花展呀，像这种高大的木桶月季，有的树龄已经达到了20多年，您瞧开的还这么漂亮。
0: 天坛公园第45届月季花展最出圈的得数有63年历史的月季园，7000多株月季里，80%以上都是大花月季。这种月季叫名角儿，和它的名字一样自带光环。
8: 它的颜色呢是属于多变的，经过阳光的照射，它上面上一层红晕，而且这个花呢，它的开花量是在我们盆栽月季当中算是比较大的。这棵现在目前开花近100朵。
0: 木桶月季尽显天坛60多年月季栽培的精湛技艺，就像人岁数大了一样，养护它们得有独有的方法，才能有这么好的长势。专门拍摄京城四季美景的视频博主金春花，也用镜头记录下了北京初夏这道最美风景。
9: 它 拍过了纳波湾，然后天坛，然后国家植物园。
10: 您从春天拍到了夏天啊？
9: 是的，是的，这一路真的跟不过来了，就是品种多，然后就是面积越来越广。
0: 盛放的月季给中外游客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为公园带来一波客流高峰。
11: 天坛入境游游客呈明显上升趋势，他们在天坛的选择也更多元了，除了在经典建筑打卡之外，他们也会选择去花境花展参观，更会呢深度的到我们的文化展览去参观，深度体验天坛的自然景致和文化气息。
0: 古老的祈年殿也变身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曲奇饼干和国潮建筑盲盒，
12: 马卡龙的那种撞色，包括有水晶的颜色，复古的黑色，赋予它一个新款的配色。现在和淡季相比，文创的销售额增长了一倍。
0: 在北京月季文化节的12大展区中，世界花卉大观园走的是自然野趣的路线，全园用150个品种、3000多株月季，与毛地黄、鼠尾草、绣球等20多种上万株高饱和度花卉，形成了高低错落、色彩梦幻的组合。
13: 它这个品种呢叫蝴蝶泉，属于风花月季的一种。它最特别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株上面会有同时有好几种颜色。看它花苞的时候呢是这种橙色的啊，但是打开之后呢就会染上一点红晕，然后最后呢快开完的时候呢就会全部变成了粉红色了。这个是我们国内自育的一个品种，我们不只说种了一些有芳香味道的月季，还会搭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有那个荆芥啊，还有那个香花叶优等等，这些植物都是有各自的味道，所以走在这边你能欣赏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气味，整个搭配起来就特别的漂亮。
0: 多巴胺花海将持续到10月份，世界花卉大观园也将在6/1、端午推出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消费场景。
14: 我们首先会给小朋友准备丰富的礼物，举办非常丰富的活动，比如说儿童跳蚤市集啊、手作活动啊，还有戏水活动啊，让大家都有非常丰富的体验。包括我们园区还可以露营、扎帐篷，还可以带着防潮垫野餐。
0: 北京月季文化节展期持续到10月中旬，各展区还将推出游园体验活动，包括月季寻宝奇遇记、专家带你拾花草、科普研学、花境打卡等等。
2: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依心切儿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

竟为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以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的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它跳脱了酸甜苦咸的单一和明确，任性而又灵动，这就是鲜。不同食物与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一切？这里是苏格兰西南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岛上只有一座古堡，古堡只有一间餐厅，而这个餐厅却以米其林一星的品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不远万里前来体验。爱丽斯卡岛地处苏格兰领海保护区内，丰富的海洋资源使餐厅拥有天然的食材优势。主厨康纳有着多年米其林餐厅的从业经历，冷熏三文鱼一直是他极力推荐的一道菜。烟熏三文鱼有热熏和冷熏两种方法，热熏容易使三文鱼表面更快干燥，影响对烟雾的吸收，通常是做成半成品的方法。而冷熏的过程仅仅是为三文鱼增加风味，鱼肉依然是生的。熏制持续一个昼夜，中间要刷一次橄榄油，加一次烟火。

产生烟的木屑来自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桶，因此熏好的三文鱼会带有微妙的酒香。三文鱼在熏香里转化的时候，康纳来到海边，他需要另一种食材，虽然不直接使用，却非常重要。爱丽斯卡岛周边海域海水纯净，生长着大量藻类，大厨要寻找的海草、海藻和海葡萄，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太好，却能为三文鱼补充一种特殊的鲜味。在大西洋暖流的滋润下，爱丽斯卡岛四季如春，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令人置身世界尽头。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也被大自然恩赐了丰富绝佳的食材，来自大西洋深海及其周边的天然美味，无时不在挑逗四方食客的味蕾。第二天清晨，康纳到酒店的有机菜园找一些需要的配菜，他剪下一些草尖，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这个过程不像是在选菜，倒更像是在雕饰盆景。这时三文鱼已经熏好，康纳把鱼分切成小块，

现在海藻就要发挥作用了。把洗干净的海藻和三文鱼紧紧包裹在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由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灵感。

0: 拥有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丝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大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哎，来了。
3: 今年的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0: 真蘑是中国东北特有的山珍，味道极其鲜美，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经过晾晒的真蘑所含的鲜味物质要比新鲜时增加数倍，这也是菌类的甘品比鲜品闻起来要香得多，味道也更加鲜美的原因。真蘑携带着重要的协作酰鸟苷酸，接下来他的老搭档该出场了。土鸡肉富含氨基酸，是鲜味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酰。
4: 放上油，放点糖，挂点色，颜色好看呢，完了炒。炒出油以后，把蘑菇放里，一只鸡放3两到4两的蘑菇，

铁锅、柴火，炖煮一个多小时之后，鸡肉蕴含了榛蘑的香气，榛蘑也吸收了鸡肉的滋味。东北人用自家圈养的土鸡和大山里的榛蘑，示范了最经典的鲜味搭配。

0: 对于表现鲜味的法式菜肴，法国米其林厨师埃里克偏爱龙虾和鱼子酱的搭配。龙虾含有大量的核苷酸，鱼子酱的游离氨基酸含量则高得惊人，这两种高级食材的碰撞又是一个基本鲜和协作鲜搭配的成功案例。
1: Donc là,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est vivante, donc produit exceptionnel, des très très grosses langoustines à 3 pièces au kilo. Donc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sera mi-cuite.
0: Yuzi-jiang 不是法国人发明的，却是法国人把它发扬光大的。埃里克选用的是来自法国卢瓦尔河谷，每公斤高达2400欧元的索洛涅黑鱼子酱，为这道龙虾美味增鲜。埃里克烹饪的菜品以艺术搭配和鲜美口感著称，浪漫可以成为法国人的标签，但仅用美味却不能定义法餐。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法国美食是高高在上的，除了味道之外，还包含着精致、考究以及用餐的高雅态度等等。这家以蒙巴纳斯命名的餐厅创立于1900年，至今还保持着传统法国餐厅的风貌，并为客人提供经典的法餐。在这里用餐，恍惚间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伊瑞克·夏米是这家餐厅的主厨，烹饪出与餐厅风格相协调的菜肴是他的工作。
2: La cuisine que je fais, c'est la cuisine traditionnelle aimée par les Français.
0: 将鸡蛋配在土豆青豆沙拉中，将西红柿搭配在乳酪里。对鲜味食材的搭配，夏米深谙此道。为了成为法餐主厨，夏米已在巴黎追逐了30年梦想。奶酪是法国人最钟爱的食品之一，炸牛排配土豆泥则是标准的大众菜肴，鹅肝通常只会出现在高档餐厅的菜单上，而鸡蛋、西红柿等富含鲜味元素的食材则是最常见的佐餐配料。第五味，鲜似乎永远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复杂呈现，因为不同食材的不同搭配会产生无穷变化的结果。要想领略这种复杂和微妙的极致与精髓，必须前往中国的一个地方。巷的闽菜馆里正在进行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所有元素都力求凸显传统风格，当然也包括婚宴的菜品。其中最经典的非即将登场的这道菜莫属。
3: 鲍鱼要花一个礼拜。
0: 为了他的登场，后厨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准备和打理数十种食材。
3: 上八天下八天都是精品的东西。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佛跳墙。它不仅是集山珍海味之大全的首席闽菜，更是鲜味元素极富层次感和可塑性的最佳代表。如此诱人的美味，扑鼻的香气从何而来？鲜味的秘密又在哪里？ 逐渐背山面海，食材异常丰富。古时当地人就有喜食汤菜的传统，并擅长制汤。福建厨师能在一种原汤中加上若干辅料，使原汤变化出无穷美味。素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的美誉。闽菜大厨姚建明平时在家颐养天年，只有在餐厅烹饪最重要的菜品时才会临场指导。在福建，佛跳墙虽早有盛名，但真正走进国人视野，成为高大上菜品的代言，实现多层次的鲜味升级，却是源于一个重要契机。1984年，还是学徒的姚建明跟随师傅们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对佛跳墙进行了6次改良，最终成功完成了迎接外国元首来华访问的国宴任务。姚建明也因此成为佛跳墙走出福建、变身享誉中外之国宴菜品的见证人。早年间，烹制佛跳墙多以鸡鸭肉为主料，汤浓色褐，口味醇香，却略咸荤腻。改良后的佛跳墙，鸡、鸭和猪肉不再作为最后食用，而是炒制后熬煮成浓郁的汤底备用。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火候的精妙切换。这锅富含氨基酸的香浓高汤，就是佛跳墙的鲜味基底。之后，新的主角悉数登场：闽北花菇、瑶柱、海参、鹿筋、唇边。名贵食材的添加不仅仅是口感和营养上的提升，更实现了各层级鲜味元素在同一道菜品中的前所未有的绝妙混搭。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制作和食用

干货求鲜的习惯，便于保存的同时也产生了鲜味元素，比如菌类所含的核糖核酸会大量转化成鸟苷酸，这就是干货通常比鲜货味道更浓郁更鲜美的原因。不同的干货泡发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花菇来说，用70度左右的热水泡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鲜味口感。将泡发好的山珍海味依次摆入坛底，用荷叶密封坛口，让荷叶的清香之气锁住这一坛充满无数鲜味分子的天地精华，再经数小时喂制，静待最后开坛惊艳的时刻。人们品尝佛跳墙，在鲜香醇厚的滋味中获得味觉嗅觉的极致体验，这种滋味的美妙能够丰富人们对鲜美味道的认知，获得不同层级的鲜味感受。

门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三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二十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这些直径50公分的木墩和重达2公斤的荔枝木锤，它们的奇妙组合成就了一道神奇的极鲜美味——肉燕。由于形似燕子而得名，因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寓意太平，故与鸭蛋同煮的肉燕又称太平燕。在福州，无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亲友聚别，肉燕都是福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肉燕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肉，最惊人的秘密藏在皮里，不仅仅是制作的复杂，更在于它的出身。这并不是普通的面皮。今年刚刚50出头的陈军凡，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肉燕，已经是第四代传人。每天运来的肉燕食材，他都要亲自过目。新鲜的猪后腿肉中富含鲜味物质谷氨酸和肌酐酸，这是肉燕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陈军凡并不是用它来制作肉馅，而是包裹肉馅的皮，又叫燕皮。这个过程神秘而惊艳。

反复捶打20分钟后，鲜肉变成肉泥，紧接着必须马上进入关键的下一步，碾压成皮。

最大的雁皮长可达12米，宽3米，厚0.2毫米，薄厚均匀，奇薄如纸。制作雁皮耗时费力，肉馅儿的调制也不能有半点马虎。陈君凡根据30多年的经验，选取上好的五花肉、鸡蛋、虾仁、干贝等食材，精心调配，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五花肉特有的香气，丰满醇厚。鸡蛋中的谷氨酸与虾仁、干贝中的纤维物质核苷酸具有协同作用，最终使肉燕的鲜味口感成倍放大，也成就了这道福州最有传奇色彩的美食。

0: 时间是获取鲜味的关键因素。一碗味道鲜美的肉燕必须选取最新鲜的猪肉，在最短的时间内捶打成肉泥，碾压成燕皮。而另一道极致美味则必须经过一夜的等待。天刚刚亮，林大妈便匆匆赶往码头，她要在第一时间抢到来自深海的美味。海林岛，广东省第四大岛，每天早上5点到9点，岛上的闸坡码头都热闹非凡。此时出海捕鱼的渔民渐次归船靠岸，就地展示和售卖他们多日的辛劳。
1: 好啲啊嘛，
2: 卖钱啊，
1: 要小一点没有啊，
2: 我卖钱的咯。
0: 林大妈寻觅的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极鲜美味——刀鲤鱼。刀鲤鱼通体红色，肉质细腻，它是广东一种独特美食必不可少的食材。去除鱼鳞，确保盐分更好地进入鱼肉。从鳃部取出内脏，保留鱼的完整美观。在鱼腹中塞满粗盐，利于腌制充分。把鱼倒立在盐堆中，便于控出多余的水分。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只需静静等待一夜，美味将会慢慢生成。腌制最早是沿海居民保存食物的方法，却无意间赋予了食物更加浓郁的鲜味和独特的风味。在食盐的作用下，新鲜的刀鲤鱼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组织蛋白酶的作用下降解，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多肽和肌酐酸等鲜味物质。一夜的腌制时间，既能保证海鱼不损失更多的新鲜，又不会使鱼肉过咸，口感最佳。在当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一夜城。一夜城在当地属于家常食材，不过对善于烹调海味的广东人来说，一定会费尽心思做出各种花样。

一夜城蒸五花肉，五花肉的荤香与刀鲤鱼的清鲜相得益彰。然而最受广东人欢迎的还是传统做法油包一夜城。油煎几分钟，这个过程有助于纤维氨基酸的释放和核苷酸类纤维物质的降解，再加入清爽的配料，焖上十分钟即可。鱼肉口感紧实，味道鲜香浓郁。十五斤一夜城，一天下来所剩无几。林大妈给自己的晚餐留了两条，作为对自己一整天辛劳的犒赏。利用腌渍和发酵来保存食物，这个办法古已有之。除了腌鱼，腌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干山历来以竹、云、泉而闻名，浓密清脆的竹林，碧绿幽静，这也是阿郎最终决定回到家乡的原因之一。今天晚上会从上海过来一批客人，他们是冲着尝鲜无不到春笋来到莫干山的。阿郎不敢怠慢，要亲自来采挖春笋。笋是备受中国人青睐的食材，数千年来它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地位从未被撼动。笋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很多蔬菜，天冬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是它的纤维基础。在品种繁多的各类笋中，春笋尤以汁液饱满、爽脆鲜甜而受到当地人的特别偏爱。春笋已经备好，另一个主角就该登场了。在中国的江南，不同地域的腌笃鲜有不同的食材搭配。腌肉通过爆炒去除腥味，春笋被切成滚刀块，更有利于炖煮入味。爆炒一两分钟后，进行长达30分钟的卤，腌肉鲜香浓郁，春笋丰盈油润，两种不同的味道相濡以沫，醇厚绵长。每当看到客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都是阿郎最开心的时刻。在鲜味的世界里，如果说腌肉与春笋代表着江浙文化的细腻绵柔，那么更接地气的翘脚牛肉和火锅，便是蜀地人民生活方式的代言。因山得名的峨眉山市，与其同样闻名遐迩的，还有50公里外一尊已端坐千年的乐山大佛。每天傍晚，小城的一家翘脚牛肉火锅店都会聚集八方来客。

要熬制一锅鲜美的翘脚牛肉汤，最考验智慧和技巧。新鲜牛骨焯水，去除血沫，这是保证汤色清纯的前提。重新注入冷水后，主角再次登场。

牛骨牛杂之外，鸡架骨也是必不可少的鲜味要素。产自峨眉山本地的小黄姜，个头小，味道浓，去除肉腥味就靠它了。牛骨、牛杂、鸡架骨都富含纤维氨基酸中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小分子，在高温作用下，这些纤维元素充分释放，并不断改变着水的味道。香菇富含大量的纤维物质鸟苷酸，属于一种协作酰，它的加盟为牛肉汤锦上添花。到此为止，各路角色均已粉墨登场，只差最后一个家族没有现身。

十几味中草药，根据不同季节变换组合，十几分钟的炖煮便足以释放功效。这锅富有本草清香的翘脚牛肉汤，汤汁清鲜，滋味绵长。有了一锅好汤，涮菜也要讲究。

0: 我们这个就是跷脚牛肉里面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菜，可能几乎每一桌都必点的啊，就是我们的九秒牛肉。
1: 精选上等牛肉，切成薄片，在这道菜里，点化牛肉的高手其实就是极其普通的鸡蛋。哪怕只有短短的九秒，对牛肉中的肌酐酸和鸡蛋中的谷氨酸就已经足够，两种鲜味元素胜利会师，联手释放出成倍的鲜味。

0: 我妈妈常说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吃碗条就是九十一天。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你都有就是说享受生活的这种权利。
1: 人类发现了食材自身鲜味的秘密，但我们最终尝到的经过烹饪后的鲜味却远不止于此。万千风情的鲜却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它更包含着人们对食材的珍惜与尊重，对真味的提炼与升华，和对生命永无止境的探索。

0: 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快来打赏啦！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5: 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6: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指数呢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科创50指数在一度涨超 3% 的情况下最终是大幅下跌。那么尽管金融股启动护盘，但最终两市啊还是放量下跌，超4800只股票下挫。那大盘是否到了短期的拐点呢？调整的半导体芯片龙头能否上车？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点位。上证指数收在4077点，下跌84点，成交15957亿；深成指15247点，下跌322点，成交18859亿；创业板3829点，下跌92点，成交9022亿。
1: 指数跳水，券商独木难支，大盘何时还能上坡？科创指数早涨午跌，龙头震荡如何大车？个股跟跌不跟涨，调仓时机已经到来。百点巨震心别慌，天下财经来帮忙。
0: 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孔令峰和卢钊，欢迎两位啊。两位好，其实今天的这个走势呢，是上午啊一度还是我们看着还是比较乐观的啊，但是从上午这个走势走到中间的开始啊，就出现了持续的下跌，而且这种下跌我们看在分时图上是毫无抵抗的啊，最终还是收出了一个长阴的情况。那两位觉得今天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还是涨多了啊，其实之前的科创板里头涨的很多都是大盘股，大盘股是比较带指数的，今天的冲高实际上连续上涨嘛，都已经实际上这些大盘股连续上攻以后都有回调的，远离均线都有回调的这种要求，但是下午的下跌呢，实际上力度是比较大的啊，里头很多的我个人认为里头带有一定的市场情绪在里头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有点超卖的感觉，就是这市场情绪有点这个就有一点点的这个过热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最后引发了这个调整，也就是调整的预期稍微强了一些，
0: 短期涨幅过大的回吐，
2: 对，
0: 卢钊是否也这么认为？另外，这个明天啊能否快速反弹呢？
3: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这一波这个啊本周的反弹过程中，首次啊遇到了比较强的阻力位，也就是上周四啊周五啊遇到的这个成交密集区，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如果想啊一鼓作气上去的话啊，除非有这种放大量并且配合啊一些比较啊强的利好才有可能实现，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啊没有这个

0: 这个情况出现的话啊，有一个正常回调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只是说下午的这个回调啊，可能说啊预期比较一致，大家走的比较丝滑，所以明天呢我们看啊，首先要看到这个位置是否能够支撑住，因为这个已经跌到了前期啊这个啊上涨过程中的一个成交密集区啊，对股价还是有一定支撑作用的。那在这个位置首先看支撑啊，就如果说撑得住啊，可能在这个位置做一个啊震荡整理的这么一种过程，想啊一鼓作气上去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消化。
1: 所以明天也是比较关键啊，看能不能够支撑得住。那今天其实已经有一些支撑的力量，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大金融开始发力了啊，券商发力，而且建行呢我们看到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啊，在今天的这个走势啊。那怎么理解金融股的这样的一个异动呢？
2: 实际上证券板块这个底部特征还是挺明确的，它而且有一定的这个估值修复的这种空间，而且证券板块实际上大家看到他们的基本面其实并不差啊，尤其是一季报啊年报，他们基本面并不差，所以我觉得在这块震荡筑底后，这个形成趋势的修复，这是很正常的啊。包括大金融也好，但是大金融上涨并不能够稳住整个市场的情绪。现在下午的调整，我觉得情绪层面还是挺重要的，它并不能稳住市场的情绪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大金融的上涨反而可能会带来一个正好相反的一个特征啊，因为从一季报角度讲和二季报的预期啊，我个人认为仍然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主流行情当中的一些主流品种，所以我觉得大的风格变化应该不会太大，
1: 所以还是要抓住主线啊，关注这个指数。那看看关于今天的这个下跌，网友们都发表了哪些观点呢？我们来看这位网友说啊，他说现在指数分化，板块分化，想加点钱入场呢，但看到大盘不给力。其实很多时候大盘涨了我们才能赚到钱。那他想问问大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继续涨啊？主要关注哪些指标呢？那关于网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连线一下知名财经博主格兰投研的申文冠，听听他的观点。你好，申文冠。
3: 那什么时候是大盘会走出一个明确的向上突破呢？我重点呢就看三件事儿。第一呢是看涨的股票多不多，而不是只盯着指数点位。最近啊，上涨的一个特点就是只集中在科技股上，但是呢，赚钱效应必须扩散，就是前往更多的板块去流，这种情况发生了之后，指数才会突破。第二呢，是要看上市公司赚的钱够不够撑住现在的股价。简单说，我觉得要看整个上市公司的景气度能不能够消化前期上涨带来的估值。如果六月中报预告里面很多龙头公司的业绩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市场就敢继续往上走。如果不及预期的话呢，可能就会再震荡一段时间。第三呢，看热门股会不会分化。现在 AI 啊、算力这些板块涨得很猛，市场担心一旦回调就会拖累大盘。但是我的判断是，龙头公司和跟风的小公司开始拉开差距的时候，就是好的继续涨，差的开始跌。这个时候健康的分化反而是好事儿，因为从差的公司里面出来的钱会流入到其他板块里面。所以我觉得指数如果能够震荡突破前期4200附近的高点的话，那我觉得从4200到4400的第三目标位的主升就会到来。
1: 好，感谢申文冠。他认为主要有三点啊，首先看赚钱效应的扩散，其次呢要关注这个业绩的情况，第三呢是龙头股的分化。那么就这个问题啊，指数何时能够再现向上的拐点啊，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一百秒，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来，孔老师，一百秒计时开始。
2: 如果指数继续突破的话，突破新高的话，我个人认为首先也是需要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科技股这个行情我觉得应该还会延续啊。如果这个行情延续，那么我个人认为突破新高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时代很明确，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行业的景气度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在这里头啊，比较明显的奔着这个业绩增长率比较高的这些板块去。那么科技股现在是非常明确的业绩增长率比较高，所以说科技股仍然是主线。 啊，第二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夯实六十日均线以后啊，因为六十日均线技术上是牛熊分界线啊，如果说六十日均线这块能够夯实稳定，成交量再稳步放大到30,000亿以上，我个人认为突破新高，我觉得正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啊。第三点呢，我觉得认为市场需要一个新的热点啊，跟主线热点形成了一个并行，比如说啊，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同样啊，这个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储能板块、新能源板块等等啊这一类，因为什么呢？因为两个板块热点同时进行，主线热点同时进行，它会有一个互相对冲的这个指数波动的这么一个效果啊，这样对于我们指数平滑运行是有帮助的。现在只是一个的话，那它出现的波动率，一旦调整，波动率就会很大。
1: 嗯，好的，感谢孔令峰老师啊。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卢钊啊，认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指数的下一轮继续上涨呢？来，计时开始。
0: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调整大家是不是有点懵啊？还是说啊，我们拆解一下现在这个整个行情的一个走势情况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我给大家贴的这个图片啊。是首先啊，这个上周周四周五的时候连续两天的这个大跌其实幅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啊，这两天的这个下跌已经明确了啊，这一波自这个啊底部反弹以来的这个趋势性行情已经啊暂时的终结了啊，终结之后啊，肯定是会接一个回踩调整的。而本周周初呢，由于快速的回调，它一般来说是有反弹的。那反弹到今天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上周周四啊，这个低点这个4.4180附近的时候，是进入到啊这个成交密集区，也就是上方套牢盘密集的一个区域啊。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啊，如果想一次性突破啊，需要啊比较放巨量的一个上攻才行啊。那今天早盘进入到一个区域之后呢，其实说并没有啊相应的这个啊情况出现，所以说接了一个啊连续的调整，其实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调整到目前这个位置，也可以看到它已经啊接近啊这个上涨区间中间的这个啊这个黄色方框，大家应该能看见哈，大概在40啊这个60到4080区间，对股价还是有比较强支撑作用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先看支撑，如果撑得住的话，未来还是会啊震荡一段时间啊。如果说啊想再次向上的话，可能要到啊6月中旬啊再去寻找机会，中间可能以这个题材炒作为主啊，这个指数行情可能不会有那么多。
1: 嗯，好的啊，感谢卢钊啊，认为接下来可能是进入到成交密集区，需要着重的观察。那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这个留言啊，关于现在的行情，应该说是不能说是28分化了，是19分化这样的极致爆发的行情啊。这位网友说呢，说散户有4怕。重仓怕回调深套，轻仓怕拉升踏空，抄底怕抄在半山腰，减仓的话呢怕卖飞主升了啊。另一位网友诗和远方，他说个股不在热点啊，今天是跟跌不跟涨，想问问现在70-80%仓位要不要减仓？今天的这个放量阴线确实感觉有一点杀伤力哈。
2: 对，
1: 那手里仓位像这位啊，仓位比较重的70-80%甚至有满仓的投资者，那现在要不要调整一下呢？
2: 我觉得调整也可以等反弹以后再调整。
1: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整体呢，这一波下来底下就跌速比较快嘛，底下的支撑我觉得也离得很近的啊。而且呢，我整体认为整个的趋势跌幅应该不会特别大，如果市场没有其他的消息面的影响的情况下，我就认为底下的空间是有限的。
1: 嗯
2: 啊，只不过这个杀伤力会很大，就是说你高位下来的股票会不会快速的就回到你买的那个位置啊，这个是一个很难判断的点。因为现在很多的尤其是主流品种这些大盘股，它已经经历了在50日均线之上的连续大阳线拉升，
1: 嗯，
2: 那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波动幅度就会很大，短期会不会回到你追涨的那个点就不容易了。
0: 在这个时候需要拼的是一个耐心，那你手里的票如果说啊调整幅度比较大，你就要考虑啊它到底啊这个相关的产业到底产业趋势还在不在。 如果产业趋势在的话，其实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担心啊，反而是啊你加仓的一个好时机。
1: 嗯，也就是说要在风口上，在主流上哈。
0: 对，
1: 那根据统计呢，近三个交易日以来啊，其实有约250多只股票创下了历史新高啊，他们多是集中在芯片半导体板块。那么这些板块未来的前景预期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主编时间带来的相关资讯。
4: 有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到了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

0: 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一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到680亿元，超过2025年全年总和，仅三月份累计融资就有50起。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在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市场热点方面，来关注半导体。有数据统计，近三个交易日以来，共有大约是252只个股的股价创下历史新高。从行业分布来看啊，创新高的个股多集中在芯片、半导体板块，包括市值超过8000亿元的寒武纪和超过4000亿元的北方华创，还有兆易创新、中微公司、信源股份等多家千亿市值的半导体板块公司。当前呢，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突破进程加速，已经进入从可用到好用的关键蜕变期。基金方面，这部分创新高的个股多数被公募基金相中并且重仓。截至一季度末，中科飞测、鼎泰高科、强友股份、华海清科等10余只个股被公募重仓比例超过了20%。那么半导体概念还能火多久呢？投资者又该如何清醒把握节奏呢？稍后我们第二个黄金100秒帮大家把握选股策略。
1: 好的，感谢小燕。那其实呢，昨夜啊，全球的投资者都在等待着英伟达的这个业绩情况啊，其实已经出来了。财报显示呢，英伟达2027年一季度营收呢81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85%，其中啊，数据中心的收入啊是增长较快的。另外，公司预计呢，二季度营收是910亿美元，比一季度是略有增长啊。今天的这个很多半导体个股啊，都是创了新高。我们看看网友们怎么看待这两天的这个科技股的情况啊。网友古侠说，心动不如行动啊，是越看越着急，赶紧入场先买200股。另外一位网友夏天的树，他说呢，科创50持续创新高，那买不起个股，但是也心动了啊，考虑想要买点指数。所以我们也看出来啊，现在网友们的想法呢是打不过就得加入啊。这个芯片的龙头到底要不要买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黄金100秒，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来，孔老师，100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我认为科技股仍然是这波行情的主线，因为这个行业周期，实际上资金更多的是关注这个行业周期。现在行业周期还在，但是我们介入的时候啊，需要一些技巧啊。我这块简单的给大家介绍3点。第一点，其实我们不要盲目去追涨啊，可以利用意识双线去寻找刚刚启动的这些个股，也就是说突破了下降压力线，突破了灯塔线啊，突破了以后啊，这个属于上涨的起始阶段。这一起始阶段的这些个股呢，我个人认为相对来说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啊，而且呢很容易走出波段性的上涨趋势。所以说如果说等到正好这波回调过后，仍然是我们利用艺术双线寻找这些低吸布局的机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另外呢，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条线，这条线是什么呢？是布林线中轨。如果一波大型的上升趋势啊，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布林线中轨一般都不会跌破啊。这个整个的大型上升趋势都会在布林线中轨之上运行，所以回调到布林线中轨以后，我们可以关注低吸布局的机会啊。第三点呢，就是说回调以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关注啊。我个人认为啊，回调以后首先得成交量萎缩啊，你如果是太亢奋的话，任何一个支撑位都会被打漏啊。我们说要等到成交量萎缩，然后 K 线实体变小啊，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波动率也会比较小，在这会儿我们找机会去低吸布局啊。然后这个其实这种技术特征在我群众力交易系统叫地量支撑力啊，在这种情况下低吸布局也是调整末期的一个表现。
1: 好啊，孔老师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啊给大家说了一些入场的细节，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卢钊啊，怎么看待这波芯片龙头的调整回调，可以入场吗？来，计时开始
3: 啊。首先我们从这个叫时效性的角度去切入哈，然后我们炒股一定要注意时效性。那6月啊、5月啊这2个月基本上都是啊业绩披露完了之后啊，这个已经没有这个业绩的枷锁之后，通常都是一个题材炒作比较盛行的2个月份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国产这一些啊还没有说业绩啊完全爆发的，其实可以是啊重点去关注的。那其次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啊产业趋势，尤其从这个昨天啊这个英伟达财报，包括啊北美这个大模型啊已经开始盈利了，其实是啊大幅提前的啊，预计是在28年才会盈利。那现在盈利的话呢，证明整个产业链是一个跑通的状态。那

0: 从这个角度来而言的话，其实是比较明显的行业的边际变化啊。那整个啊，未来的话，整个 AI 产业链有加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啊，对于国产而言，我们会不会啊跟随？我觉得是会的啊。从这个 token 的这个输出，过去可能都是一些啊这个消耗 token 的一个情况，未来可能会变把它包装成商品啊，向外持续的输出啊，持续的盈利。那这样的话，做一个正循环的话，我觉得整个产业链啊，从产业趋势而言是没有问题的啊。无非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去介入的问题。那如果说啊这些龙头股票啊基本上没有低位的啊，那在这些啊这个大中军里边走趋势的话，你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十八日线的一个情况。如果回踩能够支撑住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布局啊，未来的话会有这个新高的概率。
1: 嗯，好的。两位在这个讲这些介入融合方法当中呢，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回踩均线这种介入的这个方法哈。那这种回踩均线，它有的时候因为像今天出现了集体的回调，会有很多股票回踩均线啊。那在这里怎么选？另外还有什么细节没有？
2: 其实回踩均线，我个人认为，如果说真是调整的话啊，它的成交量会逐步的萎缩下来。其实调的什么？其实就调的成交量
1: 啊，要看成交量。
2: 对，因为首先让大家抛光了以后，实际上大家抛完了以后，这个风险释放到一定程度以后，真正看好这只个股的人，他一定会锁仓的，对吧？哎，然后呢？这个短线资金啊，获利的啊，该回吐完了，成交量就会逐步萎缩下来，逐步萎缩，波动率也会降低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关注啊，就是往往的时候，我们会低吸到一个相对来说啊，这个底部的一个区域。
1: 要关注缩量回踩的啊。文昭有没有什么细节跟大家强调一下？
0: 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均线的情况啊？其实炒股票做的就是一个价格的预期啊，这个调整的过程中肯定是有新的预期出现了啊，这个多空双方力量需要一个再平衡。那均线呢，其实作为这个技术指标而言，是大家全能看得到的啊，这个比较啊，这个说白了，就大家全能看到这个预期比较一致的这种均线指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的应用也是相对来说广泛一些。那在调整过程中，那多方什么时候反击，是不是需要一个信号，对吧？那这样的话，你踩到这个二十天线，大概率就是啊这个趋势啊需要守一守的这个位置了。那你会不会在这个位置发力？如果你想继续创新高的话，那你不能说啊跌得太深，跌得太深之后成交啊这个就算是再缩的话，那你上方套牢盘比较大的话，你想再创新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这种位置啊，一旦踩上均线之后，可能给这个多方啊一个信号，那可能会选择继续上中，会在这个位置啊做一个集中的啊托举的这么一种动作。
1: 所以说均线体现的是心理的一种博弈啊。
0: 对，
1: 好的。那么关于当前的行情啊，除了半导体之外，还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重点留意，是接下来调整后的机会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财经博主格兰投研的申文冠，听听他的看法。
3: 我们按照公司能不能赚到钱，政策能不能落地这两个标准，我们可以选三个方向。第一个，我觉得 AI 算力里面比较偏边缘的一些板块，现在大家都在直炒芯片和光模块，那实际上很多环节，比如说给这些芯片供电的、散热的啊，对应的比如说啊高压直流啊、液冷啊这样的公司，他们订单已经在手了，估值还不高，性价比也是比较好的。第二呢，资源品呢，你像黄金啊、铜啊这些品种，市场预期是有的，但是要真确认行情，得看两个指标，第一，美债利率能不能跌下来？如果美债利率不跌，那么对于这些资源品的压制始终是在的。第二，市场上涨的宽度要起来。如果市场只围着算力这些东西的话，其实这些资源的板块就会缺乏资金流入。所以这两个要素确定之后，那么资源的板块就会有反应。第三个，反内卷受益的一些传统的品种，比如像光伏啊、锂电啊、猪啊，那政策开始管了，龙头公司的日子会好过。这一类股票呢，估值很低，赔率比较高，但是呢，右侧的拐点没有出来的时候，持股体验会比较差，适合小仓位左侧布局，等待政策的执行力度落地之后，那么相应的行情才会走出来。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好，感谢申文冠啊，他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思路啊。第一呢是

0: 断裂边缘啊，就是说啊周边的一些品种吧。第二呢是资源类，第三呢是受益反内卷的一些品种。两位怎么看这三大类啊？更看好，相对来讲更看好哪一类呢？
1: 你要选的话，还是选一些比如说能够啊持续出海赚全世界钱的这些公司啊，比如说我们的光模块公司，比如说像老师刚才提到的储能的一些龙头啊，这些公司啊它的利润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那至于其他的这些啊，跟这个所谓的叫基本面相关的这些周期行业，我认为还没有到看它的时候。
0: 非常感谢两位。那今天的调整呢，让很多投资者感觉心里有点慌。那手中股票到底要不要进行减仓呢？接下来我们财经小课堂啊，私募高手简一带来了三种卖出法则，帮我们在震荡之中学会落袋为安。马上进入财经小课堂。
2: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3: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经过了这几期的学习，我们学到了龙盘凤舞的选股和买点，到底什么时候卖出能够获得一大波的收益。今天我们请到简一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欢迎您，简一老师。
4: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买卖点。
3: 好，那么昨天实际上在上期节目当中，您介绍了凤舞的这个起爆点的买点，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先复习一下。
4: 好的，咱们看一下这个大阳线，还有这个涨停板突破龙盘震荡区间，这就是凤舞的一个买点。咱们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这根大阳线就是咱们参与龙盘凤舞的主要的一个买点，也就是这个起爆点。
3: 那这时候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这个凤舞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跟着主力一起来成长、来收益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到底出现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等于说这段凤舞的这个收益就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要请我们简一老师来说说这个卖点。
4: 下面咱们说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卖出法则。第一个最简单的卖点就是有效跌破十天线，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卖点。
3: 为什么选十天线呢？
4: 我们基本上是按波段操作来讲，跌破十天线代表这波主升浪基本上结束了，可能后期就是一个属于一个震荡阶段。我们主要龙盘凤舞主要抓的是这波主升浪的行情，基本是不参与这个震荡调整的，所以说我们以十天线作为一个主要的卖点。
3: 好，那我们也举一个案例哈。
4: 咱们以这个裕能控股这只股票作为一个操作的案例，这是龙盘凤舞的一个买点，然后经过一波大幅拉升后，在这个位置出现了跌破十天线。如果我们按照最简单的卖点的来操作的话，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的卖出点，也就是这波主升浪之后的一个拐点，然后这只股票就出现了一个震荡。咱们主要抓的龙盘凤舞主要目的是抓的这波主升浪，不参与这波震荡的调整，所以说这个位置的卖点就是以跌破十天线作为一个参考点。
3: 卖点实际上是有三个法则哈，第一个您觉得就是有效的跌破十天线哈，是一个判断它是不是在主升浪的一个位置。但也有之前有一些嘉宾也是觉得五天线是一个重要参考，您觉得有区别吗？
4: 我觉得这是有区别的。如果以五天线作为一个参考点的话，有一些牛股它会跌破五天线的，相当于振幅比较大，这时候你可能吃不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但是以十天线作为一个标准的话，这个周期相当于运作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而且这个股票属于一个波段上升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以基本上是如果做大波段的话，还是以十天线作为一个参考点。
3: 好，这是您选择这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哈，以十天线作为一个参考点。
4: 对，
3: 那第二点法则是什么呢？
4: 第二点法则就是单 K 线卖出法则。单 K 线一是放量冲高回落的大阴线，或者出现跌停板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是单根 K 线的卖出法则。也就是龙盘凤舞的第二个卖点。咱们以平潭发展这只股票作为一个案例，这是一波参与点的之后拉了一波上涨，然后走到这儿出现一个放量的一个

0: 大阴线，而且这根大阴线也是属于一个跌停板，这个时候咱们要考虑进行减仓的动作，也就是所说的第二个卖点原则，就是放量的大阴线或者跌停板，它都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卖点。
1: 但是老师您看哈，这个您在这个卖点之前还有一根大阴线哈，为什么不选择它作为一个卖点呢？
0: 跌停板的大阴线是这波上涨行情的首根大阴线，一般出现首根大阴线的时候，特别是出现龙盘凤舞这种形态的时候，我们都要多观察一下。比如说这只股票出现了首根大阴线，然后它震荡了两天继续一波上涨，所以说出现首根大阴线的时候，我们可以多观察一两天再进行决定是卖出是持有。
1: 嗯，好。那么在实战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大牛股它的震荡幅度还是挺大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您实战当中选择这个航天发展哈，它跌破了十日线的和这种大阴线的概率，如果按照您的这种方式来选择卖点的话，我们看到后面会错过一大波上涨。
0: 航天发展属于一个福建板块，当时市场炒作的热点板块就是福建板块。
1: 嗯，
0: 同时它又属于发酵了一个航天这么一个题材，所以说它是双题材的一个板块。龙盘凤舞的第三个卖点就是热点题材的卖点，热点题材这个板块相当于退潮了，或者是利好不涨，就是卖出的点位。退潮了就是板块内出现跌停板，或者龙头已经不涨了，而且后续如果再有利好的刺激，对这板块没有反应了，处于脱敏的状态，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题材的卖出的点位。
1: 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景毅老师会带给大家下一个阶段市场看好的三个投资方向，不要错过。那么龙盘凤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 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5: 走
6: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啊，
6: 要不就50的，
4: 嗯，
6: 要不就100个，
4: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6: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6: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6: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4: 嗯，
6: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6: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6: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
4: 嗯，
6: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

0: 深一角浅一角，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7485.3 ZL2017-2-13905.3 ZL2017-2-13908.5 ZL2017-2-14086.6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5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